0: 隊長。入ったか。
1: まったく強情なやつです。
0: 電流を使え。
1: はい。
0: 電流流せ。

0: という毒だ。この鉄の板のような男をここまで苦しめるとは。
1: 死の花、マンダラよ。
0: 死の花。
1: そう、たとえどんな意志の強いものでもこの花粉の毒に当てられるだけで完全に崩れ去るのよ。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

0: 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

0: 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

0: 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我们正在面临着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
5: AI 这个时代的技术浪潮，一定是比上一波的冲击感更强。
4: 翻天覆地。
6: 只要是数字的影像，零和一的东西，AI 数字化都是能实现。
4: 但是如果你不是因为负债，不是因为走投无路，你不会选择用 AI。你选择的这个看起来等而下的领域，周围人怎么看你？
6: 唤起了我很多不好的回忆。
5: AI 它可以无限的了解你。
4: 如果接下来的 AI 的进一步发展，人就是饲料，你作为饲料的一部分，你能接受吗？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7: 珍惜时宜，错付于人。
8: 我主要是想让他跟我爸就是说个软话，就是说个道歉的事儿。
9: 他不可能的，你想都不用想好吧。
8: 他就觉得我是骗婚的，
9: 你就是骗婚的，
8: 我还觉得他是画大饼的呢。

0: 跟我父母都闹掰了，我就想要一个保障。
1: 彼此消耗，疲惫不堪。
2: 本身他这个样子，我根本就看不上他。一开始很专一，到后来发现他这个人特别渣。
3: 说我这个，老说我那个，其实他没结过婚，然后他老跟人相亲相亲，老谈恋爱。
1: 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4: 耐困难，喝东鹏特饮。

0: 黄明汉的情况怎么样了？
1: 闸北那边的同志得到消息，明天中午12点，公开处决黄明汉。
0: 准确吗？
1: 准确，巡捕房那边很快会得到消息。
0: 周边的环境怎么样？
1: 还在侦查。
0: 嗯，
1: 兰亭叔
0: 很快就会知道这件事情的。你马上去找他。
1: 好，我这就去。

0: 是个老坏出什么事儿了？明天，明翰会被公开枪决。什么？你先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事情可能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么严重，也许明天他就回到了雪德坊。义父，你一定要想办法救他。明翰应该不会有事。
1: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唐队长他们。好，我去通知他们。不，你不能去，你已经被跟踪了。
0: 那怎么办？
1: 我得你去，我还有些重要的事情要跟他们商量。记住了，从现在起，不要跟任何人联系。 明天枪毙明翰的刑场，你也不能去，就待在巡捕房。可是，相信我，你下了车，马上回家，哪儿也不能去。
2: 你确定兰亭叔被救走了吗？确定。我刚要追上他的车的时候，黄包车早就跑得没影了。
3: 那万一拉黄包车的是敌人假扮的呢？
2: 这不可能。敌人也派人跟踪了，而且这点经验我还是有的。
4: 兰亭叔没事就好。
3: 关键是我们要救出黄明翰，你要摸清楚刑场周围的地形，晚上我们再商量营救计划。
4: 好。

0: 情况不太妙，我们刚好碰到日军布防，这是小广场一带的地形图。这儿和这儿都会有宪兵驻守，前面这条街和后面那条街也会有重兵把守。
1: 行刑就在小广场，
0: 对，就在这儿。白天他们还在大台子，傍晚那会儿就基本上搭好了。
1: 要是这两条路都行不通的话。
0: 那可就太危险了。到时候小广场附近肯定会有很多围观群众，我想让我们的队员潜伏在群众里，伺机行动，趁乱救下华团长。
1: 不行，这还不够。
0: 我们最好声东击西，派几个同志在行刑前去袭扰宪兵队总部、特使官邸和领事馆，吸引日本宪兵前来救援，让他们疲于奔命，趁机我们救出华明安。
2: 好，这个办法好。终于可以痛快地跟他们干一场了，
3: 赶快去准备吧。
2: 队长，有一位姓钱的老板说出了应急暗语，
3: 赶快请他进来。
4: 哦嘿，钱老板。
5: 今天白天，兰亭叔是你救的。你们这是在研究明天救华明翰的事情吧？
6: 华明翰为我党付出的很多，于私于公，我们都不应该袖手旁观的。
5: 首先，我表示感谢，但是你们明天不能救华明翰。为什么？现在不能告诉你，即使你们救了他。
6: 他也不会跟你们走。你这儿有什么困难吗？
5: 没有，因为你们最近不要跟兰亭叔接触，特一科的特工正在盯着他，
6: 那就更应该暗中保护了。
5: 过两天，兰亭叔和华明翰都会没事的。
6: 那万一鬼子来真的呢？
5: 应该有所防备。既然你们这么坚持。 那我的人配合你们行动。
0: 好，我们这边都由刘副队。

华君，该上路了。现在把事情说出来还来得及。我真的不想看到你被打死的样子。

息，不要跟任何人联系。明天枪毙林汉的刑场，你也不能去，就待在巡捕房。

0: カカ、連れてまいりました。
1: 名震各大帮派的风云人物，上海滩的神探，巡捕房的骄傲，大日本帝国曾经的朋友，居然说到了这个地步。
2: 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不会事事都如人意的。
1: 狡兔死，走狗烹。
2: 走狗也好，总比禽兽强了很多。最可惜的是禽兽未尽呢。
1: 应该说，只可惜鸟兽未尽，良弓已折。下边一定有你认识的人吧？
2: 我认识的人很少，可下面的人一定都认识你们。
1: 但愿他们不都是来看戏的。
2: 看戏当然是越往后越精彩，越往后看越有惊喜。

0: 司令官、お時間です。
1: 連れてけ。
0: はい。
2: 大众司令，这盘棋您看漏了一步。

0: 他这摇头什么意思？他不让我们救他，真不救啊？
1: 这事他说了不算。
0: 救他救了，他也不肯走啊。
2: 哎，
0: 干嘛去？
2: 通知队员行动吧。
0: 你必须跟我们在一块儿。通知的事儿，他们俩去。

0: 华明翰，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1: 小根友，
2: 还没到时候。

0: 司令官命令です。自分ですると。
1: 撤収。

0: 什么情况？
1: 喂，人被带回宪兵队了。我知道了。 华明汉被带回宪兵队了。哦，多亏你今天的及时提醒啊，不然的话我们的损失就更大了。真得谢谢你。
0: 啊，不谢。

0: 其实我真的不希望你的女儿晶晶也有这样的感觉。
1: 如果你们敢对晶晶怎么样的话，我保证你的下场会跟锦湖春晨一样。
0: 华探长，你老是在误会我。其实我根本没想杀你，也没想伤害晶晶。
1: 哦，那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了。
0: 那倒不必。其实你只要说出寿辰中的布景在哪儿，我不会为难你们父女俩的。
1: 那先让我见到晶晶。
0: 这不可能。不过为了表示我的诚意，你可以离开这儿了。
1: 想跟着我找到寿辰中的布件，你们别白费心思了。我在这儿住得很好，确实不太想离开。
0: 华明翰，我告诉你，如果我拿不到寿辰中布件，我保证你这辈子也见不到晶晶。

0: 这没人，咱们不正好找东西吗？
1: 你傻呀、啊？那藏起来的东西，那能容易的就被人找到吗？你看看这周围的人，特医科的人都在把守着，你要动动脑子。你说呀、啊，现在这个情况，拿不到部件，我们的任务就会被终止，就完蛋了。
0: 对，那就再等一等。
1: 哎，再等等，我就不信了。再等等。
0: 好。

0: 请吧，华团长。多有多醉了，再见。
1: 特使閣下、ファーミンハンは間違いなく小陣中の部品で取引しますか。もちろんだ。彼の最も大事な家族2人、1人は娘、もう1人は妻。どちらを選ぶと思うかね。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小陣中の部品が見つかるのも時間の問題ですね。
0: ああ、大塚の最近の反応はどうだ。閣下
1: の予想通り、実に忙しそうですわ。
2: ファーミンハン、タクシオイの密偵は撤退させてもいい。共産党殲滅は三浦と大塚に任せようか。はい。队长，你快看，ファーミンハン怎么被放出来了？
3: 放出来了。
2: 是啊，那咱们还行动吗？你就看那样，还用行动吗？都打扮残了。
3: 撤了，怎么是不是马上行动？
2: 等，等到晚上再说，说不定有更大的收获。
4: 老花，明天还是去医院再检查一下。哼，我家里有个医生，我去医院干什么？
2: 你说你明知道是鸿门宴，还往里跳，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
4: 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2: 有什么事儿啊？你一定要跟我讲，或许我能帮上什么忙。
4: 我知道，放心吧。你说晶晶这孩子，应该已经到重庆了吧？是啊，应该到了吧。
2: 这一点消息都没有，真是让人担心啊。
4: 说不定认识了新朋友，玩高兴就给忘了呢。明天我去打听一下。
2: 好。
5: 记得一会儿上去的时候，先制服华明翰。是。
6: 上。
5: 大不了，你给我把枪放下，要不然我把你老婆先崩了。我们现在有4条枪。
6: 你就一条，华明翰，你想好了？<笑>
7: 这就对了嘛！啊，快点把我想要的东西拿出来吧！
2: 什么东西啊？
6: 少给我装蒜！你知道华明翰为什么突然间从监狱里放出来吗？
5: 特医科的人天天监视你，今天突然间就消失了，知道为什么吗？

0: 赶紧把那个东西给我拿出来，快点。
1: 什么东西啊？
0: 寿辰宗部件，快点。
2: 家里没有这样的东西。
0: 找死啊！
1: 出来吧。
0: 怎么的？
1: 在礼物床底下。
0: 快快快快！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谷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5: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4: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5: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谷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

0: 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

0: 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

0: 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

0: 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0: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我们正在面临着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
9: AI 这个时代的技术浪潮一定是比上一波的冲击感更强，
6: 三天覆地。
10: 只要是数字的影像，零和一的东西 AI 数字化都是能实现。
6: 但是如果你不是因为负债，不是因为走投无路，你不会选择用 AI。 你选择的这个看起来等而下的领域，周围人怎么看你？
10: 我唤起了我很多不好的回忆。
9: AI 它可以无限的了解你。
6: 如果接下来的 AI 的进一步发展，人就是饲料，你作为饲料的一部分，你能接受吗？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

0: 来自天然水源。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轻松啊。
4: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是不是早死的啊？出来，怎么呢？在刘床底下。快！
1: 队长在这儿呢。
2: 特别配合，特别好。再见。
0: 快！
1: 大哥，看来这好日子就要来了。
0: 对呀，好日子已经来了。以后啊，你们就跟我老刁吃香的喝辣的吧。哎呦，快点开车啊！
1: 好。

0: 其实你们不用担心，
1: 就算武藏拿到了那三门部件，他们也很难把寿辰钟拼凑完整。
2: 为什么？
3: 还记得之前救你那回吗？我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把三浦三郎手里的那部件调换过了，至今他们没有发现。
2: 这样我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只要此次静静能安全的救回来就行。
3: 我只是想，如果有可能的话，借着这个机会可以除掉武藏。
2: 是，武藏接替景虎之后，我们一直处于劣势，但现在首要的前提是要保证静静的安全。除掉武藏，有的是机会。

0: 让，别靠牢，别靠牢，
1: 别靠了，别靠了。

0: 出事了，小白被杀了，
1: 在哪儿？
0: 尸体送到巡捕房了。
1: 等等，我回来之前都不要离开这里，
2: 小心点。

0: 致命伤，这是在现场找到的。老华，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这两天你就住办公室，别回家了，答应我。
1: 这是要去哪儿啊？没事儿，我去宪兵队开个会，一会儿就回来。
0: 从现在起，不要跟任何人联系。明天枪毙明翰的刑场你也不能去。应该已经到重庆了吧？是啊，应该到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真是挺担心。说不定认识了新朋友。 玩高兴就给忘了，明天我去打听一下。这两天你就住办公室，别回家了。
1: 他说他去哪儿了没有啊？
2: 他没有说，就是拿走了许村的地图。

0: 喂，程伯伯，我是蓝婷叔。哦，
1: 婷叔啊，那个晶晶找到了吗？你都知道了。
0: 知道了。
1: 你听我说啊，别着急，正在找呢。只是现在呢，还没有消息。啊，但是，
0: 婷叔啊，
1: 婷叔。

0: 面积虽然有点大，但还能猜出七八分。你们看，这个谷仓就有可能是交换地点。西边这个院子和山上这个寺庙，就有可能是藏匿星晶的地方。
1: 蔡真说的没错，应该就在这两个地方。但是五藏不会打没有准备的仗，所以到时候一定要小心埋伏。
2: 你说吧，我们应该在哪个区域？
1: 阿成、阿福，你们负责搜寻这两个区域。至于老唐，你带着你的人去西南面的制高点负责掩护和支援。
2: 那你呢？
1: 我进入谷仓。

0: 你知道你爸爸今天晚上就会来接你吗？
1: 知道什么叫因果报应吗？
0: 要不是你还有点价值，你的命早就没了。

0: 吴桑已经到了。
1: 按照原计划，15分钟之后我进入谷仓跟吴桑见面。
0: 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嗯，找到精英以后，我马上回来接应你。
0: 流程已经到了预定的位置了，我在这守着，万一有什么突变的话，我会立刻去接应你。
1: 好。

把他带过来，看看吧，你一定认识，别把他放弃了。

0: 时间差不多了，我下去了。
1: 千万要当心。
2: 华明还来了，就他一个人。
3: 请他进来。让美惠做好准备。

0: 我要先谢谢你在我家里留下的礼物，不过很可惜，被别人拿走了。
1: 你是又误会我了，那份礼物是留给中共的，不过信使的那份我留得更好。
0: 你放心，不会所有事情都如你所愿的。哼，
1: 华明翰，其实你也算是我钦佩的对手了。

0: 兢兢的。
1: 别急嘛，你的人不是去找了吗？西北的老宅，南边山腰的山神庙，我说的对吗？

0: 武藏先生，从我第一次看到你，我就告诉我自己，你是个厉害的角色。其实不是我厉害，就是因为我比你早了一步。既然我走不了了，那我们两个就谁也别走了。
1: 黄明欢，你先别冲动。其实你马上就可以看到你的女儿。
0: 我不会冲动，我相信你的狙击手也不会冲动了吧。

0: 家。姐姐，没有受伤吧？
1: 没有。老花，老花有危险，我们得去救他。
0: 晶晶，听好了，你让土包看到吗？快快去那边等我。
1: 我
0: 晶晶，
1: 那你要注意安全，妈妈。
0: 走。

0: 怎么就你一个人？
1: 我们中计了，房间里的晶晶是假扮的，这下事情麻烦了。
0: 那可怎么办？这晶晶没找到，我估计华探长和武藏都见面了。
1: 这么大的村子，怎么找？
0: 先别着急，等等阿福的消息再说。

0: 鞋呢？
1: 赔地雷了。你们别问这，我根本就没找着静静。那村里边全都是稻草扎的那个假人。
2: 赶快去救华平安，
0: 给他找双鞋。

0: 你别管我。
1: 你再往前走一步，你女儿的命就不保了。
2: 这件事情跟他没关系，把他放了。
0: 想不到大名鼎鼎的花心舍冰封这会儿也会怕了。

0: 下，就请青鸟琴放武桑先走。
1: 好。
2: 青简，你还不知道你爸爸是华兴社的冰封吧？
1: 你们要的东西我带来了，放了他。
3: 先交楚不见，
1: 先放人。
2: 你没有选择的权利，如果你现在引爆炸弹，晶晶也会死，你忍心吗？

0: 人。现在不行。
1: 站住！
2: 站住！

0: 不妨静静。今天晚上谁也别想离开这个院子。
1: 冰峰，别管我，开枪吧。
2: 要么留下守神钟的部件，要么放了晶晶。我知道你们早有预谋，可我两个都不想。

0: 静静，妈妈，静静，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
1: 我化身冥符，你知道吗？
0: 别说话，静静，妈妈带你去医院。
2: 静静，送你去医院。
0: 静静，
1: 让我走。

0: 高桑，你受苦了。
1: 门卫特使阁下效力是属下的荣幸。
0: 你救了我五藏的命，就是我的朋友。
1: 多谢阁下信赖。
0: 能够找到寿辰钟的部件，你有很大的功劳。我会向军部请示，给你颁发奖章。另外，过一段时间跟我一起回日本吧。
1: 真的？
0: 当然。
1: 那属下告退了。
0: 哦，等一下。梅惠子的遗体

0: 家都上吊，
1: 一百年不许变盖章。
2: 妈妈，
3: 妈妈，你怎么才回来呀、啊？我都想你了。
4: 你的会不一样，你看，转转转转转。
5: 我说蓝大法医为什么做了一桌子的菜呢？啊？原来是你回来了，
6: 老华。
5: 哎，妈呀！哎呦，我想死了。
7: 又乱花钱了吧？
8: 妈妈，你看看，这可不是我买的，这是我亲手织的。
9: 嗯，妈妈，那你以后不能说不要我了。
7: 傻丫头。妈妈什么时候说过不要你了？不过以后啊，不许再惹妈妈生气。
8: 我保证，我保证不惹妈妈生气了。
10: 告诉他，你们说，
11: 食不言，寝不语。
12: 对不起，没能保护好静静。
7: 你去看看义父，我想一个人静会儿。

0: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知道共产党现在所做的一切是为什么，但是我不能离开上海，至少在我完成一些事情之前不能离开上海。
1: 你希望我们配合你做些什么？
0: 照顾好了宁叔，
1: 你放心吧。

老唐说会安排你离开上海，送你去根据地。我哪儿也不想去。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跟你一样痛苦，可是振作起来，完成境界，没有完成的事业，才是对他最好的安慰。

0: 特赦阁下，
1: 高僧，华明汉家里灯亮了，
0: 灯亮了。根据您的指示，我们对他的家进行了全程监控，整个白天没有任何人进入。
1: 高僧，你做的非常好，马上带人去搜查，如果真是华明汉，活捉他。
0: 是。
1: 哦，等一下。
2: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我也领了。
3: 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一伸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 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

0: 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

0: 每一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一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

0: 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0: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

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剂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剂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

0: 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2: 9.9块？
1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

0: 变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变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脉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7: 深蓝泰发命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提取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6: 脉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脉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2次，每次1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1小时各1片。
8: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给您，1盒60片，正好是1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6: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3盒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2次，持续养护。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亚氨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

0: 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真心实意，错付于人。
9: 我主要是想让他跟我爸就是说个软话，就是说
10: 个道歉的事儿。你想都不用想，好吧？
9: 他就觉得我是骗婚的，
10: 你就是骗婚的，
9: 我还觉得他是画大饼的呢。我为了他跟我父母都闹掰了，我就想要一个保障。
5: 彼此消耗，疲惫不堪。
11: 本身他这个样子，我根本就看不上他。一开始很专一，到后来发现他这个人特别渣。
12: 说我这个，老说我那个，其实他没结过婚，然后他老跟人相亲相亲，老谈恋爱。
5: 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袁尚刀客，风起云涌。
13: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14: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15: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5: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16: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13: 这小子不是来路不正，而是大有来头。
17: 有人想对你不利，
18: 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5: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13: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19: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5: 天津卫视原上风云。
20: 两天了都不投油，
21: 公主当然不会游。
2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2: 超能力觉醒了。
20: 不是心飘柔，
21: 两天了还蓬蓬的，
2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3: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4: 这怎么办？
2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6: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7: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8: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7: 东鹏补水了，
2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0: 油壁朗突破不可能，
1: 新一代碧浪免搓。

0: 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0: 碧朗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冬虫补水了。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马上带人去搜查，如果真是华明汉，我说他是。好，等一下。
1: 老子，我答应过带你去日本，你应该有一个日本军籍。
2: 谢谢特使阁下。
0: 好，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去吧。

0: 黄大长，误会，误会呀！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啊。对日本人，你也是这么说的吧？哎呀，可是不，他逼我的，我也没有办法，不然我就没命了。告诉我，五藏在哪儿？在官邸。
1: 带我去。里边请。到现在为止，明翰还没有一点消息，会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华明翰没那么蠢，小白和晶晶的死对他打击很大，我想他很快会回来。
2: 但我还是有些担心呢。最坏的可能，就是明翰去找武藏报仇。
1: 这是武藏设了一个圈套，让华明翰往里钻呢。我已经派阿成去监视，一旦看见明翰，就把他拦回来。
2: 嗯，那就好，
1: 再等等吧。
3: 身分証を出せ。
4: トイクだ。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在这儿等你半天了。三婶让我带你回去。
0: 杀了武桑，我就回去。
1: 我站在你身后这么半天都没发现，就你这样能杀得了他吗？你当他里面的人都是吃素的？
0: 大不了跟他同归于尽。
1: 我可以跟你一块儿同归于尽，但是前提得能杀了武桑。就你现在这个状态，做不到吗？

0: 閣下、どういたしましょう。
1: 小チェンジョンの部品を持って憲兵隊に行くぞ。
0: はい。

亦或说我是冰封。我最讨厌你们这帮富家大小姐了，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我很忙，没空陪你玩，没空陪你玩。沈云没空。因为沈云他在意。

的就是林峰。山云他不能接近你，他怕他会害了你。

0: 願いします。
1: 重大新闻，寿辰州七星聚义，天皇特使亲临现场。重大新闻，寿辰州七星聚义，天皇特使亲临现场。重大新闻，寿辰州七星聚义。
2: 两位请慢用啊。
3: 听说被我们赶完了最后一遍，好像打算进新四军那边。
4: 只要跟着老板，跟着冰封，只要是杀鬼子，到哪儿去我都无所谓。
2: 我也无所谓，我只要跟着你们，我信誉他。你看咱平常，你我笑。
3: 哦，不是，陈哥，我不是故意的，我说秃了嘴了，你别往心里去啊。冰封来了。

0: 经过我的调查，情报基本准确。整个二楼已经被封锁，而现守中的部件就应在二楼的某个房间之内。
1: 云松饭店、宪兵队、特使官邸这三个地方的车程都在十分钟之内。一旦我们完成任务，如何安全撤退，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0: 这个问题简单，到时候行动一旦成功，阿成会切断酒店的电源。
2: 而阿福在门口接应，你让你的人去宪兵队的门口制造混乱，阻止他们撤。
1: 既然是敌人设的圈套，寿辰中就不可能出现在舞会现场了。
0: 所以你一定要到云松饭店对面的二楼上，去狙杀武藏。
1: 我进云松饭店，
0: 你进饭店。
1: 你不要忘了，在他们的印象当中，我已经是死了的人了。况且寿辰中出现的几率又不大，而武藏很有可能出现。在他下车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一定要把握住。 武藏要是被打死了，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一半了。武藏死了，三浦和大众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

三浦隊長の命令なしに誰も投資はならん。

0: 何かご用ですか？
1: すべての病歴と明細を見せてくれ。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

0: 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

0: 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

0: 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

0: 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紧一块一块换。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痛痛痛！啦啦啦！
0: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经济新视角，聚焦新经济。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放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天津市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行动方案发布。中外携手共同攻关的抗癌药物新技术迎来新突破。中国旅游日，关注天津文旅新亮点，杨柳青开启一场焕新升级的转型之路，激发文旅产业新活力。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4: 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1%和7.0%。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粉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分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10.9%、9.3%、6.7%。此外，1到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9%。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146058亿元，增长1.7%；餐饮收入18883亿元，增长3.8%。此外，1到4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162252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280亿元，增长11.3%；进口68972亿元，增长20.0%。
3: 昨天，哈工永兴公司首批火箭燃料铸灌箱箱底正式交付。
5: 这个看似大锅底的火箭燃料铸灌箱箱底首批正式下线，即将交付给天津航天长征有限公司，安装在长征系列火箭上。
4: 火箭燃料储罐箱位于火箭顶部，它的箱底受力复杂，制造难度大，是决定火箭发射稳定性的重要构件。过去，国内的火箭燃料储罐箱底使用多片铝合金焊接拼合，制造周期长。2018年，落户济州经济开发区的哈工永兴公司此前主要生产轻量化汽车车身零部件和底盘，在冲压成型方面有较强的技术积累。2022年，企业开始向航空配套领域转型，同时在材料端使用的航天级高强度铝合金来自武清区的天津项羽铝业。在研发制造端，企业联合北京航天医院和大连理工大学，与坐落于本市的长征火箭制造有限公司合作，共同研发新技术，最终实现了火箭燃料储罐箱一体成型。
6: 制造周期就可以由原来的1周以上的时间变成最短的时候可能就2小时。那一次整体成型以后，大幅提高了的可靠性，材料利用率能提高到85%以上，制造成本能降低大概30%-40%。
4: 二季度产品将正式量产，用于配套长征5号、长征6号、长征12号以及朱雀等系列火箭。
7: 最新的箱底已经出来了，对于我们的产值的增长还是非常大的。预计呢，以后会在我们整个公司产值的40%往上。
3: 在内蒙古沙漠地区，驻京央企中国能建天津电建正在当地开展新能源基地项目建设，昨天光伏板完成了安装。
8: 乌兰布和沙漠是中国八大沙漠之一，光照充足，全年风沙日大概100天，是国家规划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重点布局区域。中国能建天津电建公司承包的项目就在这里，通过375万块光伏板来吸收太阳能，再利用储能系统、升压站和变电站等进行发电外输。 因为项目处于沙漠腹地，地质松软，还带有坡度，施工难度大，影响效率。项目团队从天津带来自主研发的智能装备，30秒就能安装一块光伏板，铺装效率提升40%。昨天光伏板全部安装完毕，正抓紧开展电站的设备安装。年底投用后，项目每年将发电超过40亿千瓦时，可以供100万户家庭使用一年。这些电在内蒙古乌海市并入国家的特

0: 高压输送大通道给京津冀地区供电。在国家西电东送工程中，已经投用31条特高压输送大通道，有24条都是中国能建天津电建参与建设。
1: 这个是我们国家能源强国战略的一部分，把我们这种北方的光源比较充足的这种地区呢，电源输送到我们的城市相当集中的这些位置，供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电。
0: 这两天，由天津医科大学联手埃及一所高校共同攻关的抗癌药物新技术迎来新突破。这次牵手合作是科技部支持的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由天津医科大学作为中方牵头单位，联合埃及的爱因夏姆斯大学共同承担。记者在天津医科大学药学院的实验室内看到，科研团队正在对一种新型抑制剂进行药理实验评价。这个新型抑制剂是两国科学家联手寻找的合成分子，可以精准识别并攻击癌细胞，用于治疗乳腺癌、头颈癌等疾病。
2: 他们的长处在于对于这个小分子化合物的设计和合成，那么我们的强项呢是对这个分子靶点的研究，所以呢我们有一个优势互补的这种作用。
0: 眼下团队也正在进行系统的安全性评价，推进项目进入临床试验。
3: 作为泳池清洁机器人领域的龙头企业，在京深耕20多年的望源智能科技，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年销量50多万台。今年，公司也将带着18款最新产品亮相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
0: 望源清洁机器人有50多款，能适配不同场景。小型迷你款服务私家泳池，可容纳2-3升垃圾；大型专业款已登上奥运赛场，用于水立方泳池的清洁。有了这款机器人，沙子、头发、皮屑都能被它吸进集尘箱里，吐出来的水浑浊度小于等于1度，超过国家公共泳池卫生标准。而奥秘在于它的滤芯。研发了20多年泳池清洁机器人的望源，滤芯的滤网孔径只有0.18毫米，达到国际领先。水下环境复杂，太阳光斑、树叶阴影，甚至瓷砖的印花都可能被误判成垃圾。那么如何精准判断哪个是需要吸走的脏东西呢？这就靠他的眼睛。
4: 虽然我的眼睛不大，但我却拥有全球首发视觉技术，能精准识别污渍死角，将池底池壁全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0: 除了一个摄像头，机器人周身还配了多组超声波探头，机器一下水一边发射声波，一边眼睛记录。在干活前，先把整个泳池的垃圾分布自动生成一个3维视图，再规划路径，避开障碍，准确奔向垃圾位置，快速清扫。一个50平米左右的泳池，10几分钟就能清扫完毕。凭借这一优势，即使每台2500美元的价格比同款其他产品高出一半，依然远销到美国、加拿大、德国、西班牙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销售量50多万台。今年公司也会带着18款最新产品亮相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
3: 日前，华北地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服务基地成立，为退役军人提供工作岗位。
5: 华北地区每年有约3万军人退役，为了帮助大家就业创业，中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促进会联合天津当地的退役军人服务企业，成立了华北地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服务基地，主要服务京津冀和山西等地的退役军人，为大家提供就业岗位。基地启动老兵出行项目，投资400辆网约车，以折扣价格出租，并提供为期45天的岗前培训，帮助退役军人顺利上岗。
6: 自己有驾照，一直呢想坐网约车，它这个价格呢这个也有优惠，对我们这退伍军人对我帮助很大。
5: 创业基地后续也将围绕智慧农业、医疗康养、网络安全等业态，对接京津冀地区企业提供就业岗位。
7: 还是根据企业的需要，这块比如文秘专业，或者是财务专业，还有一些个类似这种这个建筑行业的一些专业，对吧？还有一些个精密仪器专业，是吧？机械制造专业，定期开课。一般培训的话，应该是在3个月左右。获得那个他这个上岗的资格。
5: 中军创在全国成立了7家军人就业创业服务基地，各基地之间也将相互合作，共享师资和岗位资源。
8: 7个大区的所有的项目是资源共享的，互通有无的。各大区啊，优质的项目，我们都互通

0: 在一起，为全国的战友军属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
1: 市人社局、市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定制的《天津市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行动方案》发布，培育面向制造业的专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2: 新发布的《天津市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行动方案》围绕绿色石化、汽车、生物医药等产业，支持制造业企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及产业园等联合组建招聘用工联合体和跨企业培训中心，同时市人社局等部门组建人力资源服务专家服务团，针对制造业龙头企业、创新型企业的个性化需求，免费提供一企一策定制化咨询服务。方案还将引导制造业企业联合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人力资源服务外包，共建人力资源共享中心，并对创新示范效应显著的项目给予资金支持。同时，本市还将结合先进制造业等领域技能人才缺口，编制发布市场紧缺职业目录，鼓励企业、职业院校、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深度合作，共同确定培养方案，开发教学资源，实行订单式人才培养，并开展企校双师带徒、工学交替培养的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
1: 今年，天津将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纳入民心工程，帮助居民更好就业。
3: 昨天，新一期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班开班了。除了保育师、电工，根据居民创业和企业用工需求，新增了家用电器维修工、快件处理员两项。在津南区，区人社局与全区8个就业驿站联动，收集岗位和待业人员情况。周围有家居商场、建筑工地等，对电工需求量大，因此组织有一定基础的居民共40人率先开班。培训班开在街镇便民服务中心，方便大伙儿就近学习。经过15天培训，通过人社部门的技能评价体系测试后，就能拿到相应的岗位证书或者技能等级证书。作为20项民心工程，人社部门在全市范围内遴选了300多家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开展这项工作。除了基础培训外，今年人社部门要求培训机构要对学员毕业后的就业和收入情况进行跟踪回访，对于没有找到工作的持续推荐岗位。全年计划开展培训10万人次，目前进度过半。
4: 我们重点围绕制造业、新职业，还有我们的康养等就业容量大、供需矛盾比较突出的这个行业，组织农村转业劳动力、高校毕业学年的学生来开展大规模技能提升培训行动。
1: 今年，天津将33所村镇学校周边道路提升改造纳入20项民心工程，以此消除校园周边道路安全隐患。截至目前，已完成8所学校周边道路的改造。
5: 早上7点半，武清区曹子里镇中心小学学生陆续上学，这条杨六路正式完成提升改造。按照民心工程统一安排，这些村镇学校周边道路要升级安防设施，更新限速标识、警示牌，加装隔离护栏。这次改造在学校门前左右两侧实化了校车和家长专用停车区，缓解早晚高峰车辆扎堆的情况。同时，马路上还安装了100多米的隔离护栏，防止车辆随意掉头，造成校门前拥堵。
6: 现在学校门前的秩序有所改善，所以家长送孩子上学也比较安心，比较放心了。
7: 咱们按照咱交管部门统计数据啊，大约每小时的车辆在500辆左右，大型车辆占比30%左右。杨六路到目前已经有16年了，路面呢又多处的一些病害和这些裂缝啊，对该路段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维修。
5: 今年本市要提升改造33所村镇学校门前及周边道路交通安全基础设施，目前已经完成8所，覆盖武清、静海、宁河。市交委还将利用暑假对穿村过校的国省道路面标志标线安防设施进行集中整治，
8: 涉及到静海区的静坝线、金靖线、宁河的保卢线、冀州客黄线等20多条道路，重新深化标线大概在8000平米左右，维修路面1.5公里，8月中旬呢全部完工。
1: 从这个月开始，我市推出了统一充电桩的计量检定合格标志，看到这个标志的充电桩，给车充电更安心。
5: 之前一些商用充电桩存在个别桩体。

0: 未经检定就投入使用，计量信息不透明等问题。现在有了充电桩计量检定合格标志，车主可以清晰地了解桩的桩体编号、归属单位、检定有效期、检定机构等信息。在金街商圈附近的一家充电桩停车场，市计量院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设备进行检定，并张贴新的计量检定合格标志。
1: 电动汽车充电桩和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呢，都是属于法定的强检气量计区。在检定的时候呢，充电桩要接到我们的标准器上，对电能进行一个测试，然后把它的输出的电能和我们的标准值进行一个比对。如果它在这个允许范围内呢，证明它是计量合格的。
0: 工作人员介绍，每三年检定机构会对桩进行复核检测，再更新标志。车主们在充电的时候可以通过标志查验这个充电桩是否在有效期内，如果发现逾期可以拨打12345进行投诉反馈。
2: 我们同时也在建立电动汽车充电桩的检定台账，把我们检定的每一台充电桩的信息录入到系统中，方便后续开展周期检定工作，让市民做到放心充电，心中有数。
3: 昨天，全市博物馆推出多场特色展览主题活动，以文博智慧构建人文桥梁。
0: 中国古代工艺文物精华展《归国瑰宝展》在天津博物馆开展。这个展览是国家文物局文明桥梁计划的首批海外落地项目之一，去年在哈萨克斯坦展出后又进行了优化增补，集中展示了馆藏瓷器、雕刻以及织绣工艺和杨柳青年画、风筝卫等天津民间技艺，共122件套馆藏精品文物。比如这件明代红白玛瑙雕李白像，工匠利用天然石色雕琢成李白醉酒的姿态。
4: 这次是我们展览输出到哈萨克斯坦，主要展示的也是就是从古至今的我们对于这个器物的制作的这个工艺和技术，通过这个文物吧，能够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这个交流和互鉴。
0: 十四仓遗址考古成果展也在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亮相。十四仓遗址位于武清河西坞，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储粮基地。展厅分为四个部分，依托历史文献追溯十四仓的发展历程，还梳理展示了近年来考古工作者的发掘成果。本次展览共展出63件文物，以陶瓷器物和建筑构件为主，其中大部分是元代出土，也是首次免费向公众开放。展览将持续到明年4月份。
5: 出土的文物都是跟当时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也能反映这个地方的繁荣情况。
3: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我们来关注天津的文化旅游亮点。千年运河情，一座杨柳青。自古以来，杨柳青就是南北物资转运的重要节点，更因杨柳青木板年画而闻名全国。如何在留住古镇文化特色的同时，激发文旅产业的新活力呢？这两年，杨柳青开启了一场焕新升级的转型之路。
0: 上午10点半，开市演出的音乐响起，杨柳青古镇如意大街的广场前就迅速聚拢了一圈游客，整个古镇也热闹了起来。每个周末，古镇以如意大街、朱氏大街、清远路三条街巷为核心，每天都会安排20余场特色活动。戏台上杂技绝活精彩上演，空中舞台歌舞表演轮番登场，现场还有不少互动环节，邀请游客们参与其中。
6: 刚看您上去体验了，害怕吗？
7: 倒是很紧张，感觉这次跟之前变化很大。尤其这次就是演出节目，挺新颖的。我上台上，跟着互动一下，今天就俩字儿，开心。
0: 借助五一假期的消费热潮，杨柳青古镇又新增了6家文创餐饮门店。目前，古镇里的三街三巷已集聚了120多家商铺、29套院落，人气活力十足。而这一系列的变化，都始于2年前开始的一场焕新。创新运营机制，西兴区城投集团作为资产方，负责古镇整体提升改造，并引入了一家北京的运营公司。
8: 顶层设计就八个字，年画中国，中国年画。我们要把杨柳青古镇打造成这个吃年画美食、赏年画美景、住年画民宿、游年画人间这样的一个年画主题小镇，这个才能是我们跟其他古镇有区别开来的一个根和魂。
0: 可怎么做才能在旧的场景里挖出新东西？团队首先把目光投向了珠市大街北边的小吃街，这里原本就聚集了20多种地方特色小吃，自带烟火气，于是顺势而为，将这里打造成了赶大营买卖街的主题街区。用好大运河的漕运文化资源，古镇增设了运河游船，游客们乘坐游船往返玉河码头和元宝岛之间，不仅能途经石家大院和八座古桥，还可以欣赏到沿岸59组主题花灯。这批在今年春节杨柳青灯会上展出过的灯组，经过重新编排，再次点亮了古镇的夜色。
9: 灯组呢，重新进行了这个编排，比如说将我们这个杨柳青的戏楼啊，这个牌坊啊，文昌阁这样的这个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从各个灯组上拆下来之后重新组装，形成了我们杨柳青三宝，将杨柳青的历史传承的这个脉络呢，通过这个灯组都进行了展现。漕运文化、年画文化跟杨柳青赶大营的这种精神，
0: 从以往的走马观花到如今的深度体验，有效拉长了游客们的游玩时间。
3: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各大媒体都关注了哪些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21时4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目前，震区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外有7000余人已经转运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在持续加强震情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另外，昨晚22时18分，在柳北区石碑坪镇发生2.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22时27分，在柳城县社冲乡发生2.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获悉，京张高铁从今天起试点开通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携带自行车乘坐高铁。本次试点范围为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旅客可在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购买指定车票后即可在购票页面预约付费服务。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今明两天，天空将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两颗明亮行星依次与伊湾峨眉月近距离相伴。在行星合月中，金星和木星本身亮度出众，二者的合月现象更具观赏性。今天金星率先登场合月，明天太阳系的大块头木星接棒上演木星合月，相较于峨眉月，木星的亮度更为突出。明晚8点到9点，木星与峨眉月的距离较近，地平高度也适中，非常适合观赏。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关注今城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1: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将继续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偏东风的风力将会维持在3到4级，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5到17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体感温度适中。夜间将会有降雨系统影响我市，提示您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预计这次降雨过程的影响将会持续到明天白天。21到22号，我市天空状况依旧在晴天、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最高气温是在22到25度之间。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5到18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略偏低一些。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4: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流行钢筋。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天津市区多云转分散性阵雨，25到17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转分散性阵雨，22到16度。天津济州多云转分散性阵雨，24到16度。天津宝坻多云转分散性阵雨，23到15度。天津武清多云转分散性阵雨，24到16度。天津静海多云转分散性阵雨，25到17度。天津宁河多云转分散性阵雨，23到16度。天津北辰多云转分散性阵雨，25到17度。天津西青多云转分散性阵雨，25到17度。天津津南多云转分散性阵雨，23到17度。天津东丽多云转分散性阵雨，24到17度。新疆库尔勒多云，30到17度。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芝林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做尽くす姿を見てみたいな。
1: 虽然没能在医院找到武藏，但至少证明了我的猜想没错。大冢青的死是他们内斗造成的，而武藏就很有可能是幕后的主使。
2: 很有这种可能。大冢青是想利用那次舞会的机会，借助你的手除掉武藏，把夺回寿身中的功劳化为己有。
1: 没错，可武藏不想就这么死，所以他才制造了暗杀事件，还有大冢青死的事情。
3: 看来大冢青他们还不清楚，武藏还有一枚部件没有找到。
2: 如果这么判断的话，寿神钟很有可能就在宪兵队。
1: 如果真的是在宪兵队的话，对于我们来讲可就很麻烦了。我们只能等待机会，在他们把寿神钟的部件运出宪兵队的时候，再予以销毁。也有可能部件不在宪兵队。武藏的心思缜密，他为了掩盖杀人的事实，有可能做足了功夫把东西藏到别的地方去。当然了，这一切只是我的推想，还需我们进一步核实。
4: 好，今回の全滅作戦の法案はもう皆の元に渡っているな。すぐに準備を始めてくれ。
5: はい。
4: 三浦武蔵、君たちは残れ。
5: 閣下。
4: 大塚君が玉砕した。特使閣下は君を憲兵隊の最高指揮官に推薦した。よって以降の物資の確保は君に全権任せるからな。
5: 安全は必ず守り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この次の特一課の長官が来るまではもう少し特使には面倒をかける。
0: 閣下、とんでもない。お任せください。
4: よろしい、下がっていいぞ。
6: 鬼子集结了一个师团和两个伪军大队进攻根据地。
3: 电文指示我们要摧毁日军的辎重补给，上级希望我们沉着冷静地对待此事，也要求我们不要影响现在的任务。看来上级对我们的任务还是十分重视的。
6: 就凭我们这些人，很难摧毁敌人的物资补给。
3: 日军的储备都集中在吴淞地区，就算有根据地派出的分队来支援，也很难完成任务。
6: 如果有华兴社他们帮忙，也许会成功。
3: 那当然好，这样有点强人所难呐。明天我去找华明翰，你去吴淞与小分队会合，了解一下日军的储备情况。
6: 好，

0: 还好，你这情况怎么样了？跟游击队的同志碰过面了，就等着我们进攻计划了。
1: 胖子，盯着去。
0: 目前我们所得到的情报可以确定，此次战备物资就存放在炮台湾码头仓库。
1: 小鬼子挺会选地方的，用运输船可以把物资沿着长江流域一直北上，沿途补给。
0: 直接捣毁敌人的物资储备仓库，真正意义上的缓解根据地的压力。话是这么说，但据我了解的情况，物资仓库的管理非常严格。他们这儿部署了有一个中队的日军，就连送饭送水这样的事儿，也都是日本人自己完成。别说下手了，就连接近都非常困难。
1: 那这周边还有什么重要的日军军事设施吗？
0: 这儿有一个日军的雷达指挥中心，这个指挥中心就是为了此次军事行动所建立的。它的主要职能就是指挥舰船运送物资。
1: 守备情况怎么样？和物资仓库一样严格，就是兵力部署少一点。
0: 指挥中心相对的比较好下手，
1: 不是好下手，是更容易成为下一个诱敌目标。佯攻指挥中心，吸引守备仓库的守军增援。
0: 没错。
1: 不过这只是个想法，要等侦察之后再说。
2: 明翰，这回找你来帮忙，我真是找对人了。

0: 两地之间还有一段路程，足够我们下手的时间。咱们回去商量。
1: 走，
2: 走。
1: 这个雷达指挥中心的作用一点都不亚于物资储备仓库，战时的所有船舶调度在夜间全是由它完成的。不过还好，它的周边没有距离很近的日军驻军，所以我想去袭击这个雷达站，去分散物资储备仓库日军的注意力，在他们分兵支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袭击它。
3: 这样能奏效吗？
1: 当然了，不过袭击物资储备仓库，我们行动一定要快，时间越长，对于我们越不利。
4: 物资储备仓库的战斗，我亲自指挥。
1: 在物资储备仓库的敌军支援两个小时之后，你就可以发起攻击了。
4: 那你们那边压力太大了。
1: 这样吧，我跟阿福带上十个人去。
3: 就这么点人，怎么进去啊？
1: 人少了方便潜入，人多了我反而照顾不过来。何况这十个人也不过是负责外面接应的。
3: 我帮你准备炸弹。
1: 行，你怎么看？
4: 多注意安全。

0: かるぞ。今すぐ部隊を連れて軍刀の通信機器を破壊しに行け。覚えておけ、暗号本と機器が必要だ。
1: はい。
0: ファーミンハン、この残局どうやって生き残るつもりだ。
2: 兵は咱在这等谁呢？
3: 吴松啊，位于长江口，过往的船只很多，这个雷达站主要功能就是调配一些过往船只，而将这些船只的航速航向进行备案，是他们的规定工作。每天白天运送资料的车辆在这儿是必经之路。
2: 啊，我明白了。
3: 来了。

0: 咱们有这些家伙事儿，一会儿够小鬼子喝一壶的。对了，也不知道华探长那边情况怎么样。我了解他，没有准备，他不会制定这样的计划。唐队长，咱们什么时候发起进攻？同志们可都准备好了。
1: 再等等，
0: 他们让这次可是下了血本了。他让我把缴获的所有小钢炮都带来了，就等这一下了。
1: 一旦战争打响，必须速战速决。
0: 是。
2: 何者？船を記録しろ。下ろせ。閣下の電話借りるぞ。
0: どうぞ。
2: 楼下交给你了，要该办的事情办好。

0: 司储备仓库的日军离开两个小时之后，你就可以发起攻击了。
1: 开火！一发不留。
2: 预备！放！
3: 快开枪！
4: 团长，攻撃を受けちゃいます。
5: 反撃を始めろ。
4: はい。

開けろ、交代する。交代時間だ。何をやってる。

0: 常队长，
1: 累坏了吧？
2: 没事，我来。小刘，小刘，
1: 行了，别叫了，让他休息一会儿。有什么收获吗？
2: 暂时没有。
1: 有情况马上叫我。
2: 是啊。

0: ます。
1: 三浦、時計は非常に重要だ。必ず安全を守るんだぞ。あれを運び出す前に少しでも過失があってはならんぞ。
0: はい。
1: 出発時間を3分してこ。
0: はい。
2: 武藏这次来真的了，出发时间定在上午十点。
3: 给谭部长发电报，请求支援。
2: 是。
3: 等等，一会儿跟我去找华明翰。
2: 好。
4: 電報はすでに発送しました。
1: よろしい。別荘の方の状況はどうだ。
4: あなたのご命令通り引き続き監視中です。
1: 物の準備はできているか。
4: 車両と爆弾は準備できています。時間も計算しました。
1: 素晴らしい。明日は三浦人に遊んでもらおう。
5: 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国民健康中国梦。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通乐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这抬个腿啊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这是啊，跑不好也动不了，身体啊就不好。我领回来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现在每天都用上2-3次，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5: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同乐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7: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肌肉无力，想走个路都没劲儿。长期以往，肌肉流失更加萎缩，越来越不能动了。而我们脚底密布着70多个穴位，连通着全身的脏腑，关乎着整个身体健康。我们的通乐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疏通经络，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用了之后走路轻松了，腿上有劲儿了，连睡眠都改善了。现在我们响应国民健康中国梦的号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通乐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5: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8: 有时候我在想，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

0: 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身体啊就不好。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通络宝真好。
1: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医生也总是交代我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络宝健步器呀、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健步器呀、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相当于行走路5公里。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预防各种因为迈不开腿、走不动路出现的身体机能下降的问题。新一代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3: 我们铜锣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10000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通乐宝能够做到了。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4: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锣宝健步器。

0: 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锣保健步器，踩它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你看现在腿上啊也有肌肉了，有劲儿了吧，走路也就不那么费劲儿了。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现在啊一口气能上4楼，下个楼都没事，遛弯也能遛了。关键是小腿上啊有肌肉了，有劲儿了，想怎么走都能行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国民健康中国梦，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铜锣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这抬个腿啊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这是啊跑不好也动不了，身体啊就不好。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现在每天都用上2-3次，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1: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3: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肌肉无力，想走个路都没劲儿。长期以往，肌肉流失更加萎缩，越来越不能动了。而我们脚底密布着70多个穴位，连通着全身的脏腑，关乎着整个身体健康。我们的铜锣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疏通经络，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用了之后走路轻松了，腿上有劲儿了，连睡眠都改善了。现在我们响应国民健康中国梦的号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铜锣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有时候我在想，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 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身体啊就不好。

0: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通络宝真好。
1: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通络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医生也总是交代我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络宝健步器呀，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通络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相当于行走路5公里。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预防各种因为迈不开腿、走不动路出现的身体机能下降的问题。新一代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3: 我们通络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络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通络宝能够做到了。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络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4: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 铜络宝电不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络宝电不器，踩它有两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你看现在腿上啊也有肌肉了，有劲儿了吧，走路也就不那么费劲儿了。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现在啊一口气能上四楼，下个楼都没事，遛弯也能遛了。关键是小腿上啊有肌肉了，有劲儿了，想怎么走都能行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铜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络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抓紧扫码领取吧。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通通通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8: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
19: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7: 这不可能，
19: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0: 两天了都不头油，
21: 公主当然不会油，
2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2: 超能力觉醒了，
20: 不是心飘柔，
21: 两天了还蓬蓬的，
2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通通通
12: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3: 哇，眼睛好轻松啊！
16: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3: 好舒服，
2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2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9: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来源准确吗？
1: 是军统的一部电台发出的。
2: 跟你的意向果然是一致的，他选择了虹桥机场。
0: 那你们怎么想？
1: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2: 机会难得，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0: 好，趁这个机会除掉武藏，毁掉寿辰钟。
1: 明天我会派人在宪兵队门口监视，确保寿辰钟离开宪兵队以后就会有消息发给你们。你看地点放在哪儿合适？
0: 沿途比较空旷，唯一可以下手的地方是机场附近的一片树林。
1: 我已经给谭部长发报了，支援部队天亮前就能到达汇合位置。
0: 那趁天亮前我们抓紧布置。
3: 那就明早见吧。
0: 好。
2: 林涵，行动不管是否成功，以后这儿就不要再回来了。

0: 我知道了，那你呢？
1: 我去程子清那儿办点事情，然后就跟你会合。
0: 好，
1: 记住，一定要小心。
0: 你也是。

0: 来ましたか。
1: 準備はできているか。
0: 積み込み完了しました。
1: 出発だ。
0: はい。
2: 车队已经离开宪兵队，武藏已经确认。

0: 老唐，刘成，
1: 明翰，
0: 孙队长，
2: 明翰，咱俩真是有缘，又见面了。
0: 这回任务要是能顺利完成的话，兑现你的诺言啊！
2: 放心，只要任务完成，酒我管够。
0: 行，
3: 明翰，这儿的地形你熟，你来安排一下吧。
0: 没什么新鲜的，这周围都比较开阔，杀了五藏，毁了寿神钟，就一个字儿，快，打完就跑。
3: 没错，必须快。炸药都带了吗？
2: 都带了。
0: 这样，带着你的人，买一部分炸药，在路上。
2: 好，跟我走。
0: 阿成，你去路边看看，有什么特殊情况，马上告诉我们。
4: 子清，明翰出事了，我需要人和枪。
5: 马王爷，我现在就集合人手，等你过来咱们就出发。啊，
4: 好。
5: 啊，就那。
2: 都买好了，
6: 所有人各就各位。老唐，一人一边。
7: 好，
6: 一分队，跟我来。走。
8: 看看，
9: 何も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8: 部隊と共にここに残れ。別荘に誰か近づく者があれば全員逮捕しろ。
10: はい。

0: 一会儿所有人注意，第一轮爆炸之后会打掉鬼子指挥官，所有人优先打机枪手。
1: 明白。
0: 准备好了。
2: 全速前進！
3: 全速前進！

0: まねえ。小島、山頂に通信を。前方の林を全体砲撃せよ。
1: はい。

0: 们应该没追上来。
1: 现在怎么办？
2: 进！所有人都趴下，快！上！
3: 时间已经到了吧？
1: 早就到了。
3: 那他们怎么还没过来？
1: 不知道。
4: 报告，
3: 华明汉他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4: 日军紧盯着华明汉不放，看样子华明汉他们想迂回撤退，牵制住日军，再寻找机会与我们会合。
3: 胡扯！
2: 跟我来，把华明汉他们救出来。
1: 是，快跟上。

0: 怎么样？
1: 没事儿。
0: 都听着，一直往前跑，万一碰上鬼子，杀出个口子，能跑出一个是一个。
1: 明白。
0: 走。
2: 警察隊、捜査しろ。
3: はい。
2: 早く。

你就会自由了。走，快！

0: 鉄にいらずんば孤児を得ず、
1: 誰かお供をつけしましょうか。
0: いらん。
2: 欢迎你加入我们新四军。
3: 有请。
2: 进来。
4: 参谋长，老唐，
2: 恢复的不错呀！啊，像一只下山猛虎。
4: 找你来，你不是在日本留过学吗？还是学军事的。
5: 您现在有什么任务，都可以交代给我了。
2: 这段时间，你对新四军现状也有所了解。针对目前的敌我形势，我们决定由你在部队内部挑选一些合适的人选，组建一个小组，为以后执行特殊任务奠定基础。
5: 日军那方面，他们的单兵作战能力以及装备状况都远远优于我们，这跟他们日常的作训以及基础训练的一点一滴积累是分不开的。不过您要求我做的事情，我一定尽力完成。

1: 为什么当兵？报仇！你呢？他们杀了我爹和我娘。
2: 他们也杀了我爹和我娘。可是去拼你们亲兵，
1: 怎么到战场上跟敌人拼？
2: 那就跟他们拼命！
1: 小鬼子，不光比我们多了飞机大炮，他们还有两样东西优于我们：一，射术；二，拼刺刀。想做一个神射手，我帮不了你们，那是在实战里用子弹喂出来。但是只要你们好好的跟我学拼刺刀，我不敢保证在战场上你们能拼很多鬼子，但我可以保证。 你们能在战场上活下来，因为只有活下来，才能替你们的家人报仇，明白吗？
3: 明白，
2: 明白。
1: 好，过去吧。哎，你们是干什么的？
3: 我们是做生意的，做点小生意。

0: 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你没事吧？你是根据地的人吗？
1: 我俺是上海人，在上海开饭馆。这帮小日本子，到俺家吃饭，不给钱，俺替俺妈去药，又给俺爸妈打死了。
0: 这该死的小鬼子，还把我给打伤了。老乡，你别害怕。
1: 现在全中国都在打鬼子，他们猖狂不了多久了。哎，是，你是要去根据地吧？俺从上海一路走过来，没得吃啊，俺就走不动了。正好我们这有车，车上还有吃的，我们一起吧。
2: 哎呀，
1: 这俺这身太脏了，这不好吧？给你们弄脏了。
0: 哎呀，老乡，我们都是同胞，走吧。行。
1: 谢谢同学，
0: 没事没事，应该的，没事，走
1: 走，穿点，
2: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应该的。

0: 安排长，您辛苦了。
1: 你们最辛苦，大老远的还赶来跟我们这些大老粗演节目。
0: 不客气不客气，那我叫他们先进去。
1: 好好好。
0: 哎，走。

0: 老乡，我来帮你。哎，
1: 来。
0: 哎，
1: 好，
0: 好，
1: 谢谢啊。
0: 哎，刚才那个老乡你们看见了吗？
1: 没看见啊，可能去他亲戚家了吧。
0: 亲戚家？
1: 对啊。哎，过来帮我搬一下吧。
0: 哎哎哎，来，哎来，再来个人，接
1: 着，帮我拿一下吧。好嘞。
2: 同学们这几天辛苦了，明天我们部里最大的领导官谭部长要来看望大家，希望大家好好表演。今天就先这样，回去休息吧。
1: 好，好。

0: 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我们有请谭部长给大家讲话。
1: 大学生抗战卫队团的同学们，谢谢你们，这些天你们辛苦了。现在是抗战的关键时期，国共合作，全民一心，每个人的职业分工不同，战士浴血沙场是为抗战做贡献，学生老师好好学习好好教书也是为抗战做贡献，普通老百姓呢，种好庄稼，多产粮食，也是为抗战做贡献。我们每个人职业分工不同，只要你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是为抗战做贡献了。

0: 全体都有，小心！少兰同志，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1: 如令。同志们，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今天是独立大队成立的大好日子，我代表党中央、总部首长，祝你们在抗日战场上勇猛杀敌，再立新功。下面任命华敏汉同志为独立大队大队长。 任命唐雄飞同志为政治教导员。

0: 王明翰，按照预定的时间，鬼子的部队应该已经到了。我倒是觉得有点意思，真是不简单。
1: 什么？什么意思？
0: 哦，我是说，这回小鬼子派来的指挥官，真是不简单。
1: 嗯，
0: 不过没事，等一会儿阿福回来了，我们就知道什么情况。
2: 你这人哪儿都好，就是老是把话说成半句，能不能说全了？是，我下次注意。
3: 哎，来了！
2: 哎，明翰，
3: 还真和病房在了一样，咱们现在怎么办？
2: 你俩在这盯着，我去告诉病房。
4: 是。政委，
2: 队长，
5: 怎么样？
2: 猜的没错。哼，说详细点。
5: 小鬼子这个指挥官啊，是想先到横燕，然后再直插咱们这个高地。还好，我们还有一支预备队。
2: 让阿成。
6: 来这边指挥战斗。是，咱们带着预备队去拦小鬼子。行，走。命令：华明翰和唐雄飞不可强攻，可以诱敌深入至夹泽一线。是。
0: 告诉同志们，都别着急，把鬼子放进了他。
2: 是。

を取れ。余が襲撃だ。

0: 告，参谋长命令我们诱敌深入至加泽一线，
1: 控制各小队，互相交替掩护车队。
2: 是。
3: 国旗艦艦、チャージまで20里まで来ました。前進しますか。
4: 最近又有新鲜事来了，这件事儿发生在一个大连普通女孩的身上，她一个月的工资竟然比她父母一整年的工资还要高，她靠的不是别的本事，而是能吃。就是这位叫做小迪的女孩，因为从小遗传了父亲能吃的基因，从小她就比一般的孩子要能吃得多。自从网络直播开始流行，他因为偶然一次上传了自己的一顿晚餐视频，点击率竟然高达100多万次。因为能吃，小迪成了网络红人。高收入的背后却是健康的代价，越来越胖的身体让他无法继续支撑下去。
5: 你看我这体型也能看得出，后来长大我做这个直播，我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关注我，每天几乎我的直播间都有100多万人来看我直播。虽然就是我也明白他们是把我的这种吃播当做一种娱乐去消遣，没有谁会真正关注我的健康，关注我内心是怎么想的。我每次在播完之后吃那么多东西，我心里边也挺难受的，而且我的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你像我这么胖的人，系个鞋带我都弯不下去腰，爬个楼梯累半天上不下气，就连挤地铁胖成一个球就感觉自己无处容身那种。不要再成为那样的一个胖子，我想有一个新的改变。所以这次我其实内心已经暗自下了决心，我有个目标，一定要减重100斤。
4: 在人们娱乐他的大胃的同时，又有谁在关心着他的健康呢？又有哪些人在关心他能否减重成功呢？
2: 好的，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做不到的。今天啊，为大家请来了一个重量级嘉宾。有多重？
6: 这个重量级真的不是虚指啊，他真的是重量级嘉宾，因为他只靠吃饭他能惊倒在场人所有人的下巴，信不信？
2: 首先各位想象一下，他能吃掉4桶方便面，
6: 4桶
2: 再加5个带半拉身子的鸡腿，哇！
6: 天哪！
2: 告诉各位，2份盖饭，而且这些只是开胃小菜，拜托。
6: 还有
2: 2个12寸的披萨，
6: 12寸披萨，太夸张了吧？这不敢相信的。
2: 大家相信吗？
6: 不可能，肯定不可能。但我觉得还是眼见为实。
2: 没错。
6: 今天有请我们真正的重量级嘉宾，
2: 欢迎小迪。
6: 欢迎小迪。
7: 小迪，
6: 你刚刚看视频，你一次能吃那么多？
7: 对啊，那就是我正常饭量。我这次我是下定决心了，我一定要就是重新改变自己。
2: 你怎么证明的决心啊？
7: 就是为了要证明我的决心，我带来了我的 VCR， 大家请看。
2: 好。
7: 大家好，我是小迪。今天呢是2018年的3月3号，再过100天就是我的生日了。我特别希望我今年的生日能有一个不一样的自己，不再是过去那个胖子了。我要重新蜕变，变得更加漂亮、苗条、做一个崭新的小迪。
8: 大家好，我是小迪的爸爸。
4: 画面上的这位是小迪的父亲，他是一个生物老师。别看他现在很瘦，他原先可是一个能吃的大胖子。作为父亲，他对女儿的肥胖非常痛心，于是下定决心帮助女儿减肥，并利用生物科学知识自制了一种刮油水，首先让自己瘦了下来。
8: 我在自己的身上试用了我自己亲自配的配方刮油水，效果特别的好。
7: 我就是用了我爸爸给我的减肥方法，然后我瘦下来的。
9: 今天是2018年的3月7号，我每天都喝3杯爸爸亲自调制的野菜刮油汤。可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爸爸跟我说，从明天开始每天喝10杯，看看情况。
10: 一天来10杯行吗？你相信爸爸？
11: 我试试呗。
9: 今天是2018年4月3号，正好一个月的时间了。我感觉我肚子小了一点，腰围呢也从原来的29减到了27，明显感觉瘦了。就像我爸爸说的，加倍原理，刚开始可能没有效果的，但是一定要坚持喝，
7: 到最后效果肯定会加倍的。现在呢，我每天的量是10杯
12: 啊。
7: 爸爸说从明天开始增加到一天12杯，看看效果吧。
12: 能，
7: 我好期待呀。
12: 没问题。
7: 今天是2018年5月3号，又过去了一个月。最近我心情特别好，因为什么原因就不用多说了，肯定是因为我的身材啦。
12: 我瘦好多啊。
13: 瘦好多。
7: 我现在全身都瘦了，从197斤减到了138斤，肚子这儿小了太多太多了，以前的衣服都不能穿了。今天是2018年5月12号，我们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减重的速度慢下来了，这10天我1斤都没有掉。我真的希望我生日这一天能实现减重100斤的愿望，还有40斤，我要加油了。
6: 哇，太惊人了。说个泼冷水的话，看视频的时候好像还差个30-40斤吧，但是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月了，今天到了这个最后一天了，你这个穿的

0: 我也看不出来到底瘦没瘦下来，是实的是虚的呀。
1: 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让我们全场共同倒数，三、二、一。
0: 哇，每个胖子都是潜力股啊，一点都没收错。
2: 这是赘肉就拿走吧。
0: 这也太瘦了吧，看这身材。还惊艳，
1: 眼睛都变大了。
3: 是我，确实是我，
0: 但真的不敢相信。
1: 现在你达到了你的目标体重了吗？
3: 我觉得已经是达到我自己当时设定的那个目标了。因为我现在已经99斤了。哇，
1: 两位数。
3: 对，早上起来的话，如果空腹的话，就可能更瘦一点。哇。因为就你知道减肥这个过程它很困难，
0: 肯定
3: 然后我就特别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爸爸他一直陪在我身边。对，
1: 让我们掌声欢迎小迪的爸爸。
0: 谢谢小迪爸爸。
1: 还有老丈人，你可来
3: 了。
1: 爸爸好。
4: 大家好，我是小迪的爸爸。
1: 哎呀，看这中气十足的，现在应该身体骨很精神啊。
4: 还行。
1: 您最胖的时候有多重啊？
4: 我是205斤。
1: 哇，205斤。现在呢？
4: 我现在是150斤。
1: 你看，瘦了5斤啊。您现在应该很骄傲了吧？自己瘦了，女儿也瘦了。
4: 我非常骄傲。哎呦，
5: 你好，
1: 欢迎小迪的妈妈。哎呀，阿姨，你最胖的时候有多重啊？
5: 160斤。
1: 160，现在呢？
5: 现在是120斤。哇，
1: 哎呦，40斤没有
3: 了。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其实已经真的。
1: 对呀、啊，阿姨，你现在120保持住了，很好、啊。
0: 是，胖的时候一起胖，现在一起苗条。
6: 我们家号称是大胖子家庭，现在我们家是苗条家庭。
1: 对，到底靠什么减的呀？
6: 我自制的。瓜油汤，哇，
1: 瓜油汤，
0: 这个名儿自制的，
6: 对，
0: 叔叔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6: 是一名生物老师，哎，
1: 难怪啊，
6: 这个瓜油汤啊，是我想送给我女儿的生日礼物，哎，
1: 有心了啊，
6: 她非常的坚强，我为她点赞，同时呢，
3: 谢谢，
6: 也为我自己点赞，我完成了一个自己都想不到能完成的任务，
1: 太伟大了，
3: 谢谢爸爸。
1: 但其实现在我们心里还是有个疑惑，这个瓜油汤里面有什么成分可以把我们的脂肪都统统甩掉？
0: 是啊，
6: 这个成分组合呀、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哎，生物学啊叫做加倍法。
1: 加倍法，
6: 也就是说，您刚开始一天喝3杯，可能1斤都没有减掉。但是到了第6天，你会发现，一下子就减掉了6斤。
1: 第6天，
6: 这就是生物耐受性的一个加倍原理。哇，不是不减。是时候未到，哎呦，到了时候
1: 就会说了，
6: 效果就会自然的加倍。
3: 对，
6: 所以呀、啊，你一个是要坚持1个月，尤其到了最后，减的速度越快。
3: 对，
6: 我是真心的希望，有更多的人，拥有健康美丽的身材。我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我这个宝贝女儿。
1: 就是，
6: 我做的值了。如果您还因为肥胖所苦恼。我建议你大胆地尝试我的瓜油汤，没有谁比我的女儿的肥更难减了。她成功了，我们全家都受益了。
1: 就是，
6: 我相信，在您的身上也一定会有效。
7: 如果你身材肥胖，如果你肚子累赘，如果你正在为减肥的事烦恼，那就赶紧扫码，更多减肥高招送给你，颠覆你肥肉减不掉的困扰，了解减掉粗胳膊的妙招。掌握快速减体重的方法，更妙的是减掉累赘的大肚子。减肥不只是减肥，他们都除了减去了肥肉，更获得了健康。他减重70斤，他减重65斤，他减重45斤，他减重36斤，他减重50斤，他减重45斤。减肥路上你并不寂寞，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
1: 其实包括我在内，我也经常看吃播，
0: 是，
1: 所以相信小迪瘦了之后，第一时间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他的粉丝，
0: 肯定，
1: 粉丝们也都有故事。
0: 首先，我们先看一段 VCR。
1: 好，
8: 哎呀，哇，大家好，我是小雨，别看我胖，但我是一个爱美的胖子。当然，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1: 你看这个手臂也不对比没伤害啊。
8: 因为胖，年龄越大，男朋友越难找。看朋友一对一对的看电影、逛街，而。

0: 我却越来越孤单。我最大的苦恼就是买衣服，因为看上的衣服穿不上，能套上的又不喜欢。当然，我的胖也有一个优势，
1: 全是男同事，
0: 就是我们办公室的水桶都是我换的，男同事都觉得理所当然了。这次我真的是励志减肥，我要在我最好的年纪找到心目中完美的他。
1: 让我们有请小雨上场。哦，哇，这，哇，
2: 也太性感了。
3: 对啊，哎，
2: 浑身上下没有一丝多余的肉，是不是？
4: 但其实我之前很胖的，我之前是196斤。
1: 我们已经看到了。
2: 对啊，
4: 我是小迪的粉丝，他说他爸爸研究了一个刮油汤啊，然后我就一直吃，我也没有难受什么的。大概过了3个半月左右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哇，
5: 这个变化太大了，
2: 瞧着得意的啊。
6: 那现在变化这么大，瘦了之后有什么感受？
4: 感觉自己的脸小了啊。对，因为我胳膊以前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就一个手掌啊，我现在你们看我就半个手掌，
6: 现在是一个手掌穿回来。
4: 对，然后我以前的裤子全部都穿不了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每天上秤，有时候掉1斤，有时候掉2斤。
2: 哦，来看一下，每天都会见到的体重秤现在是多少？
6: 看看今天的是，哇，
2: 100斤，
6: 不到100斤啊！
2: 现在已经不到100斤了。天哪，
4: 那你我又瘦了，
6: 变化太大了。
4: 我不光是完成目标，我是超额完成。哇哈，
2: 2尺，2尺，
6: 对啊，瘦了1尺耶。
2: 而且你的这个腰现在很紧实，就线条全部都有了。你说男朋友在你身后抱的时候，抱的不再是一坨赘肉，
6: 以前抱不住，
2: 对啊，
6: 现在能收回来。
4: 以前都没有男朋友，
2: 现在呢？现在呢？
4: 现在我很自信啊，我也不会愁没有男生追我了。
2: 就反正我慢慢挑呗，是不是？让我给你一起欢送小雨，好不好？
6: 谢谢。
7: 如果你身材肥胖，如果你肚子累赘，如果你正在为减肥的事烦恼，那就赶紧扫码，更多减肥高招送给你，颠覆你肥肉减不掉的困扰，了解减掉粗胳膊的妙招，掌握快速减体重的方法，更妙的是减掉累赘的大肚子。减肥不只是减肥，他们都除了减去了肥肉，更获得了健康。他减重70斤，他减重65斤，他减重45斤，他减重36斤，他减重50斤，他减重45斤。减肥路上你并不寂寞，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
6: 不光女性同胞对自己的身材有要求，男同胞也千万不能胖啊。
2: 没错，
6: 今天呢也有一位男同胞，我们先通过一段 VCR 了解他一下，
2: 来看一下。
8: 我是小然，因为从小得了过敏性的哮喘，打了很多的激素，所以我变得很胖，现在的我有200斤。我真的很想减肥，但是因为哮喘所以不能运动，而且我也管不住我自己的嘴。快毕业了，我比较迷茫，但看到小迪蜕变后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像小迪那样子瘦下来。
6: 让我们一起有请小然，有请，
2: 欢迎小然。哇
8: 哇，你好小然。哇哇，
5: 大变身。
2: 对，这真的还挺结实的，
5: 是啊，完全不一样了。
2: 那你最胖的时候胖到多少啊？
8: 胖到200多斤。
2: 200多斤。
8: 我是小迪的一个粉丝，我当时看他直播啊，他当时推荐了一款刮油汤。哦，对，我看了特别有效果。哇，
2: 3个月70斤。
8: 对，
2: 一下就把你从小到大的那个麻烦就减掉了，
8: 而且不用运动就能减肥。哇，
2: 太适合你了，
6: 太适合你了，
2: 量身打造简直是啊。
6: 对，
2: 来3、2、1。哇，这不到140，
6: 140斤不到，
2: 对，
6: 而且没有运动。哎，
2: 对啊，你哇，完全不运动。各位，
6: 来，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腰围有多少。
5: 2.4尺不到。
2: 哇，天哪。而且最重要的是，各位看一下他的腹部完全没有那种就是减肥之后那种多余的那种皮，
6: 没错，很松。
2: 所以电视机前各位，如果你跟小然一样先天性肥胖，或者是药物性肥胖、顽固性肥胖，真的，如果不运动的话，刮油汤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对不对？
8: 如果说你不想运动还想减肥，那就是刮油汤了。哇，
2: 说得太好了，
6: 就是刮油汤了。
2: 对，懒人的福星，谢谢小然，谢谢。

0: 如果你身材肥胖，如果你肚子累赘，如果你正在为减肥的事烦恼，那就赶紧扫码，更多减肥高招送给你，颠覆你肥肉减不掉的困扰，了解减掉粗胳膊的妙招，掌握快速减体重的方法，更妙的是减掉累赘的大肚子。减肥不只是减肥，他们都除了减去了肥肉，更获得了健康。他减重45斤，他减重36斤，他减重50斤，他减重45斤。减肥路上你并不寂寞，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
1: 哎呦，我是萌萌，生完孩子以后我的体重从120斤直接飙到180斤，产假结束以后我的腰围已经长到了27。
2: 哎呦，这老公也嫌
1: 弃，肚子尤其大，以前的衣服全都穿不下了。
2: 这同事不行，
1: 看到同事惊讶的眼神，我心里真的不好受，所以我一定要减下来。大家跟我一起期待吧。
3: 今天他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蜕变呢？我们也把他请到了现场，有请我们故事片中的女主角萌萌姐，有请。
2: 欢迎萌萌姐。
4: 哇，
3: 这才是真正蜕变。完全变成女神了，都是这么胖
1: 的。其实我没生孩子之前体重还可以，大概120斤嘛。然后生完孩子之后，突然一下子就发胖了，180多斤，就是视频里大家看到的这个，差一点到了200斤。
2: 就最胖的时候是180斤。
1: 对对，特别难减。
2: 现在呢？
1: 现在115斤。哎呀，我也没想到会比生孩子之前还要瘦。
3: 快70斤。
1: 对。哇。
2: 3个月70斤，
3: 天哪！
2: 因为刚刚生完孩子，因为身体应该是比较虚弱的状态，是不是？
1: 对。
2: 那么我们这个挂油汤会不会让你心慌啊、口渴啊这种？
1: 不会，一点都没有，
2: 完全没有。
1: 对，完全没有。就是生完孩子过了一段时间，我也吃过其他的减肥药，都会有你说的这种。
2: 对
1: 对，心跳特别快呀，想喝水呀。但是这个挂油汤呢，没有任何的，就是心跳加速呀、口渴呀，
2: 就不会让你不舒服。
1: 对对对，没有这些，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嘛，里边都是蔬菜呀什么的，
2: 所以我觉得
1: 对对对，宝妈应该放心。各位宝妈们啊，大家不用担心，虽然说呢我们生完孩子之后会发胖，但是我们有这个刮油汤啊，不用怕什么，可以随便吃，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而且呢也不用运动，给自己2个月3个月的时间，我能减下来，大家也一定可以的。
2: 可以的，
3: 可以。
2: 好，谢谢萌萌姐。
0: 如果你身材肥胖，如果你肚子累赘，如果你正在为减肥的事烦恼，那就赶紧扫码，更多减肥高招送给你，颠覆你肥肉减不掉的困扰，了解减掉粗胳膊的妙招，掌握快速减体重的方法，更妙的是减掉累赘的大肚子。减肥不只是减肥，他们都除了减去了肥肉，更获得了健康。他减重70斤，他减重65斤，他减重45斤，他减重36斤，他减重50斤，他减重45斤。减肥路上你并不寂寞，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
2: 今天与你分享独家的减肥秘诀，正在减肥还没有成功，每天找不到减肥的方法，或者减肥后反弹的话，今天告诉各位，每天喝一杯，从此不长膘。
0: 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
1: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6009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006009-4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脉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4: 深蓝泰发明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基于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1: 脉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脉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2次，每次1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1小时各1片。
5: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给您，1盒60片，正好是1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1: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三合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2次，持续养护。麦通康，您可以信赖。

0: 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0: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5: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8: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5: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지소!
1: ここだ! 今晩の作戦の目標! ヤンジャーアムラだ! すぐミーライン電報送れ! 即戦闘から撤退させろ!
2: はい!
3: ，元帝待命。
4: 冰峰，他们撤退了。
5: 是啊，为什么都撤了呢？
4: 阿福，你跟老唐带着部队先回去，我留在这儿先观察一下，看看他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去高地洞。
5: 那你小心。
4: 冰峰让咱们先去高地。
5: 他人呢？
4: 他说他在观察一下鬼子撤退。
5: 鬼子撤退有什么好观察的？
4: 这，
5: 哎，怎么就你俩呢？队长呢？
6: 他马上就到。
4: 他说他要看小日本撤退。
5: 撤退了？我在这等了半天，他们退了。这什么玩意儿？
6: 报告，
7: 进来。
6: 各部长已完成既定作战。好，给各部发电，为了防止战线过长，命令各部收缩在黄里和蒋树一线，防止敌人小股部队进行渗透。
7: 是。
6: 谭部长来电，让我们收缩防线。
7: 说的没错，我看日本人撤退的非常有序，敌人撤退有假，我怀疑他们在给什么人做掩护，故意佯装抵抗。
6: 你的意思是，有小股部队渗透到我们后面去，这正是我所担心的。阿昌、阿福，带着小队人跟我返回指挥部。
2: 冰峰小队，跟我走。
6: 所有部队集合，跟我撤远指挥部。
2: 是。

0: 好了，赶紧给他放车。
1: 蓝医生，这已经是最后一个病人了，你也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0: 好，有什么情况赶紧通知我。
1: 好的，您放心。

谁？再不出来，我喊人了啊！

0: 怎么回事？
1: 从院方向传来的枪声。
0: 愣着干嘛？赶紧救人呐！
2: 是。
3: 看，干嘛不耐油的？你知道。

0: 阿哲，去寻我姑阿福去粮仓。
1: 好，
2: 所有人完成任务之后，跟我在指挥部集合。哎，
0: 那医院呢？
3: 遵命。
2: 走。
3: 走。
2: 华明翰很快就会来陪你了。

0: 小五，你怎么回来了？
1: 你没事就好。日军的此番进攻是为猎户小五的渗透而做的，我担心你的安全就回来了。断崖那边也有日本人上来了，我已经排查成序了。
2: 谷仓安全，
3: 报告参谋长。
2: 是。

0: 怎么样？
1: 我们已经成功压制了敌人的进攻。苏主任那说的，把绳子给我找了。

0: 似清风，陷入冷月。
1: 啊，谢谢。回来正好，帮我尝尝是不是这个味道。李家肉，汤汁儿。

0: 兰亭叔的事情，我们都很难过。我们希望你能尽快的振作起来。
1: 昨天晚上的七夕行动，都是武藏策划的。
0: 我亲眼看到武藏的汽车被炸毁的，你当时也在现场吧？
2: 是昨天晚上兰亭叔亲口告诉我的，他不会看错。
0: 这么说，卡车上没有寿辰中的部件。
2: 首长，这些都是日军特种部队的专用装备，外表经过处理，日光或月光下都不会反光。
3: 这是有备而来啊！
2: 与其是有备而来，不如说是蓄谋已久。
3: 看来武藏这次袭击严家村，还是冲着天权物件而来。
2: 我跟武藏极度交手，都是不分胜负。这次。
3: 他应该是调查过杨村的情况，才会趁着十五、十六师团进攻的时候渗透到村子里。
2: 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这个仗可不好打呀。他在我家什么都没找到，我相信他这次的目的应该是奔着谭部长来的。
3: 明翰，你是想用谭部长来做诱饵啊？简直是胡闹！哎，我看这个办法挺好，我全力配合。这样不行，太危险了。明翰既然提出来了，想必已经有了行动方案了。对付武藏这样狡猾的敌人，胆子要大一点。
2: 我会用我的人踢掉青梅莲的士兵。
3: 好，行动听你的。
2: 那就注意休息啊！光这么闷头挨打也不是办法。武藏是我们眼皮子底下的一颗定时炸弹，必须想办法除了他。
4: 兵王，你就说怎么办吧。
2: 从连队里抽出一批好手，全部调到指挥部进行盯防。
4: 然后呢？
2: 今天夜里就应该可以见分晓了。

0: 这小鬼子真打起来了，他以为这是他家后院吗？想来就来，找死吗他？
1: 是吗？

0: 将軍、
1: 状況はどうだ。
0: 負傷多数です。
1: わかった、ここに残って見張るんだ。何かあればすぐに報告しろ。
0: はい。ついてこい。
2: 在指挥部周边500米范围之内，我的人不间断的。
3: 我先问你几天没睡觉
4: 了？三天。
3: 三天？你还能坚持几个三天呢？啊，我怎么没打过来，自己先倒了个拔了。
5: 是啊，这也不是个办法呀。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3: 我命令你，马上回去睡觉。服从命令。哎，快把他扶过去。
6: 好好好，来，走。
4: 真是难为他了，失去了女儿和义父，现在又失去了兰亭叔，他要承受的真是太多了。
5: 还是我了解他，我相信他会尽快的振作起来的。

0: 哎，冰凤醒了。
1: 哎呀，这一宿睡的我呀，溜溜干了整整一宿吧我。
2: 啊，差不多。
1: 哎，我睡觉的时候没出什么事吧？
2: 没什么事儿。哦，那个唐部长去开会去了。
1: 什么时候走的？
2: 昨天晚上接电报，连夜就走了。

0: 連れてくぞ。
1: はい。
2: 这是紧急会议，军令如山，这个道理你应该懂的。
1: 只带一个警卫班去是根本不够的，你应该把我叫起来。
2: 谭部长是想让你多睡一会儿，也许这个时候谭部长正在回来的路上呢。
1: 我很了解武藏，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0: 肯定是武藏在咱们这边扎营了。
1: 要不要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
2: 不用，这肯定是武藏部队疑兵之计，他在这儿挺篝火，无非就是想拖慢咱们的速度，吸引咱们的注意力。咱们现在应该绕过这篝火，继续追击武藏。
0: 那要不要跟政委说一下？
2: 哎，你去把这情报汇报给政委。
1: 我怎么一大鬼子我老溜边啊？
0: 那我去。
2: 阿成去，你腿长跑得快。

0: 人都在这里，
1: 要不是一时疏忽了，也不会让武藏钻了这个空子。
2: 无所谓，反正这一仗早晚要打。
3: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2: 我们找着痕迹一路跟到这个破庙这儿，现在阿福已经进里面去查了。
3: 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安排计划？
2: 一个字儿，快。
3: 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
2: 如果一旦进入相持阶段的话，对我们可就太不利了。
4: 怎么样，
5: 都侦查好了？这个破庙确实陷入了临时指挥部，房顶上还要剪一天线，但是这个破庙周边全都是鬼雷，破庙的后方是山梁，前方是峭壁，两进的破庙里边只有这一条路。
3: 你有几成把握？
2: 我尽力而为。
3: 再周密的计划也会有危险的，既然你这么决定了，那就去做吧。
2: 这样，阿福，你从庙的后方潜入，你的任务是营救谭部长，记住要保证谭部长的安全。阿成已经进入预定地点了，周边的狙击手由他负责消灭，我会从后山梁直接攻入庙里，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老张记得支援我们。
3: 你的这个行动计划可是把你放到漩涡中间了，
2: 于情于理都应该我在漩涡中间，不是吗？
3: 多加小心吧。

0: 走，走。
1: 跪！扑空了，他们俩根本没在这儿，只有他们几个。
2: 我在上面看得一清二楚，没有任何人离开过这个区域。
1: 告诉我们，我们的人在哪儿？
3: 周到な計画を立ててある貴様らに勝ち目はない。
0: 说人话！

0: 我来这儿就没打算活着回去。武藏阁下让你们带着天权去许村找他。武藏阁下认为那里对你们更有纪念意义。
1: 马上，我砍了你！
2: 阿成，不许胡来！
1: 对待俘虏，我们是有国际公约的。
2: 他就不许人。
1: 明翰，情况怎么样了？参谋长在哪儿呢？

0: 武藏想在许村跟我们交换谭部长，
1: 失去这次机会，就很难再找到武藏了。如果天权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那对我们的抗战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假如由此来交换的话，我想谭部长他本人也不会同意的。
0: 还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带着阿成、阿福连夜返回上海，毁掉剩下的寿辰中部件。
1: 之后再返回这里，跟武藏交换谭部长。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可是上哪儿去找那六枚部件呢？从大众清被杀，到虹桥机场的军用车队被袭击，武藏的汽车被炸，都可以看出来，武藏这个人很多疑，尤其是不相信宪兵队。现在，武藏的电台已经被我们破坏了，以他的性格，不可能主动去联系三浦。 所以我们在上海发生什么事情，他不会第一时间得到消息。我们就这样分兵两路，之后回到许村再跟他交易。
0: 分析得很透彻，就这么办吧。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4: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

0: 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

0: 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4: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

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

0: 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

0: 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9: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珍惜时宜，错付于人。
6: 我主要是想让他跟我爸就是说个软话，就是
7: 不可能的，你想都不用想好吧。
6: 他就觉得我是骗婚的，我还觉得他是画大饼的呢。我为了他跟我父母都闹掰了，我就想要一个保障。
5: 彼此消耗，疲惫不堪。
8: 本身他这个样子我根本就看不上他，一开始很专一，到后来发现他这个人特别渣，
9: 说我这个老说我那个，其实他没结过婚，然后他老跟人相亲相亲，老谈恋爱。
5: 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6: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5: 这不可能，
16: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7: 2天了都不头油，
18: 公主当然不会油，
17: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9: 超能力觉醒了，
17: 不是心飘柔。
18: 2天了还蓬蓬的，
1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20: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冬虫补水了。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2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2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

0: 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胖子
1: 啊，
0: 你有没有感觉到今天整个官邸的守卫特别松懈，
1: 卫兵确实挺少。
0: 武藏会把东西藏在那么明显的位置？
1: 反正现在面上就这一个，咱先打开看看。

0: 开了。
1: 等一下，你仔细检查一下，保险柜的周围有没有机关。

0: 命令に従って動いてればいいんだ。そうすれば危険は決してない。
1: はい、
0: 早くしろ。
2: 报告，部队已经到达指定位置。
3: 有什么异常情况吗？
2: 整个许村没有发现异常。
3: 注意不要暴露目标，命令部队原地待命。
2: 是。
4: 武藏很有可能算准了会有人去特使官邸偷这个寿辰钟。
5: 那你是说他故意放个假的给咱偷？
6: 我就不相信小日本有那么精明。
5: 要我说咱干脆明抢不就得了吗？
4: 不行，一个人藏的一百个人都找不到，就算是把他们全杀了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啊。
6: 干脆咱们把武藏身边那个副官青田给他抓来，他一准知道那东西在哪儿。
4: 要是他嘴硬了，
7: 那就打得开口，
6: 我打不死他。
4: 目前日本人对这个寿辰钟可容不得半点闪失啊。
5: 你跟他说什么？
6: 把武藏的副官青田抓来啊。
5: 青田一定知道东西在哪儿。马上准备炸药，还有两套全副，你去特使官邸盯着，有什么特殊情况咱们随时联系。
4: 哎，军服没问题，但是炸药时间太短。
5: 那我来准备。
2: 那我干啥？
5: 你跟我去特使官邸，咱们把寿辰钟炸出来。
2: 好。
8: おい、到着室か、青田だ。
9: どうぞ。
8: ただいまより、官邸内のすべての警備を回復しろ。

0: 你义父的事我都知道了，好兄弟，连面都没见着。
1: 您还能有今天，都是您跟义父在背后帮着。现在他人不在了，相信听到您这话，他也能含笑求全。
0: 你这么急着来找我，一定是有事。说吧。
1: 我这次回上海，就是想给日本人找点麻烦。当然了，别人也不一定敢帮我，所以只能来找您。
0: 说，
1: 我要炸药。
0: 要多少？
1: 5公斤。
0: 明海，你去炸什么呀？
1: 日本特使官邸。
0: 什么时候？
1: 现在。
0: 我让管家带你去拿。
1: 谢谢张爷。完了事之后，我就直接离开上海。
0: 哎，跟小子提，我到时候派人接应你啊。答应我，自己保护好自己。
1: 明翰不在的时候，您也要注意身体。
0: 哎，去吧，去吧。

0: 这么短时间，你哪弄这么多炸弹啊？这个你不用管，到时候阿福把炸弹给我装好就行了。
1: 好，你要炸哪儿？
2: 特使官邸。
0: 你要把特使官邸的连同寿辰钟一块炸了？
1: 你只说对了一半。
2: 那另一半呢？
0: 你想想，武藏既然已经知道有人会去抢寿辰钟过钱。
2: 所以才能另辟假的放在我家管理，而这个时候，最应该跟武藏在一起的青田去留在官邸，说明什么？
0: 说明青田知道真正的寿辰钟部件藏在哪儿，而且他要保证寿辰钟的绝对安全。
2: 对，这样的话，武藏拿回天权才有意义。
1: 那你是想用爆炸迫使青田把真正的寿辰钟部件拿出官邸？
0: 没错，时间紧迫，这是一个办法，值得一试。
2: 可是青田认识你啊，
0: 三浦已经回到宪兵队。 我可以假借宪兵队的名义把青田骗出官邸，等到青田不在的时候，我们再伺机动手。
3: 这么一来，动静太大了。行动完了以后，你怎么离开上海？
0: 我已经跟程老爷子交代过了，之后的事情他会安排。衣服呢？

0: 当図中へ。長官、何かお飲み物でも。
1: 何でもいい。
0: はい、ごゆっくり。

謎爆発した。ほら

0: 你们有什么事吗？
1: 不是华美涵，八嘎，八嘎！
0: 老大，总算把你们盼回来了，任务完成的怎么样？
2: 放心吧，东西全被我销毁了，
0: 太好了。你们这儿呢？
3: 一直在等着你们，我命令部队

0: 东西我带来了，
1: 华明翰，你还是很守信用的。谭部长呢？让我知道他是否安全。
0: 我保证，他还活着。
1: 我信不过你，让我见到谭部长本人。哼，
0: 想见他？人质现在在我手上，你有什么资格谈条件？
2: 万一东西要给了他，我们见不到人怎么办？
1: 好，东西就在这儿，按你说的，自己来拿。

0: 现在不是追武藏的时候。
1: 看看，
2: 素晴らしい。伊藤に車を出させろ。指定地点で私と落ち合うんだ。
1: はい。是参谋长，
3: 快上。等一下，
0: 怎么了？
1: 车有问题，被参谋长走。
3: 锁着呢，
0: 尽快速度把锁打开。
3: 我看看。怎么回事？
0: 看参谋长的气色，人应该没有问题，只是被注射了镇静剂一类的药物。另外，对方是来交换人质的，却故意把车给咱们留下，还在参谋长的手上绑了一条铁链。我怀疑他们另有目的。
4: 那你的意思是，
0: 他不光想要参谋长的命，还想要我们所有人的命。
5: 开了，哎，
0: 被参谋长走，
5: 来，开了，
1: 撤，
5: 快点。

0: 司令官、密電があります。
1: 下がりたまえ。
0: はい。
2: 守城中は破壊した。ファーミンハー

在座的每一个人，我都拿你们当兄弟。但是这次任务九死一生，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回来。如果可以回来，我再请你们喝酒。

0: 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

0: 斤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

0: 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

0: 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

0: 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

0: 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欢迎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1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3: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轻轻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脉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2: 深蓝泰发明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基于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0: 脉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脉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两次，每次一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1小时各一片。
3: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给您，1盒60片，正好是1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0: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3盒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

0: 每天两次，持续养护。麦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0: 鹏特饮，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乖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

0: 喋るな。
1: 教えろ、君たちの今晩の合言葉は何だ。
2: 下属怎么没轻没重？
3: 太着急了，白忙活了。怎么办？
4: 我想办法，在这儿等我。

0: 合言葉は日は東から昇る、どうぞ。部分は残る、入れ。
1: 我已经找到口令了，到里边大家都别乱说话。哎，什么？就你没进没出的。

0: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这儿除了军火库以外，应该还有油料和被俘一类的东西。咱们分兵两路，阿福，你带一部分人往那边走，我跟阿成继续向前。记住了，我们手里的炸弹有限，一定要全用在军火库和油料库上。还有，10分钟以后，我们在这里集合。
1: 明白，你几个跟我走。

0: 这帮狗日的，这儿的家伙都够咱们装备一个家庭营的了。
1: 哎呀，全是军火！
0: 哎，小声点，都小声点，狗子，把炸弹装上。哪里有用的，其他都占掉。就是这个，上。
2: 何してる？

0: 都小声点。
1: 炸药已经放好了，油条裤也放了。快点。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哎呦，好样的！

0: 報告、奴らが爆弾設置しました。
1: 里面的人听着，再给你们三分钟还不投降，我们就杀进去了。
2: 接下来怎么办？
3: 还有多少手雷？一会儿连同那个油桶都给他们烧。
2: 好。
3: 子弹呢？还有多少？
2: 我拿的时候你还不让我拿。
3: 别这么唧唧歪歪的。
4: 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回去看看。

0: 大砲を持ってこい。
1: 喊什喊什么呢？
2: 小鬼子说，他们不会再进来了，都不傻。他们会搬上迫击炮，请咱们吃顿好的。
1: 这帮孙子，真瞧得起咱们啊！还有招吗？
2: 你说吧，打算怎么着？
1: 别管我了，走吧。
2: 我倒是想走呢。哎，你自己看看，这四周连个窗户都没有，你让我跑哪儿去啊？

0: 冰峰，快从这儿出来！
1: 胖子，

0: 动了。你们俩先走吧，都带我了，废什么话？
1: 快点跑！

0: かけろ、追いかけるんだ。絶対に逃がすんじゃない。
1: 找回掩护，
2: 别他妈废话，我不想看到身边的任何人再死了。

0: 要不跟人打起来了？
1: 是的，跟什么人？
0: 李开念。

비켜줘!

华君，我输了。事已至此，希望你让我死得有尊严一些。

0: 我刚才还在想，是谁来救我们呢？除了我，还能有谁呀？
1: 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日军向北面张掖、黄塘一带、南面耀塘、黄家一线在调动兵力，一切都在我们的预想当中。
1: 按理说，武藏应该已经知道军火库被炸的事情，部队还在调动。这说明他想孤注一掷。不过也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有机会偷袭他。他现在后方一定兵力空虚。
0: 你的部队伤亡惨重，继续执行任务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参谋长希望你们调整一下作战方案。
2: 老唐，计划可以调整，但是这样的话，我军前线将面临大面积伤亡。我建议即刻出击，趁此机会突袭武藏。
1: 你有什么想法？
0: 给我的小队补充人马，我们即刻出发。否则的话，失去这次机会，想再逮到武藏就难了。
1: 我向参谋长请示，出了问题，我来负责。
0: 谢了。好，在此期间，不要跟南北两线的日军发生冲突，否则的话，我们的努力就白费了。
3: 我明白。
4: 走吧。

0: 分钟之后带着所有人准时撤离。
1: 是。

0: 来一碗馄饨。
1: 华探长，好久不见了。
0: 早就不是什么探长了。老规矩，不要瞎拼。
1: 知道。您坐。

0: 认错人了？
1: 不可能的，我不可能认错，你就是沈云，在这个世上，只有沈云会奋不顾身地救我。
0: 从今以后，我的事情跟你再没关系。

0: 我是沈月。还记得这张车票吗？
1: 对不起啊，我之前发生过一场事故，后来很多事情我都记不得了。不过我觉得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
0: 见过。

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一下。我叫申渊，你叫吴楚莲。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4: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

0: 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

0: 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4: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幸

0: 代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

0: 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1: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水草原，广袤天地间，一片蓝色的光伏海洋，万千光伏板蓄能发电。辽宁铁岭，科尔沁沙地的晨光中，风机一轮追风逐电，将源源不断的绿色电流输送至千家万户。从坝上草原的光伏矩阵，到科尔沁沙地的风机群落，相隔千里的两大新能源项目，不约而同地将融资核心锁定在天津滨海新区东江综合保税区。这场跨越山海的奔赴，究竟藏着怎样的绿色金融密码？时间回到2016年9月，中国杭州 G20 峰会，这场全球经济盛会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国，首次将绿色金融纳入 G20 峰会议题，成为在 G20 框架下系统提出绿色金融议题的首个国家。
1: 如果用一句很通俗易懂的话来解释绿色金融的话，那我认为应该就是利用金融的资源和规则，然后来鼓励我们的经济体系去多做对环境有益的事，少做损害环境的事。这个里边可能大家不太容易理解的就是到底什么是绿色。那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的政策文件当中，国家也给了很明确的一个指引，就是减污、降碳、扩绿这三个层面，我们都可以把它纳到这个绿色金融支持的范围里边来。
0: 作为我国租赁产业的策源地与制度创新高地，天津滨海新区东江综合保税区以一串亮眼的数字书写着租赁行业的传奇。从全国首单飞机保税租赁，到首艘出口租赁船舶，首台海工平台跨境租赁，40余种创新业务模式轮番登场，东江租赁模式响彻业界。
2: 东江综合保税区呢，作为国家批准的租赁创新示范区呢，聚集了全国最多的融资租赁公司，包括我们首创的飞机的保税租赁模式，填补了国内空白，想把融资租赁拓展到更多的领域，我们就跟随国家战略做绿色租赁。
0: 2014年，华能天成租赁落户东江综合保税区。作为华能集团旗下专业化产业金融平台，华能天成租赁自成立以来，始终深耕清洁能源电力领域，已成长为东江租赁生态中的中坚力量和绿色租赁发展的引领者。
2: 我们来探索天津市绿色租赁标准的试行和应用，

0: 这是其实是2022年的12月份，开始。然后我们经过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呢，发布了操作指南。在标准一推出后呢，华能天成租赁公司就做了首单的按照标准的业务。
1: 东江综合保税区在绿色租赁领域持续创新特色发展。这里出台了全国首个绿色融资租赁专项政策文件，为行业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搭建上线全国首个绿租云数字化服务平台，实现业务线上化、高效化，打造绿色租赁生态感，汇聚50余家租赁企业、金融机构及专业服务单位，抱团发展，协同赋能产业绿色升级。创新推行一次评价多次通用新模式，绿色项目认定最快当日就能完成，有效解决了绿色项目认定流程繁琐、审核慢、融资成本高的行业难题。张北草原500兆瓦光伏项目，铁岭昌图500兆瓦风电项目，正是依托东江综合保税区高效便捷的创新体系，快速获得专项融资和利率优惠，让绿色资产的价值精准变现，让这场跨越山海的绿色约定照进现实。铁岭地处辽北松辽平原中段，风资源得天独厚，年发电利用小时数可达3400小时以上。铁岭昌图润荣500兆瓦风电项目，年输送绿色电力约17亿度，年减少碳排放约160万吨。
2: 在建设期确实面临着重资产长周期的问题，正是融资租赁起到了既输血又造血的作用，帮我们破解了重资产长周期的融资难题。
1: 设备租赁模式可以有效化解项目方的资金压力，由租赁公司全额采购风机、塔筒等核心装备，从而将大额设备投资化整为零，转化为每季度的稳定租金支出，租期可设置为10至15年，这个周期与电费收入周期完全匹配，由此为项目平稳运营提供现金流保障。
2: 项目中期我们把已购的设备卖给租赁公司，再租回来继续用，这样固定资产就变成了流动资金，用来偿还前期贷款，相当于盘活存量资产，让钱流动起来。
1: 铁岭昌图润荣500兆瓦风电项目，以清洁电力点亮万家灯火。张北草原500兆瓦光伏项目，创造年均约8亿千瓦时的绿色电能，每年减排约45.6万吨二氧化碳。如今，东江综合保税区绿色租赁资产规模超3000亿元，华能天成租赁作为行业标杆，与东江综合保税区共同申报的绿色租赁课题，入选亚洲开发银行知识合作项目，推动东江标准纳入央行在研金融行业标准，并实现京津冀互认。
3: 东江的意义，它绝对不只是在绿色租赁领域创下了多个全国第一，它更重要的是为全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提供了一个专业化、可观察的试验场，并且我们在持续用真实的业务去验证东江模式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
1: 东江综合保税区的绿色租赁，是天津滨海新区绿色金融版图上的璀璨一角。在这片充满创新活力的热土上，多元协同、全域联动的绿色金融生态蓬勃伸展。中心商务区近3000家金融类金融机构星罗棋布，为绿色发展输送金融血液。渤海银行、兴业金租等金融主力军接连落地全国首单转型金融贷款、可持续挂钩融资租赁，以利率优惠的指挥棒撬动企业减排增效的内动力。中心天津生态城深耕循环经济与绿色建筑领域，探索

0: 个人碳账户创新实践。南岗工业区创新运用 EOD 模式，让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全国首家综合性环境能源交易机构，以碳排放配额交易、核证减排量流转为基石，推出碳回购、碳资产质押等金融产品，凭借减碳区块链系统与碳资产双质押模式，让沉睡的碳资产化作流动的活资金。大沽化工手握40万吨碳配额，拿下全国首柄双质押登记碳贷，一周内1000万资金为节能改造注入动能。博化永利的30万吨碳配额，创下当日登记、审批、放款的高效记录。90万资金助力固碳项目落地。
1: 因为我们的碳资产分两种，一种是我们强制市场的，俗称为碳配额；另外一种是自愿产品，就是我们企业有一些节能减排的行为，符合国家的规定，开发出碳资产，这就是我们俗称的 CCER。质押相当于说，这个量在我企业账户冻结了，可以看见，但是不能够使用。而回购它是发生了一个物权的转移，也可以用来交易。企业如果做回购，需要把我自身的一个碳配额要划转到另外一个企业。
0: 普通人的绿色行动，经由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的科学核算，也可转化为可计量、可增值的绿色资产。一盏节能灯泡的使用，一次公共交通出行的选择，一次点外卖时勾选的无餐具选项，都可以被核算为碳减排量，存入个人碳账户，最终变成防护风沙的树木森林。
2: 比如说您参与到这种光盘打卡的行动，那通过不浪费我们的粮食也可以获得107克的绿色能量。那如果包括像金融类的，您如果是参与到银行的一些这种业务开户的活动啊，或者是线上借款的活动啊，进而也会减少我们相关的这个交通方面的减排。你也可以通过这样的绿色行为带来很多的绿色能量。那您可以通过这些绿色能量的累积获得一定能量的积累，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在蚂蚁森林上面去选择合适的树种，然后进行一个种植。其实这也是我们的日常减排行为为我们整个的地球的绿色环保贡献的一份力量。
0: 绿色是最具价值的发展底色，金融的活水浇灌出能源的绿洲。小王庄镇作为滨海新区首个零碳小镇，依托风电、光伏、地热等清洁能源，实现镇域电力零碳供应，点亮了乡村振兴的绿色图景。天津港以智慧港口的硬核实力，跻身全球绿色港口标杆行列，巨轮穿梭间书写着港口经济与生态保护的双赢答卷。华电海晶的盐光互补模式，独辟蹊径，在盐碱滩涂的盐田之上架起光伏板，水面晒盐，水下养殖，一地三用，破解北方土地资源紧张的难题，成为全国同类项目的示范样本。从乡村到港口，从滩涂到园区，多元化的绿色能源体系在滨海新区铺展开来，这是天津书写的点绿成金故事，也是中国递向世界的低碳转型答卷。天津滨海新区，更多关于生态与发展的探索正在路上，向着远方。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敏尔在调研旅游工作并召开座谈会时强调，放大机遇效应，发挥特色优势，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0: 市委金融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张工主持并讲话。
2: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7次主任会议，易云林主持。
0: 今天中国旅游日天津分会场活动启动，
2: 从四川毛竹到保鲜技术，天开源初创企业永续新材料，凭借着一招鲜，借助新场景，在天开源完成惊险一跃。企业主营的生物基新材料也藏着15五规划中描绘的新未来。
0: 济州区对全部65个山洪沟安装监测设施，保障安全度汛。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市委书记陈敏尔调研我市旅游工作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用好资源禀赋，放大机遇效应，发挥特色优势，促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扎实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市领导沈磊、王立军、李文海参加。
3: 陈敏尔来到赤峰桥金旅左岸空间，查看桥体主塔底部船形建筑和周边环境、入住店铺，了解项目盘活利用、经营发展等情况，听取海河游船航线有关汇报。他说，海河是天津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要在加强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保障运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推进海河文化旅游带提升，深入挖掘海河沿线特色资源，注重串珠成链、连线成片，完善规划设计，深耕内容建设，提高运营效益，推动周边区域文旅要素协同联动，提供更多精品线路和优质旅游体验。在金湾广场，陈敏尔调研金湾大剧院观演环境改造升级和管理运营工作，勉励剧院运用现代舞台技术深化文艺创新，打造具有金派特点的标志性作品，助力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吸引力。陈敏尔登上金湾云顶高空观景项目，了解业态布局、游客接待等情况。他说，要把盘活存量资源与推动文旅发展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培育多元消费场景和高品质文商旅融合业态，优化娱乐休闲经济功能，赋予更多文化内涵，形成文化旅游新地标。随后，陈敏尔在市旅游集团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他强调，旅游业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发展旅游业恰逢其时，大有可为。要深学

0: 申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时提出的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重要要求，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成功举办的美誉效应、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牵引效应、天津城市的品质效应、入选2025年度全国游客满意十佳城市的口碑效应、金派金味文化的品牌效应，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推动我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要深入挖掘天津城市的特色优势，发掘用好天津依山傍水的自然之美、中西合璧的建筑之美、幽默豁达的人文之美、现代繁荣的都市之美，深度研究探索，做好宣传推介，创新发展地域特色文化形态，全面生动展示天津味儿，推动文化和旅游相互促进，吸引更多游客对天津心向往之。陈敏尔强调，要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加快建设特色鲜明的文化旅游目的地，把产品做好，深化内容建设，开发更多可感知、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产品，进一步丰富品类，提升品质，把服务做优，充分考虑游客需求，强化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全流程服务，提高旅游行业文明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游客的体验感、满意度，把品牌做响，优化旅游资源配置，培育一批特色旅游品牌，进一步增强旅游业的含金量和竞争力，把市场做大，聚焦细分市场，注重体现都市型、体验式、年轻态、人文韵，策划开展多种形式的旅游推介活动，推出定制化服务，更好满足分众化、多样化文旅需求，把业态做新，有效用好城市存量空间资源，运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手段，增强供给和需求的适配性，创新消费场景，培育更多文旅新业态、新模式，把安全做实，严格重点时段、重点场所、高风险项目安全监管，抓好道路交通、食品卫生、设施设备等安全工作，完善监督检查、应急处置等机制，提高旅游安全保障能力和旅游管理水平。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改进作风，积极作为，密切配合，形成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市有关部门、区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上午，市委金融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研究今年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金融委员会主任张工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一年来，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市金融系统围绕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功能定位，紧扣十项行动和三新三量等重点工作，推动金融与经济相互赋能，在争取和用好国家政策支持，提升我市金融综合实力、服务重点领域发展、防范化解风险、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成效明显，值得充分肯定。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是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见效之年，是攻坚克难关键之年。要更好发挥金融在支撑发展、化解风险上的重要作用，抓党建、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在争取政策资源上持续用力，聚焦政策发力点，有保有压，善用善赢，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在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上持续用力，全链条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统筹用好金融工具，助力存量盘活，加强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服务供给。在提升金融发展质效上持续用力，纵深推进金创区建设，做优做强特色金融，增强金融主体专业化运营能力。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上持续用力，全力做好中央巡视、经责审计等指出问题整改，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在强化金融监管上持续用力，深化央地协同，加强地方金融组织监管，对风险早识别、早处置，严肃财经纪律。

0: 完善和落实问责机制，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上持续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金融领域干部队伍素质，真抓实干，善做善成，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旭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出席。
1: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7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主持。会议决定，是18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5月22号举行。
0: 主任会议建议，市18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区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天津市平安建设条例的决定草案、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草案、天津市海域使用管理条例修正草案。主任会议建议的议程还有，审议市政府关于提请审查批准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审议市政府关于我市国有企业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有关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市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等。审议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市18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顺清、赵飞、张庆恩、殷向杰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李青就常委会第26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说明。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就会议议题做了汇报。
2: 放大机遇效应，用好海河这张亮丽名片。天津通过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持续创造海河两岸新场景。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五一焕新亮相的赤峰桥，看看这里有哪些新变化。
0: 在赤峰桥金旅左岸空间天津礼物旗舰店，通过深入挖掘金派文化，开发出杨柳青年画的邮票、非遗剪纸的灯饰、天津之眼明信片等具有金门韵味的伴手礼，共有200多种。开业半个多月，吸引了超过10万名市民游客。这个月以天津海鸥作为形象，又全新推出了海鸥互动冰箱贴，也带动门店日销售近3万元。
3: 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推出一系列的策展演出一些互动项目，从早到晚，我们希望游客来这儿能够感受到天津的味道。
0: 随着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成功举办，城市吸引力持续提升，吸引不少游客奔赴海河而来，持续丰富游览场景。天津也深入挖掘海河沿线特色资源，先后盘活天津之心金旅左岸空间，将以往的游览线路从金湾广场进一步延伸到赤峰桥，串珠成链。这个月底，天津市旅游集团在海河游船的基础上新打造的海河水上巴士也即将起航，与海河游船不同，会停靠更多码头，每天4班，为市民游客感受天津魅力开辟了更多新场景。
3: 会让大家用更加亲民的价格来享受串珠成链，沿着我们13个码头不断地进行打造，把每一个珠子做得更精彩、更精细，和我们天津文化的紧密接触。同时呢，把整个海河的沿线的经济带整个进行带动，人气火起来，整个经济火起来。
2: 今天，中国旅游日天津分会场活动启动。
0: 活动以寻味河海金韵、乐享品质旅游为主题，现场发布了高铁动游、银发康养、生态绿屏3条线路。其中高铁动游依托京津冀环线高铁天津北至北京站等线路，串联起天津盘山、独乐寺、河北白洋淀、北京故宫天坛等点位，打造漫游新体验。生态绿屏线路则将东丽郊野公园和武清郊野公园等城市生态廊道串联起来，尽显金城生态之美。而银发康养线路则聚焦老年群体需求，推出漫游步道、康养体验等。活动还推介了京津冀联

0: 票新服务，包括这三条线路上的景点在内，共200多家优质景区纳入其中。手持298元的联票，可以全年畅游这些景点。
1: 我们里边也精心挑选了很多乐园类的产品，包括

0: 惊险一跃，这背后又藏着“十五五”期间怎样的发展新未来？首期走进四川宜宾，看毛竹如何变身保鲜剂。
1: 咱们国家竹子资源量全球最大，每年能产1.5亿吨竹材。毛竹长得快，4-5年就能采伐，砍完还能年年再生。你爱吃的春笋、冬笋，其实就是毛竹小时候的笋芽。四川宜宾万亩竹海，这里每天都有大批新鲜毛竹被初加工，做成精致竹纤维原料，再跨越千里送到天津永续材料的厂区，成为这家初创企业的一招鲜。你可能想问，怎么偏偏就盯上毛竹了呢？实验室原本用的其实是进口木浆，贵而且受限制。于是团队把秸秆、芦苇将近20种天然原料挨个试了个遍，发现毛竹最争气，纤维素含量超过80%。
2: 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呢，是用了4年生的毛竹，按照咱们这个国家竹林碳汇的相关的方法学，4到5年的竹子必须要砍伐，后面你的碳指标你才能继续利用起来，因为它到4到5年它已经不生长了。它就不会吸收那么多二氧化碳了。像我们这种生物基质材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利用渠道。
1: 在行业首创把竹子变成了纳米纤维素，刘朝辉他们用了6年时间，进行了10多个步骤的反复测试，最终做成了一瓶保鲜剂。简单说就是给果蔬喷上一层看不见的保鲜膜，保水、隔氧、抑菌，而且喷完不用洗。他给我们展示了今年3月从贝宁背回来的凤梨，
3: 没有保鲜的完全褐变掉，而做了保鲜的果肉的颜色一个鲜亮，一个偏白，有点黄色的这种果皮的对比上，对吧？它是非常明显的。
1: 实验室里做出来是一回事儿，但要变成每年几万吨的量产，中间那个坎儿才是真正的惊险这一跃。为了帮助团队把技术变成产品，天津大学海洋化工等学院的专家团队和企业一块儿从零手搓图纸，研究量产的标准化设备和流程。考虑到企业需要的装备有70台，天开西青园特地为他们提供了挑高8米、占地4600平米的厂房。世贸促会也给企业对接了几十场海内外展会，让产品成功拿到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等多笔海外订单。
4: 当拿到真正的达标的那一刻，质检报告的时候，哎，我们整个团队都非常的喜悦，哎，我们这条路走通了，哎，真的从0到1，我们实现了，这非常珍贵的一段记忆。
1: 眼下全员也正在奔赴新的前路，正是一张未来图。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生物基材料等创新突破。简单说，就是用大自然长出来的东西做材料，秸秆、农作物也包括毛竹。再过不久，这些生物基材料将悄悄进入咱们的生活，吃饭的餐具、穿的衣服、家里的装修、车里的内饰，都会陆续出现它的影子。
5: 它一方面契合生物制造这个未来产业，另一方面也是满足很多对材料的新需求。2035我们也实现科技强国也好，包括我们的双碳目标，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更加的绿色低碳，所以生物基材料也希望在这个领域能够有所贡献。
6: 今天国家超算互联网举办算力推介会。
7: 作为全国算力网核心载体与骨干网，国家超算互联网已连接全国14个地区，共30多家国家级超算中心的资源，提供近70类算力服务，上线超7300多款商品，对全国企业开放。为了吸引更多企业和团队了解并使用算力网的产品，今天推介会上，国家超算互联网的运营单位曙光智算发布了生态伙伴加速计划，面向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个人开发者等，上新大模型技术培训等新服务。本次推介会吸引了近100家企业和机构代表参加，大部分都来自滨海新区。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与曙光智算达成合作，基于实验室积累的行业数据，借助国家超算互联网的算力，加快细胞药物开发进程。
8: 提供线上的一些应用环境，提供我们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些交流社区，去实现他们既能快速的去掌握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又能快速的使用起来，多个维度壮大生态。
6: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东丽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支持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相关情况。
7: 十五五期间，东丽区依托制造业优势，重点围绕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六个重点领域，支持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同时支持钢铁行业等传统行业调优结构，抓好航空航天、

0: 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
1: 深化呢和京津冀高校包括科研院所包括临床机构的合作，围绕高端的医学影像、体外的诊断几个研发转化的方向呢，把更多的研发成果转化成商品推向市场。
2: 今天武清区组织引才团走进天津科技大学，
0: 活动上武清区组织了人才、科技、京津产业新城各园区等超过200人组团来到天津科技大学，重点围绕十五五期间武清区的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两个主导产业招引对口人才。今年天津科技大学有5000多名应届毕业生，今天还专门组织了招聘会，武清区40多家企业带来了600个就业岗位，吸引优秀人才流津。
3: 深度挖掘我们武清这个主导产业链的人才的需求，我们也是通过这次对接呢，满足供需的一个需求。
4: 今天，天津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直飞国际航线正式开通。
5: 这里是天津滨海机场，我身后这架1190客机专门直飞中蒙惹图航线。从今天起，京津冀的旅客可以从天津直飞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0: 以往天津到乌兰巴托需要经停内蒙古呼和浩特，此次开通的直飞航线每周二周六各一班。进入暑期后，出行客流持续攀升，机场还将联合航司适时加密班次，
6: 后续也会来这个大量的蒙古的游客，按团队会来看2027年旺季的时候再加一班，每周运营3班。
4: 冀州区对65个山洪沟安装监测设施，保障安全度汛。
0: 冀州区有65条山洪沟，分布在12个乡镇，下雨时能把山上各处流下来的雨水聚拢到一起，快速排走。受地形地貌影响，区域内山洪灾害突发性强，汇流速度快。以往水务部门只在重点点位安装监控摄像头，主要观测水面情况，今年冀州区对全部65条山洪沟安装了150多台套智能监测设备，全天候采集沟道水位等关键水文数据，信息同步回传冀州区水务局以及属地乡镇应急管控平台，一旦达到危险临界值，就会通过村内广播、短信等渠道向包保干部、村级责任人、相关群众推送预警信息，
7: 可以为防汛会商、人员转移、防汛抢险争取时间。
4: 这两天金医保上新服务功能，
0: 今年4月，市医保部门将本市各医院的候诊、缴费等新数据接入了金医保平台，通过1个多月的调试，推出就诊卡片新服务。在金医保客户端挂号后，软件弹出的智能提示能够实时显示就诊科室、医生姓名、科室位置、排队进度等信息，就诊人按照提示就能完成整个就医过程。目前，包括总医院、一中心、中心妇产医院在内的600多家医院都已支持这项服务，年底前将推广到全市所有公立医院。
2: 梅江公园2期通道完成改造。
0: 西青区江湾路周边坐落有6个小区，常住居民超1.3万人，不少人都乘地铁出行。改造前，居民从小区穿行梅江公园2期前往地铁7号线王兰庄站，全程需要10多分钟。此前园内并没有直达地铁的专用通道，大家都是绕行休闲步道和绿地。针对实际出行需求，工作人员经过实地踏勘，打造总长300米的直行便民步道，不仅对绿地起到保护作用，市民也可以直接到地铁站，比以往节约了1半时间，并根据地铁末班车延长了灯光照明时间。
2: 来看一组简讯。
0: 2026天津市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启动，市群艺馆联合16个区文化场馆推出100多场演出，首场相声惠民专场带来快板、红柳楼、相声、学评书等5段作品，向市民免费开放。作为2026天津音乐节的群众性活动，今明两天，南开、河北、和平文化宫联手，还邀请国家一级演员为市民免费带来民族声乐交响音乐会。西京区启动老旧电梯改造更新工作，同步引入专业维保机构，涉及60个小区，惠及约3.7万户居民。滨海新区整合全区40多家家政公司资源，在中心生态城设立社区试点，配备常住人员提供养老护理、家电维。

0: 维修等40多项服务。
1: 观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您也可以通过千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心更近，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气温适中。预计夜间天空转阴，市区最低气温将回落至17度上下，北部地区最低在15度左右。后半夜还会出现分散性阵雨，降雨对我市的影响将会持续到明天上午，提示您外出注意携带雨具。明天下午天空状况阴转多云，风力在3级上下，夜间转晴，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3到15度之间，东部的滨海新区最高气温在19度上下。预计21到23号，我市天空状况依旧在晴天、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其中22号白天还可能会再有降雨过程出现，气温也会有所波动。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呢在23到28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8到21度之间，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分散性阵雨，17到23度；滨海新区多云转分散性阵雨，16到19度。渤海海面多云转分散性阵雨，东风5到6级，阵风7级转4到5级。

0: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
2: 哇！

0: 靠近靠近。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0: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0: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2: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2: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10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4: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

0: 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十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11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十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2: 十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3: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议题。

0: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做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一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二十二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十九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三十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二十五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十九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二十一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富

0: 兴伟业。
1: 四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2: 四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八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四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3: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十五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2: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四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0: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2: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1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 今天十二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七省区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

0: 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5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

0: 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2: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3: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 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宗。你怎么也会唱？
8: 哇，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那你说，这三百亩地里边有没有我的？
1: 有。

0: 你这干嘛呢？哎呀，这老何头的儿子儿媳妇要回来了，咱明天得给人倒房子。那燕儿去找他儿嫂去了，商量咱们搬家的事儿。啊，
1: 咱啊，不管往哪儿搬，不能往二林那搬。那窝囊气你还没受够？
0: 我早受够了，这回咱就往大林那搬。
2: 嗯，
3: 哟，
2: 回来了。
3: 哎，爸。
1: 嗯。
3: 哎，那个。 陈玲怎么说的？
4: 陈玲她说不转地来着，
3: 那得不是商量我们搬家的事儿吗？
4: 哦，商量了。

0: 张亮了，大嫂不也不在家吗？也没人照顾你们，那往我二哥那儿搬呗，他那儿有保姆。
1: 哎，陈玲真的决定转那300亩地了？
0: 嗯。
1: 多少钱一亩？有下家没有？
0: 反正我也没细问，他要转完了，把钱直接转你不就完了吗？
1: 燕说着了，燕说的对，咱不能往大林那儿搬，咱就搬到二林那儿，我好经管咱那些钱。
2: 你看看，你这就又变了，你搬到大林那去也不耽误你要钱呐。
3: 哎，干什么去？
1: 哎呀，这不搬家呢，我找人呢。
2: 老了老了还成要账了。
4: 大明哥，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检测过了，咱这苞米一点问题都没有。
5: 是，你自己咋检测的？
4: 我家糊了一大锅呀！哎呦，吃的那叫一个香啊，跟你去年那苞米一个味儿。不信你尝尝，尝尝，
6: 你尝尝哥。
5: 不用尝，我都尝过了，
4: 是不是一个味儿？
5: 是一个味儿。
4: 这事儿我可伤心了，咱喷药的第二天下了一场大雨，指定把这药全给冲走了。哎。今年咱是赚上了。
7: 是啊，
5: 我跟你说啊，咱们自己检测不算数，得等到人家蒋总派人来到地里头取了样品回去化验，结果出来了，人家说没事儿，那才叫真正的没事儿呢。哎
4: 呦，我看咱就别等了，明天给何嫂送一大车去开卖。
5: 对，卖啥呀？何嫂都不干了，明天就回来了。
4: 那咱自己去卖。
5: 对，达不达标还不知道呢，你卖啥呀？
4: 这市场上假货多了去了，那谁不说自己的东西是真的？
7: 是是啊，
5: 要卖你们去卖，我不去。
7: 哎呀，哥，你这是代表咱绿色品牌，你说你不去，我们哥仨去那谁信我们呀？
4: 就是你出头，他不是绿色，他也是绿色呀。
5: 你们还知道靠品牌打市场？照你们这么干，那品牌啥时候能立起来？
4: 万一检测这不达标咋整啊？
7: 对呀，这多可惜呀。
5: 那只能养到老邱。当普通商品来卖，
7: 这，哎呀，这太可惜了，哥，
4: 就没别的办法了，
5: 只能拿去检测。

0: 喂，莲儿，你千万别回来，老爷子老太太又搬回来了，啊！
1: 哎，嗯，知道为啥搬你们家来住吗？
2: 不是老何家要房吗？
1: 于大哥那儿有四间房，我为啥不搬他那儿？
2: 为啥呀？
1: 他不欠我钱，你们欠我钱，还上我那一百万，我立马走人。
2: 爹，你真是我亲爹。
1: 亲爹，
3: 自个儿搬吧。
1: 你要不还我，我死给你看。哎呀，
4: 燕儿，你去帮你哥把这东西往回搬
5: 啊。没事，妈，我帮你收拾。哎呀，
4: 不用，
1: 来，
4: 哎呀，来
0: 来来，爹，
4: 嗯，哎呀，这说什么话还怕别人听啊？
1: 怎么了？
0: 我问你个事儿啊。
1: 嗯。
0: 我二嫂从你那儿拿钱的时候写的什么剧啊？
1: 借据啊。
0: 那我看看。
1: 怎么了？这是写的清清楚楚。
0: 什么清清楚楚的？这就是一糊涂剧。嗯，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自己看啊，这上面借款时间、还款日期一个没写。
1: 写不写的有啥关系啊？说好了三个月，到时候他还钱，这是规矩吧？
0: 规矩，借款时间、还款时间都得写清楚了。他要是不还，把嘴一歪歪，你说得清吗？
4: 说不清，
1: 能吗？
0: 你要不信我，我没招。但是那可是我二嫂，她心眼多着呢。你忘了，那老院子的事儿，她也不是没把律师请过来。
1: 哎，是啊。不行，明天我找他重新打一个。
4: 哎，求了吧，钱都给人拿去了，就别再翻车倒包的了啊！是你的，别人也争不走；不是你的，你争也争不来，
0: 不是吗？那你什么意思呢？
4: 没什么意思，都是亲骨肉，为俩钱争得反目成仇的，我心里难受。

0: Ecco.
1: 草样。
2: 你们这些地块只有大林是 A 级，其他的地块全没达标。
3: 不是这，不是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收青菜的时候我们就检测过，大林先前的地块呢是双 A 级，喷药之后呢就只变成了 A 级。而你们的地块虽然表面换了一层土，但下面毕竟还有农药残留，一旦没有严控住，就有可能超标。这次突发虫灾，不得已喷了大量农药，所以都没通过检测。
3: 哟，就光换那层土，我们累得都快见阎王爷了，你知道吗？
2: 这幸亏喷完农药的第二天下了场大雨，要不然呢，就连大林的地也达不了标了。
3: 小妹，你就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你发个慈悲，这次就别那么挑剔了，你就放我们一马啊！
2: 这个真不行。
1: 我们理解。
2: 这绿色食材有自己的标准，是一定要严格执行的，一丁点水分都不能掺。所以啊，我们做绿色食材生意的讲究的呢就是诚信，人家客户进了咱的货，那回去也得检测，一旦测出问题，那公司立马就得倒闭。
1: 我们理解，我们理解。
3: 哎，你优惠优惠行吗？
4: 对啊，
3: 通融。
1: 别说了，咱们回吧。谢谢你张副理。
3: 不是哥，
4: 这白忙活了吗？
3: 白哥，哎呀。
2: 喂，我马上回去。大林情绪怎么样？好，咱俩随时保持联系。来，
5: 妈，
6: 怎么样了？
2: 啊！
1: 就我那片地，检测达标了。
6: 啊，就你那几亩地达标了，那他们几个都不行啊？
1: 不行。
6: 哎呀，你说这可怎么整？你说，那来年他们几个那还能跟你干吗？
1: 够呛了。
6: 哎呀，这个陈宁啊，他就是崖沟村的祸害呀！你说他为了挣那俩破钱儿啊，把他张罗的。今天招了一波种苞米的，明天招了一波种西瓜的，把地都给霍霍完了。老老少少啊，干了一秋加一冬啊，最后还没有挽救过来。哎呀，作孽呀，他这是做八辈子孽了。要不是他把那300亩地撬过去，外地人要不喷那些高毒农药，能把那胡蜂药死吗？能到这步田地，不怨他怨谁呀？
1: 到这地步了，怨他也没有用啊。
6: 那不达标就不能收啊？
1: 那可不咋的。
6: 哎呀，那公司老板不是你同学吗？那一点面子也不给呀。
1: 人家给咱面子了，人家咋办啊？生意还做不做了？
6: 你瞅瞅，你说啊，你说这坑不坑死人呢？你说，
1: 只能养到老邱，再拿到市场上卖了，没别的办法。
6: 你说这苦力出的呀，冤不冤死了？你说，找谁要工钱去？

0: 明仔，你们上城里去检测玉米了，过了吗？
1: 除了大林哥啊那一小块地，种了西瓜地全都没过关。
2: 你们没对付对方？
1: 对付不了啊，人家死活不开面。
3: 这一年到头来起早贪黑的，结果跟之前一个样，这找谁说理去？
4: 对，是。
2: 我说你们这仨大老爷们脑子怎么是死脑筋呢？哎，这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了，我还不信呢。
1: 陈总，您这话里有话呀。
3: 对呀，陈总，你有啥高招给我们哥几个也指点指点。
1: 对对对对，您说说啊。
2: 有一块地能过，这所有的地都能过。
3: 那我们那个地他已经检测了，他不达标啊。
1: 哦，我明白陈总的意

0: 你们那地啊，都是连在一起的，它隔着金沙帐，什么事儿不能干？
1: 对，就这么干。哎呦，陈总，哎呦，我兄弟太佩服你了。
2: 走了啊，
3: 慢点，慢点啊！哎，
1: 快走，赶紧找大玲玲。 人呐，都有点背的时候。周文王做过牢，韩信要过饭，秦琼卖过马，杨志卖过刀。说书讲古的不都说吗？凡是干大事的人，都要经过老天的七灾八难的磨砺，咱这才拿到哪呀？别上火了，该吃吃，该喝喝。来，妈再给你盛点。
4: 不用了。 不说我了，说说你和我爹吧。嗯，我听说那何大哥人家要回来，是不是你们得给人家把房子腾出来啊？
1: 都腾出来了。
4: 腾出来了。啊，那你和我爹搬哪儿去了？
1: 搬二林那去了。
4: 那咋不搬到我这儿来呢？
1: 这是你爹的主意，他说搬二林呢，好把他的钱抠出来。
4: 这还蹲坑抠钱去了这。
5: 他是真不怕人笑话的。哎，大林，你干什么去？哎哎，大林哥啊，你这干啥去啊？
6: 上车，帮我给我爹搬家去。
5: 搬家？哎，走走走，搬家。走，慢点，慢点。嗯，爹。 我想提前还你房贷，至少先还10万，您能借我不？那这样，我问我朋友借10万，您那钱还回来了呢，您就替我堵上。 你怎么不说话呀？ 那我不管啊，反正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二嫂那钱要还不回来了，您得从你自己手里扣10万给我，我可不能欠人家。我哪儿来的10万块钱？
7: 爹，大哥，
8: 你来干什么？
7: 搬家。搬什么家？
8: 搬啥家？今天必须搬到我那儿去。
7: 等会儿。
9: 我跟你讲啊，我要把我那些钱全拿回来，拿回来以后我再搬。
10: 你别老钱钱的了，丢不丢人呢？必须搬，搬！
9: 别等我，等会儿，妈，谁同意了？都回去吧，不搬了。
11: 你就听头不听尾儿。
9: 哎呀，这事儿啊，还得听老人的，让搬啊，咱就搬啊。
12: 等他们什么时候想过来了，哎，你吱一声，咱哥几个帮忙一块儿给搬了。
9: 对啊，
12: 搬家还不容易吗？哎，那个，斌子，嗯，咱还是说说咱的事儿吧。啊，
9: 你们啥事儿？
12: 也没啥大事儿，就是从市里回来，觉得挺憋屈。
9: 你们哥仨跟着我干了一年了，这一年到头了，啥也没捞着，是吧？这几天我正琢磨呢，该怎么补报补报你们。哎，
13: 哥，其实也没啥，咱那个青菜不是卖了个好价钱吗？
12: 林哥想补报，咱哥几个也容易啊。
9: 啥意思啊你？啥意思？是不是有事求我呀？
12: 哎，这说嘛，直说嘛，这哥们儿，
9: 那个，斌子，你说吧。
12: 头前我们哥几个在街上遇见陈总了。
9: 哪个陈总？
12: 嗨，叫二林媳妇儿。
9: 对，
12: 二林媳妇儿。哎，他给我们出了个主意，我们哥仨一合计，觉得挺好呀。啊，
9: 啥主意啊？
12: 明天不是赵助理带车来取货吗？咱把这不达标的苞米啊和这达标的苞米啊，这掺起来一块卖了。哎哎，他肯定看不出来是吧？
9: 啊，对，
13: 那能行吗？那不行不行，弄虚作假吗？这不行。再说了，咱就那几块。

0: 地，能出多少报名那都是有数的，那傻子都知道啊。
1: 不是，这一根杆上有接一个穗的，还有接两个穗的，咱农民自己都弄不清楚，他一城里人，他能整明白喽？
2: 对呀、啊，
3: 那么大块地，掺一万穗哪能看得出来啊？
1: 是啊，这一万穗咱就少损失，啊，对对，三万五啊。这就算林哥给我们补报了，是吧？
4: 其实哥，也不是这个35000块钱的事儿，主要是呀，咱这个合作社呀，还能不能经营得下去？
1: 是，
0: 不行，绝对不能这么干。
1: 不是林哥，
5: 大林哥，我们求你了。
4: 是啊，哥，求你了。
0: 哥几个，那苞米一检测出不合格，我这心里头啊，跟刀扎似的。心疼归心疼，这种偷奸耍滑的事儿，我们绝对不能干。
4: 哎，哥，要不咱少掺点？
1: 对，少掺点不行吗？
0: 它不是多少的问题，只要你掺了，那就是弄虚作假。一旦让人发现了，咱这财路就断了。为了眼前的这点利益。咱这么干值当的吗？哎呀，
4: 哥，这没有眼前的利益，那哪有将来的利益啊？
1: 是啊，大林哥，你看我们哥几个苦哈哈的跟你干了一年了，这光是换土他就费了牛劲了，一秋一冬，我那小三轮都跑零碎了。你看我爹累得连麻将都忘了打了，你不会连这点情谊都不讲吧？
0: 要不这么着吧？35000，我出，好吧，就只算是我补偿给你了。
1: 你这不是骂我们的吗？
4: 对呀，哥，你这不是打脸呢吗？
0: 那你们说怎么办？人家赵助理说的清清楚楚，这绿色食材有自己的标准，是一定要严格执行的，那是一丁点水分都不能掺的。咱要是让人家进了咱的假货，人家的声誉不就受损了吗？这种损人利己的事儿，咱真的不能这么干。我还是那句话，咱要是想让人家买咱的产品，咱就得让人家信得过咱们。咱的声誉没了，信誉没了，市场也就没了。
1: 那是你的信誉重要，还是我们哥几个的利益重要？
0: 那没了信誉，咱以后的产品卖不出去，哪来的利益？
1: 咱别说以后啊，咱就说眼前，是没有利益，我们哥仨指定不跟你干了。
6: 有话好好说，好好说不行吗？
1: 你们怎么都拦我呀？啊，他说该土就该土，他说咱分就咱分。你看给哥几个累的，一个个跟小鬼似的，你看不到。我不要你银子，不要你钱，就是你帮忙打点掩护都不行、啊。
0: 不行，这种自掘生路的事儿我不干，绝对不干。
1: 你无情，也别怪兄弟们无义了。散伙。

0: 妈，我爸喉咙事真散了。
1: 嗯，散了。
0: 你妈心里肯定特别难受吧？你要不回去陪陪她吧？
1: 你爸说不用，等大礼拜我再回去看她吧。

0: 鹏鹏，你爸说了，以后咱家的希望就都在你身上了，你可得好好学呀。
1: 你放心吧，妈，我肯定好好学的。
2: 你休息会儿吧，干了。
0: 哎，几点了？
2: 怎么？
0: 董鑫怎么还不起来？董鑫，董鑫，起床了。
3: 嗯，我先睡会儿。
0: 还睡？要迟到了啊！老师该说你了。
3: 没事，不怕的。
0: 嗯，你不怕，你不怕，我怕呀。我这是来陪读的，到时候你跟以前一样，一点变化都没有，我怎么跟你奶奶、跟你妈交代呀？快起来！
3: 啊，也是哈。哎呦，不能让大娘为难呀！我知道为难自己了。
0: 听话，快，赶紧穿上啊！
3: 我知道了。
0: 袜子换一双吧。
3: 没事儿，我今儿回来自己洗。
0: 咋啦？怕我洗不干净啊？
3: 不是，大娘，我能闻到臭的。
0: 什么闻？臭就换双干净的呗。
3: 我说你挺大一大老爷们的，我害羞吗？
0: 还什么羞啊？你跟你哥呀都一样，整天呀脚不离地的。你快点穿啊！
3: 知道了，我这就穿
0: 啊。穿好了，出来吃饭来啊！
3: 哎，好嘞。嗯，
0: 我们这房子特别好，两室南北通透。是吧？
4: 嗯，对，不信你问这位大姐。
0: 您好。
5: 哎，你好，
0: 大姐，你住对过啊？
5: 啊，对，我住这边。
0: 你要搬过来呀、啊嗯？来看看房子。
5: 嗯，这挺好的。
0: 你要搬过来，咱们就是邻居了，要大姐都照顾。
5: 那没问题，你要有事过去找我去。
0: 行啊，
5: 去买菜去了。
0: 啊，嗯，那行，咱们进去看看吧。啊，
5: 咱们客厅这有员工。
6: 陈总，四号楼呢已经竣工，五号楼由于车辆。陈总，
0: 哎，我一会儿找你。呀，这搞绿色种植的怎么跑我工地来了？
6: 陈总啊，您就别拿我们开玩笑了，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您这一提绿色种植，我们哥仨连活的心都没有了。
0: 哎呀，这多大个事儿啊，还寻死觅活的？哎
7: 呀，陈总，你不知道呀，你那个大白哥呀，这油盐不进呐。
0: 哎呀，不让你们往里掺啊？
7: 一穗儿都不让往里边掺。
6: 你说这人怎么这么梗啊？
7: 太招了。
0: 不，他可能往长远利益考虑呢。
6: 啥长远利益啊？让他自己一个人瞎折腾吧，我们哥仨指定不跟他干。
7: 是。
6: 哎，陈总，我们刚才一合计，来年这土地还得请您帮我们流转流转。
7: 对对对对。
6: 你看，再说了，这都是乡里乡亲的，这工地这工程这么大，您给我们哥仨得找点活干啊。
0: 活肯定是有，我这么大一工程不差你仨是吧？这个土地嘛，既然你们都开口了，但是吧，
6: 哎，不是，您没事，陈总，您有话您就直说，
7: 对，您说，
6: 您说。
0: 这个，看你们仨就丢下我大哥奔了我这儿来了，
8: 这知道的，咱们是乡亲，这不知道的，人家以为我挖我大哥墙角，这不合适啊。
6: 这事儿好办呐。就咱们在那个乡亲面前，这把事儿说明白了吧？
7: 是啊，
8: 你们可别逗了，怎么说明白啊？哎，你们还能敲钟开个会啊？
6: 您放心，我有办法，把事瞧好啊。
7: 我们先走了。退车！退车！
8: 退社了，走，去乡中。

0: 你惹了吧！姐，我哪有那么大办公室啊？要不做这个，啊，你把这个短剧给我改成借款剧。小事儿，小事儿，回头再说，回家再说。哎，下手，下手！
1: 回家，回家你也得给我改。
2: 哎，大哥啊，王明子和郑强子去找我了，他们俩想让我帮帮忙。你说我帮不帮啊？你帮呗，反正这回对他们损失挺大的，你要是能帮的话，你就帮他们一下呗。
0: 好嘞，可是他们还想让我帮他们把地给流转了，我觉得这事儿他可不是个小事儿，所以我想问问你的意思。
1: 地还能流转了？
2: 他们真想散伙呀？我跟你说，陈长，你这。
0: 哎，地不能帮他们流转了啊！行，那我听你的。
2: 嗯，
0: 你能不能帮我去把咱爹妈给接你那儿去啊？我跟你说实话吧，这爹天天在我屁股后面追着我，让我把钱拿回来。你说从工地追到家里，从家里追到工地，我真的我都快疯了。你说这个时候工地正是用钱的时候，我很多的料都赊着账呢，你说我上哪儿去给他弄一百万啊？
2: 我怎么也得等到工地结束了吧？
0: 我跟你说，大哥，我真的受不了了，爹这真的快把我给逼疯了，我连家都不敢回了。
1: 爹妈，我都接了好几回了，那接不动啊，我能有啥办法呀？
2: 不是，我不是不信哥啊，我当然知道了，你能不能再去接一回？
0: 哎呀，大哥，我真的我求你了。
1: 那行吧，行吧，我去接一趟吧。
2: 行嘞，谢谢大哥啊。

0: 你们这是，啊，游街呢？好多年没看见游街了，不就想退社吗？喊呢？喊呢？你们倒是，
1: 大林哥，
0: 不喊是吧？我替你们喊啊！别别。

0: 哎，这是干嘛呢？这是，
1: 搬家，搬我那儿去。
0: 我不去，我在这儿跟他死磕，
1: 死磕啥呀？你到底想干啥呀？你
0: 不干什么，什么时候把钱还我，我什么时候搬。
2: 爹，
0: 你说你跟他们置这个气干啥呀？你放着舒舒服服日子，穷我那过不好啊？
1: 不好，
0: 他霸着我的钱，还挖你墙角，能舒服吗？这日子怎么搬出来？怎么给我搬回来？
1: 快点！

0: 去拿轻放啊！这别磕着了。
1: 对啊，
0: 你这么快就搬过来了，大姐。哎，我帮你吧。
1: 不用，他们都是我雇的。
0: 啊，等家收拾好了来家坐。
1: 啊，行，那你先忙，有啥需要的你就吱声啊。
0: 行，
1: 那行。

0: 你先醒醒。
1: 怎么着，回来了？
2: 晚上不睡觉玩手机
1: 啊？不是，我是一拿起这书本，我这俩眼皮子就打架，都犯困了。
0: 你呀，慢慢来吧，你以前也不学习吧？
1: 别总提以前，我现在不是知道学了吗？但我也不能天天窝家里边学吧，怎么着也得出去挥挥鲜空气放风嘛。
0: 你出去呀、啊，我没不让你出去啊，出去玩去吧，去吧。
1: 我也想出去，这不是空空如也吗？
0: 又没钱了？
1: 嗯，
0: 500块钱花完了。
1: 500块钱哪够啊？那我刚来市里，同学的关系、朋友关系，我不都得现处吗？
0: 我说你呀、啊，花钱那么大，你是不是天天请人吃饭、啊？
1: 那我挺大一大老爷们的，那我不得抢着结账啊？
0: 你什么一大老爷们？怪不得天天早上不吃饭。
1: 你不是昨晚上吃饱了吗？
0: 永信啊，我跟你说啊，你奶奶跟你妈让我过来啊，不是光给你洗衣服做饭的。你跟董鹏是一样的，我怎么要求董鹏就得怎么要求你，你知道吗？
1: 娘，您就再松动松动吧，大不了我下个月少花点行不行？
0: 不行，你妈规定了，你一个月就500块钱，多一分钱都没有。
1: 娘，那500块钱不包括零花。
0: 来，你跟你妈说吧。来，正好来电话了，你说。喂，陈良。啊，你要过来呀？
3: 才是你的来。
4: 种地真叫苦啊，累蛇腰筋骨啊，谁敢谁犯虎啊，谁犯虎？
5: 我犯虎，我就犯虎了。
6: 哎，喝着呢。
7: 哎呀，你咋来了？
6: 不光我来了，看看还有谁。
7: 要蒋总。
5: 赵助理，你们咋来了？
6: 来陪你喝一杯啊！
7: 喝，坐坐坐坐，坐坐坐，我去整菜去，我去整。
6: 你整菜都带来了？
7: 哎呀，这不好吧？你们来我这喝酒还带着酒菜，这不好。
8: 记着啊，下回去我们那儿你也得带菜。
7: 行，没问题。
6: 来来来，
8: 快坐。
7: 哎，我这有酒，我这有酒。
8: 你喝啥来了？
7: 有酒，行，得喝我这个。
6: 喝这个？
7: 喝你这。行，你这个肯定比我这贵啊！哎呀，你看你们还带这么好菜，你说这，
8: 来先把着。
9: 大林啊，我知道这场虫灾呢，对你打击不小。
4: 啥不小啊？没事儿。说实在的，那天我们几个坐在那苞米地里头，看着漫天的喷雾，到处都是农药，杀的人都睁不开眼。我突然觉得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挺渺小的，就像几个小蚂蚁似的。
9: 哎，你还就说对了，我们可不就是小蚂蚁吗？不过你可别小瞧这小蚂蚁。动物世界看过吗？
4: 看过。
9: 那非洲就有一种小蚂蚁，为了生存，那盖起那蚂蚁城堡比人都高。这是什么力量？那是求生的精神。大林，不用觉得自己渺小，只要坚持到底，他就能干成事儿。为了建合作社，你吃了那么多苦，
8: 你扛下来了。缺少资金，缺少人手，也都没有难倒过你。
9: 在我眼里，你一点都不渺小。我呀。也想像你一样，就当个小蚂蚁，
8: 咱就发挥着小蚂蚁精神，咱得整出点大名堂来。来吧，

0: 咱四个小蚂蚁，干一个吧！来，干！儿子，你都知道做题了？啊，大
1: 势所趋嘛。
0: 哎呀，这小嘴儿巴巴的向我。哎呀，人家董欣啊，原来就懂事儿，这是真的，就是花钱啊，大手大脚的。
1: 是吗？
0: 嗯。
1: 他一个月花多少钱？
0: 这个月花了500，那个什么，这不因为刚进城吗？花销大一点，下个月我控制控制他啊。
1: 大嫂，这可是一个月在家花2-3千的主啊！真的呀，
0: 大嫂，我找你来看董欣，那真是找对人了。你帮我把董欣看住了，我感激一辈子。是我看的他呀，人家董欣本来就懂事儿。
2: 哎，大嫂，你拿着，想买点啥买点啥。哎，干嘛呀？给我这么多钱干嘛呀？
0: 哎呀，你拿着这。
3: 大娘，拿着吧。
0: 你跟儿子说你拿着。
2: 哎呀，你们娘俩要这样啊，我就不干了啊！我明天就回家了。
0: 还给我这么多钱？那行吧，那个不拿了，
2: 赶紧收起来。
0: 哎，董欣。
1: 你大娘对你的好，你可得记着啊！你
4: 放心吧，我记我大娘好记一辈子。
1: 哎呀，行了，忘点事儿啊，记一辈子。哎呀，这不是感激你的恩情吗？哎呀，你们娘俩呀，就会嘴甜味儿。
4: 大林啊，
1: 王乡长啊，本来说跟我们一块儿过来看你，后来县里来了个电话。
4: 他忙啊，他忙。哎呀，我有啥好看的？连个小合作社都没干成，真是没脸见领导。刚刚在我们街里头看见那三个兄弟在那敲着破脸盆子，我突然觉着我啥也不是。
5: 大林，你可不能这么说，你不让他们掺假，这是对的，这没错呀。摒弃私情，讲诚信，这点精神是可贵的。
4: 你说你要没有这个精神，人家蒋总凭什么信任你？凭什么找你合作呀？对不对？是。哎呀，那天在公司做检测的时候，赵助理说的那段话，挺有道理。这弄虚作假呀，只要做了一次，是不是就没有人再信任你了？你信誉没了，谁还在花高价买你的产品呀？
1: 那所以啊，大林，你虽然这次合作社散了。 可是你这诚信可赚足了5颗星，哥们儿，我没看错你啊！
6: 你属这份儿的。
7: 王乡长想扶持你，我们蒋总更想扶持你，他们可以给你很多优惠政策，可
4: 是这诚信度只能靠你自己创，谁都帮不上你。那我创的还可以，
1: 相当可以。
0: 可以，
1: 在金钱利益面前，你还能如此坚守，真的太难能可贵了。
4: 是啊，我都佩服我自个儿，真的。你说我怎么能那么狠得下心来？一个光屁股长大的哥们儿，他们来救我，我能猴子脸一抹嗓子说不行。
5: 佩服自己。好了，大林，啊，就为了你这猴子脸一抹子，咱干一杯！来来来，干一杯！

0: 三儿，那批水泥钱你能不能再拖一个？
1: 怎么了，姐？又有急等用钱的地方啊？
0: 王斌子他们仨要转地，我想给全弄下来。
1: 是吗？太好了，必须拿下呀！这样啊，就把大林那块地啊给圈死了。水泥钱咱先不付。
0: 其实我也不是想跟他们对着干，我就是怕他们真把那合作社弄起来了，我这饭碗不就砸了吗？
1: 那还用说呀，那肯定砸呀。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冬疼补水了，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补水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冬疼补水了。
14: 轻轻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
14: 哎，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1: 我们正在面临着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
2: AI 这个时代的技术浪潮一定是比上一波的冲击感更强，
1: 翻天覆地。
3: 只要是数字的影像，零和一的东西，AI 数字化都是能实现的。
1: 但是如果你不是因为负债，不是因为走投无路，你不会选择用 AI。你选择的这个看起来等而下的领域，周围人怎么看你？
3: 我唤起了我很多不好的回忆。
2: AI 它可以无限的了解你。
1: 如果接下来的 AI 的进一步发展，人就是饲料，你作为饲料的一部分，你能接受吗？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界。你怎么也会唱？

0: 小心钢筋，
1: 真心实意，错付于人。
2: 我主要是想让他跟我爸就是说个软话，就是
3: 不可能的，你想都不用想好吧。
2: 他就觉得我是骗婚的，
3: 我还
2: 觉得他是画大饼的呢。我为了他跟我父母都闹掰了，我就想要一个保障。
1: 彼此消耗，疲惫不堪。
4: 本身他这个样子我根本就看不上他，一开始很专一，到后来发现他这个人特别渣，
5: 说我这个老说我那个，其实他没结过婚，然后他老跟人相亲相亲，老谈恋爱。
1: 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原上刀客，风起云涌。
6: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7: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8: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1: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9: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6: 这小子不是来了无招，而是大有来头。
10: 有人想对你不利。
11: 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1: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6: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12: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1: 天津卫视《原上风云》，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歌，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首

0: 心更近，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哎，还有个事儿，我可提醒你啊，工程的重点它就是在建材上，什么沙子了、水泥了、钢筋了，你可一定把这关给我把好啊！这万一到了最后，要是这质量不过关，我的钱可全都打水漂了。
1: 姐，你对我这么好，又这么信任我，我能不上心吗？我要不上心，那还叫人吗？
0: 行行行，我就提醒你一下。大林，我怎么也没想到，你在大一的时候能退学。是，你们家是有试过，可咱那时候考上大学多不容易啊，你不遗憾？
2: 遗憾能不遗憾吗？可遗憾能有啥办法呀？你信命吗？
0: 我信啊，可是我更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2: 他得分啥事儿？你就说当年我家里头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爹和我弟都躺在病房里头，我妹还那么小，我再去念大学，这家里头让我妈一个人扛起来，她能扛得起来吗？
0: 大林，这就是你董大林。我后来理解你了，你吧，就是在我们都非常青涩的年纪，就已经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2: 真这么认为的？
0: 骗你干嘛？
2: 那我也告诉你吧，就那天在你们公司里头见到你，我就认定了一条。
0: 哪一条？
2: 你是我的贵人。
0: 那凭什么呢？
2: 凭直觉。
0: 那么自信呢？
2: 那当然自信了，不管是盲目的还是盲目的。哎
0: 呀，说起来也是啊，这我都没想到。你说咱俩那

0: 这就在我公司又遇见了。是啊，谁想得到啊？我还以为离开大学了就再也见不着你了，这又遇见了。哎呀，说实在，我真是挺幸运的。要是遇不见你，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在这条路上再继续走下去，太难了。是啊。
1: 想干成点事儿，多难。这凭的就是一股精神，一种力量。那话怎么说来着？啊，以年报之，久久为功。
2: 久久为功。
1: 复杂的事简单做叫专家，简单的事儿重复做叫行家。
2: 重复的事儿，专心做，才是赢家。哎，
3: 你说这喝多了还给我们，哎呀，灌鸡汤呢。哎，你还别说，他这鸡汤还挺有味儿，我听着挺有道理。
2: 鸡汤有味儿，好喝。
3: 我还有副中药，你喝不喝呀？
2: 说吧，啥方子？
3: 治你心病的方子。
2: 这个虫灾，你们四家损失了多少？
3: 那一家差不多损失3万呢，
2: 3万。
3: 王乡长让我告诉你，要想方设法把你们这损失给你们补上。你
2: 再说一遍，
3: 补上，都给你们补上。哎呀，我说你别跑了，快坐下吧。
1: 快坐，他头晕，快坐下。
3: 王乡长说呀，要对那些非法贩卖高毒农药的这些商户，还有非法使用高毒农药的这些农户啊，加大惩罚力度。
2: 损失的钱，乡政府一定再给你们想办法。
3: 王乡长还说了一句最重要的话：绿色种植才是农业发展的出路，不能让你们这些勇于探索新道路的人受到打击。 要给予最大程度的支持。王乡长的话说完了，啥也不说了，啥也不说了。这王乡长就是我们的福星啊！啊，为王乡长干一杯，
1: 干一杯。
4: 你这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躺下，你到底是睡了还是没睡啊？
5: 干了，干了，干！哎呀，
4: 慢着点啊，
5: 小心脚底下，
4: 喝不了就别喝那么多。哎呀，来，慢着点，慢着点。
6: 大林，
5: 哎，叔。
6: 你把羊先赶回去啊！哎，
7: 大哥，这是咱赶上羊了，你不是说回来和我种地吗？
8: 你嫂子说啊，种地怕起虫灾，就给我弄了这么一群羊。
7: 大哥，养羊是挺好，但是很快就有更好的事情了。绿丰公司要花大价钱投资绿色种植了。
6: 那有什么扶持吗？
7: 我跟你说，你可别给我说出去了啊！是这样。 凡是加入合作社的，一律免费使用大型设备给咱们的地换层土。你想象一下，大型界一来，哗一下子，把不达标的土全部铲出去，再用大型的运输设备呢，把这荒丘上的好土拉过来，铺到这个地表上。那个时候再种庄稼，十拿九稳啊！哎，地还是你的地，每亩还多给你补钱。
6: 还补钱？
7: 那可不嘛！
6: 啊，
7: 哎，
6: 这是好事啊！
5: 这是好事儿。
6: 大林
5: 啊。
7: 那我回家跟你嫂子商量商量，干脆把这群羊给卖了，入手给你干，行吧？
6: 好啊，赶紧的，晚了没份了。
5: 对对对，
7: 那行，
5: 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啊。
7: 好，走了啊。
5: 真的假的？你怎么没跟我说过？
6: 啥真的假的？表姐不是吧？
7: 啥表姐？大舅哥，你喝多了。
6: 你这大舅哥一看就是心里藏不住事儿吧？
5: 听人说是个大喇叭，我把这个事儿跟他说了，等于跟别人所有人都说了，是不是？让他把这个消息散出去，咱们看看反应。如果反应比较强烈，农户们积极要求入社，这样的话，蒋总也能更快地申请到钱。

0: 哎呀，他那报告都交上去了，我就是再给这件事儿添个油，加把火。
1: 是，添油加火，添油加火。
2: 大林啊，你要相信一句话，否极泰来，时来运转。你现在运气不好，跌到谷底了，我相信该是时候触底反弹往上升了，你等着瞧吧。
1: 我等着瞧啊，别弹太高就行。行，哎，那你回去吧，回去吧，
3: 我走了。
1: 那车改天我给你送回去。
0: 我来取，我自己来取啊。
1: 好，
3: 回吧。
1: 真的假的？真这么快？那就太好了。
4: 妈来陪读了，
5: 啊，
4: 那哪天我去看看她。
5: 你还是别去了吧，我妈她不想我们继续跳。
4: 妈也太守旧了吧。
5: 她也不是守旧，她就是想让我一心一意的学习，好好谈恋爱，耽误学习。
4: 我偏不。
5: 王卫，
6: 哎，王卫，
4: 你别追。你还真的不追啊？董鹏，我恨你，哥。哥，
7: 可以呀，哥。
5: 你怎么在这儿啊？
7: 怎么着？你们俩能来，我们不能来啊？你们俩这是才子配佳人？来，哥，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我男朋友冰冰，我叫冰雪王子。
5: 你好。
6: 啊，你好，你好。
8: 喂，大林。
1: 媳妇儿。我跟你说，那董鹏可没在网上啊，
9: 干啥去了？
8: 啊，董鹏放学有事儿跟我说了，这董鑫就没影了。
9: 估计啊，又是去游戏厅去了。
8: 我还琢磨着去找找他去呢。
1: 那行吧，那你赶紧找他去吧。回来我还有好消息跟你说呢。
9: 什么好消息啊？
1: 哎呀，你先去找他们吧。回来咱们俩用微信聊。
8: 好，行，那我出门了。

0: 刘大娘，大娘，您来这儿干嘛呀？
1: 我不是你保姆吗？你在哪儿，我不就得在哪儿吗？
0: 哎，不是，大娘，我就是下学没事干，我过来运动运动来了。大娘，大娘，我知道错了，仅此一次，下不为例，行吗？大娘，你就原谅我吧，行不行啊？我真知道错了。
1: 行了，回家吧。走啊。
0: 走。
2: 不行，我还是不放心。要不然你先回去吧，我找千金说说去。
1: 你找人在说什么？
2: 我不允许他跟那个人继续来往。你看那人什么样啊，流里流气的，哪有个大学生的样子？
1: 你管这么多干嘛？他自己喜欢就行。
2: 我当然得管，我是他哥，我得保护他的安全。
1: 行，你回去好好找他们说一说，我就先回去了啊。
2: 哎，我送你。
1: 哎，站住。
2: 哎，王卫，我
1: 都说了，你站住，回去好好找他们聊一聊吧。
2: 那你一个人小心点儿。

0: 哥，他是哪个学校的？
1: 我哥是燕华大学的。
0: 哦，旁边那个是他女朋友？
1: 嗯，他们俩吧，属于青梅竹马，现在在一所大学上学呢。
0: 嗯，

0: 怎么啦？
1: 张天心，
0: 我哥，冰冰，你在这等我一会儿啊，我马上回来。
2: 哥，小点声，哪呢你？
3: 小点声干嘛？
0: 人家坐在那儿呢。
3: 不是，芊芊，你了解那个人吗？
0: 怎么了？
3: 怎么了？我问你了解他们到底？
0: 我了解他呀，我。高冰冰，男，20岁，汉族，我校体育特长生。小帅哥，
3: 咱们谈恋爱不能光看那些，你得看他的人品怎么样。
0: 那你觉得他人品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
0: 哥，你透视眼，你一眼就把人看透了。
3: 我看他还真不用第二眼。
0: 得了吧。
3: 芊芊，你是个女孩子，将来万一有点什么问题，吃亏的是你自己。
0: 我有什么好吃亏的呀？我两情相悦，你不懂。
3: 张芊芊，你到底让我说你什么？
0: 那你什么都别说了，你。
1: 我还就得说了，这事儿你妈知道吗？
0: 这是我的私事儿，我凭什么让她知道呀？我好不容易约人出来一趟，干嘛呀？这是，我不能把人晾在这儿。我走了。
1: 哎，回来。
4: 我们谈恋爱跟你有什么关系？
3: 跟我还就有关系。张芊芊她是我妹妹，我今天必须把她带走。
1: 走。
0: 行了，哥。来，冰冰，那个。你先回家啊，今天我得跟我哥回去了，你回去吧。哥，走走走，回家。
1: 走走走，快走。
4: 好，等着。
5: 回屋睡吧。站着干嘛？快点去。你大爷，
6: 张姐，你别跟我大爷说我去游戏厅了呗。
5: 怎么了？
6: 我得在我大爷面前保持良好形象。
5: 快良好形象嘛。行，没问题，
6: 不好意思。
5: 快点吧。大林，什么好消息啊？
7: 那今天那个蒋总、
8: 赵助理，还有咱村两位的高技术员，今天来咱们家了。
5: 你这算什么好消息啊？
7: 这当然是好消息了，这说明咱们这虽然遭了灾了，虽然这个合作是散了，
8: 但是公司啊并没有放弃咱呢，是不是？乡政府对咱还是有信心的。
5: 信心满满有啥用啊？一场虫灾，人心都散了。
8: 哎呀，你别急呀、啊。
7: 人心散了还能聚起来呢？哎，我跟你说啊，那个高技术员说了，说王乡长说，
8: 乡里头准备出钱把咱们的损失给补贴上的。
5: 真的呀？
7: 真的。
5: 那可太好了。
9: 大林，啥也别说了，这就是老天呀、照应咱们，让你遇到这么一个老同学，
5: 让咱们呀摊上这么一个好乡长。
9: 他们俩都是咱们的贵人啊。
8: 是啊。哎，对了，我跟你说啊，刚才那赵助理啊给我发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我必须念给你听听。
5: 你念吧，我听着呢，反正微信多说话也不花钱，对吧？
7: 哎呀，你别老提钱，别老提钱，我给你
8: 啊。引路靠贵人，走路靠自己，成长靠学习，成就靠团队。
7: 说的好不好？
5: 说的真好。
7: 你听着啊，哎呀，还有一段。
8: 人生的奔跑不在于瞬间的爆发，而在于途中的坚持。很多时候，成功就在多坚持一分钟。
7: 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一分钟会在啥时候出现。
8: 所以啊，即使累了，也不能轻易的停下脚步，因为我们放弃的不只是一个人生事业的机会，更是一份责任，一份希望和一份梦想。完了，咋样？
5: 说的真好。这赵助理在公司是干什么的呀？这么会说。
8: 赵助理是蒋总的助理啊，外加闺蜜。
5: 那有时间咱们去公司看看他们吧，带上咱们家自己种的绿色小米、鸡肉、猪肉，还有绿色鸭蛋、鹅蛋，
9: 去答谢答谢人家。
8: 哎呀，你可拉倒吧，人家就是搞这个绿色食材生意的，还缺这个？
5: 哎呀，那咱们得拿点什么呀？
8: 等你回来吧，回来了咱们再合计合计。
5: 嗯，行，那有空再说，你也早点休息吧。
8: 行行，我知道，你也注意身体啊。
5: 好。 说几点了，东方还不回。
10: 终于搞定了。

0: 这十万。
1: 你都拿回来20万了，还非得再扣10万。
0: 怎么着，那补偿款我就要30万，多了我还不要。
2: 你呀、啊、跟父母都分文不让呢，
1: 你真到份儿了。
0: 我为什么要让啊？就因为我是闺女啊？这都什么年代了、啊、
1: 你这样做久而久之对孩子会构成影响的。
0: 我就是要对他构成影响啊，我就是要给他足够的钱让他过得舒舒服服的，这就是影响。
2: 你呀、啊、太注重物质了。
1: 他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吗？他现在对人生对社会有什么看法你知道吗？
0: 能不能别整这些虚的，来点实的行吗？
1: 虚无的就是真实，你所说的那些实的它不见得就真实。
2: 房子会倒塌，汽车会报废，
1: 只有发自内心的情感才永不消失，长长久久。
0: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去睡觉了，明天还有一大堆事要忙，反正什么都指望不上。
3: 去哪儿了呀？这么晚了，手机还关机了，妈都快急死了。
4: 哎，我去公园溜了会儿，碰上芊芊了，生一肚子气。
5: 你跟芊芊生什么气呀、啊？
4: 芊芊找了一男朋友。
5: 芊芊交男朋友了？
4: 这都不算什么，你猜她找了个什么样的人？
5: 什么人？
4: 倒没找个流氓，但我看也差不多。
5: 这么说话？
4: 不是妈，你是没见着那男孩，整个一个纨绔子弟花花公子。哎，我看不惯他们，就说了两句，他差点要跟我动手。
5: 鹏鹏，你可不能跟人打架啊，你也没打过架呀。
4: 妈，你放心吧，咱们又不没事找事儿。再说你儿子也不怂啊。
5: 嗯，是我儿子不怂。哎呀，那你说这芊芊啊到底怎么想的呀？怎么跟这么一个人交往啊？
6: 他觉得那男孩长得帅气，让他有面子。
5: 哎呀，这傻孩子咋能只看脸呢？
4: 可不是。
5: 不知道你姑跟你姑父知不知道这事儿啊？
4: 还我姑跟我姑父呢？这芊芊平常张口闭口董艳张坤的，也没见他把他爸妈放在心上。
5: 嗯。哎呀，你姑跟你姑父，那次你爸就因为这芊芊老是叫他爸妈名字的事儿啊，就跟你姑说过，整得你姑还跟他不乐意了。要不妈找你姑跟你姑父策略的谈一谈。
4: 快别说了吧。
5: 啊，怎么了？
4: 招人家嫌弃，人家也未必肯听咱们的呀。再说了，咱家后面还有一堆事儿呢。你看我爸一个人在家还遭了灾，想想都觉得心疼。妈，你要不然回去陪陪他吧。
5: 不用，你爸一个人能挺过去，你放心吧。啊，行了，不早了，赶紧睡吧，明天还得上学呢。来，起来
7: 洗洗去睡去
5: 啊，明天还得上学呢。

0: 哎，林总，您开回来
1: 啊？
2: 您看我们哥仨干的，还算满意吧？
1: 啊，好，不错不错。哎呦，
2: 那我们求您那事儿。
1: 哦，工地上班是吧？
3: 哎，对。
1: 行，没问题，先当小工吧，一天150行吗？
2: 哎呦，太行了，谢谢陈总。
4: 哎呦，谢谢陈总。
1: 哎，你们仨那地是不是要转啊？哎，
2: 对对对，这指定得转啊。
4: 对。
2: 哎，不是陈总，这么快就联系好客户了？
1: 我陈玲办事儿不就是干净利落脆吗？上车去我家签合同，然后我送你们上工地。
2: 哎，得妥了。
5: 哎，我送父亲。
2: 哎，
5: 王斌子，王斌子，你们三个过来，大林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2: 哥，这啥事儿啊？

0: 啥事儿？让你们发财的好消息！哎呦啊，是吗？太好了，
1: 有这好事？
0: 当然了。哎呦，陈总，这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家临时有点急事儿。哎，改天我再请您带上。
2: 哎，好嘞。
0: 快去吧，快去吧。

0: 大林哥，你这咋调出来的？大林哥，
1: 你这来啥事儿啊？大林哥，
0: 咱是不是商量商量那个社里的事儿？
1: 社里的事儿，社里还有啥事儿？你们不是退社了吗？
0: 说退社那是一时的气话，
2: 是
0: 谁不知道发展绿色种植是咱农民今后的发展出路？
2: 对呀、啊，
1: 这两天不见你，文化见长啊啊！
0: 这都跟大林哥干了一年了，咱不得提高提高咱这个文化素质，是吧？哎，那个大林哥，咱这合作社可没黄啊，我们还都是社里人啊。
3: 对，
1: 不怕累折腰筋骨了？
3: 不怕不怕不怕。
1: 那谁干谁犯虎啊？你们不怕跟着我犯虎了？
0: 这依旧犯虎了，就虎到底了啊！
1: 那套嗑谁编的？
4: 哥，斌子编的。
3: 哥，我俩没这才啊！
1: 没看出来你挺有才呀、啊，编的还挺押韵。这，
0: 大林哥，这都是情急之下，这胡编乱造的，你千万别介意啊！说着说，仙儿叫，是吧？乡里要给咱什么好处，你可别把我们哥仨给落下了哈。
1: 有啥好处啊？我没听说呀。哎，我就知道前两天你们让我掺假卖苞米，我没答应，这家就恨上我了，我就不是人了呗。
0: 啊，老提这茬，你这不就记恨我们兄弟们吗？这是。
5: 你昨晚上干嘛去了？给你打电话，手机关机，冯嫂到处找你，找不着人。
6: 我哪是关机呀、啊？我那不是手机没电了吗？昨晚打麻将呢，你找我干嘛呀、啊？
5: 王斌子、郑强子、刘红他们仨要转地，我在城里赶不回来，我就想让你赶紧去把合同跟他们签了。
6: 哎，那咱现在签合同去呗。
5: 签什么呀？今天早上人家仨本来是在村口等着我签合同的，好嘛，那个冯狗剩蹦出来给搅和了。
6: 那冯狗剩搅和啥呀？
5: 搅和啥？他是秋兰大哥呀。哎，你说说你昨天晚上你要把合同给签了，他冯狗剩就是想搅和他都搅和不了了。这个冯狗剩，哎，我要收拾不了这个冯狗剩，我陈玲名字倒着写。
4: 哎，哥，我听说啊，这个王乡长啊，要把咱一年的损失，哎，都给补贴回来。
0: 哎，对对对对。
1: 行啊，你们消息挺灵通的。可是我听说的是，凡是退社的就不给补了呀。哎呦，哎
0: 呦呦呦，这就差点啊！
4: 是，
0: 那多亏大林哥让那个冯狗剩给咱堵回来了，要不咱就犯什么？
4: 原则性，原则性
7: 啊！对对，原则性错误，
1: 原则性错误。不是我说你们仨，出去打工我不反对，咱费多大劲呀、啊，流血流汗的把地好不容易整治好了，你们说给流转出去就给流转出去了，那就是流转也得先紧着我呀，还得让他再背活我去。
0: 林哥，你啥也别说了，这是。
4: 那个，哥，我们仨这脑子里边装的都是浆糊。
0: 浆糊？
1: 啥浆糊啊？大碴粥。
0: 哦，对对对，大长，哎，林哥，我听说绿峰公司被你的诚信彻底打动了，哎，这回要动真格的了。
4: 是啊，
1: 听谁说的？
0: 冯狗剩啊。
1: 还听说啥了？
4: 还说啊，要用那个大型机械啊，把咱入社这些农民的地表土啊，全部给换一遍。
0: 对对，全换。
4: 而且每亩还给补贴。
3: 对，还有补贴。
0: 有钱嘞。
1: 哎呀。我这大舅哥呀，真是狗肚子装不了二两香油，这都属于内部消息，怎么能随便扩散呢？

0: 我发现你小子胆子现在是越来越肥了。
1: 不是我怎么了？我
0: 你说你怎么了？那王兵的转地是不是你给拦了？
1: 那人家上面不给好处，我拦好使吗？我
0: 那给好处也不给你呀、啊！你跑去撞这么多嘴驴呀、啊？你把陈总生意都给搅了。我跟你说，我今天啊，我非得让你长点记性不可。我
1: 干嘛你？哎，疯了吧你？住手！哎，住！我跟你说，你要再打，明天我就把羊群给卖了，我入山种地去。我
0: 你敢啊你？
1: 不敢？你告诉我敢不敢？对，这净听你的了。这次我叫爷们一回我。
0: 哎，行，我叫你爷们，我叫。
1: 哎呀，
0: 我叫爷们。
1: 住！你给我
0: 叫你，
1: 你给我听好了，站住，别动！我忍你忍到头了，从今往后，你要再跟我蛮不讲理，我就对你不客气了。我给脸不要脸，真是的。
2: 哎，享受享受，咱内部人这个特殊待遇。
3: 对啊，大林哥！
4: 哎呀，我们都想入社，是不是？
5: 绿色
4: 照你先画上号啊！
6: 绿色照你，
5: 那样
6: 绿色入社。
7: 大伙儿，哎，等一下，大伙儿是不是听谁说啥了？
4: 哎呀，你就别藏着掖着了，我们都知道了。我现在给我的孩子报个名，行吗？
7: 行，没问题。那个鼻子，你先大概估计一下有多少人，我去拿笔拿纸。
2: 好，

0: 喂，
1: 你说现在这传言越传越神，这农户全都毛了，都跑我这儿来要求入市了。
2: 那就别推啊，全部都接受。
0: 那怎么能接受呢？这投资还没落定啊，咱这优惠条件咱给不起啊。
3: 那如果投资马上就下来呢？
1: 马上就下来，能有这么快？
2: 真的，千真万确。大林啊，
3: 我估计。是你的诚信感动了上天，绿峰公司总部已经准备拨款下发。

0: 你要歇歇啊！你们安静一下，安静一下。我说两句啊，大伙儿想入社这是好事啊，但是咱们这次入社和以前不一样，有啥不一样呢？咱们这次要和人家城里的大公司要合作了，人家是做生意的，就讲究一个风险共担。啥意思呢？就是人家投入800万，咱们呢投入200万。
1: 啊，这200万里头，其中有100万啊，王乡长已经帮我贷款贷到了，啊，就剩下最后这100万了。所以说呢，大伙儿要入社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这100万呀，咱们要共同想办法。前两天我和王斌子、郑强子，我们在一起商量啊，成立一个董事会。
2: 董事会
1: 什么董事？
0: 就是大伙儿啊，都要拿钱入股，谁拿钱多，谁的股份就多。
3: 哦，那大林哥多少钱一股啊？
4: 多少钱一股？1万块钱一股。
0: 谁的股份最多呢？谁就是董事长啊、副董事长啥的。咱凑足了100万为止。
3: 对，
0: 我说，
1: 那是入股是不是能就能分红啊？
0: 那肯定得分红了，
3: 肯定分红。
0: 你们就放心，这个公司啊，我是经过仔细的调查的，从成立到现在呀，已经有18年了。
5: 每年的纯利润都在7000万以上，是吗？
6: 行，这两年都超过了9000万了。行，
7: 听我说啊，这大林哥贷款这100万买了100股，他手里还有15万，又买了15股，
8: 老刘头买了3股，
9: 我买了9股，
10: 我下来买了6股，
11: 我买了5股。
12: 董事长夫人，
13: 走了，回来了。
12: 老板娘回来了，
13: 你咋回来了？
12: 我不能回来呀。
13: 能啊，你回来之前给个电话，提前说一声啊。你这，
12: 不想给你个惊喜吗？谁想到你这么忙，那么多人在，还挺忙的。
13: 在城里待2天，这是不一样啊！
12: 咋了？哎呀，哎呀！

0: 好，那我先走了。
1: 哎，
0: 好，哎，
2: 走了，二叔。
3: 哎，想打个麻将都没人了，这。
4: 明年就搞绿色种植了，都忙着找粪肥呢，谁还有心思打麻将啊？

0: 哎，我姑啊，在双生屯有个养鸡场，我去拉点鸡粪去。哎，王玲，
1: 哎，
0: 你这是哪儿拉来的？
1: 我从隔壁村的养猪场。啊。

0: 我们都照您说的办了。我们对种粮大户老姜和那几个非法贩卖高度农药的商贩进行了调查，也对受污土壤采了样，确实挺严重的。我们也走访了受灾农户，询问他们的经济损失，并让他们整理成了书面文字，递交给了咱乡政府。现在呢，咱们正在整合资料，准备上报给县农业局。这事儿估计挺大，县环保部门对此也十分重视，也在进行相关的调查。这回啊，一定能狠狠地整治一下这帮人，让他们再也不敢违法行事了。
1: 看来你们这次没少下功夫啊。
0: 对，绝不姑息。这事提交材料。
1: 哎呀，这回乡里的那些受灾农户可出一口气了，
0: 这口气出的可了不得。现在群众啊，积极性可高了，都纷纷的报名入社，
2: 都知道明年重点发力绿色种植，
0: 这到处的寻找农家肥啊，附近的鸡场、猪场、牧场，积压了很久的粪肥全都抢回来了。
1: 好啊，这回大林也能喘上一口气儿了。那我就赶紧给蒋梦莲打电话，让公司尽快把款打给人家。你好，
3: 喂，王乡长吗？
1: 对，我是
3: 张市长，安排了近期去你们乡视察。
1: 什么？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3: 就这一两天。
1: 好的好的，
3: 具体时间我再通知您。
1: 我们马上做好配合准备工作。
3: 哎，好
1: 好的。
4: 怎么了？
1: 县政府来电话说张市长要到咱们乡里来调研，让咱们尽快做好配合准备工作。
5: 张市长要来。
6: 是吗？张市长要来咱们乡视察呀？
7: 哎，你看能不能让他到咱们工地转悠转悠呢？
5: 没问题。
6: 得嘞，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5: 放心。
6: 好的好的。哎，那你好好玩啊，就这样，拜拜。谁啊，进来吧。哎，老姜，快来快来快来，我正好找你有事儿。哎，把门带上。来坐，我正好想跟你说点事儿啊。
7: 吃点水果。老姜，咱们都是自己人，我就不瞒你了，我这个工程开销挺大，资金呢最近稍微有点紧张，你看你能不能把明年包地的这个定金先付给我呢？哎，你放心啊，我可以给你打点折。
8: 不是，陈总，我来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
7: 嗯，
8: 就是你的地我明年不打算包了。
7: 为什么呀？
8: 这地呀，种的我太憋屈了。你说我施肥呢，他说超标；我喷药吧，他说违规。这，
7: 他们管他们的呗。你该喷喷，该下农药下农药。
8: 不是，陈总，您是不知道，我就喷了那么一次药，哎，就这一次，他们要罚我40000。
7: 多少？40000？谁罚的？
9: 县农业局啊。听说啊，就是那个王乡长捅上去的，
8: 包括那几个卖农药的农民，一共罚了120000呢。
7: 这不是抢钱吗？哎，他就区区一个小乡长，就可以对你这个种粮大户下手吗？
8: 陈总，这回你真得给我们做主，这哪成啊？这，
7: 行了，你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只要你明年在我这儿包地，只要你现在能够把定金付了，我敢保证出不了两天，我就把这事儿给你解决了。这对于我陈良来说，他就不是个事儿啊。他不明白，咱给他来点颜色，让他醒醒。
8: 那您说怎么办呀？

0: 行，听你的。
1: 行啊，赶紧弄钱去吧。
0: 哎呀，你放心，只要你能让他们不罚我款，哎，明年的地我还接着包啊。
2: 姐，咱那水泥款该付了，
3: 还得拖几天。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2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2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0: 再见。

0: 洗干净，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即将播出，问答八方。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
5: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小心钢筋。
1: 真心实意，错付于人。
2: 我主要是想让他跟我爸就是说个软话，就是说
3: 个道歉的事。你想都不用想好吧？
2: 他就觉得我是骗婚的，
3: 就是
2: 我还觉得他是画大饼的呢。我为了他跟我父母都闹掰了，我就想要一个保障。
1: 彼此消耗，疲惫不堪。
4: 本身他这个样子，我根本就看不上他。一开始很专一，到后来发现他这个人特别渣。
5: 说我这个，老说我那个，其实他没结过婚，然后他老跟人相亲相亲，老谈恋爱。
1: 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
6: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
2: 哎，哇！

0: 这怎么办？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灯泡补水了，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本节目由农夫山泉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1: 那几家公司容易用的，因为现在 Open Cloud 大部分还是个人级的为主嘛。
2: 我98年做个人网站，互联网老兵。互联网不是包治百病，但是互联网专治各种不服，我就没有去寄过任何一封简历。
3: 鼠标要各种寄。
2: 29岁，我们把 Discuss 卖给腾讯，卖掉大概4000多万美金。第二年以后，89年的时间一直从事 FinTech 互联网金融的行业。一个老鼠坏了一锅汤，本分的创业者其实也受到了牵连。2023年，我就成立这个行行 AI， 360行，行行要 AI 化。今天是一个 AI 的一个摇旗手，现在投资来，宁可投错，不要错过。AI 这一步拿到机会的人，胆商大于情商大于智商。
4: 精彩，稍后继续。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5: 你怎么也会唱？
8: 哇，

0: 经，
1: 精彩马上开始。
0: 就是你最多的时候，管理多少员工？
2: 最多的时候，我们2015-2016年那个时候大概600人吧。
0: 600人的团队，
2: 对对对，
0: 然后驾驭可能上百个工种。
2: 差不多吧，那个时候我们又有电影院，又有电影，又有经纪公司，又有剧集、漫画、动画，还蛮多的。
0: 就每个月发工资要多少钱？
2: 我们那个时候一年大概5000万左右。
0: 一年要花掉5000万？
2: 是啊，是。
0: 好，你的黑暗时刻有多少员工？
2: 一个嘛，
0: 就你自己。
2: 对，也没有，还有我们那个2-3个那个财务啊什么的，对对，身边的这个最基础的。但是最后的我也跟他们说，你们也就都赶紧找新的工作了。
0: 对，船长是最后离开船的人吗？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会觉得委屈吗？
2: 有，但是没必要吧？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正好在一个其实说老实话就是不能输也不能停下来的年龄，然后你还深刻的自我怀疑到我都不知道怎么找工作，比如说导演还可以去给别人拍片，制片人也可以去给别的项目去当制片人，那我跟我们那个当时另外一家电影公司的老大，他在我最难的时候那项目出问题给我帮过我，然后我说我帮你的项目做一做吧，他说我这儿如果缺董事长我能找你来，但是我不缺，就是你来我
0: 你发现你没有再就业的机会。
2: 就没有，我没有再就业机会，只有一个新的事儿缺一号位，并没有一个电影公司缺一号位。对，所以或者我要么选择去开面馆或者干嘛，对，都行。
0: 要么你改行，
2: 对，
0: 要么你就只能孤独的一个人。
2: 对，要么就是，所以很感恩和幸运的就是 AI 这件事情我碰到了而且抓住了。24年底的时候，我并没有彻底放弃电影这件事情，所以其实缘起研究 AI 这件事情，除了我个人知道它的视频生成能力非常强以外，还是因为我想把我们的其中一个动画电影，看看能否降本增效。所以这个是入口，但是当你深刻研究了以后，发现它不是降本增效这么简单的问题了。当你理解了大语言模型 LLM 这个它的逻辑是什么以后，那其实在24年底，我大概意识到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我们讲 AI 生成视频的能力到来。那我们的电影其实早早的就从胶片变成了数字，所以只要是数字的影像，零和一的东西。AI 数字化都是能实现的。
3: I no longer cling to patching up that old ship. I want to build a new sea. And so, MovieFlow was born. We dismantled 16 years of on-set experience, encapsulating the director, cinematographer, and gaffer entirely into AI agents. This is the leap from large models to real cinema.
2: 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做 MovieFlow 这件事情，是在帮全世界的人实现了创作平权这件事情，真正能让大家实现那种 One Person Studio 就 OPS 的时代到来了。
0: 你负债这么高，员工只有你一个人，行行 AI， 他为什么投你？
2: 因为明顺总知道我在电影行业完整的经历了这个周期，那所以整个影视娱乐业，不光是电影、剧集、动画、漫画，以及平台，以及我们讲说 IP 版权啊，这个当然娱乐业还有一些所谓的人脉资源，可能我们也贵在就是学习能力或者说学习的热情吧。其实能力我觉得大家都差不多，但是热情跟执行力其实有时候摆在最前面。以及你真的从心底里相信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顺总应该也看到了，就其实我是真相信 AI 视频的到来会改变整个影视娱乐行业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0: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你不是传统的电影人，所以你更容易接纳新事物。但是传统的电影人他可能会觉得，你们这个算电影吗？你们这个算真实的创作吗？你们这个能够影响公众吗？
2: 我们转变思路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就到今天为止，传统影视人他遇到 AI 的第一想法也是降本增效，跟我一开始是一样的。然后生成了一个画面，生成了一段故事以后，他说爷爷这 AI 不行，然后他就走了。但实际上 AI 的能力他可能只用了0.1%，
0: 他没有把那层纱给扯掉，
2: 不知道。

0: 不知道怎么用。其实所以我说我最大的功效现在在搭建这个桥梁，因为这个新的 idol 这个行业一定是传统影视娱乐业的增量市场，
1: 就你把它定义为增量市场，而不是一个全新的技术带来的一个新市场
0: 啊，这我觉得这是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技术所以带来了这个新的娱乐市场，而这个新的娱乐市场是所有传统影视娱乐以及不管是艺人还是创作者还是讲述者写小说的讲故事的任何人，大家都要面对一个新的科技带来的这种方式讲故事的能力的平权，大家要一起来构建这个新的生态，而这个生态是一个要是现在传统影视娱乐的万倍上万倍啊，甚至亿级的这种放大。原来生产一个剧集生产一部电影它的效率可能是按年算，对吧，都是按年，
1: 对，然后大家都会羡慕的是横店模式，
0: 对，就是即便今天你再拍摄短剧再快它也要按月算，对吧，所以这也是我最近经常跟我们同行人聊天，我说我们每一个做电影的都有好多剧本没有拍，好多故事没有做啊，但是今天 AI 解放你，同时我们可以面向世界啊，因为我们从创作到发行到一个用户看到你是端到端的，就是从你创作这几天时间做一个内容到你让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看到这个内容，没有中间没有障碍啊，因为 AI 的速度，因为 AI 带来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传播力，像我们上线不到半年，我们覆盖了全球170个国家，一个人3天5天就做了一个90分钟的100分钟的长的 idol 的剧情片，它可以发行，它可以放到平台上啊，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时代今年就到来了，就非常非常快。因为我原来做电影，我作为一个电影公司一号位，我的很多工作是我们帮助导演创作，那我做的再多我能帮10个帮20个导演也就极限了。因为
1: 但是你现在能够帮100多个国家的创作者，
0: 对，我现在就是我在后台看着这个，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了600万分钟的内容，60万小时的内容。
1: 那以前可能要10年、20年，
0: 60万小时，
1: 二十年的这个，
0: 对，
1: 20年的这个生产量才可能达到这里。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视觉革命的这些年，我们从模拟到标清，然后到高清。然后这个蓝光啊 4K 啊，然后以及我们现在就整个的流量，它其实是科技在推动，
0: 对，
1: 但是这波你描述的是由一个专业的职业从业者带来的行业转变，
0: 对，因为这个其实我特别开心也特别有使命感的事儿，而且有时候我觉得可能人到了我们这个第二次创业这个阶段不得不信你的人生是有剧本的啊，后来我
1: 就是你觉得老天还是很厚爱你。
0: 对，我觉得我是那个降临派，就是那个，
1: 对，
0: 我是那个
1: AI。那些那个是苦其心志以后，然后来成就一番。
0: 我是那个帮大家把 AI 这件事引进来的人，因为其实如果你让一个科技企业，纯科技企业的，纯做 AI 的人去跟一个影视行业的从业者，两个中间产生一个很好的连接。
1: 他们一个是技术语言，一个是视觉语言。
0: 对，其实不容易，它的转换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它并不会站在一个创作者立场，以及一个原来的这么大的一个传统的视听娱乐立场里面去看这些价值怎么办，就是我们今天在构建这个 MovieFlow 这个全球的这个生态 idol 这个生态的时候，我的第一思考方式一定是我要把原来传统影视行业的人带过来，以及帮他们去迎接这件事情，而不是抛弃他们，而不是颠覆他们，因为本身科技是不能颠覆的，我们所颠覆的只是技术手段，但是你颠覆不了本质，本质是专业的创作者，讲故事的人还是专业的创作者，他不会，就像我们每个手机上面都有摄像头，我们可以给你多少的什么焦距，多少的感光，但是我们不一定人人都是摄影师，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摄影师，就技术能带来方便啊，技术能带来你对视频的，就像 AI 视频的生成能力，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90分的一个 AI 电影，一个 AI 剧组啊，你可以命令他，你可以给他让他给你拍各种东西，把你的回忆录拍出来，把你的初恋的遗憾重新用影像生成弥补你的遗憾，把你的逝去的亲人宠物重新再活过来，然后每天生成这些影像，像你跟他在参演，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真正能做到说有消费级故事的一定还是专业的创作者，那技术手段对他还是一个帮助的事情，以后未来的影视表演，你的表演可能是你在电脑前调自己啊， 啊，这是大概率事件，大规模的是这么生产，实拍是很金贵的，因为那个要调度的资金效率太低了，资金太多了啊，效能不高。那同时另外一件事，就你去演话剧啊，你一定要走到线下跟人与人之间做 face to face 的表演。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其实疫情后的这几年里面，你看
1: 大量的明星出现在话剧的舞台，
0: 演唱会、演唱会、话剧表演，这件事情变得是更金贵了。AI 的生成能力变得强以后，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那个东西是最宝贵的。
1: 但是有一点哈，如果你不是因为负债，不是因为走投无路，你不会去迎接这个新工具。
0: 对，
1: 因为如果你现在还有余粮，然后还能够过得很好的话，相对好的话，你不会选择用 AI。
0: 对，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传统的好莱坞也好，还是传统的，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影视公司是转身比较快一点啊，就是因为我们对于新秩序和新的这个科技，我们其实是拥抱
1: 省钱省时间，仍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0: 我觉得我们比较卷嘛，我们这中国同学们比较勤劳。对，你去看欧洲，你去看好莱坞，其实看日韩，它都没有我们这么快反应的。
1: 你现在多少个员工？
0: 现在25-26个吧，
1: 从一个人到25-26个，你现在的生产力相当于你以前多少人？
0: 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20几个人的生产力，但是今年随着，因为毕竟它是高科技，我们在做 AI， 在做技术携带嘛，但是今年现在我们这20几个人应该是至少一个200人到300人的能力了。
1: 从李明顺投你们到现在，你们的估值？
0: 我们现在1亿美金，对，明顺的时候是1000万人民币吧，对，70倍吧。
1: 之前有人说电影已死，那你觉得 AI 带来的这个影像的革命，还会像以前那么浓郁和香浓吗？
0: 电影不会死的。电影不可能死，我不希望电影，我不希望电影死，我要做的事是让它活得更好啊。像以前可能喝黑咖啡就是手冲什么的那一杯，那现在你可以工业化的做成这样，但是我觉得在众多的工业化里面，一定会有好的啊。那这个里面你也可以把手冲跟它再结合，所以我觉得整个传统影视娱乐接下来不会消失，它跟 idol 的时代是一个共存的。我是一个前半生只做了电影一件事的人，而且我希望后半生把电影跟 AI 结合得更好。
1: 本节目由农夫山泉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2: 我被好多投资人当面说啊，你这让我很失望。理疗机器人这个赛道呢，现在我们听起来比一般的人形机器人要更 low 一点，或者更接地气一点。在工业革命已经发生了可能200年之后啊，现在的按摩理疗行业还处在手艺经济，它可能急需一场工业革命。
1: 为什么要做按摩这么传统的行业？
2: 其实我个人呢，之前本科、硕士、博士呢，一直在做，机器人的运动控制，它比较容易落地，它落地的方向可以有非常多的选择，比如说养老啊、助产啊、通用的做家务啊，人类对于这种比如说体感上的舒适、心灵上的满足啊，它的追求会越来越增加，潜意识里面希望我的身体被别人在意。如果我们的机器人能实现说，我非常在意您的身体，我非常在意您的感受，可以给人带来一种很高层次的一种精神层面的满足，人类的按摩师、人类的疗师啊，他在给人按摩理疗的时候，他可以用手，甚至用肘，甚至用脚，
1: 甚至可以站在你身上。
2: 对的，核心的原因并不是这是最佳的理疗方式，是因为人类理疗是只有手跟腿跟肘，人类的四肢不是为了按摩理疗而生的。
1: 换句话说，你在挑战按摩还可以怎么按？
2: 这个赛道呢，现在我们听起来比一般的人形机器人要更 low 一点，或者更接地气一点，别人看不上。但我们做的事情呢是非常扎实，用最先进的 AI 技术，导致别人看不懂啊，但最终可能别人
1: 一方面看不上，而另外一方面看不懂，然后但是另外一方面可以成为未来的想象。
2: 是的是的。
1: 我好奇的是，当时你选择这个赛道的时候，周围人怎么看你？
2: 您问的很好的问题啊，唤起了我很多不好的回忆。我是2024年4月份开始创业做理疗机器人，公司名字叫巨神风暴，我认为巨神智能将会如风暴一样袭来。这一点导致投资人到我们公司的时候啊，他期待看到一个人形机器人。
1: 当时他希望看到宏大叙事。
2: 对，想看到人形机器人。所以呢，当他惊讶地发现，哎，你做的是个单臂的理疗机器人的时候，有巨大的失望。我被好多投资人当面说啊，你这让我很失望，觉得有点浪费我时间。
1: 觉得你羞辱了他。
2: 对，你浪费我的时间，就是你做的这个有点 low 了。就我看你的名字，我以为你是做巨神智能的人形机器人。所以在那个2024年整一年的过程中，我也不断的融资。融资过程中呢，我见过可能有100个投资人，最后投我们呢大概一个半
1: 。
2: 这个半个我可以解释一下啊，这个半个就是他完全不看好理疗机器人的赛道，但是他认为我这个人还不错，就投我这个人啊。
1: 那一个半人给你投了多少？
2: 当时加起来投了1000万，到现在已经翻了18倍了。我们的愿景是我们追求产品定义的深远影响。我们的目标是交付一款融合了全部技术积淀与想象力的终极产品，它不仅是机器人技术与人文科学交合的巅峰实践，更将成为定义时代的行业最终答卷。
1: 那从1.5个人的支持到现在，市场能够接纳，你觉得你的这个市场它是一个多大的市场？
2: 从每一个店铺 every store 到 every space 再到 every bedroom， 光这个 store 就第一步啊，这个 store 国内有身体护理类项目的门店有300万家，每一家可以放不止一台机器，我们每一台机器每个月营收现在是3万块钱，10万家门店，每一家门店假设有一台，每个月我们的营收3万块钱，这相当于有30亿的营收哈，就这个，所以我们公司的第一步战略 ，Every Store 这个战略就已经足够有想象空间了。
1: 你的竞争对手是谁？
2: 我实话实说，到此刻呢，我们在业内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对手。在2个月之前啊，我们在美国还有一家竞争对手，他也拿到了2亿美金的融资，得到很多 NBA 明星。核心原因是因为这个理疗啊，或者运动后的康复啊，真的是刚需。那家公司呢，很遗憾呢，3月份倒闭了。当我听说他倒闭的时候啊，我心一惊，是不是赛道不成立？后来我研究发现呢，他犯了几个较严重的错误，比如说他一台按摩理疗机器人呢，他卖200万人民币。我们是它的1/50，1/50，所以任何的智能硬件啊，就是国内的供应链和我们做事的这种勤劳啊，这种降本的决心啊，使我们有非常显著的优势。核心的原因不只是说技术 AI 技术的进步到达了一个用户体验的临界点，还有一个成本到达了一个我给它命名叫成本的甜蜜点吧，就是大众可以接受，理疗店可以接受这个机器人的价格，比如说这机器人200万一台。第一步 Every Store 的这个战略就没有办法推进，但是呢，我们想象它是几万块钱，甚至未来可能降到1-2万块钱，家庭也可以进入了，就是这个成本的下降呢，并不是我们的努力，而是整个行业的发展。
1: 我们看到的就是，千军万马，
2: 对，
1: 都在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候，
2: 对，
1: 很多人其实走着走着就不在了，
2: 对，
1: 而走着走着你就会发现又有新的这样一个入局者，你选择的这个看起来等而下的领域，
2: 对对对，
1: 它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2: 我们的价值也有这种差异性，就是我们不做那种同质化的竞争啊，就是说我做机器人跳舞，我也上春晚，别的机器人说我们也上春晚，
1: 可能它不热闹，
2: 对对对对，可能它不热闹，但是它在创造真实的价值。我们每一台机器人现在普遍分布在下沉市场，这100台机器人每个月可以创造3万块钱营收。
1: 目前主要是在哪些城市？
2: 理疗店，下沉市场为主，乡镇上面的理疗店。
1: 乡镇你都进
2: 入了？我个人出身呢，就是乡镇出身。我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我在北京一个最豪华的商场，我花200万开一家机器人理疗店，也很光鲜。第二个，我把理疗店卖到我的家乡的这个甚至下沉的乡镇上面的理疗店，我一定选择后者。最先进的 AI 技术，最先进的机器人技术，在这种下沉市场每天在创造价值，这就是我的底气。
1: 现在是最好的创业时代吗？
2: 现在是最门槛最低的创业时代，一个人靠着 AI 大军就可以创业，但是呢，它不一定是成功率最高的时代。门槛的降低带来行业内有可能是劣币驱逐良币，或者别人对于创业这件事情的敬畏程度就降低了。其实像我们之前创业的时候，一个大学的辍学生，他创业他会害怕，他要把自己训练得很全面才去创业。现在恨不得我今天作业写的 不开心，我明天就出去创业了，辍学创业了，因为创业的门槛很低。这个呢，门槛低不一定是对整个行业是好事啊。我实际创业的经验发现，人还是要敬畏创业这件事情，对人的综合的要求极高。
1: 2026对人工智能行业其实是一个天翻地覆。
2: 对，
1: 入局者和没有入局的人，你觉得会遭遇什么？
2: 我希望大家都能关注到或者深刻的洞察到人工智能技术对各行各业的革命性的变化，甚至说有些犄角旮旯的地方都会受到革命性的这种变化。除此之外呢，人工智能技术一定会给对个人的生活方式啊，也会产生很多变化。那这些变化目前看来都是正向的，所以呢，只要我们用开放的心态来面对人工智能对于各行各业对于个人的这种叫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啊，你开放的心态去观察，你会发现很多机会。

0: 儿子，你会给他什么样的 AI 教育？
1: 我觉得我会让他真正的发现自己的潜能，就是他比如说今天喜欢比如说体育，我就带他去滑雪打网球，还是说他还喜欢跟别人踢足球，我们其实充分发挥他的潜能。包括他现在自己有的时候看到我去做投资，他会我带着他去见我投的所有的项目，甚至我带他去硅谷跟斯坦福的那种那种年轻人创业者去聊他的机器人，也跟带他去东京去聊。
0: 这么小就做投资了？
1: 没错，他会经常感兴趣我投的项目为什么要投他，什么原因。他有的时候跟我的这种创始人可以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都非常的惊讶。
0: 你儿子现在多大？
1: 只有八岁。
0: 八岁就已经去跟所有的这个被投方进行竞调了。
1: 没错，所以说这也是我觉得他在 好奇的这种问题中可能会学习到一些不同的领域的知识，然后学到成长。
0: 你这个地方哈，太卡通了吧。
1: 这里面有很多我们投的项目的一些他们的 IP。
0: 这就是小二十岁的人要完成的东西。
1: 没错，今天因为叠加了很多 AI 的元素，很多像传统的玩具今天也变得更加的活灵活现了，对，变成了 AI 的新的物种。
0: 但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的 AI， 整个行业并没有做好准备。
1: 对，因为今天在应该说是 AI 这么一个全新的一个物种来到我们各行各业的时候，就尤其是比如说像我们的教育，其实我们今天的孩子可能还在为了高考而努力，还在学习纯粹的知识，但是今天 AI 已经把所有的知识可以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其实是不是应该去做一些变化，就是说能够让孩子更有创造力，而未来我们原来赖以生存的知识就可以改变命运，可能要变成了想象力才能让我们活得更远。
2: AI 到来是极大的放大了生产能力啊，但是它让人未来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前百分之一和后百分之一。前百分之一就是你下命令，你想要表达什么，你想要讲述什么。后百分之一就是当你看到了结果的时候，是不是你想要，是不是你脑子中想要。这个时候考验的是你的审美、你的基础理论知识啊、你的判断啊。所以 AI
0: 换句话说是你以前干过的所有的脏活和累活所培养出来的审美有价值了。
2: 当然，一定是越来越有价值。所以今天有一些大学生，这个教育做教育的人说，大一还要不要？大学还要不要留导演专业，还要不要有美学？我说当然要有，更重要了，他必须知道他要什么，他得学会命令他的 AI。
0: 本节目由农夫山泉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你们这一代人也看着看着要奔五十了
1: 啊，对。
0: 那么从时代的优选当中，你会看到的其实可能比大家，就是大家的忧虑会很多。如果给大家一份建议，此刻你觉得在 AI 时代它需要储备什么样的技能？
1: 我觉得在AI 到来的时候，尤其像我们说中年人啊，就是说尤其是四五十左右的，其实我们经历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至少说我们
0: 已经跨了两个周期了。
1: 对，哪怕有的人可能没从事这个行业，至少说作为一个用户也了解它的这个对于我们的一些影响。我去年曾经说过一个理论叫新冰山理论，
0: 就是新冰山。
1: 对，新冰山理论。因为原来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呢，其实是一部分比如说在水面上的冰山，原来在我技术状况下，比如说像我们互联网影响，一开始影响了很多行业，比如说像传媒，像很多娱乐，像跟内容相关，比如说相对来说比较 online 的这些行业，就是注意力经济，其实都被互联网影响了。但是呢，在过去的二十年，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并没有影响水面下的那一部分冰山，就是传统世界，比如说各种传统行业。
0: 也就是说，就是传统和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数字化的时代，它还可以并行。
1: 原来用马化腾的话讲，互联网只是链接传统世界，它并不改变。比如说你打个车，只是互联网把那条信息告诉那个司机，那个司机到一个 A 点把你接到了 B 点，它也就是发生了一个信息的一个传递。但是今天 AI 会改变水下面的那个世界，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个水下的世界不是简单的是被链接了，而是被重构了。 各种世界五百强，有可能在这一波就可能会被摧枯拉朽。而对于很多有志于去改造传统世界的一些新型的 AI 时代的创业者，希望打造 AI 新物种的创业者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机会。
0: 其实我觉得 AI 走到今天，我会反复思考一个事情，逻辑。
1: 嗯，
0: 我们既有技术的逻辑，也有人类意识的逻辑，
1: 对，
0: 行为的逻辑，还包括你们做投资还有投资的逻辑。
1: 嗯，
0: 那么其实我觉得到最后比拼的就是谁的逻辑最好，谁能够重新架构更短平快的逻辑。
1: 嗯，
0: 你觉得当下逻辑意味着什么？
1: 就是我觉得回归第一性原理。就是今天其实很多的行业我们都回归第一性原理，其实这个世界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面其实是复杂化了很多的事情，为了拿到一个结果中间被添加了无数不应该添加的东西。
0: 对，我们经常会发现把明亮的东西搞晦暗，把简单的东西搞复杂，然后把不需要规则的东西加了很多的仪式。
1: 没错，这一波其实 AI 真的是把很多链条都缩短了，
0: 洗去铅华。
1: 没错，所以中很多行业

0: 不是奖惩模式，是说你那个大米是不是选了最好的米，让用户天天在饭馆里面吃出在家里面吃饭的感觉。你甚至连家里面都舍不得用了五常大米，你用它，那这就是回归第一性原理。因为好吃是餐厅最重要的这个法则。那你今天一样，你今天做内容也是一样，你不管用 AI 去做还是用人去做，就本质上是你的这个内容的这种反转也好还是怎么样，你是不是接近于人性情感里面最重要的那些点，就是让人 get 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里面 get 到最多的这种情感的这种交互。原来呢，我们可能看了很多片子，看上去是40集、50集的连续剧，中间很多都是垃圾时间，对吧？其实今天有很多短剧，可能几分钟给你讲清楚了这个事情最佳的逻辑，让你可能更享受。
1: 对，现在所有的观剧，很多人都是两倍速、2.5倍、3倍，
0: 因为里面有些片段是无效的。所以我就说，回归到第一性原理，就是说，无论是物理世界还是说我们线上的世界，其实你回归到第一性原理，让别人更快的拿到结果，更好的拿到结果，这是我们今天很多行业改变的基础逻辑。
1: 我们其实看到，我们正在面临着超越终身学习的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因为以前几乎什么技术变革、生产工具的变革，这次是一种社会变革，翻天覆地。如何迎接？
0: 我觉得今天我们可能要把终身学习改变成叫终身发现，就是发现可能比学习更加重要。就像我们今天提问的能力比给答案的能力更加重要，就是会提问比会回答更加重要。就是你会提问本质上是什么？你有发现的一些问题的能力。因为这个世界不是百分百完美的，只要有不完美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机会。
1: 对你而言，最好的提问能够引起人们什么样的改变？
0: 就是你如果说马上要离开这个世界，你最牵挂的是什么事情，牵挂的是什么样的人，那你一下子让你会回到对时间的紧迫的时候你要去思考的事情。
1: 什么东西最优先？
0: 那这种就一定会让你重新来规划你自己的所有的行为。你才认识到哪些事情是可以放弃的，哪些事情是可以继续的。
1: 你有过人生的至暗时刻吗？
0: 我觉得有，我肯定是有过的，只是我有的时间比较短。就像比如说我曾经把我们公司可能彻底关掉的时候，那段时间我们也很煎熬，我们可能面临着几千人马上要，你要把他们遣散，你的公司要毁灭，你要面对很多的一些挑战。但是呢，我觉得对于我这个人，这个胖子来说，可能睡一觉也就第二天照样该干嘛干嘛，
1: 就是除了生死，其他都是闲蛋。
0: 对，除了生死，其他都是擦伤。
1: 我们其实看到，我们谈一个企业，十年，算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二十年，这时候你会发现很难得了，但是可能三十年，包括我们今年啊，农夫山泉30周年，德云社30年，对吧？这是三十年，这时候你就发现有些东西真的就一骑绝尘了，对你而言，三十年意味着什么？
0: 其实我现在的心态没有那么决战的感觉，其实我更加的 enjoy 我现在所有做的事情。当然，我肯定会有一个时间上的紧迫性，比如说，我认为这一波的 AI 的这种创业浪潮，其实从2025年到2030年很像，比如说移动互联网的2011年到2014年、2015年，也就是说这五年就是未来的这个五年这个时间啊，是一个黄金窗口，我们肯定要更大化的去利用这个窗口去布局。但是呢，我今天的话呢，我们在对于结果的这种索取方面呢，也不会那么的功利性。我觉得只要你努力去做就可以了，你肯定只要在努力的做，已经可以拿到比市场平均值更好的结果。对于你一个人的人生而言，不管是创业者还是你，我觉得不管是创业者还是说就是希望从事在 AI 这一步拿到机会的人，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去行动。就是我在每一个时代都看到很多人

0: 就学会观望，然后去学习，还有呢去了解。但是呢，我认为真正的拿到结果的人，我经常说的就是胆商大于情商大于智商，就是说真正的行动的都是有胆量的人，在没有完全看明白之前先入场的人。
1: 精彩稍后继续。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精彩马上开始。
1: 媒体人，创业者，投资人，你更喜欢哪个生活？
2: 我觉得我更喜欢创业者这个身份。我觉得创业者的身份的话呢，其实是有一种改变的这种力量。从工作的职责上视为是一个投资人，但实际上我在大多数项目里面，我其实有一种那种外部的联合创始人的感觉。我了解各种创业公司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坑，因为我自己经历过无数的坑。
1: 你能够共情于这些初创团队？
2: 我能够换位思考，而且我能够认识到他们在每一个成长阶段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跟很多年轻的创业者，在 AS 的创业者能够合作的原因，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共同的一些立场和共同的对于未来的看法。对，
1: 其实28年前，在扬州，你一定无法想象李明顺会面对何等的世界。
2: 对对对，所以我要感恩这种技术的浪潮对每一个时代的人所改变的力量。我觉得这一波，我相信，像我刚刚说的，新冰山理论下会出现更多的00后，甚至05后所改变的新世界。哪怕你不能爬到浪尖，你至少要学会拥抱这样浪潮，然后呢，要沾点浪 ，enjoy。AI 这一波拿到机会的人，胆商、还有情商、还有智商，这个 AI 这件事情，我碰到了，而且抓住了。我希望后半生把电影跟 AI 结合得更好。最先进的 AI 技术，最先进的机器人，如果在这种下沉市场，每天在创造价值，这就是我的底气。哪怕你不能爬到浪尖，你至少要学会拥抱浪潮。
1: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问答》。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净干净，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能？
1: 毕老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真心实意，错付于人。
3: 我主要是想让他跟我爸就是说个软话，就是说
4: 个道歉的事。你想都不用想，好吧？
3: 他就觉得我是骗婚的，
4: 你就是
3: 骗婚的，我还觉得他是画大饼的呢。我为了他跟我父母都闹掰了，我就想要一个保障。
2: 彼此消耗，疲惫不堪。
5: 本身他这个样子，我根本就看不上他。一开始很专一，到后来发现他这个人特别渣。
6: 说我这个老说我那个，其实他没结过婚，然后他老跟人相亲相亲，老谈恋爱。
2: 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两天了都不投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游，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8: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心靠近。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0: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0: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全世界都知道了，你们去仁华行端了个大国，啊？那你是包公在世，铁面无私啊？谁现在要是敢跟你过不去的话，谁就是白脸的奸臣。
1: 那就是说我暂时安全吧？
0: 你可以安全了。哎哎，
1: 好，我机不好说。
0: 哦，恶人先告状了是吧？
1: 你们的工作作风粗暴，推搡被审行女员工的事情必须要给对方一个说法。据我最新得到的消息，那个刑侦部的女经理怀孕不到三个月啊，被审计组成员陶无忌推倒在地后流产住了院，继而导致了严重的抑郁症，要求赔偿营养费、精神损失费不说。荣华行还上告要严肃处理陶无忌，轻则降职，重了开除。
0: 真敢胡扯！我不是说您，我告诉您真相是什么：陶无忌是本次审计工作的功臣，仁华分行有一大半的问题是他一个人找出来的，这是对他的陷害，是报复。
1: 你说了不算啊，
0: 这是就诊记录，
1: 自己看看吧。
0: 我不看。 就诊记录嘛，稍等我三分钟。就诊记录，就诊记录。

0: 备审行副行长蔡伟斌，在审计过程中不配合工作，恼羞成怒，砸碎茶杯，导致我小组成员陶无忌小臂受伤，缝了七针，整整七针。他们要是坚持追究陶无忌的责任呢，我们就坚持追究蔡伟斌的责任。反正一切都是他们说的，他们非说陶无忌把那个女经理撞倒了，事发的时候。
1: 只有对方证人在场，蔡伟斌砸伤陶无忌的时候，我们双方都在场，谁更有说服力？行吧，这件事情就由我来协调吧。嗯，审计组驳了领导的面子，还让你来当英雄，啊？人家那是心里边有气，拿陶无忌做戏呢。现在我说话都未必能够管上事儿，你让那小子做好思想准备吧。
0: 那让他们也做好思想准备吧。
1: 等等，你等等等等。还有一件事情，你听说了吗？
0: 什么事？
1: 关于远州信托谢志远的。
0: 没有，他怎么了？
1: 谢志远被监管部门约谈了，听说是违规未地方政府提供融资，还有关联交易出问题。谢志远被请去喝茶不说。
2: 还被巨额罚款，原本筹备上市的事情也搁浅了，
3: 都是迟早的事儿。幸好啊，赵辉胜和他严格，分行和他们合作的两个项目全都手续齐全，
1: 底层资金也不错。后来谢志远又申请了一个艺术品的信托项目，他被召回给去了。
3: 金融业不可能没有害群之马。
1: 但绝大多数人还是很讲原则的。那谢志远是怎么被发现的？按理说这种事，如果不是暴雷，很难被发现了。不知道，事情来得太突然，一点内部消息都没有。
4: 千金。
5: 赵，上次来我的谢总要见您，见不见？求我半天了，
4: 请您进来。请进，谢总，
5: 谢谢啊。
4: 坐，
5: 哎。
4: 嗯，到底想怎么着啊？你要来见我，怎么问这话呀？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6: 那我就直说，监管部门找我喝茶，是不是你举报的？
5: 你怎么证明是我举报的？你就跟我说是不是你吧。你自己太招摇，做事不牢靠，政策一收紧，你一定会出问题，这就是我不愿意跟你合作的原因。
4: 合作没关系，但你也不至于背后捅我一刀啊！
5: 你怎么证明是我捅的？就你那些项目，只要被人发现，你连合规管控都漏洞百出，随便什么有心人都会捅你的。那你确定是我捅的吗？
4: 我是不确定，我这不是才来问你的吗？ 我有数了，我知道谁来弄我。想搞垮我，没那么容易。小子，等我回过血来。

0: 那当务之急是，你得帮我回血啊！你看啊，方案已经按你的要求改好了，而且我打算在海外给你弄一个好的资产，这样到时候蕊蕊不管是看病、上学、生活，这都没有后顾之忧。而
1: 先稳稳吧。
0: 即使将来再合作，那也是一年半载以后。这我等不了啊，辉。这么着，我跟你保证，不踩红线，不闯红灯，好吧？但咱们事儿该做还做，
2: 办事情是得合规。
0: 那我们这金融机构它也得发展，不是？
2: 那像你们搞管理的，那也不能管成一滩死水，对不对？这货被叫去，茶是喝了不少，
0: 咖啡。谢谢。这不也没什么事儿吗？对吧？一，不影响我们公司正常运行；二，更不影响你的口碑跟风评；三，它就算是将来有什么新的政策，那也得遵循新老花段的原则，对不对？
2: 你这是刚上任，这头上就没指标，就不想给你们分行多拉拉业绩，你现在不签，这机会就错过了。
0: 什么机会错过了？坐牢的机会啊？
2: 坐什么牢啊？我这不是好好的坐在你面前吗？这代表什么呀？啊？这代表咱们能够正常的合作。 代表什么都影响不了咱们俩固若金汤的兄弟关系。喂，完全按你的要求改好了，啊，这可是咱们说定的。
0: 说定了，现在也不行了。为什么呀？因为我知道，你肯定不止这点事儿。
2: 喂，你说定的事儿，你不能反悔呀！不是你现在不签，你这不就落井下石吗？趁人之危，这不是你的做事风格。
0: 不是你，你要真这么干的话，你就是把我往死路上逼。那你要把我逼急了，那我，那你这就是逼着我，逼着我故技重施，又狗急跳墙。
1: 你吃啊！
0: 你又不是没跳过。
2: 你什么意思啊？

0: 谢总，我能办的事都办妥了，这是清远担保公司股权代持协议，还有一些相关资料和转账证明。
1: 小编啊，所有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办的吗？对，只有我一个人经手。
0: 出事了！哎，我特好奇，怎么策反那小子的？跟那小子那儿说了我多少坏话啊？
1: 我没说坏话，只说真话。
2: 谢志远，一路引着你爸爸，深陷泥潭的所有证据，都在这里面。这件事情，谢志远两头吃，不仅赚了大笔的管理费，还设了个老鼠仓，通过内幕消息，在大资金抬盘前，把自己的资金投进去。 在美国赚的钩满好评。你爸爸去世后，我只在你妈妈的病房外面骂了他一顿。除此之外，我什么都做不了，我甚至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妈妈，我的老师，欧阳老师。
1: 代行是我的引路人，也是我最尊敬的人。我咽不下这口气，正好，你也是我最尊敬的人。这口气我也咽不下去。我今天实话告诉你，在我心里面。 始终都没过了代行那一关。这个 U 盘我不会告诉任何人，这是防身用。你不逼我，我不会害你。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告诉你，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我们的恩怨。
3: 赵辉，你就是个王八蛋！你就这么弄吧，看咱俩谁先死！
0: 谢总，今天出去，你不走就报案了。
3: 你去叫，你现在就去叫！哎，你把全楼的人都叫到这屋里来，哎，让他们都看看你们的赵恒干了多少好事儿！<笑>真以为我手里没东西是吧？啊？哎，赵辉。 我就问你一句话：那所别墅怎么来的呀？啊！我不仅知道，我手里还有真凭实据。
0: 这个，一个礼拜之内给我签了，
3: 否则的话，咱俩看谁先死。
0: 谢总，先出去。
3: 宋总。
4: 跟我玩儿。

0: 怎么这儿那么美啊？哎呀，上次来还是小学。
1: 走，
2: 你有点误会。
1: 那什么时候了？
0: 也就20多年前。
1: 咱俩拍一张。慢点。他俩在干嘛呢？
2: 不知道。
1: 我这边跟小辉特别喜欢来这儿。
0: 是吗？你看看，又震了，我盯的已经超过百分之三百了。
1: 行，你看，这边是200步了。
0: 才两百。
1: 看我这心率一。150多了，我昨天知道为什么山上水卖的贵了，背几瓶水给我种的。
0: 您带水啊？
1: 带了。
0: 快，
1: 来，
0: 你带那么多零食啊？嗯。
3: 这么开心啊？
1: 啊。
3: 这什么好事儿啊？哎。
0: 什么好事儿啊？啊！
3: 我要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宣布。啊。我转岗成功了。
0: 转哪儿了？
3: 零售业务。
0: 恭喜恭喜，忽悠转岗成功了！来干杯！
3: 恭喜恭喜恭喜！再加上超级审计执行有惊无险，干杯！
0: 开心！来。
3: 哎呀，我最近刚转去零售业务部，我就听说了一个八卦。
1: 什么八卦？
3: 就是那个远州信托。啊。就之前帮红会科技过渡的那一家。
0: 知道知道。
3: 汤姆董事长最近被监管部门给约谈了。
0: 而且事儿还不小，咱们这行就是这么远征的事儿给约谈。哎呀，
3: 幸亏赵恒把关把得紧，咱们行平安度过。说到底，大部分信托都是正规的，
0: 远州只是个例。
1: 哎呀，可惜了呀，没把他给查出来啊。
3: 哎，行了，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我听师傅说，这个月的优秀员工奖金给了你。
1: 哟，
3: 这下说明赵辉没给你穿小鞋呀。
1: 是，希望吧，希望他真的跟你们说的一样，一尘不染。反正我爸呢，最近老跟我念叨，如果一切可以重来，他希望他自己那件白衬衫上可以没有一点污渍。但凡开了口子，就觉得反正也白不回去了，再脏点儿也无所谓了。
0: 行了，就像胡爷说的，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3: 来，为了咱们的前途，咱们的白衬衫，干一杯啊！
0: 来，
3: 你先走，你先走啊，马上走，快点啊！哎，
0: 怎么样？休息好了没？
3: 我已经完全恢复了，
0: 真厉害！
3: 运动
0: 走。
3: 走，
0: 小辉。 你是因为远州的事不开心吗？还好你拒绝了你表姐，这事儿你也就没牵扯进去。那么大人物的事轮不到我们操心，你管好你自己。
4: 快点呀，我们快神仙爬上山顶。这是你上次让我送给赵航的红酒，他没要，让我带回家了。 现在也还给你。被咬人的狗不叫，这句话一点没错。跟赵辉去了趟海宁，却调转枪口了。 承认，在某些方面，我是不如赵辉。
5: 赵航是个好人。

0: 我就是坏人了啊。大兵，我问你，你爸戴航是好人还是坏人？啊，回答我，是好人还是坏人？好人坏人是写在脸上的吗？啊，还是说别人告诉你的呀？在你的认知里，是不是一加一只等于二？是不是人都是非黑即白的呀？啊？那我告诉你，你懂个屁！戴斌，我对你那么好，那么信任你，你背叛我，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啊？
1: 至少我不想成为你这样的人，你这样搞，早晚要出事儿。
2: Amy，
3: 谢总，
0: 戴斌要另谋高就了，带他去办一下离职手续，嘱咐一下多发给他2个月的工资，
4: 不能多结，谢谢。

0: 怎么了？那个是欧阳老师家的儿子吧？
1: 哎，
2: 被张辉收买了，把咱们家做担保公司的事查了个底儿掉，所以赵辉威胁不跟咱们合作，我跟他闹掰了。
0: 不是谈和了吗？
2: 没事儿，都过去了，还好你拿到了他那幢别墅购房合同，我狠狠削了他一顿。老实了，放心，一个礼拜之内钱就会到账。
0: 你跟赵辉说了别墅的事儿啊？
2: 说了，你是没看他那个样子，都愣了。
0: 你找赵辉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2: 我找赵辉干嘛要跟你说啊？怎么了？
0: 这是我托人找到的详细资料。那个别墅的买主确实是叫赵辉，但是身份证号不一样，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他在谈和的同时，他趁机看到了你的底牌，同时假借吴显龙给我们看了一张假底牌。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去找赵辉撕破了脸。

0: 你干什么去？我去找赵辉，我就算跪着我也要求他。
1: 他会见你吗？
0: 那怎么办？咱所有把柄都在他手里头，他不举报咱们，他也会让别人举报咱们。
1: 如果你不威胁他，他未必会举报你，顶多不给咱们办事儿。可你偏偏沉不住气，你有张牌你就嘚瑟。
0: 这样的话，那现在咱们能怎么办？

0: 来了，
1: 好，
0: 这是，快坐。还是老三样啊，我帮你点好了。
2: 谢谢赵华，那待会儿我买单。
0: 好啊。最近怎么样？听说你在仁华大开杀戒了。
2: 我一个小小职员，我哪敢？
0: 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2: 没有，一切都很顺利。
0: 你什么时候学会有事瞒着我了？
2: 您都听说了？
0: 能不听说吗？你把人家员工给撞流产了。
2: 谢谢。现在都传成这样了吗？
0: 仁华分行的葛行长已经停职审查了，你捅了大娄子。苗彻他们动不了，肯定要把屎盆子扣你头上啊。苗彻现在跟他们是硬刚上了，就不知道他能不能护你周全了。
2: 赵航，我觉得来世贸行最大的收获就是遇到了您和苗主任。
0: 这么快就被苗彻给收买了？
2: 他没有，就是我觉得他好像看着什么都没做，但是无形当中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0: 挺好，多一个师傅，多一条路。今天找你还有个事儿啊。
2: 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0: 我里面有两个项目，跟那个刚刚被查的远州信托有关系，你找个时间好好研究一下。
2: 好，
0: 这是我单独交给你的任务啊，跟上次那个高斯布尔类似，要注意保密。
2: 好，反正有什么不对头的，我随时跟您联系。
0: 不用，不用跟我联系，发现任何问题，直接向苗主任汇报。
2: 是。

0: 姐，
1: 说吧，你是什么时候跟他们联手的？
0: 跟谁联手啊？什么意思啊？
1: 戒指也被抓了，你知道吗？
0: 我听说了，
1: 赵辉买通了谢志远的一个秘书，偷出了机密文件。赵辉本来没准备动手，结果谢志远拿着你给我的购房合同去威胁他。赵辉一怒之下，指使人举报了他。
0: 可是这样赵辉自己也躲不过去啊，他受贿几千万啊。
1: 那栋别墅的主人不是申茂行的赵辉，是一个卖海鲜的当地小老板赵辉，这是吴显龙给我们设的一个圈套。
2: 明白了，我们是让吴显龙和赵辉他们联手给坑了。
0: 姐，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2: 什么都不做，静观其变。小辉，你也一样，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继续回去上班。
0: 可小吴总都已经发现这一切了，我现在回去岂不就是自投罗网吗？
2: 你一定要回去，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
0: 可这明明都已经发生了。
2: 那只是猜测，那只是猜测。如果你不回去，就坐实了这件事是你干的。你回去

0: 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看他们怎么办。
1: 不行，我真的做不到。
0: 看着我，你必须回去，你回去了我们才有翻盘的可能，如果你不回去，我们就是全盘结束。如果吴小飞问你，你就一口咬死我只是你远房表姐，你从袁州走了以后就死心塌地地跟着他们干，绝对没有给过我任何东西。小慧，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扛过去，不然你永远没有机会成长和历练。虽然这次我们损失惨重，但是没有关系，我还有人脉，还有资源，我要让赵辉、吴显龙、吴小飞通通付出代价。
2: 妈妈，我回来了。
0: 回来了，怎么样？今天在学校里开不开心呀？
2: 开心。
0: 妈妈带你去洗洗手，换个衣服，我们吃饭好不好？
2: 好。
0: 走。
2: 玉花

0: 你们有两个项目，跟那个刚刚被查的远中信托有关系，要注意保密。
1: 反正有什么不对头的，我随时跟您联系。
0: 不用，不用跟我联系。发现任何问题，直接向苗主任汇报。
2: 行，
3: 忙着呢。
2: 什么东西？
1: 远州信托和分行所有合作项目的详细资料和问题所在。
2: 这些项目调查不都结束了吗？
1: 对，赵航给我的。他知道我查账的本领，让我拿出查高斯布尔的镜头来查这些项目。如果发现问题，就向您汇报。
2: 你觉得问题大不大？
1: 资料看下来呢，所有的项目都有违规操作。问题最大的是这个俊龙集团找远州信托在分行代销的信托项目，而且从资料上看，赵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于问题大不大，还得找领导下结论。
2: 如果是这样，赵航为什么要把这些交给我们？
1: 说实话，他给到我之后，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情怀，是坦白、承担、直面处置的勇气。
2: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办？
1: 我给您说过我家乡的事情。
4: 你像我二姐夫这种人呢，没读什么书，也没做过什么生意，他根本就不懂资本是把双刃剑，利益背后必有风险，挪出来的钱总有还不上去的这一天。哎，到最后
2: 你二姐夫倾家荡产，房子也被收了，妻离子散，各种追讨起诉，还不上钱成为老赖。
1: 如果在放贷的时候银行里边有个苗大侠，多数的同乡人应该到最后都不会落下一个妻离子散、倾家荡产。
2: 明白。江湖在，大侠就在，生生不息，
5: 前仆后继。
2: 老大侠，
1: 告辞。

0: 陈经理，这边请。来，二位坐那边。女士，您看一下这个，这是我们新开发的座位，海南朝三号。
1: 张经理啊，还是那个价格对吗？
0: 不然呢？那个价格是我卖过价格最低的了。难道你还不知足呀？
1: 哦，没有没有，我就问。哎，
0: 对了，这个房子的名字写一个人还是写两个？ 就写他一个人的，啊，一个行，这个是咱的广告，你看一下，这个是认购协议书，申购表，二位仔细看一下。嗯，
2: 好。
0: 小吴送来电话了，二位先看一下，我去接个电话，马上回来。
2: 好。
0: 哎，吴总，啊，田经理已经到了，对，马上就准备签合同了，啊，您说。
2: 小辉，你和向清楚啊，这房子要是买了，以后再想清君床上的私事就没那么简单了。
3: 你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就因为你的工作能力强，俊龙就给了你这么大的优惠。你还记得赵恒说的那个比喻吗？白衬衫一旦开始脏了，之后就会一错再错，到最后可能都无法回头了。
2: 这个赵辉给你灌了这么多鸡汤，他自己衬衫早就不知道脏成什么样了。
0: 小辉，你什么意思啊？你知道多少俊龙和赵辉之间我不知道的事情？很多，我知道很多。
2: 这不，我买这个房子有什么关系啊？
0: 不好意思啊，久等了。嗯，那个小吴总刚刚都跟我说了，
2: 他跟你说什么了？他是不是不卖给我了呀？
0: 您说什么呢？他说的，就按之前定的价格给你，还说只要您愿意，样板间里所有的家具都送给你。
2: 真的？
0: 啊。
2: 他这么说啊？
1: 张经理，您稍等一下，我们俩出去说几句话，待会儿再回来签合同。
0: 好呀，好呀。

0: 你告诉我，关于你们俊龙集团和赵航之间的事情，你知道什么？
1: 没什么可说的，说了你也不爱听。俊龙的项目漏洞百出，这我知道。但是赵航也只是联合谢志远给他们做了融资，除了这些，还有什么？你确定你要听吗？你怕我说了以后。 我的话会让你的小世界彻底崩塌，就算崩塌也要塌得明明白白的，要不然今天这个房子我们是不能买的。哼，我告诉你，除了这些，赵辉上位的手段也不是那么光彩，先搞苏静茹，再搞李森，都是谢志远策划向吴总动手。
0: 什么意思？
1: 而且苏静茹的照片、李森的照片全部都是我拍的。

0: 头上有白发，不仅显老，更容易让人误会成大爷大妈，真的太尴尬了。
1: 一跟你说话喊爷爷，40多喊爷爷，
2: 上街也是都喊奶奶。哎呀，我心里一听他们那么喊，我也受不了。
0: 现场老师研究白发转黑发多年，他强调一定要分清体质，找对方法，才能轻松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
0: 现场求助嘉宾为自己的一头花白发而苦恼不已，在顾问老师的现场帮助下，让他重新看到了白发变黑的希望。
4: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3: 对，
4: 一举两得。
3: 一举两得。
0: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著名音乐人包胡尔察和著名演员宋宁，以及我们的黑发老师孙林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不染发就能轻松让白发变黑发这种健康安全的方法，受到很多有白发困扰朋友的青睐。关注本期节目，你也能拥有一头好黑发。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白发转黑的方法告诉你。
5: 美丽不打折，健康100分。大家好，我是晴天，欢迎收看这期节目。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您的新朋友音乐人包胡尔察。
7: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宋宁。
5: 有点气人吧。
8: 大家好，我叫常玉华，美好的人生从我们现在开始啦。
9: 我是马敏梅，追求健康，快乐到老。
5: 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专业的顾问哈，您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孙林。
0: 孙林通过中医的通调补养疗法，对白发问题有独到之处，效果良好，深受白发人群的高度认可。
5: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哈，须发发白，人亦老矣。也就是说，这人的头发要是白了，就说明这年纪是慢慢大了，它是成正的。大家都这么认为吧，是不是？
7: 但是好像不太是这么回事儿。我见过很多20几岁的小姑娘啊，也有我们叫少白头这个词。
5: 长了白头发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困扰？
7: 有些时候会不自信呀。
5: 你会？
6: 我觉得首先是白头肯定是显老
3: 啊，就是比较苍老。
5: 对，就是苍老。
3: 对。
0: 现代生活中，很多人都有白发困扰，特别是中年人。不仅担心长白发，更为已经长出的白发而苦恼。大家都希望能寻求到好的方法让白发变黑，希望不染发也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今天我们节目组就为大家请到一位专业黑发老师，给大家现场支招，只需简单几步就能让您白发变黑。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提前获得本节目重要内容。
5: 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白发是怎么出来的？
3: 从中医上讲啊，这个人之所以会长白发，有两种原因。一类呢是由于虚所导致的，一类是由于瘀所导致的。
6: 虚，身体虚。
3: 对，虚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虚损造成的叫虚发早白。然后呢，还有一种是由于瘀所导致的。瘀呢是由于瘀滞啊，
6: 瘀堵
3: 对造成的这种白发。那么我们先说这个虚，中医上讲的这个虚，他认为是白发早生的话，是因为血虚和肝肾亏虚所导致的。
6: 血虚肝肾虚。
3: 对，因为发为血之余，也就是你这个头发长得好不好是靠什么？靠血液的这个滋养。当你血虚了的时候，它不能够滋养你的头发的话，头发的就变得不好了。所以说呢，这叫血虚。现代医学也认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发根，发根的这个毛囊部呢，它有充足的这个毛细血管，它为这个毛囊的毛球部呢提供充足的营养。这个营养只要一充足了，那么我们这个黑色素的合成啊，包括它的输送啊，就特别好，那你这个头发就是黑的。但是如果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了说这个血液供应不足了，这个时候呢毛球部没有足够的这个营养供应了，黑色素的合成也好，包括输送也好，它是不是就有障碍了，运送不到这个头发上了。
5: 对，
3: 这个时候我们说头发长的就是白发。
5: 因为它这个虚，然后又由于堵，

0: 营养上不去，
1: 对，营养上不去，
0: 没有营养了，
1: 对，
0: 营养没有了，它所以这个就变成白发。
1: 对，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叫肝肾亏虚啊，
0: 肝
2: 肾
1: 藏精。

0: 顾问老师现场讲解，长白发与血虚和肝肾亏虚有关，如果不加以重视，白发问题还会引起脱发掉发出现。如果您有白发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节目。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1: 如果您也深受白发的苦恼，找不着好的好方法，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妙方告诉您。
2: 我现在58岁，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发了，那会儿呢也没注意，年轻嘛不当回事儿，慢慢的那个白头发越来越多了，现在呢也是和同龄人去参加活动啊什么的，或者坐公交车呀，人都说我60、70岁，其实我今年才有58岁。
3: 你看，
2: 和我的闺女出去以后也是，人说你是不是老了？我搞得我心情嘛特别不好。
4: 您来来来，到孙老师这来，您受累，好不好？
3: 好的，
4: 来来到这边，到这边
3: 来这儿。他这个白发呀特别有特点
1: 啊，
3: 一定是从这个鬓角处的这个开始白，然后呢从这个鬓角一点一点的往上延伸到头顶，发现没有
1: 啊？
3: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典型的肝气郁结之后所导致的。因为它这个正好是中医上少阳胆经的这个循行位置，因为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是从这个外眼角的这个额角的这个位置起，然后稍微向下，向下的话呢在耳后绕了个弯儿，然后呢继续上行到头顶，然后再沿着下来经过耳后的这个风池穴，它的一路下行的。那它这个循行位置呢正好就是胆经的位置，肝胆相表里，所以说呢这就提示它肝藏血不足。肝的藏血不足呢不能够滋养到头发，但是你看它后边后脑勺的这个位置，
4: 对，这还
3: 是好的，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就是从两鬓角开始白，然后呢上眼到头顶的，这边也是，你看特别特别明显，
5: 对，
3: 对吧？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叫肝血不足啊。那么我们中医的四诊当中呢，叫望闻问切，所以看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看什么？看面色。那么你看脸色的话呢，萎黄，脸色萎黄就是典型的我们叫气血亏虚，气血亏虚不能够上溶于面，所以自然的脸就开始发黄了。他的这种情况的话呢还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像失眠，头晕，目眩，耳鸣，甚至眼睛干涩
2: 都有。
3: 那再加上这个头发，一个是血虚，一个是
4: 肾虚，
3: 肝肾亏虚。
4: 对，
0: 健康自测，看看你有没有血虚肝肾亏虚的表现。一，经常失眠多梦，醒后乏力困倦。二，经常腰酸背痛，头晕，耳鸣，记忆力减退。三，面色萎黄，有气无力，食欲差，容易烦躁。四，便秘或泄泻。五，脱发掉发明显，伴有鬓角头顶白发增生。你是否有以上问题呢？通过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轻松白发变黑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1: 想知道您是属于虚还是瘀造成的白发，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
4: 先说虚，面对这个虚的这种情况引发的这个白发，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好，其实呢，不管是血虚也好，还是说肝肾亏虚也好，中医上有很多的这个方法能够给它解决掉。所以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种方法，特别简单。你看啊，用什么呢？女贞子、菟丝子，然后呢远志、石菖蒲，然后呢何首乌和当归，一共就6味药。
4: 6味药，
5: 听过2味，
1: 咱俩一样，
5: 是不是？
4: 这都没听过。
1: 何首乌、当归，
5: 对。
4: 各位，今天算是来着了，有口福。
5: 怎么讲？
4: 因为这个孙老师呢，把今天的这个我们刚所说到的乌发汤调配好了，带到
5: 哇，
2: 好，
4: 来尝一尝，
3: 可以尝一尝。
4: 来，这乌发汤呢，现在已经是拿在台上了啊。我们分一分好不好？大家
1: 好，
4: 来，
5: 这一拿过来，我闻到了
1: 一股中药味儿。
5: 对，有一种中药味道，
3: 对，浓浓的中药味。
5: 对，不知道是哪味的味道这么重。
4: 当归呢？当归的味道是比较重的。
5: 但是很奇怪，中药味道很浓，但是它不苦，
1: 还挺好喝。
5: 这个喝进去以后就瞬间有一种喝进去健康的感觉。
1: 第一口喝下的时候是中药味儿，第二口你会发现有点甜味儿，
3: 它叫回甘。哎。

0: 其实呢，这六味中药啊，你像这个女贞子也好，菟丝子，它都是这个补肝肾的。
1: 那
0: 哎，我们叫偏补肝肾。但是呢，这两个补肝肾的作用不一样。
1: 嗯，
0: 女贞子呢，主要是针对于肝肾阴虚或者是精血不足所导致的这个白发早生的问题，而这个菟丝子呢，回甘的那个味道是菟丝子的味道。
2: 哦，
0: 菟丝子呢，能够补益肝肾，因为它是入肝肾经的。对于这个肝肾亏虚，哎，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菟丝子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
3: 哦，
0: 哎，味道特别浓郁的是当归。
3: 对，
0: 当归啊，在中药当中叫什么呢？叫引血归于所当之处。
2: 哦，
0: 什么意思呢？哎，就是说你血应该在什么位置，或者你的气应该在什么位置。它能够让你的气血归到各自的位置上，
1: 嗯，
0: 叫各归其位，各司其职。
3: 哦，
0: 所以叫善治一切之血症。
1: 嗯，
0: 何首乌，何首乌叫什么？何是任何，首是头，乌是头发乌黑。所以何首乌呢，能够补肾填精，能够乌发。
1: 说到这里面的何首乌哈，何首乌我们都知道，它这个药比较猛。
0: 哎，对，它的这个量啊，是需要一个严格的一个界定，就是你肾精亏虚到什么程度，通过头发来体现，叫其华在发嘛。
1: 嗯，
0: 所以这个量啊，我们得分清体质，还得根据这个人来进行一个辨证，它有一个对症下药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使用的这个量上，它就不一样了。而远志呢，取其是能够心肾相交。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个失眠呐、多梦啊、健忘啊等等的。时常补是什么呢？是健脾的。你只要是脾不虚的话，气血生化它就是充足的。一个方法把血虚和肝肾亏虚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
3: 嗯，
0: 尤其是坚持用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呢，头发哎精血足了，血不亏了，肝肾也不亏虚了，那么头发即便是白的话，
1: 嗯，
0: 它不也自然能够转黑吗？
4: 如果您想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专业人士帮助到您。
3: 孙老师，要是您这个方子，像我这样，大约能用多长时间？
0: 嗯，
3: 难道能变黑呢？啊，对，
0: 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见效有的是什么呢？是。半年见效，有的是3到6个月见效，有的是2到3个月见效。就您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告诉您，坚持用2个月，就一定能够看到白发
3: 变黑。
0: 就是最起码就是说黑头发占多，
3: 嗯，
0: 是可以的，
3: 肯定有变化是吧？
0: 但是继续坚持下去，慢慢变黑。
5: 对于血虚及肝肾亏虚引起的白发问题，孙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一种方法，通过女贞子、菟丝子、远志、石菖蒲、当归、何首乌来补肝血、滋精肾，实现从根源上白发转黑。如果你有白发方面的烦恼，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的白发，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1: 我们前面呢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虚，
0: 对，
1: 引发的这个白发，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瘀，呢？瘀是如何导致这个黑发变白的？
0: 瘀呢，更多的是跟情志有关，啊，
1: 也就是情绪呗。
0: 对，情绪。像家喻户晓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伍子胥过韶关，一夜愁白了头，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是不是？
1: 听过，听过。
0: 除了伍子胥之外，历史上还有一位名人也是一夜白头的，是谁呢？是闯王李自成。
1: 小李呀、
0: 据这个史料记载啊，说这个闯王李自成当时的时候不带领农民起义嘛，从这个陕西的米脂要过黄河，打过黄河才能够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但当时的时候呢，初冬季节，黄河水还没结冰呢，大军过不去，这给他急的呀，就是日夜交心，所以一夜之间
1: 白了头，
0: 就是头发胡子，全白了。
1: 这是只是我们看到历史故事吗？真的会出现这种事儿吗？
0: 从这个科学角度上去解释的话，肯定不能够一夜白头
1: 啊。
0: 但是，就是现在医学已经证实这件事情了，就是说人如果长期处于那种紧张啊、焦虑啊，
1: 就压力很大，
0: 或者是长期的这种负面情绪当中的时候，白头发长得会特别多。
3: 我还真有过，
0: 就是由于负面情绪导致了我们毛囊部的这个黑色素生成，包括它的这个输送都出现问题了。

0: 就是黑色素分泌停止了，那一旦停止之后呢，头发不就变白了吗？
1: 所以这瘀就容易导致白发的出现。
0: 对，
2: 如果您不知道您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1: 说到这个方法了，您就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瘀导致的白发怎么解决。
0: 哎，我今天我再教大家一个方法。嗯，一共呢只有四味药。嗯，第一个呢是莫汗莲，一个是生百叶，嗯，还有一个就是玫瑰花，嗯，还有呢，桑葚子也叫桑葚，
1: 嗯，哎，说到这四味啊，各位，这四味药呢，这个孙老师找齐了，帮我们熬了一锅这个乌发汤，哎，拿到现场来，
3: 今天来找
1: 我们先拿上来吧，好不好？
0: 好的，
1: 来来来，这已经摆在大家面前了，这样吧，也分发一下，好不好？
3: 好，
1: 尝一尝，尝一尝，
0: 来来来。
4: 这个玫瑰花的味道很明显，
2: 这个喝着比刚才那好喝，
4: 口感好喝很多，
0: 对，
4: 好喝，没有中药味儿。
0: 其实大家看到的啊，颜色特别漂亮的这个颜色，
1: 是
0: 其实是桑葚的这个颜色，哦，它是补肾填精之要药。那么同时的话呢，现代医学还证实一件事情，桑葚当中含有乌发素。
1: 乌发素，
0: 对，所以长期用它的话，就能够让头发白转黑，变黑，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4: 桑葚这么好，哎，
0: 那这里边还有是什么呢？一个是莫汗莲，莫汗莲呢，在中药当中呢，又叫汗莲草，就是这种草药，它在新鲜的时候，我们拿手一搓它。就有黑色的汁液流出来，所以你的手就整个就全变黑了。
1: 对，
0: 所以叫莫汗莲。哦，那这种呢叫什么？我们叫以黑补黑，在偏补肝肾的同时，还能够活血通瘀。生百叶是干什么的呢？是给你清热凉血。那你血热导致的这种白发的问题，血凉了，自然头发。它就不白了，
4: 是是是，嗯，
0: 同时的话呢，玫瑰花是疏肝解瘀的，我们就不再说了。所以你看这四味药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哎，解决瘀所导致白发问题。你长期用的话，就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让这个血上达于头部，那头发就能够很快的自然转黑。
3: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0: 对，
3: 一举两得，
0: 一举两得。
5: 现场孙老师给出了解决肝郁气滞造成白发的方法，比较适合少白头、一夜白发和脱发人群使用，选用莫汗莲、生百叶、玫瑰花、桑葚子，能起到滋阴养血、疏解肝郁的作用。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1: 就说到因为虚和瘀哈，就哪一种造成的这个白发会更难调理？
0: 我这么说吧啊，就是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其实呢，我们说瘀更多偏向的是年轻一些的比较多一点，因为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大，
1: 对，
0: 家庭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他会精神紧张啊，负面情绪啊等等的，导致白发的这种人比较多一点。
1: 是，
0: 但这样的呢，我们就什么疏肝解瘀，然后呢情志调整，再加上这个白发转黑，效果就非常好。
1: 行，
0: 而虚呢，
1: 怎么样？
0: 它主要针对的是年龄比较长一些的，我们说年纪比较大一些的，这样的人群比较多一点。那这样的人群的话呢，我们既得一个补气血，我们还得补益肝肾，也要双管齐下。只要是同时进行的话，那就都能够收到好的这个效果，但是得坚持。
1: 行，
5: 孙老师提出，白发是由气虚和气瘀两种原因造成，只有分清体质，找对方法，就能让您白发转黑，快人一步。如果您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发，想从根源上白转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6: 我叫张杰，我啊五十多岁了，你们看我的头发，哎，都白了，不认识我的人呀，都认为我七八十岁了呢。我原来啊是干会计的， 整天和数字打交道，用脑子也多，家里事呢也多，家里呢和工作呢我都得兼着，都得管，白天呢也忙，晚上老睡不着觉，然后啊这头发没几年就全都白了。我们一个单位的哈，同事都差不多年龄，就我的头发白得多，特别显老。我呢也试着去染染吧，染了以后啊，哎，是显得年轻一些，可是不能光染呀。过不了几天啊，这发根就白了。各种产品啊，染发根的我也都试着用了，哎呀，蹭的哪里啊都黑，哎，太闹心了。
5: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7: 基本上就没那么白的了。
4: 对，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您整个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刚才刚用的时候两个月的时候状态，到现在六个月的一个状态，这个循序渐进的变化我们都看到了，所以特别替您开心。
7: 是啊，你比如你开心，我自己更开心。
4: 下回咱们再坐公交车给人家让座了。
7: 对
4: 了，
0: 像他的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是由于瘀所导致的这个白发，但是你看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恢复呢是分层次的，两个月的时候特别明显，现在是半年的这个时间恢复的就特别好，那么继续用下去的话啊，他就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年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恭喜您继续用下去就可以了。
7: 这个方法呢是特别好，一不伤身体，有对身体有利，有健康，变黑又快，和而不为嘛，白发变黑发，让男人帅起来。哇，
4: 有气势，有气势。
5: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0: 墨汗莲呢，在中药当中呢，又叫汗莲草。嗯，就是这种草药，它在新鲜的时候，我们拿手一搓它，就有黑色的汁液流出来，所以你的手就整个就全变黑了。
1: 对，
0: 所以叫墨汗莲。哦，那这种呢叫什么？我们叫以黑补黑，在偏补肝肾的同时，还能够活血通瘀。哦，桑柏叶是干什么的呢？是给你清热凉血。哦，那你血热导致的这种白发的问题，血凉了，自然头发它就不白了。
4: 是是是。嗯，
0: 同时的话呢，玫瑰花是疏肝解瘀的，我们就不再说了。所以你看这四味药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解决瘀所导致白发问题。你长期用的话，就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让这个血上达于头部，那头发就能够很快的自然转黑。
3: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0: 对，
3: 一举两得。
0: 一举两得。
5: 现场孙老师给出了解决肝郁气滞造成白发的方法，比较适合少白头、一夜白发和脱发人群使用。选用墨汗莲、生百叶、玫瑰花、桑葚子，能起到滋阴养血、疏解肝郁的作用。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1: 就说到因为虚和瘀哈啊，就哪一种造成的这个白发会更难调理？
0: 我这么说吧啊，就是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其实呢，我们说瘀更多偏向的是年轻一些的比较多一点，因为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大，

0: 对，
1: 家庭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他会精神紧张啊，负面情绪啊等等的，导致白发的这种就比较多一点。
0: 是，
1: 但这样的呢，我们就什么疏肝解郁，然后呢情志调整，再加上这个白发转黑，效果就非常好。
0: 行，
1: 而虚呢，
0: 怎么样？
1: 它主要针对的是年龄比较长一些的，我们说年纪比较大一些的，这样的人群比较多一点。那这样的人群的话呢，我们既得一个补气血，我们还得补益肝肾，也要双管齐下。只要是同时进行的话，那就都能够收到好的这个效果，但是得坚持。
0: 行，
2: 孙老师提出，白发是由气虚和气瘀两种原因造成，只有分清体质，找对方法，就能让您白发转黑，快人一步。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发，想从根源上白转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3: 我叫张杰，我啊50多岁了，你们看我的头发，都白了，不认识我的人呀，都认为我70-80岁了呢。我原来啊是干会计的，整天和数字打交道，用脑子也多，家里事儿呢也多，家里呢和工作呢我都得兼着，都得管，白天呢也忙，晚上老睡不着觉，然后啊这头发没几年就全都白了。我们一个单位的哈同事都差不多年龄，就我的头发白得多，特别显老。我呢也试着去染染吧，染了以后啊，哎，是显得年轻一些，可是不能光染呀。过了几天啊，这发根就白了。各种产品啊，染发根的我也都试着用了，哎呀，蹭的哪哪的呀都黑，哎，太闹心了。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4: 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您整个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刚才刚用的时候2个月的时候状态，到现在6个月的一个状态，这个循序渐进的变化我们都看到了，所以特别替您开心。
5: 是啊，你比着你开心，我自己更开心。
4: 下回咱们再坐公交车给人家让座了。
5: 对
4: 的，
1: 像他的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是由于瘀所导致的这个白发，但是你看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恢复呢是分层次的，2个月的时候特别明显，现在是半年的这个时间恢复的就特别好，那么继续用下去的话，啊，他就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年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恭喜您，继续用下去就可以了。
5: 这个方法呢是特别好，一不伤身体，有对身体有利，有健康，变黑又快，和而不为嘛，白发变黑发，让男人帅起来。哇，
4: 有气势，有气势。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0: 好，再次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是来进行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6: 太阳。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气温适中，预计夜间天空转阴，市区最低气温将回落至17度上下，北部地区最低在15度左右，后半夜还会出现分散性阵雨，降雨对我市的影响将会持续到明天上午，提示您外出注意携带雨具。明天下午天空状况阴转多云，风力在3级上下，夜间转晴，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3到15度之间，东部的滨海新区最高气温在19度上下。预计21到23号，我市天空状况依旧在晴天、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其中22号白天还可能会再有降雨过程出现，气温也会有所波动。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呢在23到28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8到21度之间，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分散性阵雨，17到23度；滨海新区多云转分散性阵雨，16到19度；渤海海面多云转分散性阵雨，东风5到6级，阵风7级转4到5级。

0: 除了这些，赵辉上位的手段也不是那么光彩。先搞苏静茹，再搞李森，都是谢志远策划向吴总动手。
1: 什么意思？
0: 而且苏静茹的照片、李森的照片全部都是我拍的。
1: 小辉，你确定吗？就是你听到的，全部都是我跟吴想飞一起拍的，是谢志远跟吴显龙联合起来做的套，一翻两番把赵辉送上了封行行长的宝座。不是你为什么会参与到这种事情里边啊？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也是苏建仁和李森他们咎由自取，赵航只是抓住了对手的弱点而已。
0: 你到现在还在为他说话是吗？
1: 不是我在为他说话，这些都是有证据的。
0: 那捐款呢？
1: 捐款？
0: 他女儿的捐款。我亲眼看见过吴小飞跟一个东南亚洗钱公司老板有来往，800多万人民币被分散打进几百个账户，你不觉得可疑吗？你热爱的、崇拜的那个赵辉，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为了隐瞒自己的过往，所以才一门心思把谢志远送进监狱。就你这个大傻瓜，还在一直为他开脱呢。
1: 小慧，你刚说的这些，我都会去一一查证的。没错，我是非常敬重赵航，我把他当我的导师一样看。但是我不会因此就瞎了我的心的。可是小慧，为什么这些事情你都？

0: 不告诉我，为什么你可以在这么脏的泥潭里边陷得这么深啊？
1: 我在脏的泥潭里陷得深，难道赵辉他就干净吗？我没有试图跟你讲过吗？可你那么相信赵辉，我觉得我自己一开口就仿佛小人之心。我一路走过来有多难？我每次要找你的时候，我都找不着你的人。你不是关机就是在忙。咱们俩好不容易有时间在一起待会儿，你就拼命的教育我。
0: 我承认我这段时间对你的关心不够，我也承认我处理事情的方式不够成熟，我跟你道歉，对不起。但是小辉，这是两码事儿，这不是你能做错事的理由，这更不是你向我隐瞒的理由。
1: 淘淘，其实我们的问题已经存在很久了，只是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没有去面对而已。那种你守阵我出奇，你上进我挣钱，互不干涉却相亲相爱的美梦，它根本就不存在。
0: 它是存在的，
2: 像远州和俊龙这样靠不正当手段的只是少数。现在大环境在紧缩，在整顿，只有规范化的公司才能生存下来。你只要远离这些不规范的地方就可以了，你别那么着急，你慢慢走，别那么的急功，
1: 别那么急功近利。你让我怎么放慢脚步？是我不买房子，还是我不找工作了？你每次只能帮我准备面试，是沈静直接把我送上理想的工作岗位。
3: 我需要房子，你让我去昆山，是吴小飞直接给了我八折。
1: 我知道你很爱我，甚至拿了你姐姐给孩子的抚养费来准备给我买房，但掏无尽的钱我能用得安心吗？我能不着急吗？
0: 小辉，小辉，你别着急，别着急，真的别着急。我承认我错了，我错了，我很多事情我都错了，但是小辉，你真的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我爱的那个田小辉，他是心地善良，是我整个青春里最明亮的地方，你不能再这样了。
1: 你还是那个陶无忌，但我已经不是那个田小辉了。跟你不一样，在我眼里沈静他待我不薄，而赵辉才是那个阴险的小人。记得我跟你说过最后一次我没有帮沈静，我也骗了你，因为我在俊龙发现了一个购房合同，是赵辉的，价值几千万。
0: 你留下证据了吗？
1: 我把照片发给沈静了。你想问我为什么不拿给你？你拿走了干什么？只是把那个给苗大侠看吗？你应该庆幸我没有拿给你，因为那个合同上写的是另外一个赵辉，一个普普通通的商人赵辉。吴小飞早就发现我是沈静的人，所以他放了一个诱饵，我偷了个假情报。那个一尘不染的明星行长联合吴显龙他们，把谢主任送进了监狱。

0: 我觉得意识间脑子肿破了，这就是他们的世界，也是我现在的世界。你现在也知道了，我做了很多你没有办法容忍的事情，我没有办法一边提心吊胆的生活，还一边要承受你的道德压力。从现在开始，我跟随我的内心，走我自己的路，天塌下来我自己为我自己买单。
1: 所以，陶无忌，
0: 我们分手吧。你胡说什么？我觉得我们一直都是还在一个轨道里的。就算有了这些分歧，但是它不至于影响到我们两人之间的感情啊。
1: 在你觉得我们俩还在一个轨道的时候，我们俩早就已经是南辕北辙了。
0: 我们分手吧，
1: 就远了，
0: 对大家都好。
1: 我不分手，我知道你现在在气头上，我们两个能不能冷静下来再聊这件事情？
0: 你说的对，这房子不能要，这是你姐那张银行卡，请替我谢谢她。
2: 小慧，
0: 陶无忌，给我们彼此留一点颜面行吗？

0: 只要你不嫌弃跟我这小服务员过苦日子就行了。
1: 你就不能让我过好日子吗？
2: 能，肯定能。
0: 我现在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努力，我们一定能过上好日子的，好不好？

0: 全上海最赚钱的工作，就是全上海最有钱的人。他们把所有的钱存存到我老公的柜台里，存他的几千万百万，看有谁还敢说脏。
1: 那就先谢谢小富婆了，反正开心不开心，我们。

被告人谢志远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1000万元。

0: 你会带着离婚协议来呢？
1: 你虽然进去了，但是我们的家底儿还在呀。要是离婚，我岂不是要损失很多很多的财产？
0: 也是啊。小凡怎么样？我这事儿跟他说了吗？
1: 说了。我还跟他说，这是生意人
2: 常会碰到的坎儿，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你想不想听听外面的事儿？好啊。吴显龙最近风光的很，得益于长滩项目的成功，俊龙集团一下子声名鹊起，
1: 我费尽心血。 却给这个老家伙抬了轿子。

0: 成王败寇没有关系。
1: 五年嘛，很快就过去了。你好好吃，好好睡，放宽心。
0: 我绝对不会对他们善罢甘休的。我打算重新回到圣元基金，没到最后，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所以没有证据证明是你干的。你回去了，我们才有翻盘的可能。如果你不回去，我们就是全盘皆输。

0: 再陪我回家练习吧。
1: 行，走。早啊，小慧。哎，小慧，早饭吃了吗？
2: 嗯，吃了。
1: 怎么感觉他们挺怪怪的？
3: 早啊，田经理。
1: 田经理，
2: 马秘书，
1: 你们部门的绩效考核结果，恭喜田经理啊！这上任才第一个季度就拿了部门最高分，这奖金怕是少不了了。田姐记得到时候请客，
2: 请客，你肯定请客。
1: 那我去开会了。哎，小马，嗯，
2: 小吴总他来公司了吗？
1: 小吴总啊，他早上冒了个头，现在又出去见客户了。这别的都给了人力资源部，唯独你们部门呢，小吴总让我直接给你拿过来，说是想让你早点知道这个好消息。我怎么觉得这小吴总对你有点不一样啊？
2: 好了好了，别乱说了，上班了啊，上班了。

0: 不好，这是我们收到的举报信。远州信托原总裁谢志远在狱中举报，我行分行行长赵辉接受了一个名叫周玲女士的信贿赂，为君龙地产公司违规代销，并利用自己女儿的捐款账号收取贿赂，内容非常详实。 之前调查分行和远州信托的项目时，赵辉被摘得是一干二净。现在正相反，根据举报的内容，
1: 对不起啊，我打断你，我这里也有份东西，我想请您先过目一下。

0: 你这是哪来的？
1: 里面的材料是赵辉提供给华东审计的。
0: 赵辉？
1: 对，赵辉发现了远州信托在为兴隆集团提供融资的过程当中存在着违规行为，他觉得自己有失察的地方，所以他就主动地把整个流程的披露做了整理并上报。经过层层的审核和比对，数据造假的是谢志远，提报项目的是苏建然，赵辉顶到头了，就是个失察。第一，人家没有给咱们的银行跟国家造成损失；第二呢，人家认识到了自己的失职，并主动地向组织做出了反应。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2: 顾航，我知道你珍惜人才，我也跟你说句实话，以前这种情况总行也是一般不再追究，但是眼下情形不一样了，事实认证，银行没有损失。

0: 诗是一回事，违章违纪是另外一回事。只要有人存在受贿行为，无论是利益输送还是性贿赂，一旦查明就必须严肃处理，顶格处理。
1: 您放心啊，相关分行一定会积极的配合调查组。
0: 华东审计之前也查过他们滨江支行，为了尽快查清事实，我希望从审计组再抽调两名人员。
1: 可以
2: 抽咱们俩？苗主任呢？
3: 苗主任也牵涉进去了。
2: 什么？
3: 赵航女儿的捐款账户就是苗主任的前妻帮着在海外开设的，为了避嫌，顾航才点了我。
2: 那我是为什么呢？那么多老审计。
3: 你小子仁华那一战算是小有名气了，谁都知道你第一个上交了金币，还一夜之间省了别人好几年的账。初生牛都不怕虎，领导特意点了你的名字。
4: 感谢各位领导来听我们的报告啊，我们的少年游主题融资银团千头昂竞标报告会。

0: 哎，我只是避嫌，又没被撤职，躲什么呀？我这不是在学着这个保持这个分寸吗？你分寸，聊聊咖啡不行吗？聊聊个人爱好。那我这咖啡啊，这咖啡没我们支行的好喝。行，支行好喝。嗯。不好喝，喝惯了就好了。
1: 主任，其实说实话，我心里挺别扭的。您跟赵航都是我老师，所以我这心里一直特别别扭。
0: 你这样，你要把这一关自己冲过去，过了这一关，啊，你很快就能纵横驰骋了，毫无畏惧。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对什么人怎么说，心里头时刻有一根弦要绷着的。查证据的时候呢，哎，无所顾忌，不要顾及任何人，包括我。经常的微笑啊，你笑了，对方就会发毛，啊，来笑一个我看看，笑一个。算了。
2: 正好。
0: 哎，
2: 你们两个嘀咕我什么呢？
0: 嘀咕，嗨，他说行长不太关心下属的生活，说这儿的咖啡没有支行的好喝。
1: 我没说不关心，我就说这咖啡是确实不好喝。
0: 忙什么呢？
2: 9点跟分行技术部开会定进度，希望年底吧能够配合总行完成贸易融资新版 APP。和风控模型的迭代，10点半又跟所有支行下达小微型企业项目的任务指标，啊，加快信贷投放节奏，防范信用风险。下午两点还有个会。哎，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参与那个少年游主题公园的融资竞标了。
0: 很好，你看，新官上任一下这个热度就起来了，是吧？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想，
2: 哎，苗大侠，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第一，我今天啊真的没时间。第二，我也不想听你唠叨。嗯，从我把 U 盘给你们两位那一刻起，我就做好了一切的心理准备。我跟你们两个这么说吧，就是我现在

0: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干得这么开心。我站在现在这个位置，终于找到了10年来我想要的感觉，就是可以以全局统筹经营，而不是只负责一个板块和条线。更上一层楼的挑战，让我感到很兴奋。 很兴奋，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发挥所长的快乐。我爱这个职业，我太爱了。我甚至会后悔，后悔以前太过于保守和偏狭，没有很早的积极的去争取它。
1: 从谢志远入狱那一天开始，我就知道他会对我做什么，所以我认，什么后果都认。但是我只要在这个位置一天，我就打算好好干一天，哪怕明天纪委让我下台也没关系。所以苗澈，不用对我再说什么了啊。我这个人一路走来，可能不是处处完美。
0: 但是我不后悔。我也确实没什么可说的了，你心里都明白就行了。在分行，我在乎的人不多，所以今天当着你们两个把这些话说出来，我心里面就。
1: 自在了很多，
0: 你懂吗？
1: 我也说句心里话，我比较喜欢你现在这种坦荡的样子。
0: 小桃怎么样？在审计部，有人给你穿小鞋没有？
2: 没人给我穿过小鞋，正好。
0: 你别怕，你怕什么呢？今天不是坦白局、坦荡局吗？我告诉你啊。
2: 从第一天我在他面前说起你的时候，他就琢磨怎么把你踢出去，是不是？
0: 啊，
2: 对对啊，我一直就琢磨着。是啊，
0: 怎么了？怎么今天是师傅带着徒弟要出头啊？
2: 必须的。你就说小桃怎么样吧。还是年轻人就是小动作多，鸡贼。
0: 我怎么就鸡贼了？我哎，很好啊。
2: 就是要鸡贼啊，既鸡贼又要坦荡。哎，
1: 你看，正好就是既鸡贼又坦荡。
0: 你就说跟我年轻时候比，他鸡贼还是我鸡贼啊？
1: 不是一段位，绝对是你鸡贼。

0: 先生，还没见过您这样挑花的，各种颜色一样来一支哈。
1: 我女儿回来了，之前女儿眼睛不好，现在眼睛好了，我就希望她能看见各种颜色，五颜六色都能看见。
2: 行，这边请。

0: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我出来第一眼就看见你了。
1: 故意穿成这样的啊，就想让你看清楚啊。什么颜色都有，赤橙黄绿青蓝紫。
0: 你怎么就一个人过来了？
1: 爸爸就想一个人过来接你嘛。啊，花哪儿的？你看，也是各种颜色都有。
0: 好看。
1: 好看。视力怎么样？恢复到多少了？
0: 现在可以达到1.0了。
1: 1.0？啊。哦，那远处能看清吗？
0: 能啊，那个牌子上的字我都能看见。哦，
1: 什么字啊？

0: 你老了，但越老越帅。
1: 该睡觉了。
0: 我睡不着，现在正兴奋着。我现在什么都想看，什么都想看。
1: 好，想看什么跟爸说，爸带你去看。
0: 嗯，想看周琳阿姨，她干什么呢？我刚喊这么大声，她也没出来。
1: 我估计睡了吧，这都几点了？
0: 我喊那么大声，睡着了也不可能听不见呀。周琳阿姨，哎哎，
1: 她搬走了。啊？
0: 为什么呀？
1: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人家有自己的事儿呗。
0: 哎呀，为什么呀？他为什么要搬走？
1: 想他了。
0: 对呀，我现在眼睛好了，我就想好好看看他。你不想他吗？你刚刚说的，我想看什么，你就带我去看什么。我现在就想看周琳阿姨，带我去看。哎呀，
1: 我现在上哪儿去带你去看？
0: 我不管，你就要带我去看。你不是有他手机号吗？你给他发信息啊，快点快点，现在就发。哎呀，快点。哎呀，
1: 我不发。你要是想的话，你给他发。

0: 小吴总，您还没下班呢？
1: 你不是也没下班了吗？哎，你最近是不是很缺钱啊？
0: 我不缺啊。
1: 那怎么没把房子拿下来？张经理跟我说，你在那售楼处犹豫半天，到底是没签。
0: 我没签是因为我可能想选一个，带着学区的房子吧，所以。
1: 行。哎，我还以为你缺钱呢，你要是缺钱就跟我说，我帮你。

0: 小爸爸，谢谢小吴总。
1: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谁让你是我在咱们集团最看重也是最信任的人呢？其实小罗那事儿挺伤我的，你不会的对吧？

0: 小慧，
1: 你来这儿干嘛？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来看看你最近好吗？小慧，咱俩在一起4年，说分手就分手，是不是有点太草率？我们能不能好好谈一谈？
1: 出去说吧。
0: 好，好。来。小慧，我想先跟你道个歉。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我回去想了很久。你说的很对，你一直一个人顶着那么大压力，我呢，我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给到你应该给的陪伴和关心，这是我的问题，对不起啊。
1: 都已经过去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
0: 我不是想有问题解决问题吗？对吧？我不想这么容易放弃。我们俩一起努力，说不定能改变现在，回到我们一开始时候的样子。
1: 怎么回去啊？我们再回到大学，重新开始大学恋爱吗？陶无忌，你醒醒吧！已经发生的就是发生的，我们都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们了。
0: 可是小慧，
1: 你别可是了。我真的已经很累了，你知道吗？我那段时间每天都很累很辛苦，但我什么都不敢跟你说，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跟你说了，你会反过来说我，那我只会更累。如果有两条路，我选择了其中一条，保留另外一条，以为可以回到原点，但一条接着一条，再难回头。在生活里的人，那各奔东西了，谁见过殊途同归的呀？你要没什么事儿的话，就先回去吧，一会儿赶不上地铁了。
2: 哎，小慧，吴小飞有没有找你？他有没有威胁你？
3: 没有。我要是被他威胁了，我哪还有心思在这跟你聊天啊？
2: 行，反正我觉得你还是要早点辞职，一天都别耽误。
3: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人家吴小飞没怀疑我。那抽屉里那个购房合同，那可能就是一个巧合，我干嘛要自乱阵脚啊？他今天还特意交代我一个项目，让我明天跟他一起去签合同。
2: 不是，小慧，你不要抱着侥幸心理留在俊龙了，这个公司他有
3: 我没有那么傻好不好？为什么每次和你说话的后面都变成了训诫？陶无忌，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状况？你让我开心一点很难吗？
0: 对不起。
2: 喂，你过任何文件和合同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小心陷阱，有什么危险随时联系我。

0: 田经理早。
1: 早。
0: 啊，秘书。
1: 田经理啊。小吴总跟我说让我今天十点跟他一块去签约。他来了吗？
2: 他还没来呢。合同您带了吧？
1: 当然带了，哪有签约不带合同的。
2: 合同您做什么修改了吗？
1: 小吴总他跟我说他已经跟法务部确认过了，我就没有再改动了。
2: 嗯，我来给哦，小吴总电话，稍等。喂，吴总。啊，行，好的好的。田经理啊，小吴总说他胃疼的毛病又犯了，这签约得您一个人去了。
1: 我一个人去，这能行吗？
2: 能行，稍等一下。这个是咱们公司的公章，小吴总说了，这个合同本来就是个合作意向，不指望他们能拉多少投资。您是融资部门经理，代表公司去足够的。
1: 行，那我自己去了。
2: 好。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2: 喂，不用了，这一仗我自己来。
3: 咱们本来也没指望那家公司能弄到投资，所以就是签了字也没损失。但是要是合同本身出了纰漏，那可就是公司内部的问题了。
4: 你小子费尽心机的安排这一出，难道真的是为公司好吗？你别以为你老爸不懂你。今天先不说这个，你赵叔带着蕊蕊应该快到了，先给蕊蕊接风。
3: 嗯，知道了。
4: 爸，
5: 哎，小慧，事情都办完了？
0: 办完了，合同签完了，我现在刚回到公司。
5: 哦，一切顺利，没出什么岔子吧？
0: 没出什么岔子，挺好的，放心吧。
5: 行，那就明天回公司，咱们好好庆祝。
0: 拜拜。
5: 上钩了。

0: 哎，蕊蕊，来来来来，哎，恭喜你手术成功啊！
1: 谢谢大妈。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小飞哥，
2: 哎，行行行，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3: 赶紧坐下吧，啊，
2: 坐这儿，
0: 我看看我们蕊蕊爱吃什么。
1: 哎呀，大爸，我来点，我来点。
0: 好，好，好，你自己爱吃什么点什么。
1: 好，
0: 千万别客气，大爸今天高兴啊。
2: 嗯，这给您乐的，那嘴角都快咧到耳朵根上去了。哎呀，我看我这辈子呀，就是结婚的时候您都不能这么高兴。
0: 你接给我看，小子啊。
1: 小飞哥，你想吃什么？
4: 客人都到齐了吗？要不要把剩下的餐具先撤掉？
1: 哦，等一下吧，还有一位客人。周林阿姨，你终于来见我了。
5: 小蕊蕊，眼睛真的好了？
1: 当然，我现在看你看得可清楚了。嗯，你真好看。
5: 那你要注意用眼卫生，知道吗？不能掉以轻心。
1: 知道了，知道了。你怎么跟我妈似的，真啰嗦。
0: 你看我这个做大哥的考虑不周吧，我就没想着把周林一块请过来。
6: 哦，周林是我叫过来的。蕊蕊想他了，好久不见，叫我来一起吃个饭，忘跟大哥说了。
0: 哎，好事，来来来，赶紧坐下啊，
1: 坐这儿，
0: 咱们先坐下，
1: 快坐。周林阿姨，你喜欢吃什么？我跟你说，这是我大爸的个人会所，想吃什么都有。
2: 对，随便点，想吃但是没有的也可以点。
0: 你看，咱们吃苦受累的，不就是为了让孩子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吗？挺好的啊。
1: 周林阿姨，小飞哥上次带我来过这里，这次终于又看见他们了。呀，真可爱。
2: 这次能看清楚了吧？嗯。过来呀，过来呀。
5: 宝贝，嗯，晚上回去请他吃饭好不好？
1: 好。
0: 你们银行那几个你也得多注意，尤其是那个。
5: 啊，我上个洗手间。
0: 哎，出门右拐啊。
5: 好。
0: 哎，蕊蕊特别喜欢周林，我都看出来。
6: 是，一下飞机就问为什么周林阿姨没来接她。

0: 回家以后知道他不住在隔壁了，可难过了。
1: 孩子可怜，朱琳跟李莹长得特像，但是小辉啊，他可没有李莹这么简单。还有纪委的人到监狱里边见了谢志远，估计这两天会约谈一下苏建仁还有周林。
0: 你是担心他们俩？
1: 谢志远现在在监狱里边我们管不着，但是苏建仁他对你恨之入骨，肯定把所有的事都往你身上推，我们不得不防。这个周林你觉着？
0: 我相信他。
2: 哎，你真想让他当你后妈？
3: 那有什么不行的？只要我爸愿意，我就愿意。
2: 那他和你爸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有没有结婚的打算？
3: 我也好奇呢，我爸老是把我当小孩，很少跟我主动讲这些。
2: 这不行啊，一个是你爸，一个这个将来有可能是你妈，你得打探打探，让大家好好告诉我。
3: 小飞哥，我怎么不知道你这么八卦呀？
1: 万一谢志远和苏建仁一起说你是幸会了，趁机把那些事情全安在你的身上，这时候周玲只会被卷入得更深，到那时候你还能相信他吗？哎，我是担心这20年的努力会付之东流。
4: 要吃饭了吧？我去喊孩子们。
5: 到家告诉我一声。
6: 我这先看。
4: 那我上去啊。
5: 嗯。
6: 哇，这好多呀！
5: 不是。
4: 走啦。
5: 拜拜。
4: 拜拜。
5: 嗯。
1: 小辉啊，
0: 嗯，
1: 如果事业和爱情只能选择一个，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0: 大哥，你呢？你怎么选？
6: 我想养。
1: 哎，
7: 养
1: 还是事业吧。
6: 太好
1: 了。中年男人的爱情，最多只能是锦上添花，没了花也能忍。
3: 大爸。
1: 哎。
3: 谢谢你接风宴。
1: 哎，宝贝蕊蕊，你现在眼睛好了，明天就让小飞带着你去骑马打球，把之前的事儿都补回来。
3: 好。
8: 爸，我问你个问题啊。
0: 嗯。
8: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周琳阿姨求婚啊？
0: 啊？
3: 啊什么啊？你别装傻，你俩在那饭桌上眉来眼去的，你以为我看不见啊？你俩都春心荡漾了。
0: 你这孩子怎么去趟国外什么话都说、啊、
3: 我不是孩子了，你说你是不是爱上人家了？
0: 蕊蕊，从你妈妈去世以后，对爸爸来说最重要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你，一个是爸爸的事业，跟这两样东西比起来，其他的都算是锦上添花。到爸爸这个年龄了，没有花儿也可以忍。
3: 但我不希望你忍。什么年龄啊，到了什么年龄都不要忍。爸，你是不是对周琳阿姨有戒备心啊？她是为了银行的事情来接近你的吗？
0: 是的，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 后来。
3: 后来怎么了？
0: 没怎么。
3: 你是不是后来对周琳阿姨动了真感情？
0: 是的。
3: 好，是就好。真爱无敌！哎呀，太好了。
5: 我这怎么还没来？
7: 不知道。
9: 您这个肉片炒的蛮香啊。嗯
7: 嗯。你要不要再吃一个？
9: 嗯，你们才来啊？我都快吃完了。
5: 刚忙完。嗯。
4: 你怎么不打饭？
5: 没胃口。
9: 没胃口。被苗主任骂了吧？
5: 瞎说。
9: 哼，骗得过我？嗯，
5: 分手了。
4: 分手？你跟小慧，
5: 要不然呢？
4: 怎么可能？
9: 你跟小慧那么多年这么稳定，怎么可能说分就分了？
5: 真分了。
4: 那是不是他们家里的原因？
5: 不是，是我们两个人的问题。上大学那会儿没看出来分歧，进入社会日复一日，生活压力就把这些放大了。哎，这里边很复杂，一时半会说不清楚。
4: 你有没有试着挽回过？
5: 挽回了，说了一箩筐好话，分析了半天利弊，结果说到最后人家越听越生气。
4: 要我说你就是太直男，爱情哪有那么多道理可以讲。你最大的优势不是你有多正确，而是你比任何人都爱他。你要是能让小慧明白这个，说明你还有救。
5: 行，我回去好好想想。

0: 但我亲眼看见过吴小飞跟一个东南亚洗钱公司老板有来往，
1: 800多万人民币被分散打进几百个账户，
0: 你不觉得可疑吗？

0: 谁呀、啊？
1: 蒋瑞。不是你这是怎么了？
0: 这又失业了？证券公司也不干了？
2: 不仅失业了，还破产了，所有钱都赔了。
1: 我根本跟你说过，既然摆脱了 P2P 那个烂摊子，去证券公司就老实点，别搞老鼠仓了。
2: 我没搞。行业监管那么严，怎么可能？
1: 来喝点水。
2: 不喝。
1: 赔了多少？
2: 30万。
1: 30万？
3: 30万在大城市算什么呀？
2: 也就是别人一个包，一块表。但我们家情况你也知道，30万有20多万都是跟我妈借的，我现在连个电话都不敢接，攒了半辈子的血汗钱，全让我赔了。
1: 你也知道那是血汗钱。
3: 我算是想明白了，不管是点对点网络借款，还是证券公司，
2: 都不适合我这种背景的人。嗯，我赔不起。
1: 嗯，还是找个稳定点的工作比较靠谱。
2: 哎，你在银行干的挺好的啊，你有没有认识一些领导层面的能说上话的人？想想办法把我弄进去吧。
1: 人是有。我跟你说，我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劝你别来银行，啊，否则别人一听你是淘无忌的朋友，到时候气儿全撒你身上了。你这是在 P2P 和证券公司里死里求生了，到时候再死在银行里，哎，多冤是不是？
2: 什么意思？不想帮我？
1: 帮我没说不帮，不得想想办法吗？我先帮你点点饭，想吃什么？
2: 随便。先洗个澡。
1: 喂，赵航。
4: 欧姐，你还记得我女儿吗？
1: 记得，蕊蕊是吧？
4: 对，她从美国回来了。
1: 哦，她眼睛恢复了吗？
5: 见了你就知道了。明天呢，我想请你吃个饭，跟蕊蕊一起。
4: 吃饭？我和蕊蕊？
5: 嗯，对。我有点小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4: 那你放心啊，跟你那个审计工作绝对没有关系。
1: 好啊，行，没问题，赵航，那咱就明天见。哎，再见。
2: 哎，
1: 我没挂，你干嘛呀？
2: 赵航，哪个赵航？赵辉吗？赵辉要请你吃饭。
1: 你干什么？你搞得我头皮发麻的。
2: 不去不去，带我一块儿去，让我认识一下。
1: 不是你疯了？赵航请我吃饭，我带你像怎么回事啊？
2: 带我怎么了？我不说话行不行？再说了，我吃的也不多，我饭量小，求求你了，吴姐，多好的机会，那可是赵辉啊。
1: 别别别，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让我想想。也不是不能去，但是你得听我指挥，到时候不能擅自行动。
2: 那必须的。
1: 还有事吗？
2: 好兄弟。

0: 你要约谁跟我一起吃饭啊？
1: 行里的同事唐无忌。
0: 那叫我干嘛呀？
1: 你为了做这个手术功课落下很多，我想请他帮个忙。
0: 那为什么让他帮忙？
1: 人家是财大的高材生，身边或许有学习好的又有时间的。
0: 我看呀，你现在应该约周林阿姨吃饭才对。爸，你对周林阿姨是不是不好意思呀？你要不好意思，我帮你追。
1: 你别胡闹啊。

0: 田经理，我需要一个解释。怎么，出什么问题了吗？这不是我给你的那份合同。我给你的那份合同上，服务费比例写的是1.5%，而不是15%。我不知道你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竟然犯了这么大的错。您确定服务比例是1.5%，不是15%？
1: 当然了，怎么可能有15%的服务费？那我们大家岂不是都白干了？你知不知道这一个小数点的错误会给公司带来多大的损失？王经理，
2: 在，
1: 请你们法务部核实一下，田小慧的这种行为会给公司造成多大的损失？核查一下赔偿金额。田小慧，你要是不同意的话，就等着被起诉吧。
2: 好的，知道了。
1: 散会。
2: 等一下，不好意思啊，我刚刚一不小心把那合同拿错了，这才是我签那份合同，上面就是您说的1.5%的服务费比例。

0: 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这才是盖了齐凤章的那张，所以刚刚那就是个误会。那份错的合同用的是我们公司通用的打印机，80克 A4 纸，这谁给我的呢？我想他心知肚明。而这份对的合同用的是我们家自己的打印机，90克重量 letter 尺寸，没错，我确实是把

你的意思是说，你把正确的合同藏在了你的文件夏里，然后拿了一份错误的合同给我，那我不得不怀疑田经理是不是别有用心啊？您现在说这个也没什么意义吧？首先，我们已经确认过了，我签这一份合同是没有问题的。第二，那既然小吴总您觉得是我别有用心。 那不如我自己辞职吧。这是我辞职报告，请您过目。

0: 你是想查还是不想查？
1: 与其让别人查，我宁愿自己查。说实话，我希望查清楚，但又害怕查清楚。这段时间我每天过得都非常纠结。
0: 嗯，这是上道了。在个人情感和守住底线之间来回的徘徊纠结，这是成为一个成熟的审计员必经之路。没事，你会做出正确选择的。
1: 行。我接个电话。
0: 嗯。
1: 喂，小慧。
2: 我辞职了。
1: 真的？
2: 今天晚上8点，你来找我一下。我有个很重要的东西要给你。
1: 什么东西啊？
2: 你来了就知道了。
1: 给我点线索呗。
2: 你爱来不来？

0: 说我现在找到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你说我交还是不交？
1: 交，还是不交？这是一个值得
0: 考虑的问题。哎，
1: 就是在你做出决定之前，你都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审计工作人员。至于做出决定之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一定都可以。
0: 行，
2: 梁姐，不好意思，例行公事需要检查一下。
3: 这里面只有我的私人物品了，公司的所有文件和物品我都留在办公室里了。
2: 配合一下工作，很快的。
4: 都要检查的，例行公事。
3: 这个还给你吧。啊，
2: 这是什么意思？
4: 查一下。
3: 好。不是，这个 U 盘我连见都没见过，这肯定是不是我的东西啊。
4: 这是我们俊龙集团财务的内部资料，田小慧，解释一下吧。
3: 我刚刚说过了，这个 U 盘我连见都没见过，这肯定就不是我的东西啊。
4: 那
3: 不好意思，我稍等一下。

0: 官将裴攸城。
1: 什么调了？
0: 上来一个黑松露。
2: 好的。
0: 顺治啊。
1: 爸爸给你勾啊。
0: 可以。
1: 用开灯吗？就在你手边。
3: 这是女儿赵蕊。
1: 就在手边。
3: 去年的时候。
0: 那个时候可以算是我人生最黑暗的阶段。我总是想，如果有一天我走了，孩子怎么办？好在眼睛恶化之前，我们得到了一个新技术临床应用的消息，所以才开始筹钱的。
4: 我记得您那会儿还准备卖房子呢。
0: 所有人都觉得我不差钱，现在说起来还挺羞愧的。好在一切都结束了，我也很欣慰。我做了一个单亲爸爸能做的一切。
2: 爸。
0: 哎，我女儿赵蕊，跟我同事
4: 毛无忌，张无忌的无忌。
2: 哦，无忌哥哥你好，我是小张。
4: 你好，小张。你的眼睛彻底好了。
2: 啊，彻底好了。
4: 太好了，恭喜你啊！
2: 谢谢。
4: 恭喜赵航。
5: 毛无忌，你也在这吃饭呢？
4: 蒋瑞，
5: 太巧了。
4: 赵航，这是我大学师哥蒋瑞，这是我领导赵航。啊，
5: 你好，赵航。
0: 你好，你好。吃饭了吗？
5: 嗯，没，那我再找人。
0: 那正好，坐下来一块吃吧。
4: 方便吗？
0: 没什么不方便的，快坐坐。
5: 行，那行。
6: 你这双鞋是 Nathan 的合作款吗？
2: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他粉丝啊？
6: 不，我不是他粉丝，
5: 但是我关注这双鞋很久了，我很喜欢这个款式，我是个鞋控。
0: 其实我今天请你过来吃饭，是有个事儿想麻烦你。蕊蕊从做手术开始，落下了大半年的课程，她比较要强，又不想留级。但是要赶上进度确实难度不小，所以我就想看你能不能帮个忙，看你有没有认识的大学里面的学弟啊学妹啊，能不能每周到家一两次给蕊蕊补一下英语和数学，就这事儿。
4: 原来是为了这事儿
0: 啊。
4: 没问题，赵航。
0: 啊，
6: 赵航，我行不行？我跟唐无忌是大学室友，关系特别好。因为我呢有点偏科，语文不太好，但是数学跟英语特别好。高考的时候数学接近满分，这唐无忌都知道，真的，是吧？
4: 对，蒋瑞数学和英语确实厉害。
0: 哦，你们俩是一个宿舍大学？
4: 对。
0: 哦。
2: 爸，我得走了。
0: 你干嘛？
2: 我得打网球啊。
0: 几点？
2: 快到点了。
0: 去不去？注意安全啊！
2: 啊，知道了。
0: 哎，要不要我给你打包点吃的？
2: 啊，不用。

0: 记不记得情人节那天晚上，你带着那个会发光的小耳朵去忽悠李森的时候？那时候我是真的喜欢你。
1: 既然如此，能不能给彼此一点空间？桥归桥，路归路嘛。毕竟我也没有给公司造成过什么大不了的损失。
2: 怎么能这么说呢？你违反财务保密协议，窃取大量公司商业机密，
3: 那摆明是你让人放进去的。
4: 我可没有，你可别瞎说啊。

0: 现在可以说了，没错，那就是我让人干的。可你之前到底干了多少对不起我的事儿？
1: 我警告你，我男朋友在外面。是吗？可我怎么听说，你跟那个小柜员已经分手了呢？
0: 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小薇，你干的这些事儿，走白道，足够让你留下案底，在业内混不下去。走黑道，你也见过我的手段。

0: 我在和我表姐联系，说是我在和我表姐谈事儿呢，我一会儿联系你。
1: 看来这小服务员还真挺关心你啊。
0: 吴小飞，我承认是我表姐介绍我到郡中上班，她也的确有让我打听消息，但我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郡龙的事。
1: 没做任何一件对不起郡龙的事？那是谁偷拍了一个别墅的购房合同？
0: 我没有。
1: 小慧，别犯傻了，我只是好奇，谢志远被抓以后，你竟然还有胆量回来上班，你可真是可恶至极。
0: 就是因为谢志远被抓，我不要让他威胁我。可我想，我想留在青楼好好工作，我想凭自己的能力换出一个模样。我哪里能当得了自己人？
2: 自己人，那就更得深入交流一下，只为了证明是自己人。
0: 我这还有一个东西，陪我找回的。
3: 我可能得先走一下，我突然有点急事儿啊。
4: 没事吗？什么事儿啊？
3: 没事，就是我去找我女朋友一趟
4: 啊。那你快去快去。
3: 好，嗯嗯嗯。

这个明信片是你们给赵伟捐款的明信，我在你删掉前就拍下来了。我有你们真正的把柄，至始至终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现在你可以相信我了吗？ 你删了也没用，不存在我云盘里了。如果你敢对我下手，我永远都不会放过你。

0: 师傅，麻烦再快一点吧，谢谢。小慧，你又给我出了一个新的难题，我怎么才能相信你能彻底把这玩意删掉？只要你放过我，我可以当着你的面永远删掉它。
1: 哎，你自己先练，我马上就出来。嗯。

0: 那个打网球的女孩就是赵蕊，我从小带着蕊蕊一起长大，看着她玩，也看着她差点变成瞎子。从小我们两家就是邻居，小时候我爸从火灾里救过赵叔，他们是过命的交情，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家就想出钱帮蕊蕊治眼睛。 但赵叔不肯，他怕欠人情，怕被人当作是受贿，甚至连借钱都不肯，怕说不清楚，授人以柄，所以我才想出这么个办法。平心而论，
1: 凭良心说话，这有错吗？赵叔为银行奉献了大半辈子吧。
2: 经手了无数的项目，少说也挣得有上百个亿，可他没钱给自己的女儿看病。哎，
3: 这么一个小姑娘，一个明明可以治好的病，就因为没钱，就要变成瞎子一辈子。
2: 就为了这100多万美金，我得找人从十几个国家用了好几千个账户才凑齐。 没想到，最后成了一群人苦苦追寻的赵叔受贿的证据。小慧，我求你，别因为大人的事害了孩子。
4: 从来没有想过要害他。

我删掉，所有备份我也都会删掉，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件事还有今天的所有事，我绝不会告诉任何人。

现在就办田晓辉的离职证明，然后发公告说昨天下午的一切都只是个误会。现在我等着。

0: 2010年的长沙，你是媒体多次评选出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它以地道的美食、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蓬勃的活力，吸引着四方来客。那一年，徜徉在长沙芙蓉区五一广场的人们还不曾意识到，就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即将有一座国际化的大型博物馆拔地而起。对长沙来说，这将是一座新的地标建筑，也是对以马王堆墓葬为主的历史文物的一次重新梳理。2010年冬天，受到湖南博物院邀请的日本建筑设计师矶崎新来到长沙，他参观了大量文物，第一次见到了辛追夫人。
1: 我知道这里有着2000多年灿烂的汉文化，有马王堆、辛追夫人这一镇馆之宝。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学习到的中国文化与现代主义建筑结合，呈现出中国与西方、与世界之间的一种交流。这样的机会不可错失。
0: 这是矶崎新在一次采访中对香博项目的回忆。作为一名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的建筑大师，他或许很早就想好了自己的建筑语言。湖南博物院旧馆坐落在长沙的闹市区，与湘江仅2公里之遥，紧挨着长沙最大的公园烈士公园。院方希望在旧馆的基础上进行改扩建，不仅是为了留存历史，还隐含着一层深意。辛追夫人的位置不能动，尽可能不要去打扰她。此外，新馆还需要采用新型的一体化设计，也就是说，设计师除了考虑建筑的整体造型、空间分布，还要兼顾场馆的功能需求以及未来运营。那一年寒冬，矶崎新在长沙勘探完场地后，画下了一张草图，意象是森林上空漂浮着一座博物馆，如同漂浮着一朵云，或是一架停在树梢上的飞机。这样的构思让人一时有些想不明白，他想表达什么。那时矶崎新已经79岁，从业近50年，是全球最顶级的建筑设计师之一。他主张城市建筑应该像生物生长那样，成为有生命的个体。他的作品遍布世界各地，以多变、自由和打破传统著称，被誉为建筑界的切格瓦拉。此外，他还是普利兹克奖最早的评委，并在晚年时获得该奖项。获奖评语是，他突破建筑学框架，提出了超越时代和国界的问题。每一部作品，矶崎新都会找到独特的破题角度。这一次，他面临的是一个特殊的主题。虽然当时的项目名为湖南省博物馆，却是以马王堆汉墓群出土的文物为主体，而马王堆汉墓群又以辛追夫人为核心。在矶崎新看来，辛追夫人就像这座博物馆另一个维度的主人。
1: 马王堆不只是马王堆里面的展品，墓坑本身也在这里展示。墓坑其实就是一个建筑空间，历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以辛追夫人和她曾经安息的墓坑为突破，矶崎新决定做一次大胆的尝试。在他心中，这不是一座普通意义上的博物馆，更像是为至今仍保持着不朽之身的辛追夫人营造一个新家。

博物馆一词最早出现在希腊语里，自诞生起便与神殿和墓葬相关联，通常是将地下作为收藏宝物的场地，地上则为纪念堂或神殿。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法国

0: 物陈列在下面，宫殿在上面。在馨香博项目中，吉吉星打破了这种模式。除了颠倒顺序，他还以1:1的比例将新追夫人的木斗搬进了博物馆，并巧妙地融入到了观展流程。
1: 我以马湾堆为中心来做设计，为了能够将新追夫人的遗骸进行展示，放在土地上也能够让人看见，我就在其地表上建起博物馆。一般来说，一间大老博物馆就像承担着一个圣殿所拥有的职能。我这次把传统做法反了过来，这是新香博设计的特征。
0: 仿佛是冥冥之中的相遇，姬其新的祖父是一名汉语老师，父亲曾在中国上学，他本人曾多次来到中国，同时他也熟悉西方文化，是日本第一批赴海外建造楼宇的建筑师之一。相对于日本的姬其新，他更愿意称自己是世界的姬其新。以历史为底蕴的博物馆项目，对建筑师的专业能力和文化认知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姬其新恰好有这样的背景，他不仅熟悉今天的中国，还能理解2000多年前的中国。
1: 可以说，香博的建筑是在木框基础上的一个延续，它经过时间的积累，逐步把历史的东西展开。
0: 姬其新口中的历史是这片土地的历史，也包括香博自身的历史。他保留了旧馆的一些元素，把1999年建成的陈列大楼的廊柱和一面墙融入到了新香博2楼的空间。在他们的上面是马王堆汉墓展陈的入口。在姬其新的想象中，建筑与空间从来都不是捆绑在一起的，也不是静止的，而是以生命的形式不断向外延伸，向上生长。如果说新追夫人是新香博的起点，那它的终点则是一个泛着金属光泽的大屋顶，象征着未来，或许也象征着新追夫人向往的璀璨天界。
1: 地下代表过去，中间代表现在，上面代表未来，这样一个历史流程，在这个建筑里看一眼就能明白。
0: 姬其新自己说，他设计新香博的核心理念源自一个字，建。建这个古老的汉字，意指两个或多个连续事物之间的自然停顿或间隔，对建的审美形成了建文化，这是一种很难用语言来描述的概念。在时间上，它是沉默的空隙；在空间里，它是一种微妙的距离。它既有分隔性，又有连续性。当它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阴阳相遇，便是指阴和阳交替时的那个瞬间。中国传统哲学认为，每一件事物都具有阴阳两种属性，生命的延续和循环来自于它们的交替变化。在姬其新的理念中，建筑是有生命的，日升月落产生了光影的变化，阴与阳在建筑中的轮换如同四季在一年中的轮转。新香博处于正东西方向，大门向西，对着闹市。下午，阳光从西南散射进大厅，位于3楼正中的马王堆展陈入口会被照亮。此刻，如果我们正站在入口处，隔着巨大的落地窗，可以看到阳光下的市井繁华。而一转身，

便是在暗色中静默如初的马王堆战陈序厅。时间上，这里恰似一条现实与历史的分界线；空间上，此处又像是阳和阴的间隔，它们被清晰的区分，却又被巧妙的衔接。这正是剑的内涵和表现。整个博物馆在阴与阳的此消彼长中呼吸，也在五行的矩阵中生长。木、火、土、金、水，在中国哲学的五行理论中，代表着万物构成与运行的五种基本元素。把它们以一定的方式安置在馨香博的各个空间，这是中国文化赋予设计师的灵感。不是要虚无地做一个五行概念，呈现一种简单的物质形态，而是要借此来表达历史的生息与循环。五种元素分布在馨香博的中轴线上，位于最重要的空间中。室外广场上的水池代表水，水池里的装置艺术代表火，一楼大厅里的大漆板代表木，一比一仿制的夯土木坑代表土，金属大屋顶代表金。有人说，姬其星为辛追夫人用五行布了一个阵，参观者需要经过五行的洗礼，最后才能来到辛追夫人安眠的地方。除了象征五行的材质，场馆中运用面积最大的是石材。墙面上的石板一层叠着一层，宛如动物的鳞甲，又如植物的枝叶，从室内延伸到室外。整个建筑仿佛是从大地上长出来的一个有机的空间。阳光下，或是阴雨中，我们能感受到庞大的建筑物有了温度与情感。连接起了过去、当下与未来的脉动。馨香博的外立面采用对称结构，沿袭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形制，是对中国人择中思想的表达。巨大的屋顶一直延展到建筑的配楼，为香博的后院创建了一个连贯的空间。这个巨大的屋顶也完美地融入了四周的环境。姬其星在勾绘草图时的构思至此得以清晰地展现。它是一朵云，也是一座宫殿的庇护，更是2000年的时光在生长与延续，

0: 在机器型看来，全球独一无二的马王堆墓葬决定了这将是一座世界级的博物院。它不仅仅是在为中国人设计，也是在为人类共同的文明而设计。
1: 在我的心目中，我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一生有一次机会可以来香波观摩，同时我相信世界上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希望一辈子有一次可以来到这里的机会。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全世界可能有25亿人愿意来到这个博物馆参观。
0: 博物馆的场地是有限的，如何协调疏导未来必然出现的巨大人流？为此，机器星在设计之初便打造了一条特别的参观流线。它将新香博的入口设在广场水池的下面，这里的高度低于安放新追夫人的空间。

0: 以示对逝者的尊敬。晴天时，阳光投射在水面，游客们在晃动的光影下穿过通道，进入主建筑一楼的艺术大厅，然后在黑红两色的大漆板后面乘坐狭长的扶梯辗转前往三楼。这是一个略显漫长的过程，正好供游客带着好奇与期待逐渐将心情放平缓。同时，庞大的参观人群在此时已经开始限流。三楼马王堆展陈的入口，游客们将告别身后长沙的火热时光，走进2100多年前的时空。展厅如回字形，围绕着等比例复制的木坑排列，这里陈列着辛追夫人一家日常生活的器物。一段又一段的展陈空间被两个玻璃顶棚的连廊相连接，让游人得以从悠长的历史中浮出，在当下的天空透一口气。在三楼的参观路线末尾，人们会与巨大的墓坑相遇，之后乘坐扶梯缓缓下行，看到辛追夫人的四重棺，再缓缓下行，看到巨大的墓椁。在墓椁的后方将迎来观展的高潮部分，瞻仰辛追夫人。游客们经过上上下下的起伏，最终与辛追夫人相遇。这种安排如同戏剧的压轴，又如巡游结束前的烟花，更是对先人的尊重。然而，这还不是全部路线的终点。当游人走出博物院大厅，会看到广场上的水池以及上面的平台，登上平台将第一次看到香柏立面的全貌，这是与香柏合影的最佳角度，也是回首与辛追夫人再一次告别的时刻。这是姬其新构想的香柏新馆，他听从同事的建议，为其取名为鼎盛洞庭。虽然这个方案似乎与洞庭湖并没有什么关系。
1: 湖南省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概念设计方案今天开始进入专家评审，普利兹克奖获得者汉斯·霍莱因、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道增、何敬堂、江欢成等9名国内外著名专家将从德国 GMP 建筑事务所等6家著名设计。
0: 2011年3月，湖南博物院改扩建计划开标，最终入选的6个竞标方案各具千秋，或是将老馆环抱、覆盖、扩展，或是吸收湖湘文化的特色，几乎每一个作品都是东西方文化的合璧。评审团的阵容一样强大，除了奥地利后现代建筑大师汉斯·霍莱因、中国建筑行业的泰斗李道增、何敬堂，还有央视新大楼的设计者奥雷舍人等建筑界和博物馆界的专家。经过一轮轮投票，日本姬其新工作室与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的联合方案鼎盛洞庭以最高票数胜出。
2: 它完美实现了中国文化的一次世界性表达。
0: 对姬其新而言，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创新，它打破了自己以往的风格，也颠覆了博物馆设计的常态思路。熟悉姬其新的同行对此感到不解，为何在当今的时代他还会去做一个相对传统的形态与格局，而不是更流行或更先锋的。姬其新是这样回答的：
3: 先锋不先锋并不重要，

0: 对时代流行要保持一定距离。有着2000年前珍贵文物的香柏，需要有它的规格，是不可以按流行的成分来分析它的。它承载着2000多年的文化，不允许建筑只存在于几十年的流行层面上。
1: 今天悬挂在湖南博物院一楼大厅的这块巨大的漆木匾牌，就像是积极性建筑态度的一种无声告示。漆器是马王堆汉墓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而简约的红与黑曾是西汉最尊贵的两种颜色。当我们换一种视角，从高空来重新审视湖南博物院时，似乎会更加明白积极性的这种态度。尽管他从未明确表达过，但我们还是能从建筑语言看到他的另一种意图。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画面，浮在上面的大屋顶看起来就像是棺，四周的建筑构成椁，整体看上去就像是棺入椁的瞬间。这与2100年前辛追夫人下葬时的瞬间完美呼应，此时就是彼时。辛追夫人静静地躺在了这座建筑物的地下一层。2022年季其兴去世，湖南博物院成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作品。2011年7月，以季其兴主导设计的湖南博物院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这是湖南博物院成长历程中的又一次拔节。未来数以千万计的参观者会在这里领悟到建的意义，并且感受到岁月的不朽。

0: 你到底是什么工作，有这样的经历？
1: 大家其实有一个选项是猜对了的，其实就是导游。
2: 我会觉得他的服务意识并不像他之前表达那么好。
3: 我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比较老派的接待。
0: 那你们喜欢什么样的接待？
3: 我
4: 爸，你来啦，亲爱的，抱一个
3: 啊！对对对对对，
5: 我最爱躺在他热乎乎的马肚子上晒太阳。
6: 啊，我喜欢，我很喜欢这种神神叨叨的这种东西，因为我也是这种。
7: 整体是有抖感的。
8: 你都干嘛了？你
9: 我不是出去玩了吗？
8: 出去玩玩一学期啊！
9: 你先尝一下这个麻花吧。
8: 爸，吃不下。
10: 你就从那种就是那种腰部的项目开始，对你来说实战经验有用的。
11: 我今天要花到1000亿。这舞台挺不错呀。这舞台多少钱？
12: 1001亿。
11: 1001亿，有点超了。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

0: 陈玉老师，职场观察员，朱佳英，文迪儿，欢迎三位。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免费环游七大洲45国，不用猜，空姐儿，
1: 大交通类服务人员，对，
2: 导游嘛，导游不可能吗？
0: 那到底是什么呢？都去过哪儿呢？来，我们掌声欢迎。王莹，34岁，香港理工大学酒店与旅游业专业，硕士学历。
3: 大家好，我叫王莹，我是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国际酒店和旅游业管理专业，我的求职意向是英文商务接待，谢谢大家。
0: 啊，你先给我们解谜一下，你到底是什么工作，有这样的经历？
3: 大家其实有一个选项是猜对了的，其实就是导游，就是我们业内的称呼是叫国际领队。
0: 国际领队。
3: 哎，主要就是带中国人去全球各地旅行。
0: 七大洲，你都去过哪七大洲？
3: 就是亚洲，然后亚洲的旁边欧洲，然后在非洲，然后到大洋洲，北美洲、南美洲，然后到南极洲。
0: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个南极洲什么样啊，当你真正看到一望无际的冰川，你看到南极的时候内心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3: 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更重要了，就会因为南极的那种浩瀚和它那种没有完全没有森林，全是冰，你会觉得人非常的渺小，然后也会觉得生活中的那些烦心事一点都不重要。
0: 来，我问一下各位企业家，有到过南极的吗？去过南极？
4: 对啊。
0: 感受跟他的感受一样吗？
4: 其实算是我最推荐大家去的地方，就一生必须去一次吧。那个世界可能在别的地方都看不到，不管是冰川也好，还是它的动物也好，南极现在是保护的，我觉得全球保护的最好的地方。就你到南极，其实你是不允许穿鞋，或者也不允许坐在地上，你都要穿鞋套啊这些上去的。我们甚至蹲下拍照都会有这个工作人员来禁止的，就是怕你的衣服沾到血都是不可以的。
0: 为什么衣服不能沾到血？
4: 就它就是防止有任何细菌或者任何这种外来生物接触到那个大土地上，对，就管理的非常严。所以现在是我认为全球保护的最好的地方，也是自然景观最好的。
0: 有导游吗？
4: 我去的那个是没有导游的，是自己去的。但是他工作人员非常多，一般一艘船大概1:1或者1:1.几的这个标准，因为他需要有很多安全措施，也需要有人帮你开冲锋舟。但是很重要的一份工作就是他要对导游对于游客进行一些的宣导和一些包括你的路线应该怎么走。
0: 那你当时带团或者带着游客到南极去，你都承担什么样的工作啊？
3: 首先从国内出发的时候，在国内的机场我会把大家集合好，然后让大家都认识我，然后呢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坐飞机，因为从国内飞过去还挺久的，先飞到圣保罗住一晚，然后第二天再带大家飞到乌斯怀亚，然后乌斯怀亚再住一晚，然后我们再从乌斯怀亚登船。就这个过程中是我就是我全程带着大家，大家在这个不管是航班还是说酒店的这种问题我都要去协助，然后直到登船之后就会有船方的工作人员他们来负责客房，包括每天的这个广播什么时候去下船，到了哪里我们要去登陆，要去看企鹅。这个时候我的工作就会变成一个翻译。
0: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快速的全面的了解你这些年在全球各地带团工作当中你所拍下或留下的那些美景和你工作的一些片段呢？
3: 有，就是做了一个拼图，有7张照片。
0: 太好了太好了。
3: 一个州一张照片。
0: 一个州一张。来，欧洲那个我知道，那个是罗马的什么
3: 虎斗兽场。
0: 斗兽场是吧？
3: 是。
0: 非洲这是哪儿啊？
3: 非洲这个是桌山，就是那个泰包 mountain。
0: 澳洲这是在哪儿啊？
3: 在那个 Perth。
0: 哦，珀斯。
3: 珀斯，对。然后我后面是袋鼠，袋鼠它是野生的，我们一靠近
0: 它们在弯腰是吃草是吧？
3: 对，我们一靠近它就会跑。
0: 南美洲那个我知道，智利的复活岛是吧？
3: 复活节岛，对。然后再过来北美洲这张是在美国的黄石公园。
0: 我看了一下你的简历， 都是围绕着跟旅游有关的。其中2020年10月到2022年3月，你写的是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做中英文接待员，这个我比较好奇。
3: 这个当时就是因为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失业了。然后失业之后呢，就正好我的一个同事，他去了这个华为的一个接待岗，然后他就说我们岗位还在招人，你有没有？

0: 兴趣，然后我就去面试了。那我当时是在东莞的研发基地负责接待的任务，就是客户来了之后带他们在园区的参观，同时呢安排企业客户参观展厅，还有吃饭、用车、住酒店等等。
1: 有点像旅游行业当中所谓的地接。
0: 哎，对对对，
1: 是吧？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华为它的接待体系吗？我挺感兴趣的。
0: 华为的接待体系其实是我可能见过的、接触过的，做接待做的最好的一家企业。为什么呢？整个接待部全称是叫客户工厂部，我们平时简称叫客工部。因为华为认为把客户接待要像工程一样做得很精细、很精细、很精确。那么这个部门的话，大概有几百个人，然后分了不同的科室，有面向海外客户的部门，那么可能这个部门负责欧洲，这个部门负责非洲，然后呢有面向国内的，比如说这个部门就负责 AIE 大交通系列，然后这个部门可能负责其他的一些智能的一些产品的企业客户。它的划分确实是特别精细的。
1: 今天呢，王莹来找的岗位叫英语商务接待，那我建议我们此刻就来先考核一下王莹的这个专业技能。我们得给你设定一个场景，考虑了一下哈，我们推选出了我们企业家当中英语不是那么灵光的，不代表我们最高水平的，最高水平就不给你上了啊。我们选一个中等偏上的吧。徐磊，徐总，假设徐总是一个企业的高管或者老总、创始人，就这个级别的啊。然后呢，你没有见过他，他现在搭乘的飞机刚刚落地保定。你来接待他一下行不行？
0: 可以。
1: 如果说北京天津的话，我觉得就太简单了，咱们就给他设定一个大家都不他俩都不太熟的。
2: 我是英文中等偏下的那个不行我就用拼音。 OK, yeah, are you Mr. Wang?
0: Yes, good morning, are you Dr. Xu?
2: Yes,
0: nice to meet you.
2: Nice to meet you too.
0: I am Crystal, I'm responsible for your reception today.
2: Yeah, thank you, it's so nice to pick me up.
0: Thank you, how about the flight?
2: It's a long trip, so I'm a little tired, but it's okay.
0: It's okay?
2: Yeah.
0: Okay.
2: Where is your car?
0: The car is in the parking lot.
2: How long we need to...
0: Yes. We have the agenda for today.
2: Okay.
0: We'd like to share to you. So now we are going to the venue first and to the hotel for the meeting. And it's around 1 hour and 30 minutes.
2: How about the traffic,
0: traffic?
2: On this hour? I can see that the
0: 30 minutes?
2: Schedule is very tight, so we will need 30 minutes to the hotel, and we will start the meeting at 9:30. So can we catch up at the meeting?
0: Yeah, sure, no problem.
2: Okay.
0: Yeah. Mm-hmm. And after the meeting, we will have a round table. It's around one number from 11 to 12 o'clock.
2: Okay.
0: After the round table.
2: Maybe you can show me the way to the parking lot and we can discuss the schedule on our car.
0: No problem. Okay. You can keep that.
2: Okay. Thank you.
0: Please follow me. Go to the, go to the car. Okay.
2: Okay.
0: Let me help you.
2: Thank
0: please.
2: You.
0: Let's go.
2: 总体来说他是有经验的，
1: 有经验啊。
2: 但是 anyway 从他的那个接待的整个流程跟过程上我觉得没问题，就是你这个 agenda 给我的有点早。
1: 给你的是个什么呀？我看
2: 就是他后面的安排，所以我为什么打断他，就是我们俩对着这个说吧，你们一定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1: 我看一下啊，9点到9点半出发去会场，9点半抵达会议室开始会议，11点到12点圆桌交流，
2: 就是不给我活下去的机会那种感觉。我下了飞机马上要开始工作，
1: 就得走马。
0: 对，
1: 12点到2点尝本地粤菜，保定还有粤菜啊，还得吃俩小时，
0: 旅
1: 还挺细致的哈。
2: 对，就是他应该过去可能就是帮公司在做这些对接，所以一下就略微一开始太细节了。其实比方说你应该可以考虑帮我带杯水或者带个咖啡这一类的，我下了飞机可能会用得到的东西，然后上了车以后你再跟我沟通其实是来得及的。否则当然这也是因为在台上了，我觉得对着这个交流就他们接受不到。
1: 哎，磊哥，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他接到你之后应该先礼貌性的先了解一些信息。
2: 对对对，
1: 您在飞机上用
2: 他有在问我飞行过程怎么样啊之类的，但我觉得这算正常的，没问题。这些
3: 但是我会觉得他的那个就是流程非常好，就是因为他刚才说了一个他们公司已经把这个

0: 接待拆解成了非常细的流程化管理。这个是，但是这个是不是他的优势，是公司的优势。
1: 对对
0: 对。但是花花本身来说，我会觉得他的服务意识并不像他之前表达那么好。就是其实服务意识有一个前提，就是我要接收到对方的需求，我基于你的需求给予及时反馈，这个是服务好的一个大前提。但是他刚才上来先问磊哥一个问题，说你来待怎么样啊，这个飞机旅行怎么样。磊哥上来就说，哎呀，这个时间有点长，有点累。然后正常，
2: 他没理我。
0: 对对，正常情况下因为你累，那你看你需不需要休息啊，咱们先上车呀，然后到坐下之后我再给你。他对于就是他的客户，他要服务的这个人说累这一件事儿，然后选择了无视。这一点上我觉得作为服务岗位是失分的。
3: 对，其实我是在给他递话。
0: 对，然后磊哥后来又问说，那咱车呢？然后他说车在停车场，然后接着咱们看流程。就这两个点上来说，我们会觉得就是你作为服务行业，你要接住客户，他要干嘛呀？
4: 可能啊，人家以往接待的都是比你那样勤劳的企业家，人家下飞机
3: 就赶紧干活。
0: 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依然他应该第一选择的是回到车上，因为用旅行的时间在车上前后对行程，他反而是更高效的。
3: 是的，
0: 他们选择了站在接机口这个位置站着说行程，那首先这个客人会更累，其次是他这个时间他用不上。所以我觉得是什么呢，很有可能，当然很有可能是你在这个舞台上你紧张了，你按照自己流程来，现实生活中不会这样。但是在这个舞台不就是考你的当下反应吗？
4: 好的，谢谢小叶，也掌声感谢徐磊，谢谢磊哥。
5: 说为什么要在就是接机口就要开始简单的过一下，因为是担心他有别的安排，就是大概告诉他什么时间，你是大概是在什么地方干什么。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说客户在今天他有别的安排，他说啊我今天要去见朋友之类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调整。对，
4: 他也是为下一步的安排做预判。
5: 如果说跟客户之前已经沟通过，了解他的习惯，那么一下飞机，他一下飞机就已经会收到我们准备好的东西。
4: 这帮老炮的企业家呀，你也不用太往心里去。我们来问问零零后的企业家，来，吉儿。
6: 我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比较老派的接待。
4: 那你们喜欢什么样的接待？
6: 我
7: 爸，你来啦，亲爱的，抱一个。
6: 啊，对对对对对。
4: 看见了吗？我们零零后最懂零零后。
2: 对，我们更喜欢情绪价值。
6: 说，哎，宝宝今天好漂亮啊，你又瘦了。然后有的时候带花或怎么样的，我就会觉得啊，我就觉得啊，那我接下来就再辛苦一点，为你们努力一点，我也愿意。你
3: 导演和制片人们在后台听着啊，下次做客们来接我们。
6: 用我想要的方式，先给了我一个我觉得很舒适的拥抱这个环境的理由，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好。
0: 因为它是一个有准备的表演，其实我们更期待看到亮点。就是刚才我们看下来肯定是有经验，然后够专业，没毛病，但是他们可能需要的是看到一些不一样的点。这些不一样的点是你作为你这个人本身脱离出你这个企业你的亮点。
8: 是，如果你实在什么都没带，你带情绪价值也可以。
4: 我觉得他刚刚展现出的有一定的基础，至少我们看到了他跟徐磊的这个英语交流是比较自如的。至于中间的一些细节，我们确实存在着千人千面的样子，但是他基础的服务规格在，我觉得他至少有了一个60到70分的基础分。
0: 对对对，他不止这个，还会更高一点。
4: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王莹的职场情商，这个对于商务接待也很重要。来，同事在工作当中频繁出错，总是要你来帮忙收拾烂摊子，你怎么办？
5: 我想一下。先约他啊，大家一起喝杯茶或者喝杯咖啡，先了解他最近是不是有出了什么问题，是身体不舒服还是遇到了什么事，心里不舒服所以才会导致频繁出错。然后跟他沟通过后，然后我再会根据沟通的结果来决定是否要将这个事情报告我的经理或者我的主管，来以此帮助他。比如说如果是工作任务太繁重，那是不是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如果他最近身体不适，那是不是可以适当的休假休息一下。
9: 我觉得首先是思考的维度来讲还是蛮周到的，第一点我很认可啊。第二点是我觉得就是你想了这种场景，你在场景的设置当中还带着温度，我觉得这点也挺不容易的，所以这两点我觉得加分了。
4: 今天我觉得王莹的到来能够让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在看似鱼龙混杂门槛几乎为零的这个导游行业里头，其实还是有高端人群和高端水准标准的存在。所以我们也要去探讨这样一个话题，像他这种在门槛比较低的赛道里头，他做到了比较高端的人群头。

0: 部的客户，他怎么能够再进一步的提升自己？
1: 如果从我的视角去看，反而是导游领队这样的，尤其小团游这种或者是定制游，它的发展空间也好，包括对你的收入也好，包括能够带来你的人生的一些阅历也好，其实可能远比去接待一些所谓的公司高管甚至政府官员会有意思的多。因为后一者就所谓的商务接待，你是个纯工具人，
0: 他可以创业吗？把他的经验和标准模式化，
1: 那些都是企业的客户，对吧？我是因为两个企业之间有合作，才需要你的商业接待。
2: 我觉得是有其他机会的，就是一个方向。
1: 旅游可以，在商务接待
2: 也不是。我刚才想到两个方向，就是第一呢，我是觉得他原来是您说是工具人，确实是这样。但是你有没有可能转化为设计工具的人？就我原来那个公司，对于接待你是有流程化的、模块化设计的。其实这个在整个的这个服务行业里是非常先进的理念。过去是大佬说的千人千面，你来什么我就接什么。但是如果能够把这个流程化，然后可复制，其实你设计这个流程本身是高价值的，并且这个能力可以复制到很多的公司。如果你能够为企业设计接待流程，那么你的职业瓶颈就突破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在我们的整个的公关活动行业里面，有一个细分领域叫会务。就会展公司，会展公司里面是有专门的会议接待组的。那么这种公司，第一，它是对于商业或者政府的；另外一种，现在我们国家有大量的这种，就是请进来参观的，也是由我们这些民营的会务公司去服务的，所以它是有机会。
0: 各位企业家给你的建议呢，我觉得很有用。
3: 好，
0: 但是最后我们回到求职这件事上，你今天来找的是英语商务接待，
3: 谢谢，
0: 是吧？
3: 对。
0: 哦，你要有什么分享的吗？
3: 是，
0: 来，欢迎。
3: 谢谢大卫老师，也感谢刚才各位老板的建议。我能够最终想着说我要专业的来做这个英文的商务接待，是因为市场有这样的需要，而且尤其是在大湾区城市，这样的需求比较强烈。另外一个，这份工作它的收入其实比我出国的收入是更高的。
4: 给你活的这些公司现在规模有多大？
3: 我就是在网络上自媒体，比如说视频号、小红书，然后抖音这些。
4: 现在收入有多少钱一个月？
3: 一个月差不多10000多。
2: 就是你现在这个收入模式和你的工作模式，他如果进入到一个企业里面来，是很难拿到他现在这个收入的。这件事情你想好了吗？
3: 通常我在接触到的市场上的很多客户，他其实并不是一直需要我，因为他也不是每天都在做客户接待。像有一些外贸公司或者一些科技公司，他就是比如说大概有隔一两个月他会有外宾来访，那么外宾来访之前他才会来找我。
2: 对呀，所以就是那你要的这个持之以恒能够提供接待工作的这个公司在哪儿呢？
0: 我给你总结一下，也帮助观众更好了解，就是现在大家在引导你，你要去做我们曾经提到过的一个词儿，我不知道现在过没过时。超级个体。
3: 超级个体。
0: 就是你做你这个细分赛道的超级个体，你做到最牛，然后你自己成立一个工作室也好，哪怕是一个公司也好，你需要去认识更多的很牛的业务很多的甲方，就 OK 了。你不要去入职某一家公司，因为入职某一家公司，你就只能在这个平台上活。你现在要活到土壤里，而不是活在花盆里。
1: 我觉得大卫老师给你提的建议，第一是非常好，就你不太应该入职某一家企业，这家企业再多接待工作，也不会比你现在更饱和。在深圳这么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你继续做你的自由职业者的这种形态，我觉得还是 OK 的。如果有必要，你其实可以跟一些代理公司合作，因为他们有固定的一些接待需求，你的饱和量可能会更高一些。对，
3: 好，谢谢。
0: 再跟您确认一下，你今天来找的是英语商务接待，期望薪酬是15000，地点是大湾区。
5: 你目前的这个工作区域是一直要在大湾区吗？
3: 就是要看这个工作周期的长短。
5: 其实我觉得你挺适合在我们游轮上工作的，因为我们游轮上有导游，然后有移民官，然后也有这些 VIP 接待，但是需要出去。以你目前的情况，你的工资不会低于1500美金。甚至到2400都有可能，
0: 考虑吗？
3: 长期在外可能不考虑。对，
0: 好的。接下来有请各位留灯企业家根据王莹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王莹，你的面试结束了，但是我觉得大家还真的是给出了很多重要的建议啊。
3: 谢谢，
0: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希望你未来工作顺利。再见。
3: 谢谢大卫老师。

0: 我有接触过不同家的游轮，我对游轮上的工作还是比较了解的。那这个工作它其实是需要长期在外的，可能你一出去就是可能一出去就是半年甚至一年更长的时间。那对于我就是有家庭的人来说，可能不是特别方便。对，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天生目前流量体质，哇，
2: 羡慕啊！
3: 不是以为明星来了，
4: 大 IP 啊！
5: 对，长得多好看，让我看一下能不能牵走。
1: 真的，我都不敢这么说呀。虽然我自己认为我是这样的哈。哎呀，天生目前流量体质，话不多说，赶紧请他上场，掌声欢迎。文和玲，20岁，四川音乐学院戏剧表演专业，本科学历。
6: 主持人老师好，各位企业家大家好，我叫文和玲，就读于四川音乐学院戏剧表演专业，我的求职方向是演员及自媒体相关职业，我的求职薪资是5000以上，我的工作地点是全国可飞，以舞台为底气，以真诚为态度，踏实向前，不负每一份机会。
1: 好，欢迎你姑娘。哎，我觉得长得像个人，像个演员，
7: 就是杨紫哦，家有儿女时代的杨紫，
1: 哎，还真的有点这感觉哈。
8: 对，有一点。
1: 杰尔，你觉得这个能拍戏吗？
5: 悬。
1: 为什么
4: 这么像？为什么悬？
5: 个儿够高，但是呢，就是我觉得他长得没有很有辨识度。就你们上来说他像谁像谁像谁，对吧？其实就直接给他贴了一个标签，他是某一类的。哦。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女演员她分青衣和小花，就我觉得如果她一定要分，她只能并到小花的那个行列，主要就是甜嘛。就是我不太建议她上大屏，但是我觉得他上小屏有机会。
1: 我们文老师可是投资人哦，他要说你小屏有戏，那我觉得还真的就在这个赛道继续去发光发热哈。你这个关键词挺猛的呀，天生目前。咱先说这四个字，怎么天生目前？
6: 就是我从小到大都是在舞台上表演的。就比如说小的时候学习舞蹈，然后爵士舞模特也上电视台去参加节目。然后到初中也是参加了艺术节相当活动，然后我在成华区的那个什么70周年的时候也上台去表演。再到高中的时候也是艺术节，然后后面就艺考成绩也得到的还不错，就是四川省表演专业前50名。然后再到大学，我就去微电影，还有我在学校参加的戏剧联盟大赛，就是小品类似的活动，然后还有参加自媒体的拍摄，去帮助别人拍摄，或者是参加一些文旅的拍摄，
1: 有丰富的演出拍摄经验。
6: 对，这些是我的剧照，有的是戏剧联盟大赛参加的一些剧照，这些是在校外兼职，可以去参加舞蹈，然后或者是景区的 NPC， 然后还有在成都夜游锦江去饰演青蛇当演员。这个是我去也算是天生目前吧，就是参加别人的账号，就是去露脸。
1: 好，第二个关键词，流量体质。我看你这儿写也做兼职的自媒体，你在哪些平台做呀？
6: 我在抖音和小红书。
1: 有作品展示吗？
6: 有作品展示。
1: 好，我们来看一下。
9: 给张梅姐打个招呼。来，这个是你小组组，喊小组组。
10: 祝
9: 新年
10: 快乐！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这个你喊小外公，小小外公。
11: 你在干什么？
6: 这个是我在抖音上接的那种广告，然后我以抽象的剧情，然后把它拍出来，写脚本，然后发给那边审核，然后再创作，然后还要剪辑，然后最后就发出来了。
1: 什么叫小组组啊？
12: 都是小组组噻。
6: 备份。
1: 备份。
12: 我们是按字排备份啊。然后呢，就因为他的那一个字是在我的备份靠前的，哪怕他可能只有3岁，我也得叫他小组组。哦，
1: 是这么一个。
4: 人小，年龄小。

0: 辈分大。我觉得内容是个好好内容，但是呢，我没觉得你在里边有什么表现，你个人上的表现，或者你的才艺，或者是你的人物在里边发挥了什么作用。
1: 这个我觉得东哥，咱们可以问问显志。就这个短视频你看完以后会是什么评价？
2: 因为你更多的其实也是露了一个背影而已，换成其他的一些比如我们公司的一些专业演员，他可能会表现得更好，你的成长能力的话呢还可以有提升的一个空间。
1: 你今天来非你莫属，想找演员和自媒体的相关岗位。
3: 对，
1: 意向企业是墨行文化，跟我们来说说你了解墨行文化吗？
3: 首先文化二字就显得他们公司特别厉害。
1: 你等会儿，你那个意思是说除了
0: 他们没文化，
1: 除了冠生文化墨行文化剩下六个企业家，那你为什么没选冠生文化呢？
3: 因为我看墨行文化是微短剧的拍摄加文旅的宣传。
1: 懂了，还是想做台前是吧？
3: 是的。啊，
1: 那如果在演员和自媒体相关这两个当中让你选一个？
3: 演员。
1: 既然说演员，那我们面试肯定要考你的这个专业技能啊。你今天有准备吗？
3: 有。
1: 好，接下来把舞台交给我们的文和玲，期待她的精彩表演。
3: Pony 来。我到爷爷家那天，正巧有一匹可爱的棕色小马也刚落地，它叫 Pony。后来我和他成为了最好的朋友，我最爱躺在他热乎乎的马肚子上晒太阳。 Pony Pony 来。那天我和 Pony 奔驰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快点追上他，驾驾。突然一声枪响，我的身后有四架坦克。 Pony Pony Pony。梦醒了， Pony 也不见了。
1: 给我们大概讲讲你刚才这段即兴表演的故事梗概。
3: 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小马 Pony， 但其实是在梦里面的。嗯，结果睡醒了发现我的朋友不见了。
1: 哦，我是没看懂。
4: 他这个特别儿童剧，因为我们经常带孩子看儿童剧，台上的演员大概就是这个风格。
5: 我也就俩孩子，也是带着经常看这种剧，看着梦中的一个朋友。
1: 你看大家反馈还可以，就至少证明看懂了，知道是什么东西哈。接下来我们请蓝苑和显志点评一下演技。
6: 啊，我喜欢，我很喜欢这种神神叨叨的这种东西，因为我也是这种，可能因为咱们都有文化的缘故哈。
2: 我反正觉得一是有提升的空间，二的话我觉得整体是有抖感的。
0: 为什么他有抖感？
2: 人家在这儿表演的时候，人家在考虑比如说手机的一个机位要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运
7: 作。不，这波我站东叔啊。为什么说他适合小屏不适合大屏？第一点就是咱们各位都有执行团队，你看他的表演在那儿，我至少要拉双轨，我单轨是拍不了他的。而且如果我要拍他到刚刚这段，我至少要四个机位，就是我拍他成本太高了。而且他整个的表演是没有打法的，一下子他给你呼过来，他出话了，
3: 来，
7: 不知道镜头在哪，他找不着饭吃，这第一点。第二点是他整个的表演一上来，他没有告诉我们所有人，我开始了你在干啥不知道。
1: 所以我会上来先讲他讲故事的这个梗概。
7: 你作为一个演员来说，首先你是要会领戏的，所以我不觉得他是一个现在你们说那么专业的一个状态。就当然您说的那个抖感我能理解，就是大家觉得有意思的人会觉得有意思，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出品方来说的话，我觉得成本太高了，完全没有必要。
6: 所以我特别认同吉儿说的，就是小文你现在还，
1: 你怎么随风倒？
6: 我就是这种墙头的文化，你就是随意行走，就是哪边力气大咱们就去哪里。我觉得杰二这个特别好，这种神经体质它是吸粉的，但宝贝你实在是做不了大明星那种，目前文杰二他们那种大投资咱干不了。
8: 我感觉是不是你某一个试戏的就是舞台剧的一个片段，或者甚至是不是你艺考的时候一段台词的展示？
3: 我是那种艺考的台词片段，但是这个台词片段可以更好的展示出我的形体方面。
8: 如果你接下来说你要真的到市场上去面试，无论是面试舞台剧还是面试一个影视的短剧或者是中长剧，这个片段都不能拿来展示你的专业。我觉得它不足以去表现你台词的基本功、表演的调度性还有你的灵活度，所以你可能要重新的思考。艺考的那一篇已经翻过去了，你到市场上面试要完全考虑像文杰这样的制片人出

0: 品方啊，包括像蓝总这样的，他们是会考虑要什么样的演员去做相应的准备？
1: 实习岗不要有压力，而且呢，你还很稚嫩，大家也愿意给你成长的空间。所以我征求大家的意见，我们要不要再给这个姑娘一个技能展示的时间和机会，可以吗？
2: 我觉得可以，
1: 可以哈。你愿意接受吗？
3: 愿意。
1: 好，那你考虑一下演什么？
3: 好的。
1: 考虑好了吗？
3: 再思考一下。
4: 我可以帮你出个题吗？这里。
3: 好的。
4: 就像比如说我们在外面打工，或者我们在外面上学，对吧？过年回家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景场景。
1: 我觉得要演长辈的话，东哥比较
4: 东叔。东叔，
1: 我们掌声欢迎非你莫属企业家当中的老戏骨段东先生走上舞台，来配合我们的求职者完成这段即兴表演，掌声欢迎。
2: 我这长辈也没怎么做过，就要长辈应该怎么做？
5: 哎，主题就常回家看看吧。
3: 我说我去上大学了，但其实我没有考上，去打工了。然后你就问我一些专业成绩，比如说什么导员微信，说你没去上课这种，我就说漏嘴了这种。
2: 哎呀，谁敲门呢？
3: 爸爸，我回来了。
2: 哎呀，你好久不见了，你长高了。
3: 没有吧，我长胖了吧？
2: 没有没有，我女儿越长越好看了。
3: 你要是再给我发点生活费的话，说不定长得更漂亮。
2: 上个月给你寄了2000块钱，没收到啊？
3: 那2000块钱大学根本不够用啊。
2: 哦，对对对，前段时间我接到你们学校一个电话，说你好像没在学校。你
3: 怎么可能？可能是我出去玩了呀。
2: 现在是好好学习的时候，对吧？
3: 哎呀，爸爸，我给你带了那个我们从成都带回来的美食，我把箱子打开。哎、
2: 你看这孝敬的孩子，你看，哎呦呦呦呦呦，
3: 火锅底料，
2: 爸最爱吃这个了。
3: 我们拿去冰箱冻着吧，要不然坏了。
2: 行，我拿冰箱冻着。好家伙，你现在，爸问你个问题啊。
3: 哎，你先放进去吧，爸爸。
2: 好，这个你现在学业怎么样？
3: 哎，我还有，我去天津，我还带了那个麻花回来，快点，爸爸。哎呦，
2: 我女儿，你看现在挣钱了，现在啊？这买这么多东西、哎？
3: 我省吃俭用，想给你买点特产回来嘛。哎呀，再给我发一点，我就买的更多。来这麻花，
2: 我少买的东西，自己多吃点，对吧？爸有吃的有喝的，把学业做好了就行了。这个学习的成绩怎么样？
3: 还不错吧，都没有挂科呢。走，我们把这个。
2: 你没说实话呀？教务处给我打电话了，说你这个月挂了好几科呢。哎，
3: 我不好意思说。
2: 你是咋弄的吗？
3: 我不好意思说我没挂科了，我在学校。
2: 你都干嘛了？你
3: 我不是出去玩了吗？
2: 出去玩一学期啊。
3: 你先尝一下这个麻花吧。
2: 爸吃不下啊。
3: 尝一个麻花。
2: 好。
3: 好吃吗？
2: 好吃。你在学习好了更，爸就放心了，吃啥都香。
3: 哎呀，爸你放心吧，真的，我下学期不会挂科了。
2: 好。
3: 那你再给我发点生活费吧。
2: 好，爸给你取去。啊。
1: 感谢段东老师，
2: 谢谢。
1: 真的不开玩笑，在我们非你莫属节目里头啊，段东老师资历最老，但是呢，奉献精神。永远是第一位的，
2: 感谢。哎，好，
1: 您说说直观感受，
2: 前面的铺垫不够，你在排戏的那个脚本啊，你节奏要表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形象，前期策划的要说的有感觉。
1: 他给你说明白了吗？
2: 我觉得没说明白，我是一个素人，要给我说你要有什么样的
1: 表现。但是你也当过爹呀，当爹这个还用我们教？
2: 没操过多心。哦，
1: 就是你对于孩子没有像要扮演的这个角色这样。好的，我们先请段总回到座位上啊。
2: 好，
1: 谢谢段总。
2: 谢谢。
3: 心里面也没有什么数，然后只是给了一个大概的概念，然后我以为对方会跟着我演，但其实他也是重要人物，如果他不说那些就是关键语句啊，根本 cue 不到我自己说的剧本上，就是返回不了那个点。
1: 好，我们再来听听其他人的点评。
5: 我外行，先从观众角度讲讲啊。我第一个觉得就是你把主角演成配角了，全程是段东老师在带着你，他在帮你定义你下一步戏往哪儿去。 那第二个点呢，我感觉我没有进情绪。
6: 我好奇问个问题，就是你在跟段老师说戏的时候，你讲的是你根本就没有上学，没考上，
3: 对，
6: 然后去打工了，对吗？
3: 嗯。
6: 但是呢，如果你就没上这个学教务处的老师，怎么给段老师打电话，然后说成？

0: 计，这个
1: 剧情有硬伤。
0: 他前戏交代是这样的，但是我看他剧情不是这样，我就有点懵。然后他也没有往下反转，
1: 稍微有些乱。
2: 给他的时间也比较短，他本身自己自身沉淀的一些经验也不足，然后能够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节目出来也不错了。但是有一个重点是在你和东叔一起表演的一个整个过程中，就东叔的情绪我们是感受到了，但是感知不到你的任何情绪，无论是搞笑啊还是温情啊，方方面面都没有让我们观众去感知到，就是我们在现场都感知不到，那又通过镜头又去传递，那就会更大相径庭，
1: 它就会有影响力的代际衰退。
3: 在我现在看来，我觉得你和一个去考表演专业的艺考生的那个水平没有什么提升，就是说这一年半的学期过去，你沉淀的一些作品有没有到你的这个表演上，你哪怕还是拿你艺考的时候做一个单人无实物的即兴的表演，可能都比刚才这个要好，因为刚才没有剧本，是现场即兴的，他还要考你的编创的能力。但是你如果想做一个职业的演员，我觉得那个演技的训练，人物塑造的能力是要有的。
0: 好的，
1: 综合我们各位企业家的点评啊，小文，我有这样的观点。第一，你能写，这个在当下如果你要做自媒体的话，它是一个基础，会拍呢是个加分项，你本人能够在镜头前去演出，这又是一个特长。但是懂流量是王炸，你这个东西不得出圈吗？当然你大二，我觉得确实我们对于一个在校生，尤其他目前在表演上还处在一个前行和学习积累的阶段，我们也不好现在就给你定义说你未来行还是不行，因为毕竟有一些演员确确实实是在走出学校乃至在这个演艺圈里摸爬滚打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之后才出来。但是我想提醒你，这个天生目前流量体制是一个目标，但如果作为你今天的标签，我觉得还稍微的有一定的距离，我们需要去找齐。所以我想问你，如果到了企业里头，你最开始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角色，你愿意接受吗？
0: 我愿意。
1: 聊到这儿，我们想请吉儿给你一些在校和实习当中的经验。
0: 作为一个艺人来说，不管你是大屏演员、小屏演员，线上线下，你首先要求抓人眼球。这其实我觉得你今天这身衣服是让你非常不出彩的。首先你要学会怎么说让别人第一眼记住你，或者第一眼觉得你很亮眼、很出彩。这个我觉得你可能要从你的形象设计上，我觉得要着手。第二个就是你的自我介绍，我觉得也是对于一个艺人来说的话，其实你开头那30秒的介绍、自我介绍非常重要。我没有看到你最开始上来自我介绍的时候匹配你最开始的那个你给我们的职场初印象，因为我们平时看简历，我一天可能200-300个演员看简历，你有代表作的、有流量的很多很多，那我觉得你凭什么来适配到我的项目呢？就先去做艺人卡吧，先去做资料吧，不停的去投简历。你不一定要先从什么 A 级 S 级项目开始演，你就从那种就是那种腰部的项目开始，我觉得因为它门槛没有那么高，对你来说实战经验有用的。第三点就是我觉得多看剧本，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完完全全没有读过剧本的演员，我不知道你的剧本阅读量有多少啊。大的 IP 你把那个剧本下载下来，你真的去反复的去磨剧本、磨台词，去了解什么是作为一个演员基本的脑子要有的框架和架构。因为我在看你和段东老师这段戏当中，我觉得完全段东老师又是导演，他又是编剧，又是演员，他真的好累，这绝对不是一个对我来说降本增效的事情。聪明的演员是要给到你所有的合作方，我是可以为你来增补位的，而不是所有人都要来为你去赋能。
1: 感谢吉尔，再跟你确认一下，你今天来找的是演员或自媒体的岗位，意向企业是墨行文化，这个希望薪酬5000啊，在这儿我想请我们的人力专家给你介绍一下关于在校大学生这个实习薪酬的具体情况。
4: 对于我们在校大学生，你是大二嘛，那找实习，实习工资一般是按照你所在的地域和岗位，每天100到300之间不等。影视行业这个可能会有特殊的一些标准，但是目前如果以在校大学生，我刚才讲那个薪酬参考值是你可以去参考的范围。而且还有一点，你现在大二，你还有多少课业需要你在校内完成，你要在求实习之前明确的讲给企业方，你是利用寒暑假还是假期，还是说你可以全部时间在岗位上，这也会影响大家给你的薪酬。
1: 好的，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文和玲今天的面试表现做出选择。祝贺你文和玲，还剩一盏灯，进入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5: 你的工作时间你能给我
6: 寒暑假，
5: 寒暑假的实习按天来计算，我会给你一个岗位，自媒体的运营加演员辅导，我会给你一个小的项目。

项目，比如说刚才我看你做儿童剧的应该不错，我给你一个儿童自媒体的一个小号，可以找老师带着你一起来做，可能出演的那个时间需要你带着几个小朋友一起来做这个自媒体账号，肯定能满足你的这

0: 时间到，文和玲，你的选择是？
1: 是。
0: 祝贺文和玲，也祝贺蓝总。去吧，姑娘，跟蓝总握个手，表示谢礼。这个蓝总还是很老道哈，给你的这个岗位我觉得我挺喜欢的，但是我说实话，今天你的这个着装啊确实有点跟你今天想找的这个职位啊有点差距。你今天来是找演员的岗位，你要最大限度的让他们看到你的演技，包括你形体上的一些优势和特点。
1: 好的，
0: 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1: 本来很厉害的我，但是今天没有发挥出来。我想要深入一下微短剧或者是文艺的那种拍摄，然后儿童剧我自己也之前演过，但现在做一个自媒体账号，也有公司给我保底吧，那其实也挺好的，还有人带着我学习，希望大家发现我的更多潜能。
0: 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跌跌撞撞，摸索前行。那他遇到了什么样的事儿？为什么今天来到我们这儿？我们希望通过面试能够搞清楚。来，掌声欢迎张陶然，25岁，西安翻译学院视觉传达专业本科学历。
2: Hello， 各位老板好，我叫张陶然，毕业于西安翻译学院，然后我今天来呢是想找一份短剧相关的工作。
0: 好，欢迎你小伙子。好，想干短剧？
2: 对。
0: 之前拍过吗？
2: 拍过。
3: 你演过什么啊？你拍过几部短剧？你在哪儿拍的呀？你在西安拍的吗？
2: 对，西安拍的。
3: 哦，你在西安拍什么类型？
2: 跑龙套比较多，群演比较多。
3: 全是跑龙套吗？你在西安全跑龙套？西安那么多组。
2: 我现在刚刚接到特约。
3: 啊，现在演到特约了。
2: 对。
3: 竖屏的特约。
2: 对，是的。
3: 哇哦，我觉得他挺不努力的呢。
4: 挺不努力的。
3: 对，因为我觉得他应该再努力一点，应该不止演到特约，实话。
0: 那你觉得他不努力在哪儿呢？
3: 我觉得他没有建立好他的那个客群关系，或者说你没有去面更多的组，你是不是没面试啊？
2: 面了。
3: 跑的还不够啊，我觉得他就是跑的太少。
0: 嗯。
3: 啊，因为西安目前的组特别多，一天能开100多个。
0: 是吗？
3: 对。
0: 嚯、哦。
2: 就是我干的时间比较少，我现在干了。
3: 你干多久了？
2: 1个多月。
3: 一个多月上了几个，跑了几个龙套啊？
2: 跑了得有20多个。
3: 哎，那还可以。
2: 嗯，
3: 我觉得有希望。你再跑吧，你再跑2个月，我觉得你就能演上，我觉得2号3号了。我觉得还
0: 行，就是再跑2个月还能有希望演上男三男二。
3: 对 对，但男一没戏啊，直接告诉你。
0: 哎，能通过努力或者你们这些老板们的调教，能有戏冲击一下男一吗？
3: 竖屏演员的气质要求跟横屏是不一样的。所有人看竖屏，你打开你的3秒钟之内，你必须要抓到我，不管你长什么样，但是你整个的感觉要抓到我。所以我现在觉得他现在处在一个非常怯懦的状态，这不是一个艺人应该有的状态。
0: 嗯
2: 哦，
0: 忠言逆耳，良药苦口
2: 啊。是的，是的。
0: 你这关键词，跌跌撞撞，摸索前行，咋的了？遇见啥了？
2: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他就是学习挺差的。
0: 嗯，
2: 当时我们学校我是倒数，完了毕业了之后吧，我也不知道干啥，我就去杭州了。
0: 嗯，
2: 我去杭州干那个娱乐主播，跳舞那种。
0: 哦，
2: 完了干完之后也没干起来，然后我就回家了。
0: 嗯，
2: 然后我干的是带货主播，干了也有小半年，因为家里边有些原因，然后我就离职了。
0: 啥原因？
2: 我父母其实不是很想让我一直这么着
0: 走这一条道，是吧？
2: 对对对，
0: 啊！
2: 完了，我又实在是不知道自己要干啥，就是挺迷茫的，说实话。
0: 嗯。
2: 后来我去西安拍短剧去了。
0: 聊聊你大学，你是学视觉传达的。
2: 对。
0: 你大学期间成绩不好的原因，你总结过吗？
2: 我在大学就是喜欢打球，打篮球，完了上课也不上课，搁宿舍睡大觉呢。
0: 他个人的履历里边还是有优势的，因为他曾经在学校期间挂科特别多，打破了他们学院的记录。
2: 对，
0: 你挂了几科？
2: 挂了23、4科吧，好像。
0: 你们一共多少科？
2: 忘了，我不知道。
0: 你上完大学你？
2: 我真不知道多少。
4: 你没拿到毕业证吧？
2: 拿着了。
4: 你挂那么多科还拿着？

0: 毕业证你不考？
1: 对，我后来那个补考呗，对，补考了，但是没有那个学位证，
2: 所以你看，哦，
0: 那我要是你父母，我也担心啊。你现在昨天做主播，今天做短剧，你到底想干嘛？
1: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挺迷茫的。现在，
3: 你看你这边一句话评价自己，写的是有上进心，吃苦耐劳。啊，同事眼中的自己是努力丧尽劳模，就是我就不太理解，就是这个是你是，
1: 这个跟你解释一下，就是我上了班之后吧，确实我在每个工作里面是很努力的，真的。
2: 对，
1: 但是我就是上学的时候不爱学，
2: 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你上学的时候没爱学，所以你上班必须得努力。
1: 对，没错。
2: 我希望你明白，社会可不像学校，还有补考的机会。行就是行，不行就没机会了，好，那你跟我们聊聊吧，你在西安拍短剧咋样啊？
1: 刚开始的时候，我得从群演干上去嘛。我当时想的就是我好好干，我觉得我肯定可以。
4: 就是你的好好干是指？
1: 就是，努力啊。
4: 你怎么个努力法？演员不是说你努力就能努出来的。
1: 我知道。就是我是想着，就是每天接嘛，完了拼体力嘛，先从群演开始干，完了慢慢往上干嘛。
2: 那你要是这么干的话，你这个干法也长久不了啊。
4: 对啊，他先累死了，你知道短剧是不停机的。
2: 对，天天接，努力干，哪你吃不消啊。
1: 但是我确实第一开始就是这么想的，完了
2: 蛮干。
1: 对，可以这么说，哥。
2: 这样，你跟我们讲你在西安拍短剧最惨、最难忘、最苦的一段经历或者一个故事。
1: 那就是我第一开始干的时候，有一次接了一个群特，然后直接从早上七八点，直接干到凌晨的两三点吧。然后第二天的早上又有，完了我就第二天早上我就直接没睡，第二天直接去了，就是连轴转这样。
2: 连轴转了多久？
1: 两三天。
2: 确实对身体不好。你为什么觉得印象深刻？是因为苦是吗？
1: 因为也苦的话也是我自己选的嘛，我也不是说苦啥的，就是挺难忘的吧。
5: 就是我每天都在跑剧组嘛，然后剧组给的钱也比较少，就导致我很穷。然后平时吃饭的话也比较拮据，一般都不打车，就是平时都是坐地铁。坐公交有限，
4: 我想问你，上了这20多个戏是同一个 casting 给你派的活吗？
1: 不是，
4: 是你跟这些人怎么建立联系呢？你全部都是陌生拜访去试戏吗？
1: 不是，
4: 没有这么有空闲的 casting 哎。
1: 我会到他们剧组，完了我就跟他那个群头嘛，群头我会跟他聊，然后他如果觉得我演得不错的话，我就会跟他一直说。
4: 你有回头客吗？
1: 有。
4: 你的回头客现在找了你几次？
1: 找了5-6次了。
4: 5-6次？
1: 对。
4: 是为什么？因为你便宜好用？
1: 可能是吧。
4: 就你自己觉得他为什么会来找你？因为短剧行业的复购率非常重要。因为一个导演他能给你第一部戏，他就给你第二部戏，因为他们一直在连轴转。那么其实他的一个客户反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觉得你是什么打动了他让他找你？
1: 因为我的演技，就是我在片场演的话，比如说我发挥比较好，导演都会说，挺不错的。
4: 那你给我演一段呗。
1: 你想让我演什么？
6: 就是导演说你最好的那一段。
1: 演一个我爸跟我妈离婚，可以吗？
4: 那你在干嘛？你先交代一下你的前情提要行吗？
1: 就是我在劝他们不要离婚。
2: 好，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啊。
1: 爸，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妈？我妈又没有干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妈，你能不能理解一下我爸？其实我爸真的挺不容易的，他现在身体也不好。如果他身体不好的话，所有的重担都在我身上，那我以后怎么办？咱们这个家，我希望我们三个人都在一起，我们一定可以把这个家过得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我们可以的。

0: 我们现在情况确实不好，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我们就是一个整体，我们可以一直往上走，把我们家的困难、所有困难全部打消。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离婚。还有爸，我妈做那件事情真的她不是故意的，而且她也不想那样做。
1: 因为你之前确实对他太过分了，好吧？可以吗，老师？
0: 演完了吗？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老师，你爸爸是在地上吗？
2: 哦，没有，我就是习惯性的。如果他身体不好的话，所有的重担都在我身上，
0: 那我以后怎么办？
3: 假设我的轨道拉在这儿，然后我从这边拍你，我一个正位，一个侧位，那我怎么拍你的爸爸都是在地上啊？
1: 不是我的幻想是他俩坐在椅子上，就是这是沙发，
4: 这沙发，然后你只看着地上，就闷着说这样说这样说这样说。
1: 我这个确实经验有点不足，
4: 他没有人物的互动感，像是自言自语，跟自言自语，念念叨叨，好像被情形逼疯了。
1: 你这样，你还有没有戏？
0: 有没有别的？你演个不是悲情戏好吗，弟弟？就是你别演这种哭戏了。
1: 你哭了吗？刚才？
0: 他就是喘了两，哭来着，他想哭来着。对，
1: 哭了，我作证，哭了。嗯，我看见了，有泪痕，有泪痕啊。
0: 对，你要不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你比较适，你不适合女频赛道，你适合男频赛道。如果你一定要演短剧的话，要么你就演一个普通的平凡的男人，突然一夜之间成功了。
1: OK，
0: 可以吗？可以。
1: 爽剧，对，我觉得，因为这是现在短剧非常热门的一个赛道。行，注意啊，这既是你的技能展示，也是现在我们企业家在试戏，真的有人在拍啊，这也有，那儿也有，都有，啊，抓住机会啊！哎呀，终于有钱了，今天把这一套楼都给我拿下。 除了中间这个小平房不要，其他都给我拿下。过来刷卡，才15亿啊，太少了。我今天要花到1000亿，去哪儿花点钱呢？这双鞋给我吧，多少钱？你随便开个价，随便。
0: 那个3个亿，10个亿，你扫我还是我扫你？刷卡。
1: OK，给你了。好。这舞台挺不错呀。这舞台多少钱？1001亿。1001亿，有点超了，算了。
0: 我们导演都已经把付款码已经拿出来了，你要我给我们菲尼祖买了吧，行吗？我们这个更值钱，不行啊！你这不行啊！你这没演好。文杰，你觉得演的行吗？我觉得有一句台词很好，
1: 哪句？
0: 说实话，就是他整个的下来，我觉得他那一句话是他唯一能点睛之笔的东西，就是去哪儿花点钱呢？
1: 我今天要花到1000亿，去哪儿花点钱呢？
0: 这一句话，我觉得是他整个表演下来，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最有活的。确实不知道，就以前没钱的人，确实不知道到哪儿能够挥金如土。
1: 对，
0: 哎，所以我觉得他其实走这个赛道还有点天赋，只是因为他现在没有演技，他不够浮夸而已。但他心里是有这种膨胀的，
4: 就他确实穷，
0: 啊、
4: 确实平凡和落魄，
0: 啊，
4: 也真能够演出那种。
0: 一夜暴富之后的窘迫、无知、茫然，对，我觉得这个是有，
5: 因为台词是演员自己自发主动的输出，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能给他加分。嗯，陶然就是还想看一下您说准备的小视频，
1: 哦，
4: 小视频，来，对，看看。

0: 你是怎么被打的？还有季燕，还有我，到底是被怎么打的？你跟家主不如意时的汇报清楚。
1: 大少爷没打我们，倒是对我们可好了。坦白讲啊，你走到舞台上以后，我真的觉得挺帅的，挺帅的小伙子。
2: 谢老师。
1: 可是除了帅以外，他还有一些东西更重要。
2: 嗯，
1: 我们节目以前说过一句话，很多网友和观众奉为经典，颜值是生产力，但是能够变现的颜值才是王炸。
2: 嗯，对。
3: 就是你得让企业有收益，你个人有获得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懂吗？
2: 懂。
3: 那你现在能不能找到你有什么核心竞争力？嗯，我确实还没有一项比较专精的东西。
4: 陶然，我想稍微问一下，你大学玩什么游戏？
3: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公司有电竞，然后我们是专门做英雄联盟、王者荣耀、三角洲的直播。
5: 哦，王者荣耀我也玩。
3: 什么段位？
5: 就是王者，王者50星。
3: 就是上了国标没？
5: 没有。
3: 啊，其实陶然，我刚才看呀，曾经做过直播带货，有这种卖医疗器械的这个。 工作啊，
5: 对，你想让他模拟一下在直播间卖什么东西吗？林渊，
1: 是这个意思吗？如果说在这个方面有特长的话，我们还是可以考虑的。嗯，带
5: 货这个我是做了时间不太久，
1: 你想干吗？啊，你想干吗？如果企业家给你这岗，你选择吗？
5: 选择。
1: 你选择的话，人家现在想看看你来一段，来不来？
6: 这个确实有点难到我了。你要不就卖呼吸机呢？你不是卖过吗？
7: 因为我卖那个呼吸机已经是很早之前的事儿了，他那个话术我都忘了咋说了。
6: 就是觉得方方面面的的确挺一般的哈。
1: 好吧。
6: 哎呀，就是怎么说呢？颜值占一部分哈，每一个赛道都一样。你要不就很努力，你要么就怎么说呢？很有天赋。当然你不能两头都不占。 哎，可是你做主播的时候，一个月稳定10万到30万左右的礼物，还行吧？
3: 很不错。
6: 对呀、啊，你当时是怎么做的？那展示一下嘛。
5: 就是我不要直播嘛，完了我在跳舞嘛，一堆人在那跳舞。
6: 男团的团播嘛。
5: 对对对，
1: 你今天准备的才艺是什么？
5: 跳舞。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你。

0: 就感觉这个舞蹈让我们看到了他身上的另外一面，而且我觉得你刚才穿那外套让我对你有误判。你健身吗？平时？
1: 对，健身。
0: 健身有腹肌吗？
1: 我现在在增肌期
0: 啊。
1: 我瘦的时候真有，哥，
0: 啊、没事没事，这不打紧。我觉得你的简历里边写了，你在直播间里能有那么高的打赏和礼物的这个数额，一定证明你有过人之处。反正我觉得啊，确实我们应该用更多的维度去看待它。
2: 我其实觉得你艺考选错专业方向了。就以你自身的条件和素质的话，如果你当年是学表演专业，经过大学一个正经的学校给你三四年的一个专业的训练，你今天在舞台上，无论是表演、形体还是唱歌，都不会是现在这个水平。在你之前那时间浪费了，而你大学又没好好学你那本来的专业，也没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本。
0: 他是不是没有核心竞争力？
2: 对，
0: 就是坦白承认啊，确实帅。
2: 帅的人太多了呀。
0: 对呀，
2: 帅也有有核心竞争力的帅和一般帅。
0: 是的，
2: 对吧？
0: 那只剩下两盏灯，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你今天来找的就是主播或

0: 我，你看还写个主播或自由职业，这个
1: 就是短剧嘛，
0: 就短剧嘛。好，期望薪酬10000，啊，工作地点西安，西安以外考虑吗？
2: 不考虑。
0: 考虑。好，有请两位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3: 考虑。
0: 很遗憾，灯都灭了。今天其实我们的观察员吉儿跟你交流的比较多。
3: 临走之前，再给他一点建议吧。我觉得你目前不要把你的主要精力都聚焦在拍戏上。我认为你未来的真正属于你的路，其实不是在艺人这条路上，真的。因为你是那种我认为还有一点内敛的男生。
0: 对。
3: 然后同时你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其实你内心还是很有自己的主见的一个人。你哪怕花一两个月的时间去考研、去学习。 都远远的大于你现在一个一个去见组或者干嘛的。我认为你的优势在别的行业，我觉得你能成为一个很好很好的人。嗯，真的。
2: 谢了，谢了。
0: 陶然，你加油。
2: 好，
0: 你会成功的。我和吉儿都挺看好你的。
2: 哦，
0: 好吗？
2: 好。
0: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加油，别灰心。
2: 嗯，再见。 觉得今天发挥的有点失常，我的优势我没有表达出来，评委对我的评价，我认可，他们说的都比较中肯。加油，我觉得，我可以的，应该没有问题。
0: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您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
4: 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办？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11: 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应该的。好了好了，
12: 该怎么做咱们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4: 争执小事，麻烦争执。
15: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走起来，这腊肉你带不走。
0: 相亲的，应该的，
1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0: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零放水严师。来吧，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这位严师闪亮登场。十万里，哈尔滨师范大学声乐表演专业。
1: 各位老板大家好，我是十万里，今年46岁了。简单的说一下我的职业的经历，概括起来就是三个方面。做主持的时候学会了如何说话，做传媒公司的时候学会了怎么去做事儿，现在正在做口才培训，学会了如何教孩子学习语言。我觉得我具备的并不是一个简单单一的技能，而是一个综合的能力。当然我更希望通过这个舞台能为自己找到一个全新的平台，让我这把刀砍出更响亮的声音。谢谢大家。
0: 讲得真好，您是学声乐表演的？
1: 对，刚开始上学的时候专业是、哦。

0: 是声乐，
1: 所以呢说话中气十足。您这个关键词零放水严师，咱先说零放水，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呗。
0: 就是说我眼里有任何一点瑕疵我都不会让他去过。嗯，其实说的好听一点叫严格。哎，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这个人死较真
2: 儿。所以你零放水说的是自己对吗？
0: 只是在我的能力范畴之内，我希望把它做得最好。
1: 那严师是指您的职业吗？
0: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现在我是自己经营着一家少儿语言培训机构，教孩子说话，教孩子上台。
1: 几岁的呀？
0: 主要是针对小学这个年龄段的。
1: 小学的
0: 七岁开始。
1: 哦，
0: 但是我们也有更小的。
1: 怎么教呢？
0: 可能更小的我们注重的比如说四岁左右这样的，他们注重的是他的礼仪体态，包括吐字发音，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多多少少都会有那个字音的不标准。
1: 您当时为什么要选择做这个少儿口才培训？
0: 因为我以前其实是站在舞台上，我也做主持，后来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大学生的主持演讲大赛，我们被邀请当做评委。当大学生拿到即兴这个环节的时候，哎呀，所有的大学生都是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哎，我觉得我说是不是做一个这样的机构教给孩子。
1: 您做了多久了？
0: 我是2019年开始做的，到现在是6个年头。
1: 您觉得当下这个孩子们的语言表达，尤其是口语表达方面，存在哪些比较普遍的问题？
0: 口语都很弱，比如这个孩子形容心情就有一个词儿，高兴，那你让他怎么去形容啊？他根本没有这个储备。所以孩子的还是要先储备相关的
1: 知识。您刚才提到孩子形容高兴，错误的孩子会怎么表达？
0: 不一定说高兴这个事儿，孩子现在表达比如说他在幼儿园做过什么事儿这件事儿，哎，他回去可能说，妈妈，早晨我们学了一个儿歌。他说，
2: 哎，老师，你现在没回答大人的问题，因为刚才你开的头，你说孩子们现在比如表达高兴，假设还是那个问题，你是教他。
1: 我给你解释一下，因为人家企业家的孩子也正在就是说做这方面的学习，他想跟您了解和学习请教一下。
2: 我也学习啊，就是类似的。 对，
0: 对。那首先得让孩子，我们要把他简单的描述高兴这些词汇教给他得让他们知道
1: 哪些
0: 高兴用什么这样的词汇。比如说四岁左右的孩子他又没有这种词汇，你非得让他把这个高兴的心情描绘得特别的生动形象，做不到的。比如说，妈妈，我看到这个我非常喜欢，所以我想要，给了他，他感觉我手舞足蹈，但是他没有这个词，你怎么让他去形容呢？
2: 那四岁的孩子如果说出来手舞足蹈这个词儿，是不是也有点太大了？
0: 太大了。对，四岁的孩子我觉得刚开始你不会的让他描述什么，比如说能让他把一个地点谁在干什么能说清楚就可以了，然后再往后去加，慢慢的去加。
1: 而你不要把他逗得复杂。示范一下。
0: 就比如说啊，今天谁在这里讲，石老师在这里干什么，参加活动在哪里，在天津卫视参加活动，把这事说清楚。有的就说不清楚，比如你提示说谁，老师啊，你问一下干嘛演讲，或者你问他说老师在干嘛，他会回问你，老师在干嘛，我说我在问你呢。
2: 就像我就是一客户，我家有一四岁孩子，我就是想跟石老师请教，我这四岁孩子说话看着挺利索的，但要完整说话可能也表达不了那么好，我想跟你请教，我怎么能让他说得好点，怎么能让他说得好点。
0: 四五岁的孩子不会用完整的话表达，他会给你一个词汇，就像我们更小的孩子说这个灯，刚学会的说话的孩子说灯，他可能要表达这个灯很亮，他也可能要表达想把这个灯关了，但是他只能局限这么一字的时候，慢慢的孩子到比如四五岁正常说话了，他可能还会表达的就是2个字的词或者4字的词，一定让他学会。比如说就像我说今天谁去接的你啊，今天晚上是爸爸去幼儿园接的我。就比如
2: 问你，其实你有没有感觉到在麦克，我们刚才探讨是真的从教好这个孩子说话，他到底这样他那个角度该怎么说话的角度，我们其实想听那一段，就从教育本身。
0: 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你想要听的啊，就是说孩子为什么要来我这儿啊。首先每个人孩子的家长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语言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就比如有些家庭他的会存在于方言，会存在于不正确的发音，甚至于他的家长说话都是不停地往里绕这个语言逻辑。当然每个人都能把它说好，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把事情说出来，但不

0: 定能把它说好、说清楚、说明白，说到你心里去。
1: 但是你也没说好呀，你说了半天，我们也没明白你在说什么。
0: 那你想要的好是什么呢？
1: 就是回答老师的问题、啊、
0: 我现在又回答的问题呢，
1: 但是我们都没有 get 到你的点。
0: 我正在回答，你现在打断了我。
1: 好的，那你接着回答，
0: 对吧？我说每个家庭的语言环境是不一样，我们只是一个孩子的启蒙，就小的时候包括很多的方向，包括他的说话只能两个字两个字说，我们慢慢的引导他们在同年龄段该能达到的语言逻辑的表达。比如说我看到了一个苹果，我看到一个什么样的苹果啊，我觉得这个苹果应该是甜甜的，但是这几岁的孩子这个年龄段，他有的孩子就能表达出来，有的孩子的确表达不出来。我们做的是什么？让这些表达不好的孩子能尽量的和大家持平。
2: 石大哥，石大哥，叽里呱啦到底在说啥呢？
0: 回答我们在教什么，难道你没听到吗？
2: 我们想知道的其实是从都来了全都来了如何变成正常的都来了的这个过程，他是怎样教育出来的？
0: 我不明白你要表达什么。
3: 徐总，我觉得刚才石老师
0: 都来了和全都来了的故事，我正在这讲这个我们要教什么，为什么要来选择我们的，你当场就打断了我。
3: 石老师，
0: 那你要有什么问题呢？
3: 对不对？
1: 我们不能打断你吗？
0: 不是，到
1: 你是一个求职者，我们是 boss， 我们不能打断你吗？我们要听你讲一个小时吗？起码我们都没听懂，你们听懂了吗？
4: 他们对我不了解，可能平时我争辩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说语气嗓门本身就是一个大嗓门的人，我只是想用尽快的去回答完一个问题再去回答另一个问题，而不想中途打断，因为中途打断他又会输出新的观点，我可能会又想出应对这个新的观点的一些词啊，这样的会打乱整个的这样一个节奏。
5: 说实话，他说的我真明白了，就是孩子好好说话对你以后有帮助，你哪怕不演讲，你卖东西你说话你也溜索，是不是这意思？我对吧？
0: 对啊，对，
5: 我还真是听，我听明白。
6: 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哈，你因为你是校长嘛，你可能是不直接去教课，可能更多的是做经营上的一些事情，是吧？我们其实
0: 我直接授课的。
6: 你也直接授课？
0: 因为我们地方比较小。
6: 那你那个学员大多数是什么情况比较多？
0: 低年级的多一些。
6: 低年级，
0: 因为到三年级以后孩子主要的精力会放在文化课上。
6: 所以你那边的主要的营收是来自于低年级的学员？
0: 应该是在学前到二年这段是主要的学生。
6: 一共有几个班呢？
0: 我现在有十多个班。
6: 每个班多少人呢？
0: 十几个人吧，就是总数是一百多人。
6: 啊，那学费的话，我能问一下吗？
0: 可以，没问题。
6: 学费
0: 我们就是50块钱。
6: 五十块钱是指的是一个月还是一次课？
0: 一次课。
6: 一次课。
0: 对。
6: 一次课是
0: 一小时。
6: 一小时，一个月是上
0: 八节课。
6: 八节课。
0: 一周两节。
6: 啊。那目前能营收这块能做的？
0: 一年下来，连我的授课就10多万吧。
6: 十多万，
7: 挺好的。
6: 但是如果要是说他，因为他还有成本嘛。所以逃出的成本净赚，
0: 这个
7: 人家说的
6: 是净利润，
7: 东北人叫净落。
6: 那可以了呀，我觉得如果就您目前的这个收入，如果还是在黑河是吧？那按理说这个收入已经相当好了。
0: 那的确我在我们地方还是不错的，但是我是为什么要来到这儿呢？我觉得我想找到一个更广阔一点的平台嘛，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所谓的这些比较杂乱的这个能力算不算能力。如果要真的能找到，哎，恰恰某一个老板也需要我，我希望再让我的前景再广阔一些。当然如果要找不到，我还也就是维持现状。
7: 我得问一个比较关键的事儿，您做这个教培对不对？就是您那儿的老师构成都是哪里？
0: 我们老师的构成，一是我自己亲自授课
7: 啊，
0: 再一个就是我们当地的文化馆的主持人。
7: 那这些文化馆的老师他们有没有什么这个考核上岗的要求
0: 啊？有。
7: 什么要求？
0: 他们也有相关的，就是这个领域的专业的证书。
7: 什么样的证书？
0: 那这个我真不知道。
7: 咱看看您的关键词，零放水严师，然后您开培训学校，您招来的老师有没有资格证书？您说我不知道，那是他们单位的事儿。那您怎么面试他们招他们呢？
0: 因为我们这些老师我们都多年在一起了，就是他的能力我是知道的，但是就是可能我们理解的就是电视台的融媒体的这些主持人是专业的主持人，的确是这样，但是在我们的地方，甚至于在我们当地，他的确不是这些人在

0: 做这些主流的厂子，还是我们这波人在做。
1: 我知道，我理解。然后是这样啊，这个普通话它是有标准的。
0: 嗯。
1: 难道普通话的标准要根据这个人在当地有没有市场，接的活多不多，火不火，他说的就叫普通话吗？我说的对吗？
0: 啊，对。
1: 是吧？
0: 对。
1: 那您说您这叫零放水吗？
0: 不是这样的，我觉得。那你要如果要按这个规定，咱们现在所有的语言老师可能都不是电视台的，
1: 哎，
0: 都不是专业的。
1: 所有啊，这个您就稍微有点这个标准过大。
0: 大部分吧。
1: 大部分我也不敢苟同，
0: 嗯，
1: 因为咱们都没做过田野调查。
0: 嗯嗯。
1: 那您说您普通话是几级啊？
0: 我的普通话我没有等级证书。
1: 您的那个机构里边老师们有普通话等级证书吗？
0: 有。
1: 几级几等啊？
0: 二级乙等。
1: 二级乙等要给孩子们纠正普通话，还得再鼓励老师们提升啊。您今天来让他们给您工作，您自己都没有普通话的考级，也没有这证书，您刚才在输出表达当中也有比较浓重的乡音。我也是东北人。
0: 嗯嗯。
1: 你可以讲生意经，
0: 嗯嗯，
1: 比如说今天做的这十个人给你投资，但是你的致富经不是你今天来找工作的主要输出点。我们再看看您的面试关键词，零放水严师。你说今天我们的面试对您该不该放水啊？
0: 不该放水。
1: 那不该放水的话，啊，首先咱要教人家，咱自己得有证。如果您教相声、教快板、
0: 嗯、
1: 教十样杂耍，有没有证不重要，但是你要说纠正孩子们的语音，这地基得打牢，打不牢咱得挖了重新弄。
0: 嗯，
1: 您的普通话和老师们的普通话要都不标准，您这地基歪了，他怎么让孩子们以后更好的去表达呢？
2: 这老师证您有吗？
0: 对，教师资格证我有。
2: 教师资格证有，就是那普通话证没有。
0: 普通话证没有。
2: 那这个，那你主要还教普通话，你最好还得考一个是吧？
0: 那我是要考一个，但是我觉得如果要就像我这个年龄站到这儿要都是要看证的话，我没有什么优势。
2: 有的时候这证它是一个门槛儿啊。
1: 对
0: 对啊，
2: 是吧？
0: 嗯。
1: 您今天从开场讲的都特别好，我相信在黑河这个地方您能把教培做得这么好，您很厉害。你想要到今天的舞台上找更大的机会，我觉得尤其您是校长，您还是这个机构的创始人，咱们的姿态可以更谦卑一点，对不对大哥？咱做人做事得讲理讲面，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对，你来面试，你今天不是奔他们找范哲吗？他们手里有钱有岗，你跟他较什么劲呢？所以说回到你的关键词，如果面试我们也是严师，我们今天的面试也不能零放水的话，说实话无论从专业技能还是你的台风表现不太令人满意。
3: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说实话无论从专业技能还是你的台风表现不太令人满意。
0: 的确，主持人的一段话让我自己也觉得刚才的语气是有点过了。但是我这个人可能到台上，尤其面对着这么多人在不同的发问的时候，我容易让我的情绪往上上。对刚才吧，我是急切的想在短的时间内把我的东西说清楚，因为我这人吧，让人一打断了以后，可能我就要从头再去捋。
1: 那不行 啊，你是校长，你哪能说你打断了？
0: 打断了以后，我可能哎就接不上上面那种感觉了。就即使我知道我说什么，可能那个情绪就没有了。我眼睛也有点近视，我看不清这面这个。
4: 我姓王，
0: 王啊，王总啊，对不起啊，刚才的确话语上有一点点的，
1: 没事。
0: 其实今天是一个个例，可能大家哎觉得是不是你平时啊？
1: 大哥，你等会儿，你老笑什么呀？
2: 就是

0: 太气急了，您，他们不是敌人，这都是财神爷呀，你目的不是让他花钱找你吗？格调咱得放的不太对，咱们这个，你说你挺，你说你哪儿都挺严谨的，你这工资全不固定，可是你全都不固定了，咱要这栏干嘛使啊？然后这个离职原因你也不写，我你咱那这要这玩意儿干嘛使呢？您说是不是？然后还没一个证，这都是你的缺点，你就是啊，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就觉着自己怀才不遇。我可能有点口冷，其实能力并没有那么大，你都给他得罪，都给你灭了。当然你现在心里话是灭了就灭了，反正我也不想去。
1: 我的确见过有很多各类证都齐全的上台读的里出外进的弄不好啊，或者比如上台编排节目的时候，他自己都没有上过台，仅仅就有那么一个证书，他怎么教孩子如何在台上表现呢？他上台都会紧张的找不到方向。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我们那样地方更讲究是实用性的东西吧。
2: 我们就最后来看看三位留灯的企业家会作何选择。很遗憾，石大哥，您的面试结束了。在预料之中吗？
1: 预料之中。
2: 为什么？
1: 之前的确语言就像说可能是太过激进了吧，但是有的时候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可能和平时底下的交流感觉会有预略有不同，但是这个结果我来的时候可能就考虑到了。
2: 如果你还愿意干这行啊，我觉得你回去还有饭，但是我还是说一句，现在市场竞争很激烈，所以你要想啊这碗饭还能端得住，赶紧考个证，这不难，好吗？您今天的面试结束了，但很感谢你选择我们作为你人生重新出发的一个起点。再见，石大哥。
3: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
1: 群英会，
0: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1: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0: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1: 首先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天喜看团的老师们。第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喜剧演员郭金杰，欢迎金杰哥。
0: 欢迎金杰哥，欢迎。
1: 第二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影视剧演员毛乐，欢迎。
2: 欢迎毛乐，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毛乐哥。
0: 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今天我们要请到的这位嘉宾啊，是金杰哥的好朋友啊。据这个金杰哥跟我介绍，他是一位相声发烧友，虽然是影视演员，但是酷爱相声啊。那他到底有多么的喜欢相声呢？我们请着他一块来聊一聊。有请著名影视演员侯京健，掌声有请。欢迎青年哥，欢迎
3: 欢迎
0: 欢迎欢迎
1: 欢迎
3: 欢迎，
1: 你好，
3: 你好。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也是金杰哥的好朋友，相声的发烧友，演员侯京健。
4: 我们通道转兵来到了贵州，才有了一些胜利啊。这些都是些小胜利啊，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不利的局面。
0: 您跟那个金杰哥能是好朋友是吗？
5: 不是，你这话我有点不理解，我们怎么就不能是好朋友？
3: 是吧？得缺这样的好朋友。
5: 对呀、啊，就是我，就是他再正面也得有我们这样来反衬他。
0: 基本上在这戏里啊，金建哥一抖手，啪，这个金杰哥就躺那儿了啊。
5: 没有没有，头两枪我躲过去了，
0: 三枪打
3: 第三枪，第三枪来，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
0: 看来这个京建哥特别的喜欢相声，就上来一聊天，这个气场和咱们这个喜剧的氛围就非常的融合啊。京建哥之前也说了，你是相声发烧友啊。
3: 是。
0: 你这个迷相声迷到什么程度？比如一到十级，你觉得你是几级发烧友？
3: 哎呦，那肯定十级了。
0: 你这十级的发烧属于高烧不退了。
3: 高烧不退，对。啊，我对相声的热爱仨字就能证明。
0: 怎么证明？
5: 逗逗泥弯儿啊。
0: 还真是有点像马三立马老啊。梁老师，你管马三立马老得叫什么来着？
6: 老祖吧。
0: 老祖是吧？
6: 老祖。
0: 那今你觉得学的像不像？
6: 太像，我没见过。我没见过。我一看我以为他就是呢。
3: 就是。
6: 对。
0: 你老祖倒是没这么大眼睛、啊。你是从小这模仿能力就这么强吗？
3: 对，因为我以前小的时候不太知道有演员这个行业。嗯。但是就会经常听磁带或者春节晚会、有这个相声啊小品。嗯。经常会听一些老先生的这个段子。嗯。比如说当时也会看一些侯耀文先生的这个相声啊、包括牛群冯巩的那些相声都会去听。
0: 哦，小的时候最喜欢听的段子有哪些？
3: 比如说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的口吐莲花，
0: 口吐莲花；
3: 牛群冯巩先生的小偷公司，嘿，啊，因为我考电影学院大学的时候，我是电影学院中戏、军艺都考了。哦，当时一试的时候有台词，大家都是朗诵台词，什么那种，嘿，我是单口相声，叫省略语。哦，
0: 省略语，
3: 所以我考电影学院呢，成功的这个能够考入，归功于相声。哦，
0: 你是我第一个听说拿相声考进电影学院的。刚说你从小就喜欢听相声，爱模仿，那是不是当年上学是在同学眼中就是一个特别逗乐的一个开心果？
3: 对，其实我从上小学、初中、高中都有一个特质，就是接下茬儿。嘿，那我们尤其高中，我们记得当时我们的数学老师还真的有点长得像马三立老先生，就因为瘦瘦的，经常跟我们讲几何。说同学们注意啊，我们这几条线啊，三条、两条，我在底下腰肌。
0: 啊，老师一般拿这种孩子都没办法，是吧？要郭金杰这就好办，你就出去就得了。
5: 我倒小时候倒不怎么接下茬。
7: 上小学呢？小学。

0: 小学上过，小学上过。我是到初中我就开始不上了。那侯老师他这能耐是打小就练出来的，我觉得就是接下茬，这个用人家那个思雨他们行话，这就是叫不掉地下嘛，是吧？只要有侯老师在，我们基本上就没有话了，接不着。他不光能接下茬，他还能抢着头槽，让别人抢不过他。
1: 就是他要学相声，可能得有一批相声人都没饭了。
2: 不敢。
1: 那你当初就没想过成为一个专业的相声演员吗？
2: 想过，但是说实话，觉得太难了，因为我觉得相声演员肯定得吃苦。以前呢，我爸妈不太愿意让我从事文艺，他就特别希望我继承他的梦想，也是他未完成的，考个清华呀、北大什么的。所以就一直逼着我好好学习，就一直在那背功课。我只要一参加什么艺术节呀，就开始棍棒伺候。我爸的给我的要求就是学习成绩稳定在多少分以上，才能给我点闲余时间听听相声，看看小品。
3: 爸妈对你的规划是想，哎，咱正正常常去考学，考学好的大学。
1: 清华北大都不是正正常常，
2: 都
1: 是超常。
2: 超常。
1: 对。后来，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下决心又去考了这个表演的专业呢？
2: 因为就是我其实十几岁的时候有缘，参加过几个电视剧的拍摄，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哦，还有一个行业叫演员。就当时大家都觉得说这小孩特灵，因为心里没包袱，就是没有这负担，特别用纯真的心去演戏。就觉得演得特别过瘾。
1: 后来去考这个中戏啊、北影啊，包括你说军艺，是三个都这个录取你了，
2: 都过了。
1: 人家考一个都甚至有考两年、三年的，对吧？
0: 你考三个，然后你就靠相声贯口，他全过了。咱说你这个，
2: 所以我这事儿有点过了。
0: 你太过了你。
2: 其实现在让我回想起来，我觉得真的觉得特别激动。但当时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可能是自己天生的自信，就我就觉得考试肯定能过，甚至到20、30的时候，我父亲去看榜，我说您不用看，肯定有，就准备三试吧，准备下一试吧，就可能骨子里那种自信。
1: 最后是去了哪家呢？
2: 电视学院，
1: 电视学院，
2: 对，因为当时自己还是比较稚嫩，而且家里人也没有从事影视的，也没有从事艺术的，我当时就觉得电影学院是拍电影的，戏剧学院呢是演话剧的，军艺那肯定就当兵吧。我觉得可能电影学院的氛围可能更适合我，当时就毅然决然地选择在电影学院。
1: 你看看，这不是电影学院挑了他，是他在这仨里选了电影学院。
0: 对，
2: 是命中注定我要跟金杰哥成为朋友。
0: 对，你看人家是考了三个都过了，而且是很自信。那个我现在我也念着这个北京电影学院的成教呢。当然我是成教，就是我们考试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我这是考成教的时候费了很大的劲，明白吗？
2: 哎，金杰哥，您是哪届呀？
0: 我是去年的长教的。
2: 差着辈儿的。
1: 差着辈儿。
0: 你是师哥呀？你这是师哥呀？
1: 这是师大呀？这是、
0: 对，这是专业组的师哥和业余组的师弟。
2: 当时我是在北京生长的，我们当时好像有好多南方的同学，他那个一说台词不是很标准，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北京人，我这台词就天然的就可能更达标，但错了，
3: 其实也是占优势的，
2: 但错了呀，
3: 为什么呢？
2: 当时怎么在嘴里全是北京味儿，你知道吗？我们张华老师，我的台词老师，我的恩师张华老师就说，胡京剑，你记住了，你这个不叫台词，你这叫做北京片儿汤话，回去练去，知道吗？我知道了，老师。京片的，对。
1: 毛乐哥也是老北京、
4: 对，老北京。
1: 您这个演戏的时候怎么克服的这个老北京的这个？
4: 尽量挑北京戏呗。
1: 哎，这方法好，这个啊，尽量挑北京戏啊。金杰哥多挑点东北戏啊，对吧？我挑点天津戏。
0: 对，就演东北戏。
1: 刚刚说到您进到这个北电之后啊，除了这个专业的学习啊，您看您这么喜欢相声，我们相声这个基本功，您有自学过吗？
2: 还真没太自学过
1: 啊，
2: 就是包括一些模仿啊，包括一些都是听。
1: 听
2: 完了就自己有个直觉，自己去靠。
1: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学相声的一个入门的一个手段，就是过去老相声你就专业跟他学，老相声先去听去吧，照着三年听啊，先得会听了再会说啊。那这个既然这个京剑哥这么喜欢相声啊，从小爱听，但是没受过专业训练，今天我们这儿都是啊这个专业科班出身的相声演员，咱们来一个一对一的小灶的教学好不好？
2: 这交学费不交？
1: 这个如果你学得好，我们可以免收学费啊。
2: 哎呦好，
1: 哎，如果学得不好。好，那一会儿我们代扣代缴啊，
2: 那边帮我交代缴。
1: 好吧，来老梁吧，好吧，你教京剑哥一个什么？
5: 我教一个山东琴书吧。
1: 琴书，这个我们相声里说学逗唱，对吧？这也要学这个琴书。
5: 山东琴书， 老妈妈，我今年70多，独自一人过。

0: 生活生了五个儿两个闺女，谁都不把我往心里搁，人都说多儿多女多富贵，我却是儿多女多，我的眼泪多。
1: 有点懵，你给经建哥写个词儿吧，你。
2: 接
3: 你要是让我学了这首歌，我今天就没法活。
1: 哎
3: 呀，
1: 你看，哎，真有啊，真有。
0: 合着他会，他在这
1: 儿。真是，我老是不教这个
4: 调调调调。
1: 我觉得这腔有点这意思啊，有点这意思啊。
2: 人还是你转动词儿呢。
1: 真是，你咱就学一句，按你这学一句，
4: 来一句。
0: 老妈妈，我今年70多，
3: 老妈妈，我今年70多。
1: 哎，可以，可以，
2: 有点意思，
0: 有山东的这个基因逐渐侯经建老师，
4: 我祖籍山东，
1: 哦，祖籍山东，
0: 祖籍山东。
1: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容易，这是模仿能力。老梁，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满分吧，
1: 满分是吧？
0: 这不用交钱了，
1: 不用交钱了，
5: 这
1: 不用交
5: 钱。一遍啊。
1: 那咱再学点说的好吧，来，许健，你教一点什么？
6: 那就教一个咱相声的最基本的基本功。
1: 好，
6: 来个绕口令。
1: 绕口令，
6: 对吧？绕口令还是相对来说简单一些，比他那唠嘛嘛要
4: 唠嘛嘛
6: 是吧？这你确实，我估计今天金杰哥得省钱了，不用再教了啊。那咱就用两样东西，
7: 哪两样？
6: 两根玻璃棍，咱说一个绕口令。一个是鼓玻璃棍，
4: 鼓玻璃棍。
6: 哎，还有一个是瘪玻璃棍。
4: 瘪玻璃棍，
6: 哎，一个鼓的，一个瘪的，咱用这个说一绕口令，好吧？
4: 好嘞，
6: 鼓玻璃棍儿，瘪玻璃棍儿，鼓玻璃棍儿比瘪玻璃棍儿鼓，瘪玻璃棍儿比鼓玻璃棍儿瘪。
1: 哎，
4: 鼓玻璃棍儿，
6: 哎，
4: 瘪玻璃棍儿，
6: 哎，
4: 鼓玻璃棍儿比瘪玻璃棍儿鼓，
6: 哎，
4: 瘪玻璃棍儿不鼓鼓比瘪玻璃棍儿。比鼓玻璃棍儿瘪，
1: 好，
4: 这我得慢慢学着这个，慢慢练。
1: 哎，这可以，这可以，但是我觉得这都够快的，
6: 这太快了。
1: 好，感谢许健啊，这个刚说这个毛乐哥也喜欢相声啊，这个而且这个京韵大鼓唱的也好啊，我们相声里的太平歌词唱的也好。毛乐哥教京建哥来两句太平歌词好不好？
7: 行，太平歌词啊，就是这相声的本功的唱啊，咱教个韩信算卦。
2: 行，
1: 好。
2: 哎
7: 呀，汉高祖有道坐江山，就这一句先来。
4: 啊，您再来一遍。
7: 汉高祖有道坐江山，
4: 汉高祖有道坐江山。
2: 还真行，
7: 真行，真行，
2: 还真行。
7: 其实溜几遍就行，
2: 对呀，不用教学。
7: 我一直以为啊，就演艺圈里头就我说相声好，就没想到嘿好。
1: 哎，
4: 您知道为什么？您知道我为什么一遍就行吗？
1: 为什么呀？
4: 第二遍我就来不了。
1: 你真的可以这个在影视表演之余啊，也跟我们这个相声圈多亲多近啊。
4: 好嘞，好嘞。
1: 金杰哥，作为多年的好朋友，你教好朋友一点什么呀？
2: 我不是要给他交学费吗？
1: 交学费。
4: 金杰哥一直在教我好好做人。
2: 我给你来一段吧，我给你也学两句。给大家来段河南豫剧吧。那个《我爱我爹》里的这唱两句。自从你两牙一

0: 那就有点难了，这个。
1: 那就来个简单的吧，来个河北梆子。
0: 好嘛，您这自我展示来了。
1: 哦，嫌我会的多，那还唱这个吧？哎呀，要不唱二人转吧？
0: 您定好了就行。
1: 我唱完，他要学不会也要罚钱嘛？
2: 对。反正
1: 这没听说过这，来二人转，欢快的，
0: 来，
1: 夫妻回门。嗯啊。正月里也是理儿啊，正月里出三四儿啊。
0: 正月里也是理儿啊，正月里出三四儿啊。哎，
1: 太好了，
0: 省钱了，是吧？
1: 省钱了
2: 啊！啊，这个学费是不用交了啊，咱们来个以物易物得了。作为这个科班出身的专业的影视演员，教大家表演方面基本功，好不好？
0: 就表演基本功，您看这都是专业演员。

0: 我就有点造次啊，而且我觉得咱们相声演员里其实表演也非常关键，这其实都是我的老师们。影视剧演员其实他最多的是信念感，这我们就出个题吧。
1: 好，
0: 就比如说，哟，这

0: 哎，就让他喝了。哎呀，
1: 不成营养，
2: 我是得我得拍着是吧？
3: 对，这女朋友腿不太好。哎呀，
0: 这女朋友可以不要
4: 有点半身不遂是吧？哎呦呦，哎呦哎呦
5: 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烫！
4: 全撞在身上，
0: 这已经被烫死了。
6: 对，洒身上了。
3: 先张嘴再吹，
5: 还没你喝呢。喝什么呀？
2: 我喝汤高兴。
5: 别烫着，
3: 有点幸福。
2: 稍微还有点烫。
5: 哦，再给你吹吹。哎呦，真恶心，喝的。
0: 你越吹汤越多，挺好挺好。就像我们要在舞台上吧，有的时候会，比如说像金杰哥演喜剧，那可能大家展现就是烫，哎呦呵，烫，对吧？但是咱得有个信念感，首先这汤别刚才洒了，那刚才梁元老师那一身就烧伤了，
2: 已经烧伤了。
0: 但是在影视剧里，其实就表达一种爱，就是我把这汤蒯下来，把那油一撇，这生活中有的，蒯起来，尽量的用这个勺蒯满汤，你的胳膊使劲儿，你要是光手腕使劲儿，那肯定抖。胳膊使就到这儿，当他喝的时候，你怎么能代表你是很爱他的？就是跟他张嘴的时候，我也会张嘴，就跟他感受一样的味道。你就能感受到这两个人是真的有感情，
2: 就是细节，
0: 所以他都是心里的那些东西。
7: 咱俩试试，你张嘴我也，我俩试试吗？哎，这个是真是，就是刚刚侯老师说这个细节，就当你喂他的时候，他一说就会有体会，他没说就没注意过这一点，
6: 很细微的。
7: 就给你喂的时候也，就
6: 咱们可能自己也会不自觉的，
7: 对，
0: 生活中都有。
7: 对对对。
3: 聊到这点啊，我们才忽然缓过神来啊。我们知道旁边是一位影视演员，因为之前聊的一直觉得他是一位资深的相声发烧友啊，就是前面你的那些状态，我觉得很难和你的这个觉醒年代啊、光荣与梦想啊、这个伟大的转折和这些戏联系起来啊。这忽然聊到表演，才感觉哦，真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影视演员啊。那这个京建哥刚说的是你喜欢相声，那在角色上啊，你这个有没有特别想突破的、想要去塑造的一些个形象呢？
0: 以前有，因为我看过这个陈道明老师的《康熙王朝》，我就特别想演一把康熙。哦，但现在来讲，我是觉得说，不管是什么角色，把这个角色演好了，就是最大的梦想。
3: 这个既然聊到表演了，刚刚也说到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啊，也需要表演啊，包括我们现场还有两位资深的这个演员啊，咱们一块儿来做一个关于表演的小互动，好不好？好吧，我们先请上这个毛乐哥啊，还有金杰哥，有请两位啊。接下来这个表演的互动啊，是一个即兴的表演啊。题目我一会儿再说啊，先给你们246三个数字，你们仨人先挑挑。
4: 他就二吧，
0: 二。哎呦，这二，
7: 我二啊，
4: 这挺好。
7: 那我就二得了，我二
4: 四六，
0: 那我六，
4: 哎，这叫二四六，叫我们就顺着来玩。
0: 为什么让一般没六？
3: 这回有六了，
4: 这回有六。
3: 为什么让你们挑这个数字呢？这个二四六就是你们即兴表演每一段台词的数量。啊，就是金杰哥每一句台词只能是两个字，啊，毛乐哥只能是四个字，啊，这个金建哥只能是六个字，好吧？
4: 说话反正我只能说四个字，
3: 只能是四个字。
7: 但我们得连上是吗？
3: 你们得对话呀，得是一场戏啊。你们这一段的题目是，今晚我们聚餐。哎，三门今晚要聚餐，
0: 这题目就给了我第一句话呀。今晚。我们聚餐，
3: 嘿，哎，
4: 吃点什么呀？
7: 那你多了，字儿多了。
3: 吃点什么？
4: 吃点什么？吃点什么？
7: 炒菜。
6: 啊，有点像四川那个节奏。
7: 我这字儿对吧？
3: 可以，可以。
0: 北京菜，四川菜，
4: 怎么都行。
3: 他这省事儿。
7: 可以。
3: 可以。到随口啊。
0: 蒸熊高蒸鹿影
7: 蒸羊羔蒸鹿影
4: 烧花鸭呀
3: 烧花鸭呀俩鸭烧花鸭呀
7: 不行
0: 有的吃了看行
4: 换点别的
7: 也行
2: 他的随和
0: 张开嘴，西北风
4: 行不行呀？
7: 都行，
3: 都行。
7: 我觉得这个他们没难度，应该从我这儿来。
3: 那您
0: 到这儿来，到这儿来，
4: 从你这儿来，来。

0: 吃啥？看你的了。
1: 蒸羊羔，蒸
2: 羊羔，想起来
3: 了。我觉得这很精彩，谢谢毛乐哥，谢谢金杰哥啊，谢谢两位啊，感谢感谢感谢。相声演员们看明白了吧？咱们选出两位表演能力强的，咱们来玩这个环节，好不好？
4: 许健哥可能
3: 我觉得许健吧，老梁，老梁，好吧，来。
5: 行，
6: 嗯，这刘备大哥吧，
3: 刘备啊，
6: 对吧？啊，嗯，我这个关云长，
3: 关羽
6: 啊，按岁数排啊，
1: 张翼德，
3: 张飞，
6: 张飞，
1: 张翼德，哎，
3: 二四六的字数别忘了啊，开始，
1: 桃园三结义啊，
3: 对，
1: 简单，
7: 二弟，三弟，哎。大哥，
8: 咱们今天结拜，
7: 然也，然也，姓也，
3: 嘿，
7: 好，
8: 姓也，然也，然也，
9: 来吧，
3: 跪吧，
7: 兄弟们。请
3: 好，
8: 要不我也跪下
3: 啊？你还犹豫什么呀？
7: 苍天在上，
8: 后土在下。
3: 后土在下几个字儿？
8: 后土在下。别说话，哎，气氛我说话。
3: 今天
7: 兄弟三人
8: 就要。开始了吧？
3: 开始干嘛呀？
6: 结拜，
7: 仪式开始。
8: 有请主持人来，
3: 还有主持人呢。嗯，
6: 典礼，
7: 一叩手啊，
3: 没听叩手啊。
8: 二叩手谁主持啊？
6: 三叩，
3: 好，
7: 吕毕起身，嘿。
8: 大哥，
10: 实在
7: 还是那一句，
10: 是
7: 二弟、三弟，
8: 咱们今天可以。
10: 三弟太水了，三弟呀，
6: 弯了，
3: 弯了，
1: 弯了，四个字最后，
7: 快下去吧。
3: 好，谢谢，谢谢两位。金建哥这反应真快啊，他这个二弟三弟这一下就把这包袱给点燃了啊，所以后边这大哥这包袱就顺理成章了啊。金建哥今天对相声这么熟悉这么了解啊，咱们也一块来听听他们的相声好吧。这个梁元刚才就你表演的水点，你先来说好吧，开始。好，有请梁元思雨，有请两位。
1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8: 哎呀，感谢大家的掌声，
6: 谢谢啊！
8: 我觉得呀，作为一名相声演员，真是太幸福了。
6: 怎么幸福了呢？
8: 哎，你看，这因为这个相声，这是咱们的爱好，
6: 确实
8: 能把爱好变成工作，这难道不幸福吗？
6: 当然幸福了。
8: 哎，而且你看，把爱好变成工作呀，那工作态度都不一样，
6: 是吗？
8: 那当然了。
6: 比如说呢？
8: 你比如拿你来说，
6: 说我，
8: 你想找一个工作，哎。在这个郊区啊，嗯，乱葬岗那边呢，有那个招那值夜班的，
6: 哦，就给人看坟呢。
8: 你别看看坟的挣得多，一月两万块钱，
6: 那确实是不少啊。
8: 那没办法，虽然不愿意啊，但是迫于生计，
6: 那可不，
8: 应下这活，
6: 那就挣吧。啊，
8: 白天睡足了，到了晚上十点啊，坐着最后一班车来到了乱葬岗。
6: 好吧，还挺吓人的。
8: 到那儿一看，北风呼啸，哎呦，一人没有啊，那边还有一坟头啊，坟头里

0: 还有一破败的棺材，
1: 好家伙，
0: 棺材里还有一具白骨，
1: 我的天哪，那太瘆得慌了，这也
0: 多孤独啊。
1: 是啊，
0: 这阵要有来一说话的呢，
1: 这你别盼着这事儿啊，啊，哪有惦记说话的，
0: 你说这你愿意吗？
1: 我当然不愿意了，
0: 但是你要再这么看，
1: 怎么看，
0: 这个是你的爱好。
1: 爱好，
0: 哎，那一下都不一样。
1: 是吗？
0: 好的，白天那哪睡得着啊，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就琢磨，嘿，你说这乱葬岗得长成什么样啊，你说说，
1: 那能什么样，不就坟头吗，啊，
0: 甭说十点，到了晚上八点待不住了，扫一辆共享单车就去了。
1: 我骑车去啊。
0: 啊，对，那个骑车比开车快。
1: 骑车能比开车快，
0: 这是你的爱好，
1: 是吗？
0: 那当然了，好家伙，那车链子都灯红了，
1: 那多大劲儿啊！啊，
0: 到了那儿一看，高兴，
1: 是吗？哎呀，
0: 这你是这小风吹的多舒服，
1: 这舒服了又。哎呀，哎呀，怎么了？
0: 这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坟头，
1: 那有什么可爱的？
0: 坟头里还有一个棺材啊，棺材里还有一个小白骨。呵，哎呦，你是太好了，你挪挪，我咱俩今儿晚上住一宿。
1: 你躲躲吧，
0: 干什么？
1: 有这么来的吗？
0: 你看，我就是举个例子，就是爱好变成工作，那是最幸福的事儿。
1: 那你这么说，是没毛病。那
0: 但是当然了，啊，还有更幸福的，
1: 还有比爱好变工作更幸福的。
0: 那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呀？
0: 把爱好变成生活。
1: 哦，还有这样的？
0: 那当然了。
1: 给你举个例子。
0: 这都不用举例子啊，这个有真人真事儿。
1: 是吗？啊，
0: 这人你还认识？
1: 我认识。
0: 你认识
1: 谁呀？
0: 你爸。可是
1: 废话，我爸我能不认识吗？
0: 那的老爷子那就是把爱好变成生活了。
1: 老爷子什么爱好啊？
0: 古董文玩。
1: 哦，玩那古玩。
0: 哎，那个尤其那古玩市场，嗯，那老爷子那是天天去。
1: 哦，爱玩。
0: 那你爸有外号。
1: 什么外号？
0: 古董王。
1: 像话吗？
0: 怎么了？
1: 我姓张，我爸古董王。
0: 你这人的理解能力有问题啊！不是姓王，王者的王。
1: 哦，就说老爷子玩得好。
0: 那当然了，老爷子，你说这个古董文玩知道讲究什么吗？
1: 这讲究什么呀？
0: 捡漏
1: 啊，确实是。
0: 哎，老爷子那为捡漏那煞费苦心啊，从那穿着上都能看出来。
1: 这怎么体现呢？
0: 就是你琢磨的，他不得捡漏吗？
1: 啊，是啊。
0: 这老爷子每回去这古玩市场呢，嗯，就是穿的也是特别的捡漏。
1: 哦，要这个谐音。
0: 那当然了。
1: 怎么穿的呀？
0: 就是光着。对呀。
1: 光着呀。啊，那钱往哪儿塞呀？那是捡漏吗？我爸爸空手套白狼去了吗？没有光着得穿呢。
0: 没有过，对
1: 对，
0: 后来是穿着了。
1: 什么以前也得穿着啊？
0: 以前也穿着，
1: 都得穿，
0: 就是反正衣服裤子也都穿着，啊，但是为了捡漏怎么办呢？嗯，衣服裤子上捡的全是洞，
1: 就得这么穿
0: 啊。对，哦，但是呢您琢磨呀，那么穿的也不舒服，
1: 是
0: 是吧，冬天漏风啊，夏天晒，
1: 那是多遭罪吧。
0: 尤其到了夏天您就看啊，那太阳再足一点，
1: 是
0: 老爷子好的晒的时间再长一点，一脱光膀子人一看以为斑点狗呢。
1: 会聊天吗？有这么说老头的吗？哎
0: 呀，为了捡漏啊，啊，到了古玩市场这边看看那边瞅瞅，到一摊前站住了。
1: 怎么了？
0: 一看这摊上啊有一银元哟，老爷子一看这银元，哎呦，这可能是一个老物件。
1: 哦，有可能。
0: 蹲下身来拿着银元呢，得鉴别一下。
1: 怎么鉴别呀？
0: 哎，其实就是吹气儿。哦，啊，掐起这银元啊，一吹放在耳朵边听那嗡的声音。
1: 哦，这电视剧里演过
0: 啊。对，老爷子当时拿着这银元啊，啊，哎，
1: 哎，什么呀？
0: 没声儿，
1: 没声儿，
0: 没声儿，不是。老板啊，你这个银元行吗？这怎么没音儿啊？
1: 对呀，啊，
0: 您说您得鉴定，您不得仔细的鉴定吗？
1: 啊，是是，
0: 有点耐心
1: 啊，再试，
0: 再吹一下，
1: 啊，试试吧。
0: 刚放耳朵边，就听老板那边，嗡，
1: 拿嘴学呀，啊，
0: 哎，有声了吧？
1: 好，
0: 哦。这你别说，还真是真的吧？
1: 这能是真的吗？
0: 当时掏钱买回家了，
1: 这就买走了。
0: 一回家一看，打眼了，
1: 是吧？
0: 那银元上有一美羊羊。
1: 好，我爸爸也太好骗了吧？
0: 是不是？后来你爸一琢磨，这不行啊，古玩市场这个文玩古董，它不一定保真呢。
1: 要不怎么叫捡漏呢？
0: 再去得去一个保真的地儿了啊。

0: 哪有保真的地儿啊？
1: 那当然有了。
0: 是吗？上哪儿？
1: 故宫博物院。啊，
0: 哎，上那儿啊？
1: 哎，上那儿，老爷子骑辆自行车就去了。啊，嗯，车链都灯红了。
0: 我爸跟我一毛病。
1: 哎，到了故宫博物院，捡漏。
0: 有上这地儿捡漏的吗？
1: 捡漏啊。
0: 那怎么捡呢？
1: 问人家工作人员。哦，那个大哥啊，我那个不好意思啊，我就问一下，
0: 你问吧。
1: 其实不该问啊，就是您这故宫博物院那个文玩古董，它保真吗？
0: 那肯定保真的。哦，
1: 卖吗？
0: 愣问呢。
1: 人家工作人员那是真客气。
0: 是吗？啊，
1: 你爸爸拘留15天，
0: 活该。
1: 你怎么说你爸爸？干嘛呢？
0: 我怎么说？有上故宫博物院捡漏的吗？
1: 反正老爷子出来之后呢，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0: 什么决定啊？
1: 再去捡漏，嗯，就不能去这个故宫博物院了。
0: 对对，上大英博物馆。
1: 要么说你还真是一个不孝子啊。
0: 会聊天吗？没有上那地儿的，换个地儿。
1: 谁说去大英博物馆了？啊，去乡下捡漏。
0: 为什么上乡下？
1: 你看人家一般的古董商，人家那东西从哪儿收的？都是下乡。哦，啊，看见人家乡下人家呢，挨家挨户的看谁有好东西去捡漏。
0: 哦，是这么来的。
1: 对，你爸爸也来啊。
0: 行啊。
1: 那当然了。
0: 这回行吗？
1: 一开始是不行。哦，贵在坚持。
0: 对，
1: 老爷子也是多加的练习，天天呀去乡下，嗯，真成了，
0: 成了。
1: 有一回他爸爸去乡下捡漏去，哦，到了一人家一看，有一老物件啊，这老物件太好了，
0: 是吗？
1: 造型独特哟，制作精良啊，整体呀，啊，做蝉联织纹状，哇，哎呀，全是细网，
0: 是，
1: 尤其呢，宛如是星罗棋布。
0: 您听听，
1: 一看这太好了，
0: 好啊，
1: 买吧，
0: 买，
1: 也就花了500块钱。这东西买回家
0: 可算捡着了。哎呀，
1: 当时把这东西送到专家手里，经过专家的一致鉴定，这个东西那是
0: 国宝。
1: 漏勺，
0: 别说了。
2: 、哦，感谢梁元思雨，谢谢两位。哎，这段叫古董王，这个你怎么又开始研究这个古董了呢？
1: 我是打小我就感觉那个特神奇啊，尤其那古董那文玩的特漂亮。嗯，啊，我就挺喜欢这种题材啊。
2: 经典哥喜欢收藏吗？
3: 哎呦，我就谈不上收藏，嗯，就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比如去博物馆啊，嗯，去参观一下。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像这个金杰哥呀，送我点什么，嗯，我就暂时放在我这儿。
2: 嘿，说到这个收藏啊，这个其实这个毛乐哥呢，真的是喜欢收藏，当年把他的很多藏品给我们带过来。
4: 像我，因为可能喜欢曲艺，我就专门抽这个老唱片的，嗯，京剧啊、大鼓啊这类的唱片。嗯，啊，然后我觉得每个人像他们喜欢相声呢，嗯，就收藏相声的一些素材，嗯，老的是文本呀，嗯，或者磁带呀、录音啊。反正根据自己爱好吧，
2: 收你真正喜欢的东西。
4: 对对对，
2: 别为了它所谓的升值啊，
4: 别为了
2: 升值它的价值，嗯，是吧？许健对收藏感兴趣吗？
5: 哎，我收藏的都是那个童年的回忆，变形金刚，
2: 变形金刚啊，
5: 反正家里有400多个吧。哦，但是在这个就变形金刚圈里头，我这是。就算是什么都不是
2: 啊！皇上摆的都是变形金刚，他站地下睡啊！
5: 是是，现在我就是变形金刚陪我睡。
2: 这是啊，这个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啊？
5: 四平老师创作，
6: 叫《南征梦》。
2: 南征梦，哎，这又是个老名字啊！今天都碰一块儿，古董王、南征梦啊，
6: 是一个讲关于梦想的故事。哎，
2: 好，那我们来听听这段啊，有请四平、许健，有请两位。

0: 相声演员许健。
1: 哎，是我。
0: 哎，问你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你有梦想吗？
1: 那人都得有个梦想。
0: 哦，
1: 要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0: 好，说说、你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
0: 嗯嗯，
1: 我的梦想就是想找一个待着不动
0: 哦，
1: 就能从天上哎往下掉钱的那么个好工作。
0: 哦，明白了。
1: 哎，
0: 合着你这梦想啊是当许愿池那王八。
1: 对呀、啊、
0: 这么说就
1: 王八笑话。
0: 这不你说的吗？待那儿不动，天上还得有人给你拽钱。
1: 不是，我就说呀，什么也不干就挣钱的工作。

0: 哇，
1: 不对
0: 啊，
1: 你这叫不劳而获，不思进取。
0: 哇，
1: 一看就是小时候啊，没有个梦想支撑你走到今天。是不是小时候没什么梦想？
0: 谁说的？
1: 你呀、啊、
0: 我小时候就有梦想。
1: 你小时候什么梦想？
0: 待着不动天上掉钱吗？
1: 赶上你小时候就想当那个啊。
0: 你别提那个，
1: 你这不对呀、
0: 啊！
1: 人在小时候应该树立一个伟大的梦想，奔着这个方向去努力，长大没准就能实现啊！
0: 哦，是啊，
1: 哪怕实现不了，也不留任何遗憾。
0: 哦，
1: 我小时候就有梦想。
0: 那你小时候有什么梦想？
1: 哎，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极限运动员，
0: 哦，
1: 驰骋国际赛场，不断的挑战自我。
0: 嚯、哦，那极限运动员对那个身体、心理素质要求都特别高。
1: 对呀、啊。
0: 就你这小身板子，想实现梦想你可够呛的。
1: 哎，只要奔这个方向努力，凤凰也能变野鸡
0: 啊、
1: 不是那个野鸡也能变凤凰。
0: 哦，那你怎么努力呢？
1: 12岁这年、为了磨练我的意志，我每天坚持开水浴。
0: 哦，开水浴，那叫冷水浴。
1: 我冷水已经满足不了我了
0: 啊，
1: 必须是开水。
0: 哦，是啊。
1: 哎，弄个大木盆。
0: 哦，
1: 这水啊不够100度也得够90度。
0: 哎呦我天哪，
1: 我愣往里头坐
0: 啊。
1: 哎，见过给那鸡褪毛吧？
0: 哎呀，太惨了呀。这
1: 一度我这个嚎叫是我们那一代亮丽的风景线。
0: 哎呦，你能活到现在太不易了。
1: 15岁这年、为了锻炼我的身体素质，
0: 哦，是
1: 我每天坚持在小区的门口上匍匐5公里。
0: 就那么练了，
1: 非常有效果
0: 啊。有什么效果？
1: 所过之处是寸草不生。
0: 对，那片土都让你盘包浆了。都
1: 一直长到18岁
0: 啊，
1: 我觉得我具备了成为一名极限运动人才的基本条件。
0: 哦，是。
1: 但是还需要进入专业院校进行系统的训练。
0: 这没错。
1: 嗯，
0: 要想干职业必须得去专业院校通过系统训练。
1: 太对了。
0: 哎，
1: 这时候有人给我介绍 国外的几所军事类院校。
0: 不是，你等会儿，运动员应该去体育类的院校。
1: 哎，你不懂了
0: 啊。
1: 那人说体育类院校培养的那都是一般运动员。
0: 哦，
1: 像我这种极限运动员啊，就应该进入军事类院校接受全封闭的军事化训练。这样不仅能让我的身体素质更上一个台阶，就是意志品质方面也能更加坚韧。
0: 哎，你这说的有道理啊。
1: 这时候有人给我推荐说什么莫斯科军事大学。
0: 哟
1: 啊，
0: 这不错呀。这学校
1: 这行吗？
0: 好啊。
1: 不去。
0: 哎，你怎么不去啊？
1: 莫斯科太冷了，你琢磨我得开水浴
0: 还开水浴。
1: 到那个地方多开的水冻成冰坨子了、我往上一坐冰屁股，这受不了。
0: 那好嘛。
1: 有人给我推荐说美国的西点军校，这行吗？
0: 那更好了。
1: 好吗？
0: 好。
1: 不去。
0: 怎么又不去、
1: 我最讨厌的就是这西点了。
0: 为什么呀？
1: 太甜了。
0: 哎，你这买蛋糕呢。
1: 宅来选去，选来宅去，最后选择了我的母校
0: 啊。哪所学校啊？
1: 布鲁弗莱大学。
0: 布鲁弗莱。
1: 哎，当然这是音译，
0: 我都没听说。
1: 要说那个英文原文，我们叫 blue fly
0: 啊。blue 蓝翔啊。
1: 蓝翔啊。
0: 你想着 blue 是蓝色， fly 飞翔，那不蓝翔吗？那
1: 蓝飞。
0: 南非
1: 军事职业技术专科学院嘛。
0: 我们还是个专科学院。
1: 遥想那一年我刚满18岁、正是花季的少年呢。
0: 哦，是。
1: 可以说是一朵鲜花含苞待放。
0: 哦，
1: 现在18岁的小孩那都是温室的花朵呢。
0: 没错，
1: 我那一阵就要远渡重洋到国外去求学。
0: 哎呦，
1: 那时候家里条件还差。
0: 哦，穷，
1: 买不起那个好的航班嘛。
0: 哦，是啊。
1: 我记得给我买的是那个绿皮儿的飞机。
0: 哦，哪有绿皮儿的飞机？这亏你怎么找着的？这是
1: 去那天还正好赶上春运
0: 啊，
1: 没买着坐票，买的站票。
0: 飞机有站票。
1: 老远那空姐推着小车过来，啤酒饮料矿泉水瓜子花生火腿肠，来，先生脚抬一下。
0: 对，你这就是绿皮火车。
1: 哎呀，简短结束吧。
0: 啊，
1: 我才正式进入这个布鲁弗莱大学进行专业的训练。
0: 哦，这就入学了。
1: 哎，要说我们学校主打的优势专业一共是3个
0: 啊。哪3个专业？
1: 哎，第一个就是这个易容专业。
0: 易容。
1: 哎，军事讲究伪装嘛。
0: 啊，那这。

0: 怎么训练的？
1: 我们日常训练的时候 前头摆这么一个人脑袋的模型。
0: 人。
1: 我们这手拿这么一个梳子这手拿一个剪子，我们给它易容。
0: 美容美发呀，这是
1: 美容美发干
0: 嘛？这动作就是
1: 我给你讲的，这是日常训练
0: 啊。
1: 你真实战的时候，我们嘴里还得说话迷惑敌人呢。
0: 那你说什么呀，
1: 先生？办个会员卡吧。
0: 对，就是美容美发，
1: 易容嘛，
0: 还易容。
1: 再有一个就是激光制导专业。
0: 嚯，这听着可高端啊！
1: 我们这手拿这么一个激光钳，激光钳上加一根激光条，这手拿一个防护面具，
0: 防护面具
1: 要求我们用这个激光啊，把面前这两样东西无缝连接到一起，滋，
0: 电焊。
1: 电焊干嘛
0: 啊？
1: 这叫电焊吗？
0: 那这叫什么呀？
1: 压糊焊。
0: 对，一样嘛。
1: 我让你气糊涂了。激光制导嘛。
0: 对，好好好。
1: 还有一个专业就是火力控制专业。
0: 哦呦，火力控制，
1: 说白了就是控制火候。
0: 哦，是啊。
1: 这火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0: 哦，那火太大
1: 那糊了，
0: 火太小呢
1: 这受不了。
0: 哎，就你们那个专业的学员
1: 啊，
0: 都什么打扮？
1: 我们统一配发这个白色的校服。
0: 哦，
1: 上面是白帽子，下面胶皮鞋。
0: 你听听，
1: 这手呢总端这么一个火力控制杠杆儿，
0: 杠杆儿、
1: 哎，就是一个木头把、前面是一个半圆球啊，凹面的这么一个导热勺。
0: 导热勺，
1: 说英语叫潮勺，潮勺。
0: 行了，你别说那个唐山英语了，那个。
1: 当然了，这三个专业我都没选。
0: 哦，那你选的什么？
1: 我选的是坦克挖掘专业。
0: 好、哦，这更耳熟了，这个。
1: 说白了就是开坦克。
0: 哦，是啊。
1: 我们那坦克下面是履带，上面是黄色的机身。
0: 您听听，黄坦克。
1: 最上头是个瞭望台。
0: 哎呦，还有瞭望台呢。
1: 在前头连着这么一个机械的手臂。
0: 哦，是。
1: 最前头是一个像土簸箕似的这么一个装置。
0: 哦。
1: 要说我们这个术语叫挠，
0: 还挠。
1: 不管对方多少敌人，我们一挠挠死。
0: 越听着那么厉害啊！
1: 我在这儿学了三年
0: 啊，
1: 毕业之后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进一个建筑工地开坦克。
0: 啊，你就是去建筑工地开挖掘机去了。
1: 说实话，这跟我这个梦想还是有差距的。
0: 那差距太大了。
1: 我的梦想是极限运动，
0: 是
1: 现在我在这儿干这个。
0: 哎，你现在这叫机械运动。
1: 我这心里难免是一阵阵的惆怅失落。
0: 哦，是啊。
1: 像我这种极限运动人才应该驰骋国际赛场啊。我现在
0: 别挖了，一会儿楼塌了啊。
1: 我每天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
0: 哦，
1: 睁眼上工地，闭眼回家。
0: 你听，
1: 饶是这样，我媳妇还总数落我。
0: 是啊，
1: 我媳妇您不了解吧？
0: 啊，不太了解。
1: 她是个女的。
0: 对，废话。
1: 不是那个，虽说是女的，长得比我还壮呢。
0: 哦，是啊。
1: 听她这名儿就能吓你一跳。
0: 啊，你媳妇叫什么名字？
1: 她姓金。
0: 啊，名字叫
1: 金刚狼。
0: 嚯！听这名字够生猛，
1: 看你那模样
0: 啊，
1: 钱钱挣不来，活活接不着，小奴家跟了你算倒了霉了。
0: 我还小奴家，
1: 早知道我还不如嫁给说相声那许健呢。
0: 我不要啊，
1: 谁要咱挣不来钱呢？
0: 那是，
1: 听着吧。
0: 啊，对呀，
1: 本来以为我这一辈子就这么糊里糊涂的也就过去了
0: 啊，对，
1: 没想到哎
0: 啊，
1: 我的机会还真来了。
0: 什么机会啊？
1: 哎，那一天我正在工地上，我开坦克呢。
0: 哦，是啊，
1: 我接着我们布鲁弗莱的老校长美国人詹姆斯吴老二的电话。
0: 这什么名字？这
1: 他给我介绍一活
0: 啊。什么活？
1: 细打听我才知道
0: 啊，
1: 感情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呀
0: ，
1: 出了这么一个犯罪团伙。
0: 哦，
1: 为首之人是个老头
0: 啊，
1: 叫黑寡妇。
0: 对，
1: 这个老头
0: 叫寡妇是吗？
1: 代号。
0: 这什么代号？
1: 这伙子人呢，在东南亚一带是贩拐印抢，无恶不作。
0: 哦，
1: 他们要求我伪装成客商，跟他们进行交易，并且在交易的过程中伺机把他们一举歼灭。
0: 哎，怎么就选上你了呢？
1: 哎，他们相信我作为一名啊接受过军事化训练的极限运动人才
0: 啊，
1: 在身体素质跟心理素质上
0: 是
1: 肯定能胜任这个挑战。
0: 哦，好家伙，你这活可够危险的。
1: 对，这吴老二还说了
0: 啊，说什么？
1: 这黑寡妇交易的时候喜欢用暗语，
0: 哎呦，
1: 让我务必小心应对，
0: 注点意。
1: 走着，
0: 哎，
1: 收拾行囊包裹，启程直奔东南亚。
0: 哦，去了。
1: 到了东南亚这儿，先通过几次简单的交易，我赢得了他们信任。
0: 嘿，
1: 我取得了直接跟这个黑寡妇见面交易的机会。
0: 好啊。
1: 交易的这天我记得是个礼拜四的下午。
0: 哦，是。
1: 天上还下着蒙蒙的细雨。
0: 嗯嗯，
1: 我被蒙上了眼睛，七扭八拐带到一个废弃的汽车修理厂。
0: 哎呦，
1: 扯去蒙眼布，我这么一看，可了

0: 不得，怎
1: 么了？
0: 对面站了一排的打手，
1: 哎呀，
0: 全都是黑西装、黑皮鞋、黑墨镜、黑领带，胸口别着白花，这还带着黑箍。
1: 不是你参加追悼会去了？
0: 哎呀，这是威严肃穆，
1: 吓人呢。
0: 在他们前头摆了一把太师椅，
1: 哦，
0: 太师椅上端坐一人，看年纪在六旬开外，
1: 哦，
0: 两道扫帚眉，一对三角眼，满脸的横丝肉，甭问
1: 啊，
0: 这人肯定是黑寡妇。
1: 不是你怎么知道啊？
0: 哎，因为他穿了一背心，上面印着呢，我是黑寡妇。寡妇，啾咪！
1: 好嘛，他连名片都省了。
0: 这黑寡妇一看我来，可没说话
1: 啊，
0: 冲我伸出一个手指头
1: 啊，
0: 这就是暗语。
1: 不是啊，这什么意思？
0: 他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不是，
0: 我也没说话
1: 啊，
0: 我跟他伸出两个手指头。
1: 不是你这个是
0: 货可以先交，钱你得等两天。
1: 哦，这叫等两天。
0: 他又伸出三个手指头。
1: 哎，这什么意思？
0: 他说你小子是不是不想活了？你打听打听去，我黑寡妇从来是说一不二，没人敢跟我讨价还价，你再啰里吧嗦，我毙了你。
1: 咱们这仨手指头内涵那么丰富，
0: 我连眼皮都没抬
1: 啊，
0: 我给他伸出十个手指头。
1: 不是，这什么意思呀？
0: 我投降了。
1: 哦，这投降了呀。
0: 哎，这黑寡妇误会了
1: 啊，
0: 他以为我伸手是要摇人呢。
1: 好嘛，
0: 一声令下，后面这排打手把手枪可掏出来了。
1: 是啊，
0: 扣动扳机奔我打将过来呀。
1: 打你啊。
0: 但只见一颗颗美丽的小子弹，紫微微，蓝娃娃，青须须，雾沉沉，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奔我面门而来。
1: 我天哪，
0: 我脑袋可是绕的。
1: 对，
0: 这要打上去我脑袋不成漏勺了吗？
1: 可不是。
0: 哎呦，我这着急呀。哎，我正着急呢，
1: 啊，
0: 我低头一看，地上有个钢盔。
1: 哦，
0: 我把钢盔捡起来往脑袋这么一戴，这回子弹再打过来，叮当烂响，我死不了了。
1: 好啊，
0: 我这正高兴呢，我媳妇抡圆了给我一嘴巴。
1: 哎，怎么打上了？
0: 大半夜的不睡觉，你顶个痰桶美什么呀？
1: 哦，做梦呢。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感谢四平取件啊，谢谢两位啊，来请坐。南征梦啊，这个名字是很老的名字啊，
0: 是，
3: 但是是一个新作品啊，这个，
0: 哎，也是根据传统的框架改编的新作品。
3: 嗯，那怎么想到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0: 这个作品多少受郭德纲老师西征梦的影响
3: 啊，
0: 在很多年前，大约十几年前就写了这么样一个新作品。
3: 嗯，
0: 讲儿时的梦想，怎么去实现这个梦想。
3: 嗯，
0: 引出了很多离奇的故事。
3: 那今天你翻回头来想，你儿时的梦想今天实现了多少？
0: 我喜欢写作，儿时的梦想是当一个作家
3: 啊，
0: 那么结果现在这个也说了相声，
3: 啊，
0: 这个，
3: 但是写相声也可以是吧，
0: 哎？没有成为相声作家。
1: 你现在不还在家里做呀，
0: 啊？是那么个作家。
3: 哎，那这个经验哥有没有什么小时候的梦想吗？
4: 哟，我的小时候梦想就迅速就实现了。
3: 嗯。
4: 我小时候梦想就是快点长大，蹭就长大了，
3: 蹭就长这么大个了。
4: 对对对
3: 啊，那这个事业上还有什么样要追求的梦想吗？
4: 就是想把每个戏拍好，
3: 拍好，
4: 因为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就想着赶紧成名，赶紧获奖，赶紧挣钱，但现在四十多岁就觉得想把每一部戏拍好，尤其我演这几年演的更多的是主旋律题材，
3: 嗯，
4: 其实这种题材更寄托了好多中国人的梦想。
3: 金杰哥呢，小时候有什么样的梦想？
5: 其实我小时候就想当一名演员，但是没有过想过演多大的角色，
3: 嗯，
5: 只要能在这个戏里边，能在这个电视机里出现，
3: 嗯，
5: 让家里人看到，让我爸妈看到，我就算是圆梦了。
3: 嗯，
6: 那他这梦想成真了。
3: 对，这个梦想绝对是实现了，啊，
5: 很简单的一个。
4: 哎，金杰哥，您演过最大的角色是什么角色？
3: 嗯，
5: 演过最大的角色，
6: 大汉奸。
5: 演的基本上小人物更多一些。
3: 嗯，
5: 就是反派呗，而且到最后也会有反转的，
4: 反转的
3: 啊，
5: 对对对对，
3: 就好那么五秒钟，嗯，啊。
5: 对， 对， 对，
3: 上海的两位年轻人啊，肖冰还有高明阳，你们有什么样的梦想？
7: 其实我小时候很简单，我小时候对很多事就感觉闹不明白，我想长大了以后我是不是能把它研究明白。
3: 哦，那这个相声研究明白了吗？
7: 相声在学习期间内
3: 啊，有没有根据你小时候这个梦想创作一个相声？
7: 哎，有啊
3: 有啊
7: 有。
3: 那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个节目了吗？
7: 当然带来了。
3: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肖冰高明阳，有请两位。
8: 嗯，好好。

0: 太开心了。
1: 是啊，
0: 又一次来到群英会的舞台。哎，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就特别紧张。
1: 怎么还紧张啊？
0: 电视机前有特别多的观众朋友。
1: 那是不少。
0: 主要是什么呀？啊，现在每家都有电视。
1: 哎，对，
0: 过去不行。
1: 哎，过去没这么普及。
0: 我小时候啊。

0: 我们家就没电视。
1: 您家没买？
0: 买了。
1: 那怎么还没有啊？
0: 被我拆了。哎，
1: 你败家子儿是吗？干嘛拆了我？
0: 主要是我那时候不忍心。
1: 怎么还不忍心啊？
0: 我就琢磨啊，你说这么小的一个盒子里头啊，挤了这么多人啊，多憋得慌啊。
1: 那里哪有人啊？
0: 那时候不懂啊。
1: 那你能拆呀？倒是
0: 好奇呀。
1: 好奇。
0: 我小时候我好奇电话为什么能跟千里之外的人通话啊，我把电话拆了。哎，我好奇手机里边为什么有贪吃蛇啊，我把手机拆了。哇，我好奇 MP3 为什么会唱歌啊，我把 MP3 拆了。
1: 好嘛，
0: 到后来我爸好奇我脑子怎么想的啊，差点把我拆了。
1: 哎呦，你爸忍到现在也不容易。
0: 总之我对科技是充满了好奇啊。
1: 小孩嘛，好奇心都强。哎
0: 啊，现在我也好奇。
1: 你现在好奇什么呀？
0: 现在好奇啊，再过50年会是什么样？
1: 那谁知道啊？
0: 再过50年啊，群英会也连续播出60年了。哎，
1: 刚好60年，
0: 这一台的演员，也都成了艺术家了。
1: 那可不嘛。
0: 四平老师除外。哎，
1: 他怎么成不了啊？
0: 他活不到那会儿。哎，
1: 活成艺术家呀？啊，不，你这不在这说了。那会儿医学条件越来越发达，人人都长寿。
0: 医疗条件发达。
1: 哦，对呀。
0: 哎，那科技是不是更发达？
1: 那当然了。
0: 再过50年。苹果手机也出到第67代了。
1: 啊，算得倒清楚。
0: 咱们国产手机更牛。
1: 那是
0: 人手一台傻妞。
1: 对，傻妞。
0: 傻妞不知道吗？
1: 什么呀？
0: 傻妞啊，华人牌2060款手机，傻妞为您服务。没看过？
1: 你还看过魔幻手机呢？
0: 这谁没看过？
1: 你家电视不让你拆了吗？
0: 哎，你说这傻妞能不能拆？
1: 什么都拆是吗？
0: 我好奇呀。
1: 你太好奇了也。
0: 到时候手机肯定特别先进。
1: 那是。
0: 那手机那么先进，这 AI 是不是更厉害？
1: 肯定的呀。
0: 太好了。
1: 怎么好啊？
0: 到时候再过50年啊，再来录群英会啊，就不用熬夜创作了。
1: 怎么呢？
0: 直接让 AI 帮我创作。
1: 那直接让 AI 帮你演好不好啊？
0: 这 AI 哪能说相声？
1: 你还知道啊？
0: 哎，机器人能说呀。
1: 机器人
0: 再过50年啊，机器人肯定特别先进。
1: 那是，
0: 做的都跟真人一样。
1: 是吗？
0: 我到时候定做一个我。哎呦，让他帮我说相声帮我应酬，哎，帮我做家务，
1: 再帮你吃饭睡觉上厕所，然后把你拆了看看你脑子里怎么想的。
0: 科技改变生活。
1: 机器人能说相声吗？
0: 发明汽车之前啊，你能想到铁疙瘩自己跑吗？
1: 不能啊。
0: 发明手机之前你能想到无线通话吗？
1: 不能。
0: 发明照相机之前你能想到拍照片吗？
1: 不能。
0: 发明扑克牌之前你能想到斗地主吗？
1: 不能。
0: 俩王四个二炸死你。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没见过，你想得到吗？
1: 那想不到。
0: 对吧？那你怎么就知道机器人不能说相声？
1: 这机器人说相声什么样啊？
0: 俩机器人也穿着大褂上台一鞠躬。哎呦，今天我们哥俩给您说段相声。呵，没错，相声演员都是有文化。对，我就有文化。是吗？我这肚子里头都是书。哎呦，我不信，你可以摸一下，还能摸出来吗？你摸五经没有，四书没有，你摸到四叔了。你好好摸摸你四叔，你仔细摸摸你四叔。
1: 好，机器人还带伦理哏呢。
0: 台底下的机器人哈哈大笑。
1: 你等会儿吧，机器人说相声给机器人听，
0: 那机器人也需要文化娱乐呀。
1: 机器人不会笑啊。
0: 为什么呀？
1: 它没有人类的情感。
0: 发明汽车之前你能想到铁疙瘩自己跑吗？哎呦，发明手机之前你能想到无线通话吗？发明照相机之前你能想到拍照片吗？发明扑克牌之前你能想到斗地主吗？啊，俩王四个二炸死你。
1: 又来一遍，这是
0: 没见过，你想得到吗？
1: 那想不到。
0: 那你怎么知道机器人到时候不能有人类的情感
1: 啊？有了，有了。
0: 再过50年特别先进啊，机器人什么工作都能干。
1: 那什么都机器人干了，你干什么呀？
0: 我把机器人拆了研究研究。
1: 机器人也拆了是吗？
0: 我好奇呀。
1: 我看你不是好奇，你是哈士奇。
0: 我狗不是吗？
1: 废话，什么都拆呀。
0: 再过50年啊，你说航空航天是不是更发达了？
1: 那是，这一直在进步啊。
0: 再过50年啊，这飞机也得超光速了吧？
1: 超光速？

0: 不可能。发明汽车之前，你能想到铁疙瘩自己跑吗？
1: 行了，
0: 发明手机之前，
1: 俩王四个二炸死我。
0: 没见过，你想得到吗？
1: 想不到。
0: 那你怎么知道不能超光速？
1: 超了，超光速了。
0: 对吧？
1: 超光速了，
0: 再过50年啊，飞机超光速，
1: 超光速了，
0: 那生活太便利了。
1: 怎么呢？
0: 咱们再从上海飞天津啊，是不是10分钟就到了？
1: 超光速，10分钟，嗯，那都飞到外太空去了，
0: 到外太空了啊？那会不会遇到外星人呢？
1: 哪有外星人啊？
0: 发明汽车之前，
1: 有外星人，你继续说。
0: 有外星人？
1: 有。
0: 那他们科技水平怎么样啊？肯定没咱高。
1: 怎么呢？
0: 他们科技水平要比咱高啊，那不早就来找咱们了吗？呵，
1: 说的有道理，
0: 对吧？啊，那他们文明到什么程度了？
1: 什么程度？
0: 有没有火啊？吃不吃熟食？哎，吃不吃煎饼果子啊？嘎巴菜、炸糕、汤皮儿、面叉，
1: 他们不吃点午饭吗？
0: 怎么了？
1: 你这不还都是天津早点吗？你这没到外太空啊？这也
0: 什么意思？
1: 还在天津呢？
0: 外太空就不吃这个了啊？
1: 外星人不吃这个。
0: 发明汽车之前，
1: 你吃吃，他们早上煎饼果子、嘎巴菜，中午八珍豆腐、劳保散，晚上红烧糖鱼。是、哎，
0: 那他们点外卖吗？
1: 外，
0: 你怎么不说话了？
1: 不知道。
0: 他们有没有网约车？
1: 不知道。
0: 有没有网购？
1: 不知道。
0: 我能不能买？
1: 不知道。
0: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1: 我怕听见发明汽车。
0: 你对未来也要抱有幻想啊。
1: 我也幻想啊。
0: 对，你也得打开想象。
1: 那有外星人，有网约车，有外卖，还有网购，你也能买，行了吧？
0: 我也能买。
1: 能买。
0: 哎，那我收货地址得怎么写？
1: 你就写银河系、太阳系、地球、亚洲、中国上海黄浦区人民路399号，行。
0: 那他们怎么给我送啊？
1: 开着超光速飞碟给你送。
0: 那飞碟是圆的是方的？
1: 有圆的有方的。
0: 是加油的是烧电的？
1: 可控核聚变的。
0: 送货要多长时间？
1: 最多不超过1天。
0: 能不能送货上楼？
1: 开着飞碟送到床头。
0: 开着飞碟送到床头。
1: 对了，
0: 那我得拆了研究研究。
1: 还拆呀、啊、
2: 哎，好，感谢肖斌、高明阳，谢谢两位啊。哎，金简哥，我们这个三段相声都听过了啊、嗯、这一般的嘉宾到这时候就开始忐忑了，因为接下来要跨界了。我觉得您应该是更兴奋才对。
3: 有点兴奋，
2: 有点兴奋。
3: 对， 对， 对、啊、因为这个梦想其实是我一直有的、嗯、为什么前两天跟金杰哥也在说这个、嗯、我其实跨界唱过歌，嗯，朗诵过诗，演过小品，主过持，嗯，最大的这一阶段的梦想就是上台说相声。
2: 说相声，
3: 尤其是到咱们群英会，哎哎，说相声。哎，
2: 那这个我觉得今天啊就圆梦的这么一个机会啊。群英会是专业的相声舞台，今天要直工直令说一段相声啊。而且今天的搭档也非常的优秀啊，梁元思雨。咱们欣赏这一段群口相声，好吧？有请三位。有请。
4: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5: 哎呀，感谢大家的掌声，
6: 谢谢。
5: 今天呀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侯京健老师。
6: 哎呦，能跟侯京健老师一起说相声，太激动了。哎呀，
5: 所以今天也是咱们得问一问侯京健老师啊，您第一次说相声什么感觉？
3: 挤。
6: 什么意思？
3: 这还不明白啊？啊，咱这桌子利用率就这么高吗？能不能别挤我了？这太挤了。
5: 太挤了是吧？啊，要这样呢，要是说
3: 咱过来拍照片来了啊，您出去出去。
5: 干什么？
3: 您说我这说段相声20分钟，回头我再扁喽。
6: 您说的对，说段相声不能让人给您看扁喽，
3: 就是纸面的意思，就是别挤我了。
5: 是是是是是、啊、您不明白，您琢磨琢磨，您这回说相声您什么角色？
3: 捧哏呢？
5: 对，捧哏站哪儿啊？
3: 桌子里头啊。
5: 其实啊，嗯，我也是捧哏。
3: 俩捧哏。
6: 嗯， 撒捧哏。

0: 不是那豆根呢？
1: 哎，您说巧不巧？您说今天你看没豆根。
0: 行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您就不要再期待了。嗯，为什么呢？他逗不了一点儿啊。咱能不能好好说段相声？我来一次不容易啊。
1: 咱这样吧，啊，撒捧哏，我觉得这么演挺好的，真的。您就是那什么就完了，来吧。
0: 这是怎么着？划龙舟来了？出来，出来，出来。好好来，好好说。
1: 是也想好好来。
2: 啊，对呀，就关键您今天想学哪段儿啊？哎，
0: 我今天特别想说这学电台。
2: 学电台？嗯，那传统节目，人跨界都得说新节目。
0: 我也想说新节目啊。啊。本儿呢？本儿在哪儿呢？
2: 本儿呢？
1: 在哪儿呢？哎呦，在哪儿呢？
0: 看那边两次了啊，再看就有点灵异了，
1: 有点灵异了啊。嗯，这个主要是啊，您琢磨这个文本创作，它是很需要灵感的，嗯，它更需要的是时间。您琢磨琢磨，打您确定来群英会，我们开始创作，这才多长时间呀？
0: 一年半了，
1: 啊，一年半不短了，嗯，是吧？但是一年多要等了。再等等呢，哟，
0: 再等等，再等等，这期节目可都录完了。不是，我是望夫石是怎么着？他在这等。
1: 是他新本子他是没出来，但是您也不能演这学电台呀。
2: 对呀，您不知道学电台这个节目它非常有难度啊。
0: 哟，我说二位，嗯，这学电台你们俩是不是不会呀？啊？
1: 我们不会。哎呦，嗨，哎呦，你就说，
2: 真是，嗨，
0: 来借过，借
1: 过，不是，你借过干什么？
2: 不是，你们别走，这没说完呢。
0: 这还说什么呀？你们俩不会呀？
1: 谁不会呀？不是不会，
2: 对，
1: 主要是今天真没法说这学电台，它真是今天有原因的。
0: 什么原因啊？
1: 我要说我学电台过敏。能信吗？
0: 那我要说我是小黄人，您俩能信吗？哎呦，
2: 我说看着像你。哦，
0: 您躲开我这儿啊！这今天您俩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好，合理的解释。这个首先您看啊，嗯，这个学电台它首先是一个那个单口，是吧？
0: 您确定您会吗？
2: 对口。哦，
1: 对口啊，
2: 对，
1: 是对口。但是这个学电台啊，它是对口，对口它，哎，它是俩人呢，咱这是仨人呢。
2: 啊，对呀，您想啊，学电台俩人说，一人学，还有那双学电台，咱没见过三学电台。哎，
0: 好，这个主意好。
2: 什么主意好？
0: 咱来回三学电台啊。
2: 我多这嘴干嘛呀？
0: 你看三个人学电台，既有传承又很新颖，这多好啊。
1: 不是，主要它是很有难度的。
2: 对，您不知道它不容易，学电台这个节目啊。啊，
0: 不容易。
2: 对呀，啊，
0: 有难度，
2: 很难的。
0: 哟，确实挺难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段相声6岁。哎
2: 呦，您光听可不行，嗯，这得学会喽。喂，
0: 那学会了都得第二天了。
2: 您快拉倒吧。嗯，好嘛，第二天，我们这艺术就这么容易吗？那相声您都不会。
0: 我请您吃酱鸭、板鸭、烤鸭、卤煮鸭、江米酿鸭的清蒸八宝鸭、烩鸭腰、烩鸭条、烩鸭丝、清拌鸭丝、酱鸡、扒鸡、烧鸡、熏鸡、罐焖鸡、软炸鸡、清汤嫩鸡、浓香嫩鸡、栗子炒鸡、奶油莲香鸡。
2: 好，啊，好，
0: 我这个还行啊。
2: 啊，当然行了。哎，你别说，这段我听过。
1: 你听什么？你别丢人了你。刚才这是还挺好，是吧？嗯，但是这个它是一个贯口。
0: 是，
1: 你学电台呀，啊，学电台它是学呀，嗯，对吧？那学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浮的，草里蹦的，这您就来不了了吧？
0: 这么多讲究，
1: 那点那天上飞的您来了吗？
0: 这天上飞的都有什么呀？
1: 青蛙。
0: 您在晃着我。嗯，你们家蛤蟆满天飞啊？
1: 我飞机托运了。青蛙来了吗？呀哈，
0: 哎呦，这行吗？这个
1: 这行，可以。

0: 行，我听着有点青蛙恐高来了。
1: 对那个地上跑的您就来不了。
2: 地上跑的都有什么？
1: 架子鼓。
3: 看您这体型，这架子鼓肯定是在货车上的。
1: 哎，您要不说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地上跑您来不了了。哎，好家伙，这回行了，我跟那车司机我们俩都有点晕车。
0: 哎呀，看来是有点非学不可了。
1: 有点图穷匕现了。
3: 我这三学电台到底能不能来？
0: 来。
1: 不是怎么来啊？
0: 愣来。
3: 滴滴滴
0: 炸
3: 炸了。您这是吗？
0: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差不多好像是到晚上了。
3: 有准没准啊。
1: 天津群会相声广播与您同乐。当当啦啷当
0: 当当。您看这个相声啊，是曲艺形式之一，而有很多的相声演员也是深受观众的喜爱。比如有谁呢？思雨啊？
1: 不是那个，我想听听你的看法，老梁。
0: 你说吧，
1: 你说吧。
3: 能不能学了？他怎么还推上了？哎，
0: 马三立大师啊，是著名的人民艺术家。今天给您播放的呢，是马三立大师对于观众的祝福，咱们敬请期待。
3: 这还能学马先生？
1: 这
3: 人人呢？哎嘿，俩人。
4: 大家好，我叫马三立，马三立啊。感谢这么多年观众朋友们对相声的支持。在这儿呢，我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买房便宜10块钱一米。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0: 哎呀，刚才是马三立大师的一段录音，
3: 这出来的还挺积极啊。
0: 接下来呢，就该思雨你介绍吧，还是？哦
1: 哦，对对对，接下来也是著名的相声大师、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先生的相声录音，敬请期待。
3: 一个毛病是吧？哟，您行，来来，您来。
5: 这啊，马瘦毛长，蹄子肥。这个儿子偷爹不算贼。瞎大爷找了个瞎大奶奶，俩人过了半辈子，谁也没见着谁啊！哎呦
1: ，好。刚才这是相声的一段定场诗，
0: 接下来的节目也是精彩纷呈。
1: 评书也是我们曲艺形式之一，
0: 有很多评书大家是深受观众喜爱。
1: 单田芳大师的评书，敬请期待。
3: 行，我就知道还是我。话说，在天津的相声界里，有两位相声演员呢，梁元。那是干什么什么不行啊。张思雨是吃什么什么没够。这俩人啊，可以说是酒囊饭袋，一对败类。
0: 您等会儿，您这怎么还骂人呢？
1: 对，您这有点不地道了。
3: 谁不地道了？说了三学电台啊，就我一个人学，我学半天，你俩干嘛了？
1: 您能者多劳、
3: 啊。对呀，妈能者多劳啊！我这变单口了，三学电台，三学电台呀、
0: 啊。不是，他是三学电台呀、
3: 啊。哪儿来的三学电台啊？
1: 您这学了几回了？
3: 三回了。
1: 这不三学电台吗？
3: 去你！
6: 好，感谢金建哥，感谢三位，谢谢，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哎呀，梁元思雨啊，我发现了这么多期的跨界，这期你们俩是最省事儿的。哎呦，
0: 太好了啊！主要是侯经建老师会的太
3: 多，对吧？全是二位老师教我的。哎呵，
6: 他们俩肯定是不会。啊，经建哥这次来跨界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3: 一个字儿啊，爽
6: 爽啊！看得出来是真心的喜欢相声啊，而且我觉得今天的才艺展示的可能还只是冰山一角啊，期待着经建哥常来和我们分享，把您这些才艺压箱底的都给我们来展现一下，好吗？谢谢，再次感谢经建哥，谢谢大家。
7: 观众朋友，下周晚上9:20，我们不见不散。
6: 再会，谢谢大家，
0: 拜拜。

0: 群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也是金杰哥的好朋友，相声的发烧友，演员侯金杰。
1: 你看人家这一身正气，你再看你这
2: 一身匪气。
0: 登高祖有道坐江山。
3: 二弟三弟
4: 大哥。
0: 在这儿呢，我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买房便宜10块钱一米，谢谢谢谢。
5: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呐。

0: 我们已经找到了，提货单到手了，叶振山也被我们抓住了，一切办得都很顺利。怎么了？
1: 啊，没事，可以去码头了吗？
2: 放这儿，该整齐了啊！
3: 放好啊！小心点啊！
1: 你好，我是叶振山。

上一海，你个小兔崽子，你居然给我设圈套，让我上你们当！你们震天门不就是图谋我那批军火吗？上一海，尚红发，我今天就是死了，到了阴曹地府，也得找你们一个一个的算账。

怎么是你？你终于和我面对面了。好，能让我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吗？

黑夜判官就是你。

0: 我不叫徐查理，我叫徐正光。
1: 徐正光，我玩阴的，反倒被鹰啄了眼了。徐查理，你藏得够深的呀！哎，我不叫徐查理，我是郑高奇的儿子。
0: 没死，对我没死，我死里逃生。啊，郑高奇呀，郑高奇，你儿子的命真大呀！18年前，你带着6个人，杀光了我所有的家人。至今我还记得那个晚上，记得你们7个人戴着面具的脸。我们郑家到底怎么得罪你们了？
1: 说说吧，八爷。小子，我知道你这次处心积虑的回来是为家人报仇，你要我说什么？你不是什么都知道的很清楚了吗？吕洞宾是谁？他是不是你们的幕后主使？
0: 除了常侍永赵庭轩、冯广玉，还有你之外，另外的三个人都是谁？年轻人，我今天落在你手里是我的报应。我知道你不会放我一条生路，我又何苦去牵扯别人呢？

0: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吕洞宾是谁？幕后的主使是你，还是他？
1: 真想知道，这个人大有来历。小子也一人做事。 一人当，哎！政府，快呀！政府，快呀！政府，快呀！

0: 叶振山一世英雄，今天却死在这里。小子，我告诉你，谋害你们全家的事，当年我是被人指使，是被人利用当了枪使。真正的幕后指使是尚红发那个老狐狸。他痴迷于你娘的美色，为了那个女人，他不惜谋害你们全家。你娘那个女人，他红颜祸水。
1: 你胡说！

0: 先把尸体带回警局。
1: 是。

0: 这是岂有此理！你们看看这报上登的。近来这段时间，在我的辖区内接二连三发生了命案，这次死的是叶八爷。现在说什么的都有，闹得是满城风雨。早上警政总署的张署长给我来电话询问此事，我现在压力比山还重，你们知道吗？
1: 根据初步调查，这个叶八爷之前曾经走私过一批军火，但是现在呢，祸不知其宗，人也死了，很有可能劫持军火的和杀他的是同一个人。但是，是不是所谓的黑夜判官，现在呢还不能下定论。
2: 这个叶振山，要不然就倒卖国宝，要不然就走私军火，我看死有余辜。
0: 别跟我说这些啊！
2: 这样吧，这件案子还是交由你来吧。
3: 局长，这案子我接不了，您还是交给别人吧。
2: 这是任务，不管死的是好人还是坏人，抓捕杀人犯都是警察的职责。你不是一直都想当个好警察吗？朱正元，事关重大，我看你辛苦一下，协助林探长一起办案。
3: 好的，
2: 上峰下的指令，三日之内必须破案。
4: 三日之内破不了案，就得撤我的职，懂吗？这么说，叶振山死之前供出了幕后主使就是尚红发。太好了！哎呀，我还正愁这个老东西要是死了，咱们的复仇线索就会断了。他说尚红发是幕后主使，你一点不惊讶吗？
3: 有什么可惊讶的？这年头什么人都有可能窝藏祸心啊！对了，你别忘了你爹当年那三个徒弟不也？
4: 哎，别说了，我是觉得这事有蹊跷。
3: 哎呀，蹊什么跷啊！我觉得那个尚红发就是人面兽心的伪君子。
4: 但我觉得他不像啊，而且他还救过春霞。我想很有可能是叶振山临死前想拉个垫背的。
3: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那姓叶的为什么不说是别人呢？
5: 这军火的事儿啊，叶振山以为只有他跟震天门才知道。军火被劫了，他八成认为是尚红发在暗地捣鬼，想要独吞，所以他……
6: 行了，你那都是妇人之人。不管你觉得尚红发是好人还是坏人，总之一句话，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尚红发死定了。
5: 谁呀？
6: 老板，警察局的人来了，说是查叶八爷的案子，正在一个一个盘问。
4: 要心愿的人全部都出来。好，我知道了。是。这帮凡人的警察来得还挺快。一会儿警察就辛苦你应付一下了。等宁为他们的秘密交通线打通了，他会压着军火离开这儿，不会再给咱们找麻烦了。但愿如此。那我先走了。哦，对了，尚红发的事。
7: 你别冲动行事，让我先查查。
8: 你说说，你昨晚去哪了？
7: 我哪儿也没去，我是拉幕布的。
8: 谁能证明？
7: 他们都能证明。
8: 他们？对，我能证明。我和他在一起来着。
7: 你呢？
8: 我和几个朋友在屋里聊天来着。
7: 你呢？你说说。
8: 演完出我们就留在剧院了，我也没出去。
1: 林大探长，这大费周章的是要干什么呀？警察办案，搜查令。我们可是做合法生意的，从来不招惹官非。我看您是不是查错地方了？据我们调查，叶振山死的当天，曾经来这里看过表演，而他。 也就是在这儿失踪的，所以这里每一个人都逃不了干系。

0: 都要经过排查，当然，也包括你。林大探长，叶八爷确实来过我这儿看魔术，但他什么时候走的我就不知道了。他是昨天晚上死的，可昨天晚上我们这些人都在这儿忙着演出，没有人离开这儿半步。这一点，江州城可是有上千的观众可以作证的。那你是怎么知道他是昨天死的？
1: 不看报纸吗？老大，我刚才盘问过了，所有人都可以向我作证，昨天晚上没有离开戏院。
0: 林大探长，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我们可要排练了。
2: 大家开始排练吧。
3: 是，老板。
2: 等等，这里所有的人都要把鞋子脱下来，带回警局，当做物证。把鞋子一一编号，和名字对应起来，千万别搞错。
3: 明白。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脱！啊！

0: 等你把那些泥巴都尝完了，就该拉肚子了。
1: 不会拉肚子，我都吐了，就是尝尝味儿。
0: 你都在干些什么呀你？
1: 法医验尸的时候，我发现叶振山的鞋底有很多干了以后变成绿色的泥巴，所以我就留了个心眼。
0: 哦，那你就一个一个的尝啊？
1: 对啊，这种泥巴只有长江边上才有，每到夏天洪水退了，它们就会变成灰绿色，并且有一股又涩又甜的味道。我从小就在长江边上摸爬滚打，对这种味道非常的熟悉。
0: 那你就判断叶八爷肯定是死在长江边上的，如果这些鞋子上有同样的泥巴，就证明那个人在撒谎。
1: 对。来，师傅。你要不要尝尝？
0: 不了不了，我可尝不出那种味道。
1: 师傅，就是他，十四号。
2: 宁威，福慧戏院那个台柱子，
1: 就是他。

这个女人果然有问题，跟着她。

0: 张国老和吕洞宾的电话录音，我帮你灌到这张唱片上了。
1: 谢了。
0: 我要走了，警察局的人已经追查到戏院来了，我怕夜长梦多，

你居然敢持枪拒捕！看来我的怀疑果然没错，不管你什么来头，我一定要抓到你！

0: 向上追。
1: 是。
0: 你不应该冲出来，会连累你的。
1: 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0: 查理，怎么又是你？
1: 我
0: 宁威，把枪放下，你跑不掉的，再过来我崩了他。
1: 老大
0: 别慌，看清楚。

0: 徐少爷，你说不说实话？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好吧，我说的再详细一点啊。今天早上我在巷子里吃早点，你也知道，人得一日三餐。说重点。哦，好。突然有一辆车向我冲过来，我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1: 一个女的就拿着枪把我劫持了，接下来就被你们带到这儿来了。完了，
0: 徐查理，我没跟你开玩笑，这件事情很严重。如果你再不跟我说实话，你信不信我跟你翻脸？
2: 小心别伤着脸。
0: 你，
1: 老弟手上还有伤呢，
2: 打别生气，快点对上面不好交代。
0: 对，
3: 闪开，
0: 徐查理。
3: 你知不知道这事儿的严重性？刚才逃跑的那个宁威来路非常的可疑，很可能不是一般的土匪强盗。你是律师，你应该很清楚，跟杀人犯沆瀣一气，那可是掉脑袋的罪过，你知道吗？知道啊，但是他是什么来历跟我没关系啊，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我是被劫持的。林探长，我记得你曾经说过，警察是最需要有职业精神的。你看，你既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 你们要再这么继续把我非法拘禁下去的话，你们以后会很麻烦的。没有证据是吧？对啊。
0: 搜身。
3: 啊？
0: 搜啊！
4: 是。
3: 哎，等等。根据民国十二年新颁布的宪法第六条，你们暂时无权搜我的身。
0: 徐查理。 你是不是以为你自己是律师很了不起？我现在以警察局探长的身份来怀疑你，你涉嫌协助杀人犯逃跑，并且很有可能跟叶振山被杀一案有重大牵连，所以我有权搜你的身。还有，如果你可以清白的离开这里，请你来起诉我。搜身。
4: 是。

0: 这是什么？
1: 你不知道这叫唱片吗？
0: 老大，
2: 这是张国老和吕东斌的电话录音，我帮你灌到这张唱片上了。把留声机搬来。

0: 放啥玩意儿？
1: 好像是西洋音乐。
2: 这是莫扎特的魔笛。啊，林探长，好听吗？啊，林探长，你要是喜欢听的话，送给你。

叶振山死了，但是我们和黑夜判官之间的恩怨还远远没有完结。黑夜判官已经杀了我们当中的四个，他是绝对不会收手的。现在就剩咱们三个了，咱们绝不能坐以待毙。眼下仇人还躲在暗处，咱们必须得想一个借力打力的好办法。

爹，你死了，娘她也伤心过度，撒手人寰了。爹，娘，你们就这么走了？你们留下儿子这样一个残废，我这样一个废人，我该怎么办？爹，您走之后，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人情冷暖，树倒猢狲散。您现在尸骨未寒，报上骂您不说，您那些手下全部一个个翻脸走人了。那个尚一海，他欺负我，他不止撺掇您手下窝里反，他还强占我们的家产。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爹，您再骂骂我，您再打打我行吗？爹，我求您了，求您再打打我。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0: 我说你什么好呢？啊，嫌疑犯没抓着，就抓着个律师回来，你是怎么想的？
1: 因为我觉得徐查理跟这个案子有很大的关系。
0: 你难道不明白吗？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抓律师，就等于你拿了个刚出炉的山芋，难道不觉得烫手吗？
1: 不觉得烫手啊！我既然接了这个案子，就一定要查到底。万一真的是那个宁威带人劫走了叶振山的军火，他们肯定要危害一方。这起案件根本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杀人案件。徐查理还有很多的疑点，不能放。
2: 这案子你再好好看看啊。
3: 是。
4: 你们这帮不长眼的臭条子，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是不是？眼睛都长屁股上了是吗？活够了，把你们局长给我叫出来，听到没有？给我叫出来！快点啊！
1: 师傅，我接着去审徐查理了。
0: 夫人。本人是警局的姚局长，请问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我倒要问问你们怎么回事呢？徐大律师，你们都敢抓，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还不赶紧把人给我放了？
0: 我冒昧的问一句，夫人您是？
4: 说出来，怕吓死你们。
2: 这怎么这么好的消息？
4: 记着我这张脸，北洋政府赵总长

0: 那是我姐夫，徐大律师是我相好的，知道了吗？
1: 哎呦，原来夫人您是赵总长。哎呀，误会了，误会了，您还和这个徐律师是相好，徐律师只是来配合我们。
0: 配合个屁呀、啊！配合，瞅你那熊样，怎么着？不放人是吧？信不信老娘今天跟你拼了？啊？怎么着你们？
2: 什么的？我们是奉命来提审徐查理的，
3: 你们得出示一下提审犯人的文书。
2: 徐查理，快跟我们走！哎，
3: 你们是
2: 出去再说吧，来不及了。
0: 哎、怎么着啊？起开！你别放我！起开你！放放人！干什么呢？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6: 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5: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6: 对。
5: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碗字，不管是上碗、中碗、下碗还是碗腹，一看到这个碗字指的是哪儿？胃。
6: 胃。
5: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6: 对，
5: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哎，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

0: 也就是肚脐儿和灸尾连线的终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那就中脘穴。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呀、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那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 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

0: 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
1: 嗯，
0: 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
1: 嗯，
0: 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
1: 嗯，
0: 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嗯嗯，按住。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啊，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
1: 嗯，
0: 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
1: 嗯，
0: 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
1: 嗯，
0: 叫三阴交。
1: 嗯，
0: 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了一个三阴交。
1: 嗯，
0: 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
1: 嗯，
0: 腰和背，要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她就跟我说，她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
1: 嗯，
0: 说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跟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
1: 嗯，
0: 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

0: 就打开了吧，
1: 嗯，
0: 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
1: 嗯，
0: 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
1: 嗯，
0: 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嘛，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十个人有九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在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

0: 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3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1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文物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身上承载的历史和文明，是客观的去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革命文物更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革命的见证者。作为一名在宣教岗位多年的博物馆人，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有幸能够站在这里，向更多的人去讲述革命先辈们，他们勇敢探索救国之路的这么一段历史。
3: 我们之所以呢站到这一张面前呢，是因为这是觉悟社社员们拍的唯一一张合影，但是这张照片却被称为不全的全家福。因为各种原因，生病、就学或者地下工作的需要，有6位社员当时没有来拍照。那么我们来看看照片上的这一群青年，和当时的那群普通的人群相比，他们的脸上一脸的笃定。他们当年选定的这样一条路，还不能确定在中国能否成功，但是他们坚信是可以成功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坚定的信仰，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2: 我希望通过自己带有温度的讲解，让每一位英雄的形象和那段历史更加饱满立体。
4: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读书使人眼界更加开阔，更有智慧和见识。读书使人心灵得到慰藉和滋养，永不空虚。尽享读书之乐，阅读伴我成长。从自己做起，不做舌尖上的浪费者。从家庭做起，不做餐桌上的浪费者。从社会做起，不做公共场合的浪费者。厉行粮食节约，拒绝粮食浪费。遵守交通规则，享受美好人生。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

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

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绿色在你眼中，绿色在我心中。关注燃气安全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燃气无隐患，家家都平安。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勤与长辈沟通交流，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怎么着？起开！别碰我！起开你！不放人！
1: 干什么呢？
2: 我们是奉命来提审徐查理的，
1: 你们得出示提审犯人的文书。
3: 徐查理，快跟我们走！
4: 哎，你们是出去再说吧，来不及了。哎。

0: 你们都没事吧？没事，你真是变色龙了。过奖了，你帮了我，我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你被我连累，所以不管用什么办法，我都要救你出来。
1: 你被警察追杀，我出于道义救你，我进去自有办法出来。你们这么大动干戈的救我，反而搞得更麻烦了，知道吗？
0: 有什么好麻烦的？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南下的秘密航线也已经打通，我正准备带着这批武器回去。
1: 怎么样，去查理，跟我一起走吧，加入革命党。不可能。
0: 你受伤了？没事，
1: 子弹擦了一下，皮外伤而已。
0: 去查理。

0: 这个人身手又好，又有胆识，不应该埋没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现在北伐的火焰已经燃烧起来，你应该跟我一起走，去做一番大事业。
1: 那是你的大事业，不是我的。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以后谁也不欠谁的。
0: 好吧，人各有志，我不强求。不过我有种感觉，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1: 不用再见了，祝你好运。
0: 我们相识也算缘分一场，这个手帕当作纪念吧，保重。

0: 这个臭女人竟敢打我，哼，孟夜叉，孙二娘比王八还坏。
1: 哼，局长，局长，杀叶百爷的凶手已经抓到了。
0: 抓到了？是什么人干的？
1: 是这样，局长，林探长接下这个案子之后，就派我们两个对整个江州城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所有有嫌疑的人我们一个没了。局长，就因为这事儿我们两天两夜没合眼了。
0: 行行行行，什么两天两夜没合眼，眼睛还瞪那么大？江州城有那么多地毯吗？简重点的说。
1: 是，重点，重点就是刚才我们在搜查码头仓库一带的时候，发现了两个行迹非常可疑的人，经过一番审讯，他们终于招供了，承认他们就是杀害叶八爷的凶手。
2: 对，其实抓住的这两个人原本就是叶振山的手下，知道叶振山的很多秘密，但后来觉得他们靠不住，叶振山就想杀人灭口，这两个人却先发制人，把叶振山给杀了。
1: 对，就直接给杀了。
0: 是这样吗？
2: 嗯，
0: 以我多年当局长的经验，我一开始就觉得案子并不复杂。
1: 局长英明。
0: 别拍我的马屁了，我不吃这一套。这样吧，你们两个写个结案报告，我可以向山民交差了。
1: 是。局长，那个徐查理的事儿怎么办？
0: 既然他不是凶手，又遭人裹挟，你放他一马，由他去吧。
1: 是
2: 是。

万象阴霾扫不开，弘扬捷运日相催，顶天立地齐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孙中山。

小心行事。刀枪要虽好，不破手为高。

0: 你找我？
1: 哎，小谷，你来了。哟。
0: 老爷，
1: 放下吧。哎，
0: 大小姐，
1: 这个啊，是给你准备的银耳羹，喝了吧。啊，
0: 我不饿。你找我有事儿吧？
1: 没什么事情，就不能回来看看爹啊？
0: 你有事就说吧。
1: 我叫你来呢，有两件事情。第一件，叶八爷的事情啊，我也听说了，人死了好几天了，尸首呢还在你们警察局呢。我在想啊，如果不影响你们破案，是不是让他早点入土为安呢？
0: 您真是操心不见老。我知道了。
1: 哎呀，其实外头的事情啊，我不太过问了。可是叶八爷活着的时候，毕竟我和他也有过交情。这人死了，报纸上说什么卖国宝啊、走私军火呀，这一大堆，简直就是身败名裂呀！啊，还有啊，他们叶家就一个儿子，而且这手啊还是废的。常言道，人死为大嘛。叶八爷的后事，我还是帮着料理一下，也算是积个德嘛。啊，
0: 我知道了。那第二件事呢？
1: 过隙勿斗这四个字儿，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这四个案子都是经我手的案子。常世勇、赵庭轩、冯广玉、叶振山，他们死的时候，凶案现场分别留下了这四个字，只不过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 我最近啊在研习佛经，这人一静下来，很多事情都能看得很彻底、很明白。
0: 你别卖关子了，什么意思？
1: 这凶手啊留下这些字，在暗示七杀之罪。
0: 七杀？
1: 嗯，来。大清律法里面有七种不同的杀人重罪，分别就是过杀、细杀、误杀、劫杀、斗杀、故杀跟谋杀。现在出现了四个，这所谓的黑夜判官很有可能是在复仇，他留下的字是在暗示，把七杀的罪恶加起来才能描述着不共戴天之仇。
0: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1: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啊。小谷啊，我知道你一直想做个好探长，过去我不理解，总觉得那不是一个女孩子该干的事情，但是现在我想通了，只要你高兴，我就应该支持你。你从小就不在我身边，你娘也走了，爹希望你还是能搬回来跟我住。
0: 这个事儿以后再说吧。不过今天你说的这些我会好好想想，应该会对我有帮助。没别的事我先走了，你保重。

0: 我不同意就这么结案了，太草率了，还有很多疑点还没解释清楚呢。
1: 你吓死我了，你知道吗？我心脏不好，你懂不懂？什么不清楚啊？是叶振山和他的手下发生了内斗，证人证言都有，我已经将结案报告递上去了。
0: 那有人劫狱怎么算？
1: 你抓错人了吗？应该把人家放了呀。
0: 局长，你这什么道理啊？局长，我已经有新的破案思路了。
1: 眼下咱们局的案子多得处理不了呀。那方才劝业场又来电话，说是发生了斗殴事件。行行行，你有精力是不是？那去去去，看着处理一下啊。
0: 局长，
1: 我在看这东西是真是假，这可是好东西呀。千年王八万年龟都不懂。哎呀，你要是真货，我可发大财了。哎呀，
2: 尚先生，我先干为敬。
3: 来来来，
2: 今天我是专程设宴来答谢您的。这次我能够顺利的摆脱麻烦，多亏您的帮忙。
3: 嗨，徐律师啊，你果然聪明啊，这么快就能知道是老夫安排的。
2: 叶八爷那案子匆匆了结，这明眼人一看便知端倪，我又怎么能去假装愚钝呢？
3: 那两个人呢，原本犯的，哎，就是重案，他们是自愿去顶罪的，条件呢，就是要我安顿好他们的家小。更何况啊，人都死了，那黑夜判官也找不到了，再查也查不到什么了，倒不如啊，早点入土为安，你说是不是？
2: 这人情世事，还是您看得通透。
3: 喝酒，
2: 来。
3: 总而言之啊，我这次啊只是做了个顺水人情，你千万啊别放在心上啊。哎，
2: 您的好意相助啊，晚辈一定会领情的。
3: 我其实最希望的就是能够跟你这个青年才俊做个忘年之交，将来我们镇天门能够有你这样的一个人撑起门面，那才是老夫的幸运呐。
2: 您的义子尚一海不是把镇天门打理得很好吗？
3: 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了，有勇无谋，担不起这个大任。哎，你就不一样了，智勇双全，而且又精通法律。老夫啊是求财心切，巴不得马上把你招至麾下。
2: 您过奖了。
3: 哎，不不不，一点都不过。其实我观察你好久了，你做事的方式很得老夫心意。就拿这次的事来说，这么大一桩案子，就算没有我的帮忙，我想你也能够全身而退啊。
2: 我们做律师的吧，尽量把事情想得周全一些。哎，我做事一向是提前做好最坏的打算啊，当然了，尽量最好别用上。有句俗话叫刀枪什么破手啊。
3: 刀枪要虽好，不破手为高。
2: 对对对对对对，来来来，
3: 来
2: 喝酒。哎，请。

0: 好强要虽好，不破手为高。
1: 怎么样？你查到什么了？今天我和尚红发吃了个饭，他的声音确实和电话录音里的声音很像。你看，我说的没错吧？但是电话里的声音毕竟会失真。如果我们想要证明他是当年的吕洞宾的话，就必须要找到实证。
2: 我说你怎么这么瞻前顾后的？你还是正高旗的儿子吗？像你这样优柔寡断，我们什么时候杀光仇人？
1: 我爹当年是行侠仗义，他不会滥杀无辜，所以我也不会。
2: 好，你去行侠仗义，我自己想办法对付尚红发。

0: 点快点啊！哎，都快着点啊！哎，好，你们小心点啊！啊，慢点，快点啊！动作都快点啊！
1: 搬走，都搬走，都搬走，都搬走！
2: 叶公子，劳您起身一步到别处去吧。我们必须把这张椅子给搬走。哼，
1: 恬不知耻，连一把椅子你们都不放过是吧？我告诉你，这把椅子是我爹生前做过的，你们想都别想。
2: 叶公子，我们上老板说了，您爹在震天门旗下的票号欠下了一大笔账。哎，这人没了，可这账得还，这不没辙，我们只能拿这些东西去抵债。您啊，就别为难我们这些下人了啊！
1: 放屁！我告诉你，我们叶家不欠震天门一分钱。想要椅子是吧？让上一海那个王八蛋亲自来取。哼！
2: 嗯，哎，嗯，走，走吧你！
1: 上一海，干什么呢？
3: 放开他！

0: 鹏，你小子是个人才啊，什么在水一方，宛在水中央，念是念的很多呀。
1: 生意还要
0: 我弹了一手好琴，现在手也没了，对吗？当初我给你爹道歉，你爹现在死了，你给我道歉，你给我道歉，道歉，道歉呢？把他给我扔出去，别脏了震天门的地儿。
2: 少爷，就这么个废物，我看弄死他算了。
3: 这个不长眼的东西，以前仗着他爹在，还敢跟您抢喜宝小姐？
0: 说什么呢？
2: 说什么呢？
0: 扔远点。
4: 是是。
3: 哎，起来起来起来，
5: 快快快，
3: 来。
6: 这不是叶公子吗？啊，不是吗？

0: 走走走走，别挡我路，兄弟！干什么呢？说的就是你！走走走走走走！
1: 你看现在都变成

0: 挺好看的哈。
1: 是，
0: 你看，哎，他这人看着真可怜呀。算了算了，给他烫。
2: 要饭呀，不是谁都可以随便要的。这里是我们的地盘。
3: 要饭也要地盘？要饭也要地盘？
2: 狗耷了舌头不干，鸡翘脚干。你呀，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就要打雷下雨了，想找条活路，跟我来。

0: 哎，庄子，你这样的我见多了，想入伙呢，就得接受考验。你已经过了第一关了，我什么时候说要入伙了？不入伙，你干嘛来这儿？啊？
1: 是你拉我过来的，
0: 我可没拉你啊，是你自己跟我来的。你行了，瞅你倒霉模样，我就知道。 受人欺负了吧？啊！人间冷暖，世态炎凉，都看透了吧？你看这儿每一个人，不都这样过来的吗？

0: 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是你通过考验然后入伙，我们这些人就把你当自家兄弟，什么事儿都帮着你。第二就是将你活活打死，然后把你的心肝肺掏出来煮着吃。兄弟们好久没有沾到荤腥了，正好拿你打打牙祭，你选吧。
1: 那要入伙还需要干什么？
0: 下油锅，伸手进去，把铜钱从锅里捞出来，你就过关了。

Ah!

大清律法里面有七种不同的杀人重罪，分别就是过杀、细杀、误杀、劫杀、斗杀、故杀和谋杀。现在出现了四个。

0: 娘，好久没来看你了。最近局里比较忙，这几个案子弄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想我了吧？
1: 我也想你了。

0: 绣得真好看。
1: 秀菊，你在这儿挑荷包，我去那边看看，一会儿就回来。
0: 好，秀姐。

0: 据说他们只有半只眼的鲫，过了这会功夫，就什么都不记得了。欢迎光临。啊，
1: 唐老板。
0: 啊，是盛小姐呀。怎么，今天又来买鱼？正巧啊，本店从南洋新进了一批上好的金鱼，您有没有兴趣看看？
1: 唐老板，我今天不是过来买金鱼的，我就是想问问徐律师最近有没有来过。
0: 徐律师，好久没来过了，您找他有事儿？需不需要我帮您给他打个电话呀？
1: 不用不用，我路过这儿，顺便问问。那我先告辞了。
0: 啊，那尚小姐慢走。

0: 这是一种反光粉，应该是用玻璃微珠粉体做成的。反光粉？这种反光粉折射率很高，如果粉末再多一些，你盯着看的话，就会有眩晕的感觉。眩晕？嗯。那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很难说这东西有什么用，只听说有些变戏法的人会用到，可能是为了制造气氛，或者弄个障眼法吧。变戏法？
1: 魔术、鬼王，太好了！少爷，事情就是这样的，集市里的每家店铺我都找过了，就是见不着小姐。
2: 所以我就赶紧回来禀报您了。没用的东西！你怎么做丫鬟的？
3: 少爷饶命啊！滚！
2: 去去去！少爷，您先别急，小姐应该不会有事的。在这江州城，谁有胆子对上家小姐图谋不轨啊？那可真是不要命了！
3: 别说了，找人，派所有人去找。
2: 哎。
4: 那老爷那边呢？
5: 那边先没跟他说，以免他着急。现在最重要的是把细胞找回来。快去！明白，我这就去。这大户人家小姐就是不一样啊！
6: 肉啊，都是香的呀！哎呀，要我摸摸，让我摸摸啊！哎，你看这奶奶呀！滚！滚！滚！滚！滚！我告诉你们，谁要是动他一根手指头，我杀了他！
7: 行了，我们不傻，知道他是千金大小姐，对吧？这次啊，咱们也得让上家拿出几箱袁大头。
8: 袁大头算什么？怎么也得拿出。

0: 那个金元宝不是？
1: 瞧你们就没见过钱，都什么年代了，要拿就拿美金。
0: 美金？什么是美金？
2: 出去！出去！都给我出去！出去！滚！滚！滚！

今天尚某是以震天门掌门的身份为叶公镇山举行丧礼，一应礼数，皆按前清规制。叶八爷意外身故，外面的谣言很多，但是尚某最重情义，我不管人家怎么说，人死为大，就让一切盖棺论定，入土为安。今天我特意请了美善堂的主事，也是叶八爷生前的好友雷弥先生主持这次的丧礼。我也希望用美善堂所代表的善意来化解这一切的恩怨，让八爷能安息。

慎终，记忆追远，永谦之礼，临臣不留，金凤关旧，世尊祖道，警告。

0: 上红发，上红发！你真是个欺世盗名的伪君子。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3: 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2: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

0: 没有，
1: 嗯，
0: 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1: 对。
0: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
1: 嗯，
0: 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哎，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哎，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1: 嗯，
0: 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如果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

0: 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那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的感觉。
1: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中，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

0: 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要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她就跟我说，她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她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跟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2: 对
1: 吧？就打开了吧，
2: 嗯，
1: 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2: 对。
1: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

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

0: 叶，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给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电动车虽方便，切勿住宅内充电。放风筝躲电线，避免搭挂出危险。电网连着千万家，安全系着你我他。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在岁月的织锦中，有一门艺术以其不朽的风华流传千古，这便是盘扣。盘扣是中国传统服装中使用的一种纽扣，主要用于固定衣襟或作为装饰。在细腻的真丝与坚韧的铜丝的交织中，这也使得盘扣得以自创一门，成为与旗袍制作相得益彰的非遗技艺。在张杏梅的盘扣图稿中，记录着她各式造型的盘扣设计。当下的年轻一代对传统之美心生亲近，也让那些精致却也极好人工的老手艺有了更多的被了解与被赏识。手把手的教授是匠人初心的传递，是文化的延续。偏心在指尖方寸的穿引缝制，秉承初心的手工匠人，让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水乳交融。盘扣不仅是服饰的装饰，更是东方美学的传承。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

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一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才挤出一颗谷物，一颗汗水，一粒米。珍惜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推广适老化建筑设计，确保公共设施适老安全性。老有所养，敬老光荣。了解水情状况，树立节水观念，掌握节水方法，养成节水习惯，弘扬节水美德，参与节水实践，保护水资源，需你我同行。家庭防火，室内未熄灭烟头掉落，极易引发火灾。使用大功率取暖设备时，避免超负荷用电引发火灾。楼道内随意堆放杂物，容易引发火灾。消除火灾隐患，构筑平安社会。

0: 上红发，上红发，
1: 你真是个欺世盗名的伪君子，找死！
2: 一涵，
3: 一鹏，我可怜你们叶家遭遇不幸，家破人亡。我好心出面，替你收敛了父亲的尸首，又操办起这堂丧事，你非但不领情，

0: 红口白牙指责我欺世盗名，我想请问，这是何道理啊？
1: 你真是说的比唱的好听。我问你，我父亲尸骨未寒，你一面指使上义海并吞我叶家财产，强迫我父亲的手下投靠你震天门，一面又在这儿猫哭耗子假慈悲。尚红发，你难道不是伪君子吗？哎呦，看来这……
0: 厉害。
2: 有这种事吗？说呀！
0: 义父是这样，叶振山的手下都是自愿归顺震天门的。叶振山生前一心想复辟，借了震天门一大笔钱，人死债不烂，所以我……
1: 哎，
0: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做人以道义为先，你背着我干这种不仁不义的事，你太让我失望了。
1: 言。
0: 你接着演啊，尚红发，你一个人演还不够，还拉着你儿子一起演，真不要脸！说谁不要脸，给我打死！
1: 打？上一海，我告诉你，有种你打死我，打死我就没人知道喜宝在哪儿了。喜宝是你绑架的，
0: 喜宝被绑架了。
1: 义父，这事是我不对。 我一直怕您担心，所以没敢告诉您。尚义海，我还没看出来你是个孝子啊！不跟你们废话了，尚红发，我告诉你，明天中午12点，带着10万美金，我要献丑，到老渡口码头外的小树林换人，别跟我耍花样，我怕你。10万美金，
0: 你才要放了吧你！
2: 义海，放了他，放了他。 他也是怨恨我们震天门才这么做的。好，明天我带钱去赎人。各位，我义子犯的错，我这个当义父的一定会承担责任。当着各位的面，我宣布，震天门归还叶家所有的财产，全数交由官署公平处置。
0: 至于叶振山的手下，他们的去留，由他们自己选择。
3: 上掌门真是以德服人，雷某佩服佩服。
0: 叶玉鹏，你绑架我女儿的事情，暂且不提。可今天呢，是你父亲的丧礼，你理应焚香磕头。 顶丧驾灵。

0: 那个叶雨鹏已经入伙了，而且在我的暗示下，已经将那个姓尚的小姐绑了，去勒索尚红发了。事情已经按照你的安排办妥了，下一步怎么办？
1: 下一步，你们就等着尚红发拿钱过来赎人就好了。按照事先说定的，绑架的事儿是叶雨鹏干的，就让警察去抓他好了。你们拿完赎金之后，马上离开江州城。
0: 这个计划还真不错，不过我搞不明白，你既然不要钱，你到底要什么？这个你就不用管了，问多了会招来祸事，知道吗？
1: 是。
2: 客官，您的包子，请慢用啊！哎，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前几天还说要把我关在牢里面，关到发霉，今天怎么想起请我吃包子了？有什么企图？
3: 叶振山的案子结了，元凶找到了，我现在是无事一身轻。
2: 正好呢，今天发了薪水，想呢请你吃顿饭，也缓解一下咱俩之间的尴尬局面。
3: 缓解了，说吧，什么事儿？
2: 没事儿啊。
3: 真没事儿。

0: 真没事儿，吃包子。好，来。嗯，好吃吗？
1: 好吃。这家包子可有名了，包子不错。最近有没有去福慧戏院看鬼王表演魔术啊？很久没去了，最近太忙。我觉得。
0: 你跟鬼王的关系不一般，
1: 认识而已。什么认识而已？当时我怀疑他是杀我娘的凶手，是你不让我怀疑他的。我是一名律师，讲究真凭实据。当时你情绪太激动了，我怕你会做错事情。那我也不是没有证据而怀疑他呀，我是有证据才怀疑他的。
0: 这么说，你现在还在怀疑鬼王？
1: 嗯，
0: 有什么新发现？
1: 现在还不能说。 你说这个鬼王会不会就是黑夜判官？有可能。为什么？
0: 身手又好，又会魔术。
1: 你这不跟没说一样吗？之前接二连三发生的跟黑夜判官有关的案子，你都经过手，你肯定知道点什么。
0: 也许吧。
1: 然后呢？
2: 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黑夜判官，都是在故弄玄虚的。徐查理，我诚心诚意请你吃包子，你给我来虚的是吧？哎，你压根儿就没想帮我。老大，老大，哎，有屁快放！哦，你妹妹喜宝被人绑架了，听说是叶玉鹏伙同几个乞丐一块干的。
1: 走。
0: 哎哎哎，账没结呢啊！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走吧。哎，义父，让我一个人去吧，我担心你会有危险。
1: 有什么比我女儿的生命还重要？
0: 义父，这件事情因我而起，还是让我自己处理，就算将功赎罪了。您想，叶雨鹏一心想重振叶家，只要把钱给他，我相信他不会为难细胞。 我一个人去吧。
1: 好，无论如何，要把喜宝平安带回来。
0: 您放心吧。

0: 我现在已经都给我换成上坟用的纸钱，啊！叶雨鹏这个小兔崽子，想跟我玩绑票这一手，这都是老子玩剩下的。想从我上一海身上占便宜，门儿都没有。也对，那小子一直跟你过不去，绝不能让他得逞。
1: 等会儿，你多带点人埋伏在小树林，听我号令行事。

就你一个人来的？粗人呢，就是粗人。钱带来了吗？打开，打开。

0: 妹妹放了。
1: 盛一海，你现在知道着急了是吧？你着急什么呀？啊！现在听我的，扔过来，
0: 扔过来。

快跑啊！命要紧啊！

0: 我们还有一个秘密，除了我，没有人知道细胞在哪儿。不说什么，那我就把你这只手也打废。少爷。
1: 少爷，住手！
2: 明少爷，
1: 别追了，小心暗枪。

0: 谁？你怎么来了？
1: 越狱彭某家希望，是不是你支持的？
0: 放开！我问是不是你？

0: 为什么那么做？
1: 叶雨鹏走投无路，想用喜宝来换赎金，我只是暗中帮了他一把。金子而已。叶雨鹏只是你的棋子，你的目的是要把尚红发引出来，然后暗杀他。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
1: 只可惜尚红发那只老狐狸今天没来，不过没关系，喜宝还在叶雨鹏手里，我会把尚红发引出来的。
0: 你知不知道这样做喜宝会很危险？
1: 叶雨鹏已经失去理智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这样不择手段下去的话。 会连累很多无辜的人，我只知道我要杀了尚红发，你不干，我干，就这么简单。我告诉你，喜宝我肯定会去救，而且在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谁是我们的仇人之前，我仍然会阻止你去伤害无辜。就这样。再提醒你一句，凌小果还在怀疑你。 你最好小心行事。

0: 死了。
1: 哎，可不是嘛，咱们被人摆了一道。
2: 哎，你说啊，现在这小妮子倒成了个烫手的山芋了，
3: 可不是嘛？也不知道老大是怎么想的，非要答应那个神秘人，让姓叶的小子入伙，还费劲巴拉的帮他去绑架这个女的。
2: 谁知道呢？原本以为这把能利用那个姓叶的得到一大笔赎金，这样哥几个以后也能吃香的喝辣的了。
3: 就是。
4: 神秘人，我看现在啊，不如直接把那个姓叶的干掉，然后把这女的送回震天门，说不定还能得点赏金，怎么样？
2: 哎，可以啊！到时候把他干掉之后，哎，我们哥几个就有吃有喝了啊！
3: 对。
5: 叶玉鹏无意之中得知有人在背后操纵整件事，从而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已经陷入一个圈套当中。叶玉鹏极为愤恨，不甘心成为别人手中的工具，他决定立即改变计划。

细胞，细胞，醒醒，细胞，细胞，嘘。细胞，如果你想活命的话，就不要出声。我带你走，好吗？

0: 大伙儿听着，务必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是
2: 是。
3: 玉鹏，你为什么还不放了我？
4: 别说话了。

0: 希宝，你别哭了。我，云鹏，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求求你放了我吧！你和我们商家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啊？希宝，你知不知道你爸和你哥对我们家做了什么？要不是你们震天门落井下石。 我至于落到这步田地吗？想当初，我对你一往情深，可我现在恨不得和你们商家同归于尽。
1: 云鹏，
2: 你不要这样，你冷静一点，
1: 或许一切还有转圜的余地。转圜？怎么转圜？事情都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
2: 如果你想让我现在把你放了，是不可能的。我要让你爹上红花，也尝尝这痛苦的滋味儿。
1: 云鹏，现在我爹的手下还有警察，肯定到处在找你，
2: 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1: 闭嘴！云鹏，
2: 求你了，你放了我，你不要一错再错。
1: 闭嘴！
2: 云鹏，
1: 闭嘴！
2: 我求求你了。
1: 你闭嘴！
2: 云鹏，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希宝，我求求你放了我吧！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

爹，你要是再给多好，给多好，我什么都没了。

0: 细胞。
1: 可
0: 可拉
1: 可可
0: 来来扶上。还要吗？啊这是我家，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警察想不到我会回来的。

西宝，西宝，西宝，西宝，你没事吧？没关系，别害怕，我已经把坏人打跑了。西宝，别怕，别怕。

0: 没想到你还给我留了这么个宝贝。吉宝，你知道是什么吗？这是一本账册，这上面记载着18年前你爹尚红发指使冯广玉等人密谋将郑家全家灭门之后瓜分郑家财产的详细账目，全都记在上面，清清楚楚，这就是证据。喜宝，你现在知道你爹是什么样的人了吧？你知道尚红发他到底有多么道貌岸然了吧？
1: 你说什么？我不知道。
0: 你知道？你不知道？你看看，你看看，这一切。这一切都是拜你爹所赐，这一切都是尚红发做的，都是尚红发。

心宝，心宝，心宝，你别害怕，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带你走，我们离开这儿好不好？如果我回不来，别怪我。

0: 叶玉鹏，我女儿呢？
1: 您先坐吧，大老远来的，喝点东西。
0: 我问你，

我们现在应该担心一下您自己。这是我昨天晚上发现的，上面记载着18年前的一些事情。18年前，嗯。

0: 小果，你来了。这有打斗过的痕迹，叶雨鹏应该回来过。
1: 又让他给跑了。
0: 没关系，接着找，应该能找着。
2: 谢谢你帮我救喜宝，喜宝被绑架，我也很担心。总之谢谢你。我说叶雨鹏啊，你又是绑架又是敲诈，你真是蹬鼻子上脸了。尚红发，这证据确凿，你还在这给我装呢是吧？谁让我爹深谋远虑，给我留下了这个宝贝，可以让我扭转乾坤。
3: 我不管你在哪儿搞到的这本子虚乌有的账册，我关心的是我的女儿。
2: 既然你这么担心你女儿，给我拿点诚意出来看看呀！哎，兴许咱们谈得拢，我不但把女儿还给你，我还能替你保守秘密呢。既然你认为这本账册这么重要的话，哎，你就敢一个人跑到这儿来见我？
0: 你就不怕我把他抢走啊？<笑>尚红发，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啊，老糊涂了？你看看四周，我特意选着人多的地方，我就不信光天化日之下你能把天给我翻了。
3: 哎呀，你想的倒挺周全啊。

0: 赏红花，
1: 拿下！
0: 走，
1: 走，
0: 放开我！
1: 老实点！

些吧。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

0: 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0: 对。
1: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呐、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0: 胃。
1: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儿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0: 对，
1: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终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啊，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0: 软。
1: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0: 硬。
1: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如果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

0: 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药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那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儿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的感觉，
2: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比如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3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

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了一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

0: 吗？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要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儿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呢，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跟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2: 对吧？
1: 就打开了吧，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2: 对。
1: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呛活毒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

0: 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了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2: 好像不行。
1: 不行。你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2: 对
1: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2: 画八字。
1: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锯，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锯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陈敏尔在调研旅游工作并召开座谈会时强调，放大机遇效应，发挥特色优势，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市委金融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张工主持。

0: 并讲话。昨天，中国旅游日天津分会场活动启动。
1: 昨天，在第十六个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市委书记陈敏尔调研我市旅游工作，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用好资源禀赋，放大机遇效应，发挥特色优势，促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扎实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市领导沈磊、王立军、李文海参加。
0: 陈敏尔来到赤峰桥金旅左岸空间，查看桥体主塔底部船形建筑和周边环境、入住店铺，了解项目盘活利用、经营发展等情况，听取海河游船航线有关汇报。他说，海河是天津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要在加强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保障运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推进海河文化旅游带提升，深入挖掘海河沿线特色资源，注重串珠成链、连线成片，完善规划设计，深耕内容建设，提高运营效益，推动周边区域文旅要素协同联动，提供更多精品线路和优质旅游体验。在金湾广场，陈敏尔调研金湾大剧院观演环境改造升级和管理运营工作，勉励剧院运用现代舞台技术深化文艺创新，打造具有金派特点的标志性作品，助力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吸引力。陈敏尔登上金湾云顶高空观景项目，了解业态布局、游客接待等情况。他说，要把盘活存量资源与推动文旅发展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培育多元消费场景和高品质文商旅融合业态，优化娱乐休闲经济功能，赋予更多文化内涵，形成文化旅游新地标。随后，陈敏尔在市旅游集团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他强调，旅游业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发展旅游业恰逢其时，大有可为。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时提出的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重要要求，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成功举办的美誉效应、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牵引效应、天津城市的品质效应、入选2025年度全国游客满意十佳城市的口碑效应、金派金味文化的品牌效应，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推动我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要深入挖掘天津城市的特色优势，发掘用好天津依山傍水的自然之美、中西合璧的建筑之美、幽默豁达的人文之美、现代繁荣的都市之美，深度研究探索，做好宣传推介，创新发展地域特色文化形态，全面生动展示天津味儿，推动文化和旅游相互促进，吸引更多游客对天津心向往之。陈敏尔强调，要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加快建设特色鲜明的文化旅游目的地，把产品做好，深化内容建设，开发更多可感知、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产品，进一步丰富品类，提升品质，把服务做优，充分考虑游客需求，强化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全流程服务，提高旅游行业文明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游客的体验感、满意度，把品牌做响，优化旅游资源配置，培育一批特色旅游品牌，进一步增强旅游业的含金量和竞争力，把市场做大，聚焦细分市场，注重体现都市型、体验式、年轻态、人文韵，策划开展多种形式的旅游推介活动，推出定制化服务，更好满足分众化、多样化文旅需求，把业态做新，有效用好城市存量空间资源，运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手段，增强供给和需求的适配性，创新消费场景，培育更多文旅新业态、新模式，把安全做实，严格重点时段、重点场所、高风险项目安全监管，抓好道路交通、食品卫生、设施设备等安全工作，完善监督检查、应急处置等机制，提高旅游安全保障能力和旅游管理水平。

0: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改进作风，积极作为，密切配合，形成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市有关部门区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上午，市委金融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研究今年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金融委员会主任张工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一年来，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市金融系统围绕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功能定位，紧扣十项行动和三新三亮等重点工作，推动金融与经济相互赋能，在争取和用好国家政策支持，提升我市金融综合实力，服务重点领域发展，防范化解风险，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成效明显，值得充分肯定。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是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见效之年，是攻坚克难关键之年。要更好发挥金融在支撑发展、化解风险上的重要作用，抓党建、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在争取政策资源上持续用力，聚焦政策发力点，有保有压，善用善赢，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在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上持续用力，全链条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统筹用好金融工具，助力存量盘活，加强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服务供给。在提升金融发展质效上持续用力，纵深推进金创区建设，做优做强特色金融，增强金融主体专业化运营能力。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上持续用力，全力做好中央巡视、经责审计等指出问题整改，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在强化金融监管上持续用力，深化央地协同，加强地方金融组织监管，对风险早识别、早处置，严肃财经纪律，完善和落实问责机制。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上持续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金融领域干部队伍素质，真抓实干，善做善成，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旭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出席。
1: 放大机遇效应，用好海河这张亮丽名片。天津通过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持续创造海河两岸新场景。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五一换新亮相的赤峰桥，看看这里有哪些新变化。
0: 在赤峰桥金旅左岸空间天津礼物旗舰店，通过深入挖掘金派文化，开发出杨柳青年画的邮票、非遗剪纸的灯饰、天津之眼明信片等具有金门韵味的伴手礼，共有200多种。开业半个多月，吸引了超过10万名市民游客。这个月以天津海鸥作为形象，又全新推出了海鸥互动冰箱贴，也带动门店日销售近3万元。
2: 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推出一系列的策展演出一些互动项目，从早到晚，我们希望游客来这儿能够感受到天津的味道。
0: 随着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成功举办，城市吸引力持续提升，吸引不少游客奔赴海河而来。持续丰富游览场景，天津也深入挖掘海河沿线特色资源，先后盘活天津之心金旅左岸空间，将以往的游览线路从金湾广场进一步延伸到赤峰桥，串珠成链。这个月底，天津市旅游集团在海河游船的基础上新打造的海河水上巴士也即将起航，与海河游船不同，会停靠更多码头，每天4班，为市民游客感受天津魅力开辟了更多新场景。
3: 会让大家用更加亲民的价格来享受串珠成链，沿着我们13个码头不断地进行打造，把每一个珠子做得更精彩、更精细，和我们天津文化的紧密接触。同时呢，把整个海河的沿线的经济带整个进行带动，人气火起来，整个经济火起来。
1: 昨天，中国旅游日天津分会场活动启动。
0: 活动以寻味河海金韵、乐享品质旅游为主题，现场发布了高铁动游。

0: 银发康雅、生态绿屏三条线路，其中高铁动油依托京津冀环线高铁天津北至北京站等线路，串联起天津盘山、独乐寺、河北白洋淀、北京故宫天坛等点位，打造漫游新体验。生态绿屏线路则将东丽郊野公园和武清郊野公园等城市生态廊道串联起来，尽显京城生态之美。而银发康养线路则聚焦老年群体需求，推出漫游步道、康养体验等活动，还推介了京津冀联票新服务，包括这三条线路上的景点在内，共200多家优质景区纳入其中，手持298元的联票可以全年畅游这些景点。
1: 我们里边也精心挑选了很多乐园类的产品，包括滨海类的产品，也希望我们的家庭客群呢能够持卡，带着我们的小朋友尽情的享受你们的休闲假期。
2: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3: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我们首先来看下面这条消息：为进一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普惠水平，激发文化消费活力，由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天津北方演艺集团、天津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协办的宁德上亿益润民心2026年天津市名家经典惠民演出季，进一步加大普惠力度，面向老年人、学生、残疾人、军人及军烈属等观众群体，推出80元看精品专项优惠政策，观众凭有效证件现场购票即可享受公益票价，走进剧场欣赏高品质演出。宁德上亿益润民心2026年天津市名家经典惠民演出季已于4月中旬开启，持续至11月末，联动全市20余个剧场及文化空间，携手国内外40余家艺术院团和众多名家名角，推出超过200场高水平演出。此次参与特惠的10部剧目均为本届演出季精品剧目展演系列的品质好剧，涵盖舞剧、音乐剧、话剧、音乐会等门类，为观众提供了多元选择，切实做到艺术为民、文化惠民。我们接着来看一条来自央视网的消息，昨天11:52，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成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标志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微笑卫星的核心使命就是要对我们地球的最外层磁层进行软 X 射线的整体成像，来揭示太阳风跟我们地球空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物理的规律。太阳风是源自太阳的高速等离子体流，剧烈的太阳活动会引发磁暴、亚暴等空间天气事件，直接威胁到在轨卫星的安全、导航定位的精度、通信链路的稳定以及高纬度地区的电网运行。而地球磁层就像是抵御太阳风侵袭的天然保护伞，好比是地球最外层的一个保护壳，只有深入认识太阳风与磁层的耦合机理，才能减少太阳风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
5: 太阳风的物质和能量会影响地球空间环境，我们也称之为空间天气。空间天气对我们的航天活动、通讯和导航都会带来严重的这个影响。我们这个卫星上天就是为了了解这个太阳风的物质和能量如何进入到地球空间，从而来对我们的空间天气预报的它的大幅度的提升能够起一个科学支撑的作用。
4: 据介绍，微笑卫星任务作为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携手打造的空间科学合作项目，双方在研制、发射测控、数据共享等方面开展了深度分工协作，成为中欧航天深度合作的典范，也为空间科学国际合作树立了全新标杆。
5: 发射完之后，这个数据下达之后，我们中方和欧方是共同的来这个接收和分析这个数据，按照这个国际的惯例，所有的这个数据将提供给全世界的科学家来使用。
3: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0: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再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那目前通过画面我们看到的是武清区大黄铺湿地的画面，北部地区的温度呢和市区相差不大，早晚气温略低，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今天上午本市的大部地区将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提示您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下午天空状况阴转多云，夜间转晴，市区全天气温在23到15度之间，东部的滨海新区最高气温在19度上下。好，说完了天气，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出行方面。首先来看一下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290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79个车次。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5月22号、24号增开上海虹桥到杭州东乘3199乘3227乘3229次，杭州东到上海虹桥乘3226乘3228乘3230次。那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25架次。在进港航班当中，由上海浦东出发的 BK3176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有217架次，其中去往昆明长水的 CA2871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您的时间，避免延误行程。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S71京沪密涿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 S83京汉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 S84京津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取消限行措施，恢复正常开启。 G2 京沪高速驶往北京方向 K67 处事故处理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海上航道的相关情况。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2026年5月20号发布气象预报，渤海中部轻雾，东北风6到7级转西北风3到4级，浪高3.5米转0.1米，能见度1海里转5海里，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3度。那么市区现在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6.8 兆赫天津交通广播的新闻早班车，和金晨播报共同为您带来的出行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晨间路面通行状况。
2: 河北区金钟河大街与王串厂一号路的交口是河北区的重要交通节点，金钟河大街、狮子林大街一线是连接河北区南开区、虹桥区的重要道路。金钟河大街从金狮立交桥向王串厂一号路方向，高峰时段压车较多，路口左转万柳村大街方向是两条左转车道，提示驾驶员朋友注意路面的标线指示。
1: 中环线围堤道和大沽南路交口早晚高峰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而且这个路口呢是不规则的五岔路口，通行情况比较复杂，开车经过这一路口的时候，您需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线以及信号灯的指示，避免站错车道耽误您的出行。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0: 昨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开正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原则上，符合条件的包含以下几类：一是药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均可以纳入白名单。二是医疗器械，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均可

0: 纳入白名单。三是医用耗材、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均可以纳入白名单。以下产品种类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一是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二是类似此前媒体报道的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械字号产品，包括一些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不得纳入白名单；三是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通知明确允许地方探索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
1: 下面来关注一下黄河流域的消息。甘肃聚焦交通、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以补短板、强弱项、提效能为主线，全力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2: 交通是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天龙铁路新麦积山隧道迎来关键突破。该隧道五号斜井小里程方向与四号斜井大里程方向顺利贯通，标志着全长19818米的新麦积山隧道仅剩421米即可实现全线贯通。在甘南合作，西城铁路四标段建设正酣。
3: 项目线路全长8.3公里，当前土建施工已完成80%，所承建的隧道掘进均已突破1000米，剩余约500米。项目计划今年10月份实现隧道全部贯通。
2: 在酒泉，作为河西北部主通道的 S10 苏马高速金塔段建设正在加速推进，363.5公里的线路目前路基工程完成17.4%，桥涵工程推进至30%，建成后将强化甘蒙甘新区域联通。在宁夏境内，兰永林高速桃河大桥主拱吊装启动，依托数字孪生系统实现毫米级精度控制，10月底实现主拱合龙，预计2027年底通车，助力宁夏融入兰州一小时经济圈。张掖高台水关河项目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施工忙，该项目以治理12.5平方公里水土流失为任务，着力构建功能完备的流域生态防护体系。宁夏康乐县麻山峡水源保障工程水库工程建设现场大坝主体建设稳步推进，项目预计2028年9月建成投运，届时可解决当地群众饮水难题。
4: 正在重点攻坚上坝路的边坡支护、坝间的土石方开挖，全力冲刺7月中旬大坝基础开挖节点。
2: 双碳目标下，绿色能源加快发展。省列重大项目张掖盘道山抽水蓄能电站目前引水隧洞斜井扩挖正有序推进，地下厂房已完成1号、2号基窝开挖。天水市清水县300兆瓦、6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工程计划6月底并网调试。
5: 我们场地分为储能区跟这个汇聚站两个部分，储能区的话目前开挖完成5个基坑，汇聚站呢35千伏预制仓正在开挖。
1: 夏抽时节农事忙，抢抓晴好保丰收，眼下杭州夏粮陆续成熟，各地全力推进收割收购工作，现代化农业赋能粮食，丰产增收。
6: 风吹金穗，菜籽飘香。在淳安县汾口镇稻田公园油菜种植区，伴随着收割机的轰鸣声，农机手娴熟地驾驶着大型收割机在山地间穿梭作业，切割、脱粒、分选，一气呵成，油菜籽源源不断流入储粮仓。
7: 这台收割机一天的话，基本上是在80亩到100亩左右。那像我们以前人工的话，那可能就是好几个人要割。
6: 除了收割效率的提高，机械化收割还能同步将秸秆打碎还田，既省去了二次处理，也践行了生态农业理念。 桐庐县中心粮库正式启动夏粮收购工作，金灿灿的小麦从卡车上倾泻而下，农户们领取专属二维码售粮卡后，登记、签样、过磅、结算等环节全部实现数据直采，全程可追溯。今年桐庐县小麦订单数量为

0: 4500吨。为助力农户卖舒心粮，桐庐县中心粮库提前谋划应收尽收，提前腾出3个仓库6000吨仓容，准备充足收购资金，并推出多项便民服务。
1: 为了便于农户呢，提供了3条免费的除渣线，为农户免费除渣。为了提升质检效率，我们采购了质检设备，质检时长从半个小时提升到了15分钟。
2: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3: 这个水流流速还是挺快的，相当于连人带船都被吸在这个铁门上了，所以说他们俩也无法自行脱困。
4: 一个来，系腰带。
5: 突遇大风小船失控，两人被困闸口，急需救援。
6: 哎呀，凿的给浇上水，上面的别浇了啊。
5: 小货车突然起火，浓烟滚滚，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出动灭火。
7: 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出动了一辆水罐车，并出了一只高压水枪，对起火的这种包装纸壳喷水降温。
8: 本来拥挤，还有啊？
9: 没有，我看你说没有。
8: 来，等会儿。
10: 这些非法小广告里充斥着各类违规不实信息，背后大多隐藏着各类引流陷阱。
5: 深夜街头偷偷张贴小广告，男子行踪败露，被民警抓现行。
2: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5月20号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5月20号8时至21号8时，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那具体到本市来说，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你好，瑞璇。
11: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我市大部分地区仍将会出现分散性阵雨，提示您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下午天空状况阴转多云，夜间转晴。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3到15度之间，东部的滨海新区最高气温是在19度上下。预计21到23号，我市天空状况依旧会在晴天、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其中22号白天还可能会有降雨过程影响我市，气温也会有所波动。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23到28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18到21度之间，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好，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精彩播报。
1: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1945年的抗日战争后期，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迎来胜利的曙光。苟延残喘的日军不甘于退出历史舞台，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我的老爷赵桓礼，这个享誉天津、让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的大侠客绝命枪，当得知日军在中国秘密研制

潜艇航母机械装置武器，企图挽救他们即将灭亡的命运。我老爷愤然而起，决定摧毁日军潜艇航母机械装置武器，同时向残害中国人民的刽子手讨回血债，进行一场正义复仇之战。我老爷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0: 景将军。
1: 嗨，
0: 你知道风雷计划吗？
1: 我知道，是小川演次郎的潜艇航母项目。我特高科远东部副部长中村前去天津助阵，被赵环礼狙杀了。
0: 风雷计划是利用潜艇航母威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让他们俯首帖耳，不敢轻举妄动。
1: 太好了，帝国将彻底扭转局面。
0: 现在我命令你立刻赶往天津，接回风雷计划的研究成果，同时将赵桓礼带回日本。这个在德国获得过最高科技大奖的人，他的作用顶得上几个师团。
1: 他要是不从呢？
0: 你可杀掉，你绝不能留。
1: 嗨嗨，
0: 这次还有一项绝密计划，就是协助轻轨完成西部行动。西部行动是要把延安、重庆彻底摧毁，同时把太平洋诸岛的美军统统赶走。
2: 妹妹，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记住下次赵桓礼为你报仇。
3: 明子小姐，赵桓礼是害死你妹妹英子的人吗？
2: 我妹妹多么清纯可爱，居然被这种人迷惑杀害，她简直是活得不耐烦了。
3: 小姐，不就是一介书生吗？杀她犹如捏死一只蚊子。
2: 你马上通知天津驻屯驻司令部，告诉他们，一天没有找到赵桓礼的话，他每一天都不愿睡觉。
3: 嗨，
1: 你马上去取西部行动的资料，然后坐船回到天津跟我会合。嗨，给天津方面发电报，让他们冻结赵桓礼所有的账户，严防赵桓礼外逃。

正当日军满怀期望研制的潜艇航母机械装置即将成功之际，我的姥爷和他的未婚妻唐玉婷做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壮举。为了挽救千千万万个百姓生命，为了中华民族大义，他们不惜毁灭自己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工厂，引爆炸毁了日军苦心研制的潜艇航母机械装置。就在爆炸的一刹那，唐玉婷做出了一个意外之举。

0: 报告将军，潜艇航母装置撤潜，为赵桓立引爆。小山局长切腹自杀，萧村科长阵亡。
1: 赵桓立呢？不知道，不过找到他的女人，快！
2: 马上送医院，给军部发电报。我天津潜艇航母机械装置撤进，于12连者被炸毁，赵桓黎失踪。马上封锁所有的要道，严查医院、诊所、饭店、银行，所有高档场所。只要是遇到被炸伤，
3: 或者有枪伤的中年男子，马上抓起来！
4: 嗨，
5: 处座，
4: 赵桓礼真的把潜艇航母装置给炸了吗？
3: 炸了，现在他下落不明。
5: 处座，
3: 既然把潜艇航母机械装置给炸毁了，咱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4: 这不成，
6: 不行，必须找到赵桓礼，
4: 他可是个人才，关键是校长也要他。
5: 是。
7: 快，快，快！

0: 司令员，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再这么打下去，咱们的战士就都成了靶子了。
1: 报告，
0: 进来。
1: 兵工厂厂长黄建强报道。
2: 你看看看看，你们造的迫击炮根本打不透日本人的碉堡。
1: 司令员，他们的碉堡里面是钢筋水泥浇筑的，我们的迫击炮打上去只能砸出个小坑啊。
2: 那用什么样的重武器才能打掉它？
1: 必须用大口径的山炮，105毫米的口径，而且必须要同时配合穿甲弹使用。
2: 山炮穿甲弹？好，你赶紧去给我造。
1: 咱们兵工厂根本就没有人能造得出来啊！
2: 谁能给我想出好办法来？老子给他一礼拜的灰心。
1: 据我所知，天津的赵桓礼赵先生曾经帮助过冀东军分区造出过远程迫击炮，也只有赵桓礼赵先生能造出这种远程的迫击炮。
2: 好，马上给延安发电报，让他们协调天津地下党，
3: 迅速找到赵桓礼，

这是我一天之内接到的第三封密电了。周副主席再次指示我们，一定要抢在日本人和国民党之前找。

0: 赵桓礼先生，周副主席最重视人才，可是减速机场被炸了，赵桓礼效果不稳啊。根据地的形势，迫在眉睫啊！中央指示我们，一定要尽快找到赵桓礼先生，做出穿甲山炮。报告将军，减速机场剩下的所有工人全部都抓来了，怎么处置，听候您的命令。
1: 都到齐了，都到齐了。赵桓礼呢？对不起，
2: 没有他的消息。此事事关重大，必须尽快找到赵桓礼。
0: 将军，请您吩咐。
2: 这里是赵桓礼的老巢。赵桓礼啊，这笔账。 要算在你赵桓礼的头上，这里所有的工人和家属，有一个算一个，谁都不能活着离开。我要断了赵桓礼的一切后路，清理完毕之后，把工厂给我炸了。
0: 嗨，将军。

Satan.

0: すいません、どうかしましたか？
1: はい。
2: 我可以带你去这个地方。
1: はい、有罗小姐，带我去这个地方。

0: 定。咱们本来是要同归于尽的，可是我倒活了。那些日本人不会放过我的。可怜的是这些工人们，也不知道逃脱了没有。以后该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
1: 报告。

0: 我还没有找到召唤令，继续给我搜。不信了，你个丧家之犬，可以躲到哪里？
1: 接到，半路我的车坏了，我赶到的时候，听码头上的人说，他跟一个女人走了。放开！放开！嘿！帝国的潜艇航母机械装置被召唤令炸掉了。现在带着帝国最高机密的牛满森老爷没有接到，把我的命令，召集所有的人马，挨家挨户的给我搜，一定要找到召唤令。明白。
2: 但召唤令没有立锥之地，
3: 如果要是找不到，我就以死献出天皇。

0: 我实在是没地方去了。我知道你比我好啊，没人追杀。你饿了吗？我可是饿了，没吃的。这是你给我的，谢谢，真是条好狗，
1: 就弄点吃的行吗？

0: 飲みすぎたか。
1: 一緒に飲もう。一緒に飲もう。
0: よし、いいだろう。
1: うまい。
0: いいだろう。

0: 何するんだ。
1: ついてこい。
2: 待て！

0: 这里是大华澡堂吗？是华大澡堂。那大华澡堂在哪儿呢？
1: 在御花台那儿。
0: 你是？
1: 这里有扑克牌吗？
0: 我一副。
1: 我只要一张。
0: 不知道你要哪张啊？
1: 这张先生。

0: 刘亦然，你是刘亦然？刘亦然，我是翟明泰，你记得吗？我是翟明泰，我是你十几年前住在世界里那个邻居翟明泰。哦，对哦，我想起来了，我记得在世界里几个浪人欺负我的时候，还是你出手相救的，对吧？对对对。
1: 就是我，那后来呢？我当时还想回头谢谢你呢，可是人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0: 我去了德国。德国？
1: 当时你还就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一转眼，现在就是一个大美女了。
0: 谢谢。不过，翟明泰，
1: 光明的明，泰山的泰。
0: 好，我的翟明泰邻居。
1: 我们的一些叙旧可以改天再聊吗？今天我在工作呢。这好办，从现在开始，我包你三个小时。<笑>
2: 你是卞家兴师傅吧？我是黑桃尖。
3: 接到上级命令，让我向黑桃尖同志报到。<笑>
2: 好。
3: 卞师傅，听说你在机械方面技术很好，
4: 机修钳工了。哦，这次任务紧，要在短期内做出穿甲山炮。坚决完成组织的任务。只是做穿甲山炮，我的技术好像……
2: 别着急，组织上也正在积极的寻找赵桓礼呢。
3: 赵桓礼，就是让日本人闻风丧胆的绝命枪。
2: 对，就是他。
0: 太好了，只要他来，别说穿甲山炮了，就是飞机大炮也没问题啊。<笑>再来坐。明泰机械厂。这么说来，你都离开十二三年了。
2: 对。
0: 我回国的时候，就打听你的消息，为什么你没有住在世界里？别提了，两年前家父过世了，我继母。
1: 霸占了整个家产，他把我赶出门了。我离开的时候身无分文。我记得你父亲是搞航运的，搞得挺大的。我家里可是天津最大的航运公司。你在这儿，你家里人知道吗？我现在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省心。哎，堂堂一个千金小姐，现在去。
0: 你是觉得我很可怜吗？我觉得挺好的呀，我今天第一天上班就遇到你了，一次就获得了15个大洋，运气很好啊。
1: 你不要再做什么交际花，这个班一天也不要上了。这样吧，我包月。
0: 包月？
1: 这里100个大洋的支票，算是我给你。

0: 的定金。
1: 哇，你到时候可别后悔啊。
0: 来。
1: Cheers。把咱们也抓了吧！哎呀，我得先走了。
0: 依然，依然，
2: 打开！哎呀，都该谁？

0: 哎，
1: 来碗馄饨。
0: 哎，好嘞，您稍等。
1: 要小碗的啊。
0: 哎，小碗来喽。哎，来喽，小碗。
2: 翠花儿，啊，你就别费那劲儿了。现在日本人到处抓人，哪还有什么客人？
3: 不即刻怎么办呢？家里还有两张嘴呢。
2: 怪就怪咱俩这辈子投胎没投好。那
3: 小红妹妹，总拿你的。
2: 咱俩谁跟谁啊？没事啊，
3: 吃馄饨去啊。
2: 我不吃馄饨，难道去启示林吃西餐呢？
0: 哟，小红来了。
2: 嗯，
0: 这次还要多加点冬菜，
2: 再多加点紫菜啊。
0: 好嘞，
2: 我要大碗的啊。
0: 好嘞，
2: 这个多放点。
0: 哎，好，马上啊。
2: 哎，我来吧。
0: 好嘞，哎，慢用。

0: 哎，姑娘，哎，姑娘，
1: 哎，干嘛呀你？
2: 谢谢你。
3: 结账。
4: 哎，好嘞，两毛钱。
3: 刚才我的钱被人给偷了，你看见了吗？
4: 你是不是打算白吃屎啊你？啊？能不能换个理由啊？如果都像您这样说，我这生意还做不做呀？啊？
3: 偷了，你认识
4: 我？你真打算白吃屎啊？我告诉你，你不把这账结了，你甭想走，你走不了。
1: 算了算了，这多大点事儿啊？他那馄饨钱我付了。
4: 是。
1: 你看什么呀？没见过有钱的大姑娘。看你这样就知道你没吃饱呢，老板，再给他加点烧饼，钱我付。
4: 啊，好。
3: 我能再要一碗馄饨吗？
1: 再加一碗馄饨。
4: 好嘞，
3: 谢谢。